0: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宋江收了关胜、宣赞和郝思文，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解了梁山之危，这不得好好庆祝庆祝吗？啊，哪知道在宴会席上宋江哭了。大伙一问怎么回事，他心里惦念着石秀、杨雄和王英，更惦念玉麒麟卢俊义，说咱们现在吃吃喝喝如此欢乐，我那几位弟兄身陷囹圄啊，命在旦夕，说死就死，我能不难过吗？哎，吴用说，大哥，这事儿好办，您不惦记这个事儿吗？我们何尝不是如此？现在咱们梁山之危已解，明天全力以赴，兵发大名府，把他们救出来不就得了吗？宋江点了点头，如此甚好。关胜仨人在旁边坐着呢，关胜一听，这全是因为我们，人家收兵撤的队，孤家大名府早打下来了。因此关胜进言，宋头领啊，我看这样吧，在下投靠梁山，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如果头领能相信我的话，给我一支人马，我愿暴打前敌，取大名，救咱们的弟兄。哎呀，关将军，我真是求之不得，如此甚好。我给你军兵3000，率领着宣赞、郝思文二位英雄直捣大名府，我马上统领大军随后前去支援于你。
2: 得令，得令，得令。
1: 第二天，梁山的义军开始兵发大名府。这关胜一路上走，一路就盘算呢，我得对得起宋江和各位英雄，怎么的我也得立点功，要不颜面无光啊，光吃人家喝人家，嘴头上说谢谢谢谢谢谢，那没用啊。连宣赞、郝思文都是这么想的。安下他们咱不说，翻回头还说大名府，前者梁中书好像没急死，眼看城池难保，关胜领兵攻打梁山，哎，宋江哗撤了兵了，哎呦，他才透过这口气来。梁中书非常高兴啊，死中得活呀，保住我这块地方了。但是连日来他也没闲着，他怕梁山的人还卷土重来，所以跟文达、文成众人商量，哎，利用这个机会应该招兵买马。在这个时间内，他们一共募得义勇兵5000，同时从邯郸、沧州各地也来了5000援兵。你想，有这1万多人，增强了他的实力了，把城墙也加固了，城壕也挖深了，都引进了水，每日训练3军，就防范着这一手。可在此期间，急先锋索超箭伤也好了。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梁山的义军又要开道，报事的蓝旗跟梁中书一说，梁中书真害怕呀，马上把众人找来商议对策。索超一拍桌子，中书大人，没什么可怕的，当初我没留神误中了一箭，现在我身体康复了，不就是对付关胜这个无名的小辈吗？不就是对付梁山的草寇吗？这回是决一死战。中书大人，您能不能给我一支人马，我到凤凰岭前去驻扎，如果他来了，我叫他有来无回。好好好好好好，九一将军，我给你5000人马赶奔凤凰岭， 无论如何要把草寇挡住。您放心吧，姬先锋索超领兵5000出了城，到凤凰岭扎下连营，等候梁山的大军。梁中书和王知府准备城里的接应，加强治安巡逻，要确保大明的安全。咱们单说姬先锋索超安营扎寨之后，浑身上下充满了力气，就准备决战。没3天，关胜领兵来到。这索超是火爆的脾气，急不可待呀，一听来了，来了咱就打呀，我忍无可忍呐、啊！点队，他带兵3000裂开其门。时间不大，关胜的大兵到了眼前。等两个人一见面，索超不认得关胜，他问两旁的人他是何人。回将军，他就是背叛朝廷之人，他正是关某。你是何人？姬先锋索超，你索老爷呀。哎，关胜，我听说了，你充其量是社管的一个教师，勉勉强强维持吃饭，朝廷对你不薄啊。哎呀，派专人把你请到京城，受命给你统帅大军去打梁山。你不思感恩报德，反而倒投靠了草寇，你真是个反复无常之辈呀、啊！你没良心呐、啊！你今儿个又来打我的大名府，你真是痴心妄想。我今儿个叫你知道知道索爷的厉害。拿命来！催马轮斧子大战关胜，二马相交，颤凳相磨，兵刃并举，打得个难解难分。宣赞郝思文在后头看着，有点替大哥着急呀、啊，心说我大哥这两下子不含糊，怎么今儿个遇上劲敌了？这索超这小子很难对付。正在这时，就听见关胜喊了一声：“呆！”索超果然厉害，谋不是对手。再见！一拨马，败下去了。索超一看，哦，就这两下子，就凭你还敢打大名府吗？今儿个我在梁中书面前，我得露一手。想到这儿，催马轮斧子就追。关胜心里头高兴，心说你追吧，我就要的是你这手。跑着跑着，马往旁边一拨，索超这一斧子砍空了。再看关胜把青龙刀交到单手，青书圆臂把胳膊探出去了，捧一把抓住索超的战带，往上一提，往怀里一拽，你给我过来吧，你个把索超是走马活擒呢、啊，血马回归本队，狠狠地往地上一摔，扑通，啪！索超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叫人拿绳给捆上了。叫停停！他正不服不忿，过来几个当兵的，啪啪抽他俩嘴巴。你什么呢你呀、啊？你被抓了俘虏了，你不服气吗？哎呀，这还有这么一手，那娘的真是晦气。索超手下的军兵一看，哇，全跑了，作鸟兽散。因此大刀关胜毫未费力，一举兵战凤凰岭，马上命人赤红旗报捷。宋江一听高兴，各位怎么样？我说收关胜收对了吧，给咱们梁山。

0: 增添了力量啊！
1: 是是是是，
0: 真不假。宋江吩咐一声，马上命车送平酒方肉，款待前方的将士，你该给予鼓励啊。按下关胜，咱不说，单说索超手下的败兵，跑回大名府见梁中书做了禀报。梁世杰不听则可，闻听此言，能有三分钟没喘过这口气儿来。哎呀，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我怎么觉着眼皮直跳，心里发慌？莫非说此次大明难保了吗？文官武将没有不害怕的。好半天，文达说话了：“中书大人，您不必担惊，没什么可怕的。我们手下要兵有兵，要将有将。索将军虽然不幸，咱们还有这么多人呢。大名府城池高大，易守难攻，城里有的是粮草，怕者何来呀？时不可解，朝廷还会派救兵，咱们稳住心神，守住大名是至关重要。”
1: 对，说的对极了，不准开战，谁也不准请令出战啊！我觉着谁出去谁倒霉，咱把城守住，这就是上策呀。
0: 梁中书传令，城门紧闭，断绝交通，开始宵禁，严守大名府。没过几天，宋江引大兵来到，哗哗哗，那位说什么毛病？把大名府围了三圈，哎呦，城外全是梁山的义军了，从四面往城里射箭，箭上都有书信，警告梁世杰要确保卢俊义、王江、杨雄、石秀的安全，如果你敢下毒手帮着官军守城，把那砖头铁块也搬到城上去，你要攻城我就砸。两方面是剑拔弩张。本来宋江啊，原想这次无论如何把大名府的拿下来，头天刚到大明安营，第二天谁也没想到宋江是一病不起，浑身发高烧，烧得说胡话。另外宋江这后背上起了个包，这包啊就像那发面馒头差不多，肉都变了色了，红肿高大呀，就他引发的。宋江是疼痛而难忍，痛苦不堪。您说当元首的这样了，手下的人能不散心吗？各位头领纷纷前来问候，请了梁山最好的军医前来给调治，什么内科的外科的全来了，号脉观察，开药方，把药抓来煎好了给宋江服用下去。不吃药之前，这宋江有时候昏迷，有时候还清醒，自从吃这药之后病情越发严重，干脆就人事不省了，净说胡话。哎呦，把军医也吓坏了，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大伙儿全都束手无策，要早知这样发兵干什么？你说怎么办吧？是继续打呢，还是撤兵？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吴用也犯了难了，这个事儿宋江倒下了，吴用就得接替。吴用说打也不是，退也不是，真是左右为难呐。到了当天的晚上，宋江病情加剧，眼窝深陷呐，干脆连动都不动了。吴用大吃一惊，各位头领都在旁边站着观看，怎么办？怎么办？浪里白条张顺分人群挤过来了，军师、

不能让我看一看？吴用一笑啊，贤弟呀、啊，你学过医术没有？您别看我没学过，我觉察着，这，我了解这情况。哦，你了解，那太好了。众人七手八脚把宋江翻过身来，一副八吊，让张顺仔细看看。浪里白条哈着腰，一看呢，宋江这后背靠着左上方起个大包，能有拳头大小，红肿高大呀。就这大毒包要了宋江的命了，谁也说不上来这是什么病。你说是搭背疮又不像，你说不

当初那痛苦劲儿就甭提了，老太太好像没折腾死，这玩意儿疼得钻心呐、啊。后来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到处求医，有病乱投医嘛。后来有人向我介绍，健康府城里有个广德堂药铺，药铺里头有个坐堂的先生叫安道全安先生，那真是神医呀、啊！在健康府提起来没有不知道的，什么疑难病症他是手到病除。我也没钱呢，我跪着就求门去了。哎，安先生真是大好人，分文没取，坐着车子到了我们家，到那儿手到病除，把我娘给救好了。不过当然我娘也受了点罪啊，她做的手术完了又给配的药，没到十天我娘康复了，您说是神医不？今儿个见着宋大哥这事儿，我想起我娘的事来了。只有请安道全能医我大哥的病，是吗？众人一听都高了兴了。军师吴用就说：“贤弟啊，拜托你辛苦一趟吧，救人如救火，你马上准备就起身赶奔健康。”我们把希望全都寄托到你身上了，好吗？当然我是义不容辞啊，不过老请人家我觉得不好意思，是否多给我拿两钱儿？这个自然，带着500两蒜条金，500两蒜条金那是钱了，一笔巨款呢、啊、用小箱子装起来包好了，交给浪里白条张志，大家千叮咛万拜托呀。张顺说：“你们放心吧，什么都别提了，我宋大哥要有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这不这话就说到家了。吴用点头，张顺起了身了。那么张顺走了之后，吴用一想，在这儿待着不行，非得收兵撤队不可呀。跟众人一商议，大家同意第二天分拨，哇，撤了兵了。该着这个梁中书、梁世杰不死，几经周折，梁山大队人马又撤回梁山去了。梁世杰不明白怎么回事，怎么无缘无故又撤了，这耍的什么鬼八卦，他是疑神疑鬼，连城子都没敢出。梁山人马撤回梁山咱不必说，翻回头说浪里白条张顺，这一路之上急急赞路，晚上不睡觉，加班往前赶，仗着他有功夫，两条腿也快，日夜兼程，饿了买个馒头一边跑一边吃，渴了拿水葫芦蹲蹲喝两口水，到河沟里洗把脸，在山坡也睡，在庙台上也睡，就这么日复一日，这一天走到扬子江的江边，就到了长江边上了。这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呀，不仅长数千里，江面也宽。长江的对岸就是健康府。那位说健康府是哪儿？就是金陵府。金陵府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南京市，隔着大江呢。浪里白条来到江边的时候，日头都下了山了，天眼看就黑了，他恨不能泪生双翅，一下子飞到大江对岸。进了城见着安道全，比什么前强，他又担心安道全不在家，又担心这个人还在不在世上，多少年不见面了，心里疑惑不定。浪里白条心里默默祈祷，苍天睁眼，保着我宋大哥平安无事啊，就冲着我这么辛苦，老天爷也得伸把手啊。你想这眼前怎么办呢？找电房又没电房，心说最好我连夜过江找只船吧。到了小码头一看，这弯着能有几十只船，黑了，
谁都不行动。

熄灭了灯火，船老大一般都歇着了。他找来找去一看，有一只船，正好弯在江边，孤孤零零的。船还不错，看这样装个三四十人都没问题，就他吧。站在江边，他就喊：“船老大，哪位是船老大？哎，我要雇船呐，有人没有？”他喊了半天，就听吱呀一声，舱门开了，从里边走出一个人来，挺不耐烦的。我说：“你这个人有病啊！”张顺一笑：“船老大，辛苦辛苦了，我有急事要连夜过江。哎，你放心，我不会亏待你，好不好？加倍给你钱，你看如何？”浪里白条张顺奉命去请神医安道全。好不容易到了扬子江的江边，天色已晚呐。张顺心里着急，想要连夜渡江，就雇了条船。一开始这船主啊还不太愿意，后来听说多给银子，他同意了。客官，请上船吧。张顺飞身行，跳到船上。到船上他才发现，一共两个人摆这只船，船舱挺宽敞。张顺钻到船舱里头，把这小箱子扑通往船板上一放，跟这艄公啊就说：“艄公就是使船的。”我说：“这船是你的吗？”“啊，是我的。”“哎呀，麻烦麻烦你，你就得连夜把我摆过江去，我有急事啊。”“哎呀，”我说：“客官呐，这扬子江的江面上水势汹涌，你看夜半风还大，万一出点事儿，对你我都不好啊。你这阵就过了江，你也没用啊，是不是呢？是不是等个天亮咱再走也不迟？”“不行不行，我确实有急事。”“艄公，你帮帮忙吧，我给你五倍的价钱。”说着话，从怀里取出一锭大银，往面前一放：“够了吧？”“不行。”这使船的一看，这主真阔气啊，好家出手大方，那个箱子沉甸甸的，甭问，里边也是金银财宝啊。想到这，眼珠转了转：“好好好，听您的，您不怕，我们当然也不怕了。好嘞，现在就开船。”“哎，等等，我还没吃东西，能给我整点酒，买点吃的吗？”“哎呀，我们这眼前没有，我还得出去一里地给您买去。”“哎呀，辛苦您了，我有点饿了。”张顺从怀里又拿出块银子给了艄公。艄公说：“这样吧，您稍后片刻。”冲着外边就说：“小五啊，照顾客人，我去去就回。”“哎，那个人叫小五。”艄公走了。好长一段时间，气喘吁吁回来，抱着俩大包进了船舱，往桌上一放：“客官，您看满意吗？”张顺一瞅，有两角酒，掂量掂量，没有二斤差不多。再打开一包一看，熟牛肉，嗯，都挺满意，还有几个白面馒头。“行行行，不错不错，这是剩下的钱，不要了，全给你了。”“哎，多谢多谢。”张顺甩开腮帮子，又吃又喝。等吃喝完了，往外一看，船只已开了，晃晃悠悠的。张顺心说：“我从小从水面上长大的，这对我来说就像在家里坐着一样啊。”张顺挺美，等吃完了，酒就往上一拥，有点乏累了。你想想，连日奔波未得休息，这船只晃晃悠悠，这一走像催眠差不多少。张顺眼皮发沉了，往那一摘呗，时间不大，是沉沉睡去。

0: 这艄公一会儿进了舱子，一看啊，这客官睡着了，甭问，累乏了。这主是干什么的呢？看这样有的是钱呢。他轻轻的用手指头推了推那个箱子，一开始没推动。哎呦，这么沉，这里边是什么？上面有锁，这玩意打又打不开。正在这时候，那个使船的叫小五的探头缩脑的进来了，两个人打哑语，谁也没言语，偷偷摸摸来到船头。这小五就问大哥，你干嘛呢？今儿个是肥猪拱门啊，此话怎讲？嘿，你别看这个主穿的不怎么样，有来历，出手大方，而且那箱子刚才我掂量掂量，分量太沉了，里边肯定是好东西。大哥，你那意思想做把活？
1: 对，
0: 干脆把它捆起来扔到江里头。这夜深人静，谁能察觉呀？把他的东西你我二人一分，咱也发笔横财。
1: 嘿嘿嘿，
0: 我大哥，我听您的，不过咱讲明白，这回得二一天做五，不能少给我，那是自然了。来，动手。这俩人年轻力壮，手脚麻利，趁着张顺熟睡不醒的功夫，他俩找着根绳子，把张顺紧紧的给勒上了。这一折腾，张顺还不行吗？
1: 哎呦，哎，我这怎么回事？
0: 这艄公一笑，我这位老兄，实在对不起，你别忘了这句话：红粉佳人面，财帛动人心呐。你有这么多钱，我们瞅这眼热。对不起啊，今儿个就得收拾收拾你，你身上带的干货属于我们哥俩了，你看好吗？
1: 这，
0: 哎呀，我说你心也太黑了点了吧，你这么做要遭天报的，是吗？我跟您说，这种事儿我们没少做，时至今日也没遭天报。
1: 嘿嘿，
0: 对不起大哥，你认命吧。不中分说，抬起了张顺到了船头上的，俩人一个抬头一个抬脚，嘿嘿，一周日把张顺抛进水中。咱先不说张顺，就说这俩小子扔完了，张顺转身进了舱子。这小船正好在扬子江的江心飘荡荡荡飘飘，他俩也不管了，照着把这小箱子的锁给别开了，打开一看呀，金光灿灿的，能有好几百两蒜条金，发财了！哎，咱们发财了！嘿嘿，好，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这小五乐的抓了一把蒜条金，拿嘴咬了咬，我大哥，十成十的好金子，咱这回真发财了，干脆把船卖了，咱也不干了，回家买房子置地，咱坐享清福了。嘿嘿嘿，是啊，兄弟，你说的一点不假，你等着啊，一会儿我取点酒肉，咱哥俩祝贺祝贺。这艄公说完了，奔船尾把一个板盖掀开了，那船上有暗舱，把这盖掀开之后，一伸手拽出一把明晃晃剔骨头的尖刀，背着他回来了。那小五呢，正蹲着那摆弄这金条呢，爱不释手啊，回头一看艄公回来了，大哥，把酒肉取来了吗？取来了，取来了。嘿嘿嘿，哎，兄弟，你往那边看看是什么啊？谁？小五以为犯案了，往外边这么一看，那功夫，再看这个艄公，屁股他的尖刀在软肋就给他续上了，
1: 啊，大哥，你，
0: 兄弟，对不起，这笔外财没你的事儿。哥哥，我来个被窝放屁，我找个地方，我得安排安排这些财宝啊，这是命根子，我搁他哪儿去呢？怕真犯愁了。按下他咱也不说，单说浪里白条张顺，让人扔到江里了。你为啥扔到江里？张顺多大的水性，在水里头待三天三夜都没事儿。虽然捆着他呢，这一个急劲儿，张顺到了水里头摇头踹水，也不知道怎么鼓的，后来把绳子鼓了掉了。这一掉了得了湿疹了，张顺双脚一蹬，从水里把脑袋露出来了，再找小船踪迹不见。那大江里面无风三尺浪，伸手不见五指啊。张顺心说，这口气我出不来呀、啊、小子，我有紧要的事情，回来有时间我得找你算账。这张顺一头扎到水里，分水踏水，乘风破浪，施展全身的技能啊，利用将近两个时辰到达了对岸。那位说，原来他这样多好啊，原来不是没想到吗？这得费多大的劲儿啊！趴到岸边上，张顺都起不来了。一直等到天快亮了，见着人影了，张顺一想，别引起旁人的怀疑，强咬着牙站起身来。一看这好，裤子什么时候冲走的不知道，上衣什么时候没的不知道，索性的还剩个裤头。哎呀，丢人现眼呐、啊！张顺一想，没办法了，我就这样，我也得找安道全去。他抱着个肩膀装要饭的混进健康府，就进了城里了。看了看，哎呀，那金陵健康府那阵就是大都市啊，多少条街道，商业林立，车水马龙。因为他进城比较早，车马行人还不太多。张顺抱着个肩膀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哎，就这儿广德堂一点不错。当年我母亲闹病，我来请先生来，就是这儿。哎，赶紧找人去吧。一直来到药房门首，有俩小伙计正打扫卫生，抬头一看吓一跳，哎哎，你看病啊还是抓药？我找人。找谁呀、啊？我找坐堂先生，也是你们的东家安道全，安老先生。你找我们老先生？你跟他什么关系？请你转告一声，我姓张，我叫张顺，我们多少年以前就认识，我来请他来了。哦，俩小伙计一看这主请人怎么光着膀子来的，哈哈哈，你等等等，到里头禀报去了。安道全早起来了，每天他起得非常早，在院里还活动活动筋骨，做完了功课进了屋，刚把茶水泡上，小伙计进来了，跟安道全这一说，哎，安道全就一愣，谁呀、啊、叫他进来吧。时间不大，张顺进来了，扑通就跪下了。老先生，您还认识我吗？哎呀，恕我眼拙，想不起来了。几年前我来接过您老人家，您俩给一个病人看病，分文未取啊，您行得积了善了。我姓张，我叫张顺呐、啊，绰号小顺子，小顺子的，您还记得吗？想起来了，是有这么码事儿。你有事吗？哎呀，老先生，我来求您来了。求我什么事儿？莫非又有疑难的病人？这两把。

金子在何处，都叫人抢。去啥地方我还说不清楚，反正到那就知道了。他没敢提水泊梁山，你看看你那朋友住哪儿你还记不清。 我这人脑子不好，我光在那住着吃喝玩乐了，我记不住他那地方具体叫什么名的。哎呀，实不相瞒呐、我万难从命啊。因为什么？我这广德堂好买卖啊，固定的客人就这患者每一天都80个，那其他的散客自不必说，我跟你这一走万水千山，什么时候我能回来，耽误我多少收入啊。你的哥们儿有了病了，那我的患者怎么办呢？我岂不把他们给耽误，留下了骂名啊。不行不行不行，先生您心得积善，大慈大悲呀、您是观世音菩萨转世投胎，我求您了，您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我给您磕头了。浪里白条张顺能说呀，最后鼻涕眼泪都淌起来了，跪在安道全面前就是不起来。老先生一看呢也没辙了，哎呀，你真是个蘑菇头啊，起来吧起来吧，您答应了。我答应了答应了，哎，我谢谢您了，您放心，您跟我去肯定您不会吃亏的，所有的损失我们全包下了。行行行行行行，我得安排安排，我家里一大摊子事儿呢，是不是？我那些患者我也得交给旁人处理呀、我不能马上跟你走，那先生您得耽误多少天？少说得5天。不行不行不行，5天，我那好哥们非死不可呀。这么办吧，您呢耽误1-2天的时间，这还行。那好吧，还有些事儿我得安排。其实安道全有什么事儿他没法跟张顺说，他现在光身一个人，老伴儿死了好几年了，这人打着光棍呢，说他是老头不是太老，今年50左右岁，你说就一个人过日子多清冷啊。哎，他也没闲着，最近一个时期他交了个女朋友，就在这金陵健康府8条胡同有一个女孩啊，叫王巧巧，今年才19岁，长得不错，也会来事儿，也不怎么的就把这个安道全给迷住了。安道全说不去，说有80个患者，那叫借口，主要离不开这个王巧巧。他心说我出远门了，我跟巧巧得打个招呼，哎，让他别着急，再给他2钱，安住他的心，我再回来，等有了机会我再明媒正娶。书中代言这王巧巧何许人也，是一个暗娼。暗娼啊，不是领了营业执照公开卖身，这属于暗的，你看表面是住户，实质上也接待客人。他从小没有父母，一个养母把他养大成人，拿他当摇钱树，靠着他挣钱。安道全有钱呢，而且出手大方，王巧巧没少受益呀、把这安道全迷惑的神魂颠倒。他这一出门，浪里白条张顺不放心，我先生您上哪儿去？哎，我办点事儿，你等着我，这样我跟着您得了。怎么这离开您我不放心？这张顺非得跟着，安道全一皱眉，好吧好吧，你跟着吧。就这么的带着张顺拐弯抹角到了8条胡同，第二户就是。安道全过来一叫门，王巧巧的养母把门开开来，呀，安先生来的这么早啊。巧巧在屋吗？在在。巧巧啊，安先生来了。说着话，安道全迈步就到了院里了，浪里白条张顺是紧跟着。

0: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怕安德全把他给耍了。你表面上答应去，你要不想去呢，一拐弯你没影了，我哪儿找你去？他有这个顾虑，所以紧跟着不舍。安德全他们两个人等进了里屋，王巧巧笑脸相迎：“你怎么来的这么早啊？”“哎，巧巧啊，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这个小张啊，你先出去。”张顺点头，心说这回你也跑不了了。张顺推着门外听着。安德全一看屋里没人，抓住王巧巧的手：“宝贝儿啊，我来向病如救火，向我安德全岂能言而无信？”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神医安道全下决心去水泊梁山，临行的头一天来跟心上人王巧巧辞行。王巧巧120个不愿意，但安道全下了决心了，也更改不了。最后安道全给留了俩钱儿，同时提出要求，今儿晚上在这过夜，俩人得亲热亲热。王巧巧自然无法拒绝，换养母来了，把屋里收拾干净，两人在屋里安歇。那么浪里白条张顺呢，跟着来的，就在外院给他搭了个地铺，张顺就在这儿歇着。等到夜深人静之时，张顺的心翻来覆去的折饼子，心说这老头儿，你怎么好奇这手啊？养这么个女人有什么用啊？娶个良家妇女的好不好呢？哎，又一想，穿衣戴帽各有所好，哎，怎么地怎么地吧？但盼着天快亮，我跟他起身去梁山。这心里有事儿的人呢，他睡不着。张顺在外头来回折饼子，按现在钟表来说，也就是晚上12点左右，夜深人静了。他忽然听见有人叩门，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张顺把头就抬起来了，心说是砸这院的门，谁呀？因为他是水泊梁山的人，那官府要知道他的身份，那命就保不住，所以张顺格外提高警惕。又待了一会儿，越叫声音越大，那巧巧的养母起来了，披着衣服提着灯：“谁呀？这是？”外头说什么张顺没听见，嘀咕了一会儿，张顺假装睡着了，眯缝着眼看着，就见灯光一闪，老太太领进一个男人来，就听这个男人说：“妈妈，行点好吧，无论如何我得见见巧巧。算了吧，我跟你都说了，今天太晚了，他身体不爽，等哪天的吧。不，我就说几句话我就走，我给他一个惊喜。”“什么惊喜呀？你能有什么出息？”“
2: 哎呦呦呦，
0: 妈妈，您那看错了。嘿，我现在开始转运了，连您都得跟着享福。您就把他叫出来，我说两句话我就走，把一样东西交给他。我拜托了，我拜托了，这是给您的。”张顺眯缝着眼儿，一看那男的手里拿的什么东西，黄乎乎的，塞到老太太手里头了。张顺这是定定神，借着灯光仔细打量，这男的我怎么瞅着眼熟啊？说话的声音我听着也熟，我在这边没朋友啊。谁？
2: 哎呦！
0: 忽然想起来了。这不是那烧

0: 公吗？那见财起意这个王八蛋把我扔到江里了，就是他。嘿，真是冤家路窄啊。我认为这我自认倒霉，拿的那些黄金呢、啊、就算完了。没想到冤有头债有主，这小子主动登门了。闹了半天，他跟本宅这女人也有不清楚的事儿。王八日的，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你走了。但张顺又一想，我要起来一抓他，这小子也会点五八抄。呜哇的一喊，惊动了四邻，岂不误了我的大事啊？万一把官府的人惊动了，诸多不利啊。要不我忍个肚子疼就算了，那怎么可能呢？梁山好汉也太窝囊点儿。他这心里头七上八下的，举棋不定。这老太太就说，算了，看着这点黄金的份上，我去叫叫他啊，你别动，你在院里等着，不许进屋啊！哎，好好好。这小子上了院里去了。张顺依然在心里头胡思乱想的时候，这老太太把巧巧叫起来了。安道全已经睡了，不知道外边发生的事情。巧巧一边穿衣服一边来到外边，妈妈，什么事儿？巧巧啊，你那个相好的又来了。我那相好的多了，是哪个？旺儿，旺儿来了。哎呦，您怎么不早点说？我烦死他了，他是个穷鬼，承诺了许多的事儿都不能兑现，他竟拿嘴泡人了，叫他滚。哎呀，今儿个可不然呢、啊、这小子是发了财了，你看送给我这么多黄金，你说他身上得带着多少啊？是吗？这巧巧也是见财眼开，一看老太太手里的黄金，心里一翻个。他在哪儿呢？在院里等你呢。嗯，我去说两句。巧巧就拖着鞋到了院里了，老太太也跟出去了。张顺实在躺不住了，一咕着身儿，他站起来了，把鞋穿好了，腰带在系上，披上衣服。蹑足潜踪到了门后，隔着门缝往院里看，仔细一端详，就是害我那小子。这回说什么我不能放他走了。张春一琢磨，我也不能赤手空拳呢，难道说我掐死他？不行，得找个假把事儿。他拉抽匣，左找右找，有把裁纸的刀子，摸了摸还挺快。就是这玩意儿。他握着这把刀，二次来到门后，隔着门缝往院里看着，摘耳朵听着。夜深人静，说话声再小也能听清楚。就听这艄公说呢：“巧儿，你看怎么样？这些都给你花的。哟，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钱呢？
1: 哪儿那么多钱呢？都是张顺带来的。”
0: 那五百两蒜条金呢、啊、都在这箱里装着，这小子真孝顺，原封没动给送来了。够咱俩花不？哎，带着咱娘咱远走高飞，找一个漂亮的地方，真山真水，买个大院套，雇上老妈丫鬟十个，我当员外，你当夫人。咱们哪儿好上哪儿去，什么香吃什么，什么好穿什么，咱这下半辈儿花不了啊。宝贝儿啊，你愿意不愿意？你要愿意都给你了。那你得先说说你哪来的这么多的钱。嗯，不是好来的吧？嗨，这你不必追问了，这年月好路来的钱能有多少啊？那当官的有的是钱，那都是好处来的吗？都是剥夺别人的钱呢、啊、贪赃枉法的钱。像我们这号的人没有什么能耐，不做点伤天害理的事儿，能有这么些钱吗？能发横财吗？

我就猜着你没做好事，你跟我说说，你要不说实话我不跟你走。你看你怎么这么较真儿呢？哎，行，我使船的时候遇上个倒霉蛋，我也没问他张三李四，说话是山东口音，这个倒霉鬼干嘛的我也不清楚。哎，这钱都是他的，他撞到我手里的，该他倒霉呀。虽然我们俩无缘无恨，我是见财眼开，就这么的，我拿绳把他捆上，扔到大江里了，他这钱不就归了我了吗？我就这么来的，这不很简单吗？哟，你个缺德鬼，现世报啊！你做这事儿，你不怕冤魂缠腿吗？这花这笔钱能花的安生吗？哎呀，我瞧瞧啊，你太幼稚了，净说小孩话呀！那钱到谁手里不好花呀？这是阎王爷呀、给安排好了，该着那个倒霉蛋死在我手里头，这事儿你找阎王爷去。张顺听到这儿，实在听不进去了，心说你才是倒霉蛋呢，狗日的，你讲话了，咱俩无冤无仇，你因何对我下手？你就瞅我带俩钱了，你就干这缺德事儿，我岂当容饶？这张顺呢，脑瓜子一热，就不管不顾了，一拉门，噌，他就窜出去了，过来劈手一把，把钱金给抓住了，王八蛋，突如其来呀！杀人的凶手就这烧工，毫无思想准备啊！一哆嗦，哐啷，那箱子落到地上了，盖儿也开了，黄金撒了一地，连那老太太再瞧瞧，也吓得动不了地方。但是这烧工年轻啊，虽然当时一愣，不知所措，没两秒钟，马上反应过来，他要反抗。他怎么能是张顺的对手呢？这为穷所迫啊！呸！你是为穷所迫吗？你是为女人所迫，没出息的小子！知道老子我是谁吗？大哥，我有眼不识泰山，不识泰山，我让你知道知道。梁山好汉，浪里白条，张顺，你张爷爷啊！你是梁山的。张顺手腕子一搓的功夫，噗，这下扎了个透膛，手腕子一拧个，把气管给挑开了。你看裁纸的刀子照样杀人，那血噗喷的满地全是。没说这个张顺不成熟，你说这干嘛呀？他一说我是梁山的，我叫浪里白条张顺，老太太小小都听见了。老太太尖叫了一声，哎呀，杀人了，梁山的贼呀！你说这干嘛呀？张顺这会儿也清醒了，哎呀，我自己找倒霉，怕官府知道，我自己报号干什么？后悔来不及了。张顺眼眉一挑，心说大开杀戒吧，不杀人灭口不好办了，反正这婆子也不是个好东西，站起来拿着刀子，噗一刀，捅到老太太肋扇上了。老太太惨叫一声，死于地上。那巧巧就喊上了：“来人呐，来！”张顺一看，你也不是好饼，连你也烧着吧。过来一堵他的嘴，底下的刀子在前襟给他续进去了。一转身的功夫，三条人命。你想这么一喊，安德全在屋里能说一点也听不见。安德全还做梦呢，在梦中听见有人呼救，安德全还挺英雄，还起来相救，但是怎么的，这腿发沉也起不来，冷不丁一睁眼指的是做梦，摘耳朵一听真是外边呼救，他连鞋也没顾得穿呢，三步两步到院里，低头一看，啊啊，张顺啊，这怎么回事？张顺这阵儿倒平静下来了，把刀子趟了往地。

0: 扔，把手擦擦。哎，安先生，我惹祸了，这仨都叫我宰了。
1: 哎呀，你也得呀，人命关天呐！
0: 算了吧，都不是好人，早该死。他们是逼的我，你看这黄金没？这都是我的。我跟你说了，被这小子抢去了。今儿他主动登门了，我能不收拾他吗？物还本主，我还带着。我说先生，别睡了，你也欢乐够了，咱俩走吧。
1: 哎呀，这将来我怎么回来呀？官府非深究不可。
0: 您还回来干什么呢？水泊梁山就需要您这样的人才。你说整日拿枪动刀，能有不受伤的吗？人吃五谷杂粮，能有不闹病的吗？那些庸医都治不了，耽误事儿，非您不可。干脆您跟着我到梁山就定居得了，你呀、啊、就死了回来的念头，跟我走吧。安道全叫苦不迭呀，没有归路了，只好咧着嘴，穿好衣服，拿着自己应用之物。张顺说：“还缺什么？咱回药铺去取去，一半时犯不了案，药我都得拿着。”走走走走。半夜回到广德堂，到这儿拿钥匙开了门之后，安道全到了里边，把最贵重的、最好的药打扁一个包裹，张顺背到身上。我说还有什么东西？
1: 没了，
0: 我光棍一个。哎，多利索呀，人走加班呢。走走走，跟我走。天刚亮，城门开了，他俩出了金陵城，一路疾走，来到大江的江边。张顺呢，用江水洗洗脸，把手上的血都洗干净了。那江面上出现了船只，穿梭不断，花钱雇船有的是，雇了一条船，多给人家钱，这回可没事，平安地渡过扬子江，到了对岸了。张顺长出了一口气，咱再往前走一段，然后吃早点。
1: 哎呀，我什么也吃不下去。
0: 吃不下去，我也吃不下去。那咱就赶路。张顺又雇了一辆车，多给钱，越快越好，往东北急行啊。那后边那么三条人命的事儿，官府怎么破案，怎么怀疑，跟他们毫无关系。在那年月，哪儿找去？兵荒马乱的，所以张顺心里有底，路上无话，饥餐可饮，这一天就回到水泊梁山。张顺心里高兴，来见宋江和吴用。宋江现在是卧床不起呀、啊，吴用、公孙胜是全权代理山寨的大事。张顺见着先生，把经过详细的一讲，把金子往桌上一放，军师，完璧归赵，并无损坏，带起的我又拿回来了，路费我花光了，是这么回事。
1: 哦，
0: 你小子就会担风险呐、啊，多悬呐、啊！先生呢，就在门外坐那歇着呢，快请。把安道全请进来了。安道全心说话，这就是我的家了，我没有归路了。哎，我老实巴交的在这待着吧，该尽力我就得尽力啊。安道全也是个大好人呢、啊、军师以礼相待，各位头领纷纷过来问候。书说简短，把安道全领到宋江的病房。安道全一进门，先提鼻子闻闻，这屋里弥漫着人病的味儿。那位说能闻出来吗？那怎么闻不出来？大夫讲究望闻问切，闻就包括用鼻子闻。你说这大夫要高明了，一闻这味儿就猜个八九不离十，这个人能治不能治，这病重病轻都闻得出来。观察多时，来到病榻前头，有人轻轻把被子撩起来， 宋江是大侧身在那躺着，依然是昏迷不醒啊。又一看这后背肿的比常人能高出一倍来，好像个大碗在后背上扣着。各位放心，好治，这就是长的痈啊，又名叫搭背疮，不太好治。所幸我来得及时，我保他生命无碍。
1: 哟，多谢先生。
0: 安道全在这动手术，挤出冷血，上了最好的仙丹妙药，又开了几副药。书说简短，没出三天，宋江清醒过来了。哎呀，我在哪里？哎呦，大伙乐坏了。大哥，头领，您终于会说话了。哎呀，您现在就在家呀，咱们回到水泊梁山了，是神医安道全给您治好的。
1: 哦，
0: 先生现在何处？
1: 就在这儿呢，先生，我们头领要跟你说话。
0: 安道全挤过来一抱拳，头领，你觉着好些了吗？
1: 好了，好了。
0: 多谢先生鼎力相助，宋江不死皆先生所赐。
1: 哟，严重了，严重了。
0: 不过宋头领啊，你的病虽然见好，但是离着痊愈还得等些日子，你要好生将息，不要胡思乱想，要多吃有营养的东西，还得照样按时服药。多谢先生关照。从这天开始，宋江安心在这养伤，那动了手术了也得叫伤啊。一日两，两日三，就到了腊月了。
1: 又山东这个冷啊，三天两头下大雪。
0: 宋江呢，哎，也康复了，一开始拄着棍儿能走，以后把棍儿扔了，再过了两天身板倍儿直。这还得说宋江岁数并不太大呀，还得说年轻体力壮，再加上神医安道全妙手这一治，所以宋江才康复的这么快。
1: 弟兄们都高兴，纷纷前来祝贺。
0: 那宋江在有病的期间不能理事，对山寨的事情不太清楚，把弟兄们请来详细询问。吴用代表大伙儿，英雄好汉是皆大欢喜。这宋江是闲不住的人，刚好马上该拍板，
1: 大家各抒己见，
0: 把忠义堂的房盖都要鼓起来了。军师吴用手捻着徐然，眯着眼睛听着。最后吴用发言了，
1: 怎么叫军师？说话有分量，大家静静的听着，包括宋江在内。
0: 吴用说，我看这么办，咱改变一种战术，以往大军云集，这一呼堆，梁世杰提前就知道信儿，事先就做好准备了，我军属于被动，因为大名府城高水深，易守而难攻。这回咱来个神不知鬼不觉。
1: 李逵着急了，那你就快说得了，别咬文嚼字的。
0: 哎，你慢慢的听啊。我看这样吧，我估摸着梁世杰虚荣心很强啊，今年上元佳节他还得过，按往年的惯例，这上元节十分热闹，通宵达旦得祝贺三天。假如说今年他还这么过，给咱们留了机会了，我们打入大批的便衣队混进大名府，外边设有重兵，里应外合，拿下大名。众人点点头。宋江就问，那具体的应该怎么办呢？ 我说说

0: 我看啊，不一定对。先说马军，负责打东关的是大刀关胜、丑骏马宣赞、郝思文、郝将军。你们三个人带马军3000，即刻行动，偷偷的迂回到大名府的东关外，叫插树岭，设下伏兵，也埋伏在城外，等信炮响，杀入城内。再说步兵，这步兵也派下几员大将，负责东门的小霸王周通、打虎将李忠，哥俩在下边一听，那行，这交给我们了。你们哥俩领着步军便衣队500，先混进城去，单等信炮响，配合关胜拿下东关。得令，您放心吧。另外，西门派赤发鬼刘唐、汉吏忽律朱贵二位贤弟，领500便衣队混进城去，单等信炮响，配合胡彦将军拿西关。另外呢，这个信炮谁点呢？得有个特殊的人员、特殊的本事。吴用往下看了看，石谦听令，呵，石谦美的，站起身来，把小脑瓜直晃，在，哥哥您说吧。石贤弟啊，你的功夫和机灵劲儿与众不同。大名府有个最高的建筑物叫翠云楼，高耸入云呐、啊。你呢，带着信炮混进大名府。上元节那天，也就是正月15那天，务必在2更天之前爬上翠云楼，3更天点起信炮。里外一起行动啊！你这信炮要误了，可耽误了大事了，你敢负责吗？
1: 军师哥哥，这不是小菜一碟吗？你兄弟我多攒误过事啊，这事儿交给我了。

0: 吴用接着说，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二位贤弟在在。二位贤弟啊，你们属于步兵，先混进城去，身为四门的接应使。信炮响起之后，你们领着人拿下留守司衙门，要活捉梁世杰。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0: 宋江哥哥，您看我这么分派怎么样？
1: 好，好极了。
0: 只是有一样啊，如果人家上元佳节不放假，城门紧闭怎么办？那咱就白折腾了。最好叫戴宗贤弟马上进大明探听消息。哎，有什么变化，咱们随时再部署。
1: 好嘞。
0: 梁山上是紧锣密鼓，在这操练人马，咱且不说。翻回头说大明府的情况，这梁中书、梁世杰呀，几经风险都转危为安。特别是最后这一回，他认为大明府保不住了，哎，结果宋江兵撤了。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探听明白了，宋江病了。把梁世杰乐的，宋江病了，最好病死，这是个恶魔呀。但是再往后消息不明了，也不知道宋江是生还是死。梁世杰每天是提心吊胆呐，不断的给老丈人写信，要求蔡京帮忙。这蔡京真是全力以赴，在这段时间是调兵遣将，大明府来了不少的援军，又增加了20000生力军。呵，梁世杰这回腰杆硬了。入冬以来，大明府是平安无事，社会恢复了正常，治安也好，民心也好，都比较稳定。梁世杰又支棱起来了，眼看快过年了，得开个会商量商量这年怎么过呀。你看咱们中国人，古人也好，现在这人也好，拿过年当回事儿，梁世杰也不例外。这文官武将来了好几十，济济一堂，大家坐好了。梁世杰手捻着虚髯，洋洋得意，把大明府的近况做了交代，最后话入正题。各位啊，今天把众位请来，咱们商量商量，今年这个上元佳节咱怎么过？是过呢还是不过？是大过呢还是小过？请各位各抒己见，这是一。另一方面呢，咱大明府来了不少高人相助，有从东京汴梁来的，有从寺庙来的高僧高道，有来的各路将军，我先给介绍介绍啊。大明府的官员像文达、文成等人，王知府一看可不是吗，增加了许多陌生人呢。梁中书笑着给介绍，用手一指一个白脸的将军，银盔素甲，威风凛凛，挎着宝剑，看样子不到40岁。各位看见没，这位将军姓赵，叫赵大鹏，人送绰号常胜将军，他是邯郸来的兵马指挥使，蔡太师调过来的，大家彼此见一见吧。再看这个赵大鹏啊，挺牛，皮笑肉不笑，冲着原来的人点了点头，大伙冲他一抱拳，久闻大名，幸会幸会。梁世杰这就说，这今后就是咱的人了，多咱大名府没事了，人家才返回邯郸。我再给介绍这位，这位是沧州的兵马指挥使，人送绰号天王，叫洪大力。洪将军，

0: 这洪大力还挺客气，能有个35、36岁，胖不打的中等身材，站起身来冲着众人一抱拳，请大家多关照，请各位多关照。好说好说。洪大力坐下了，然后梁中书用手一指，下边的三把椅子上坐着三位绿林英雄好汉，穿衣戴帽与众不同啊，一看就不是领兵带队的。梁世杰给介绍，各位，这三位我要格外提一提，这是老太师从太师府里头精挑细选派来的三位高人。头一位叫快手神刀李勇，李教师；第二位叫金枪将张万年，张教师；第三位是螳螂手丁顺，丁老师。这仨人也站起来，各位，幸会幸会幸会，请关照请关照。大家还了礼，仨人坐下来。文达等众人一看，这三位舔胸叠肚，眼睛倍儿亮，身上都带着家伙事儿。那么老太师派来的人，特别是精挑细选，没有等闲之辈啊，看样子差不了。最后梁中书用手一指，各位看见没，我身后这两位高僧可不是等闲之辈啊，请各位上眼。大家的目光唰集中到两个出家人身上，一僧一道。再看这和尚，好家伙，身材高大，高可过丈，那脑袋跟那小坛子差不多少，大脸盘子，腮帮子的肉往下嘟了着，抹子眉，大环眼，狮子鼻子，鲶鱼嘴，是耳戴金环，满脸的横肉，脸蛋子上全是瘦斑，看这样啊，能有60挂零的。那大肚子三层，肚囊子甜甜的，往那儿一坐，跟一块大石头差不多少。梁世杰介绍的时候，他是巍然不动，眼皮都没眨嘛。这位并非旁人，大佛寺的老方丈仇连瑞，仇高僧，这是我的护心佛呀！啊，我特别用重金请来的，看家护院，确保咱大明的平安。哦，是是是，众人见礼。他用手又一指，这位出家人并非旁人，姓冷，叫冷连明，冷长老。也是我请来保护大明府的，他的武功盖世，各位啊，有了闲暇的机会，你们盘盘道，跟冷连明冷长老好好学一学吧，他满身都是能耐。大家又彼此见过，梁世杰介绍完了，喝了口茶水，各位啊，书归前言吧，这个上元节咱怎么个过法？大刀文达说话了，中书大人，我说几句。原来我还不清楚，方才经您老人家这一介绍，我心里有了底了。咱大明府原来就实力雄厚，再有各路的英雄帮忙，万无一失啊。我的意思，咱要过，还得大过。还得特别的大过。哦，什么意思？中书大人请想，大明府去年屡遭灾难呐，好悬没丢了，人心浮动，坐立不安，为了安定民心，咱也得做出个样子来，今年得好好过，折腾折腾。朝廷知道信儿了，老太师也安心了，说明我们什么都不怕，邪不能侵正，水泊梁山对咱无可奈何。您看呢？
1: 嗯，
0: 文将军所说正合我意，我请各位来就是这个意思。今年不但过要大过，还得特别。

0: 别给打过。各位听我的啊，今年上元节咱搭建五座登山，都要大号的，不能低于三丈六。一座登山摆在留守司衙门的前面，就是我府外的广场。两座登山摆在翠云楼前，其他两座登山，一座搁到大佛寺前，一座搁到九天观前。我想这五座登山具有号召力啊，绝对能鼓舞人心，让老百姓一看心放下了。另外传达我的命令，家家户户都要扎灯，到了正月十五那天，家家户户都得点灯，哪家门前没灯，违令则杀。听见没听见？是是，明白明白。再有一样，咱们在祝贺之余要加强防范。我想梁山的草寇非常的尖角，别乘虚而入啊。哎，各位说呢？正在这时，大和尚仇连瑞说话了：“阿弥陀佛！”大伙一听都震耳朵，这家声真大呀！这屋里嗡嗡的都起回音。中书大人，尽管放心，您说的一点不假。这次咱们得好好热闹热闹，让梁山的贼看一看，我们大明府根本就不怕他。他要不来，正好他们如果搅闹花灯盛会，乘虚而入，哎，来一个抓一个，来俩就抓拍一双，彻底消灭。说得好，说得好啊，高僧所言极是啊。但是咱要加强防范。文达文成二位将军在在，你们俩得辛苦点，每人领兵2000，到了那几天要日夜巡逻，发现可疑者马上就地斩首。明白明白。王知府卑职在，你也得辛苦一点，回到衙门之后派下精明强干的马快班头和你手下的弟兄，在过节那几天要提高点精神啊，好好加强巡逻。听见没听见？是是。啪啪啪啪啪，梁中书也做了部署。咱这么说吧，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两方面紧锣密鼓都在准备。那么大明府的情况，让神行太保甲马戴宗摸了个一清二楚，一溜烟回到梁山，见着宋江，见着吴用，都介绍了。吴用鼓掌称善，哈哈哈哈哈，正中下怀呀！看来咱的部署完全是对了，马上传下令去，按原计划行事。马步三军开始运动了，各带各的部队，各办各的事儿，这不用打招呼了。宋江、吴用提重兵埋伏到凤凰岭，在那听信儿。家里边留下入云龙、公孙胜带着阮氏三雄、铁扇子、宋清、轰天雷、林震等守卫老家。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双方策划的时候还差一个来月呢，眨眼之间就到了正月十三，到了关键的时候了。城里啊，大明府布告贴出去了，今年上元节要隆重祝贺，小玉军民人等一体之道。哎，在那三天，就是十三、十四、十五，解除宵禁，四乡八镇的老百姓可以进城随便关灯，老百姓也想过一个太平节呀。前些时是提心吊胆，做买卖的呢 也想抓紧机会捞点钱，因此是人越聚越多，哪知道是一场大战。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炎黄子孙拿这过年可当回事儿，不管穷的富的都想过年，有钱的人这一过年那更吃香的喝辣的，过年心情舒畅，穷苦人一年到头了怎么也得吃顿饺子嘛，改善改善生活，稍微富裕一点的做件新衣裳，穿双新鞋，有点年气儿。其实要说起来，这年呢还不如上元佳节，就是正月十五闹花灯。有一套书叫薛刚反唐，那就是正月十五薛刚喝醉了闹花灯，踢死太子，惊崩圣驾，闹了个天翻地覆。那史书上电视电影上也经常介绍这个花灯盛会啊，超过过年。说过年呢，实质上就是上元节最热闹。咱们书接前文，梁世杰也想好好过一过上元佳节，振奋振奋士气，把那个倒霉气扫一扫。他想的倒是不错呀，当然了，外边他松，内部他紧，也加强了巡逻和各种准备。到十三这一天，那四乡八镇的老百姓跟潮水一样涌入大明府，那店房全都爆满，各家的亲戚来着无数，推车的、担担的、扶老携幼、看灯的，那就太多了。尤其官府有令解除宵禁，也不怎么检查了，老百姓出了口气，做小买卖的想发笔财，这人能少得了吗？就显眼着人增加了几倍呀、啊！街上是车水马龙，各衙门的人忙碌了一年了，也想轻松轻松，好好过过节。咱不说旁人，单说铁胳膊蔡福，这蔡福啊就是典狱长啊，现在他管的这一摊大牢里头人满为患，抓住那嫌疑犯，各种各样犯罪的人忒多忒多的了。哎，他也够辛苦的，盼着好好过过节。到正月十三这天，他把手边的事儿忙活忙活，很轻松的回家吃晚饭。他老婆一看他回来了，累的是腰酸背疼，两口子唠嗑，媳妇就问我说，当家的，今年抽风是怎么的？你这话啥意思？那干嘛官府还贴告示了，强调要好好的过？哎呀，你懂个啥呀你？哎，你还不清楚吗？大明府前些时遭了劫难呢，梁山的水寇三番五次想打大明，结果都转危为安。梁中书迷信呐、啊，说冥冥之中有神佛保佑，利用上元佳节好好静静神，好好祝贺祝贺。这是一，另一方面，人心惶惶，也想利用这个节呢破解破解。祈求风调雨顺、平安无事啊，所以才好好过节。那你不乐意吗？哎呀，高兴我倒是挺高兴，我眼皮直跳啊，不能有啥事儿。你是怕梁山的人卷土重来？是啊，梁山的人能叫咱好好过节吗？我估摸着没事儿。老婆子，你不知道， 现在大名府又增加了好几万生力军呢。

0: 八方的英雄前来支援，老太师蔡京极其重视，派了许多的高人前来帮忙。我想不会有事儿的，咱就好好过节就得了。哎呀，但愿如此啊，阿弥陀佛，最好别打仗啊。老头子，我给你做了几样菜，烫了两壶酒，好好吃点喝点歇一歇吧，你看你这些日子都累瘦了。我说老婆子，你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呀？那监狱里头人满为患呢，天天闹事儿，你说怎么那么多的罪犯？那些碌碌之辈倒没什么，主要的我那压着几条老虎啊，玉麒麟卢俊义、矮脚虎王英、石秀、杨雄，这都是梁山的茬子，我还得好吃好喝好招待，每天是提心吊胆，他们万一要跑了，我担不起这个责任呢，还得哄着，还得拍着。哎呀，我这差事也难当啊，为什么不把他们杀了？
1: 哎，你说的简单，杀费什么劲儿？
0: 梁中书一努嘴，他们人头落地。我没说吗？这是老虎，他不是人呢。要真把他们杀了，宋江知道信儿，那不得翻盆呢？那就得急了眼了。要打破大名府，那还得了吗？谁都活不成啊！宋江发了誓了，梁中书胆敢对几个人下棋毒手，要踏平大明。梁中书也怕，留着他们几个人呢做后手，哎，得确保平安之后再杀不迟。哦，读书的人呢想的就是多，算了算了，管他呢，咱们吃好喝好比什么全强，吃饭吧。哎，准备吧。饭桌摆上了，酒菜刚端上来，咣咣咣咣咣咣，有人砸门。这菜夫也没多想，告诉老伴开门去，衙门里又有什么事儿呢？结果门一开，从外头进来几个陌生人，为首的这个主瞅着吧，好像见过，想不起来了。一看穿绸裹缎，拍着大皮袍，衣冠楚楚，白镜子，细眉朗目，稍微有点小黑胡，长得十分的精神。后边那几个长短不齐，二目圆睁，都虎着脸，把蔡夫的媳妇可吓得不轻。哎，你们找谁？
1: 哦，
0: 走在前面这个漂亮人物说话了：“大嫂，过年好啊！”啊啊，同喜同喜，咱们好像是我到你家来过呀。请问蔡阶级在家吗？蔡福就听见了，谁呀？把鞋蹬上下了地了。等来到院里一看，妈呀，这不是梁山的小旋风柴进吗？上次到我家来过，给我蒜条金1000两啊。怎么又来了？坏了坏了，这回这个劫没法过了。他脑袋嗡嗡直响，又怕还又乐，怕之怕梁山的人一翻脸管他要钱，乐之乐他们又来了，大概又给我送钱来了，或许我还能发一笔横财。他心里特矛盾。这蔡福满面陪笑，哎呦呦，大官人，您是从天而降，您过年好啊。同喜同喜，我来给阶级拜年来了。哎呦，您太客气了，这后边这都是我带来的弟兄。啊啊，那就没外人了，里边请里边请。告诉他老婆赶紧把门关上，不经过允许不准开门。这蔡福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脸上也极其不自然，把几个人让到屋里头了。坐坐坐坐，一块吃点吧，我刚把饭摆。

0: 多谢，我们用过了。哎哎哎，他一看五个人，其中有一人特别眼熟，那人低着头不说话，他这眼光就不离开这个人了。柴进一看笑了：“蔡姐姐，您认识这个主吧？”“
1: 我也瞅着眼熟。”“
0: 哈哈哈，兄弟，你们见见面吧。”再看低着头那个主，把帽子摘下来了，把脸上的灰尘擦了一擦，冲着蔡阶级蔡福就一笑。
1: 嘿嘿嘿，
0: 蔡福笑：“我的妈呀，这不是浪子燕青吗？卢员外的新夫人呢？不用问，他肯定是为卢俊义而来呀。”燕青早就恢复了，小脸溜圆，红光满面，身子骨倍儿硬实，年轻人嘛，浑身上下充满活力。燕青一抱拳：“蔡姐姐，咱们过去没少打交道啊，您到卢员外的府上都是我接待。”“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哎呀，小乙哥分手多时，你挺好吗？”“
0: 挺好挺好的。”“这回拜会大哥得请你帮忙。”“
1: 应该的应该的。”
0: 柴进给介绍：“这位你没见过面，大概听说过吧。”用手一指一个黑块头，这张大脸黑不溜秋啊，大抹子眉，大火眼，狮子鼻子，鲶鱼嘴，阔口咧腮，连崩磕的胡子，长得这个结实劲儿跟个大铁筷子相似。“
1: 我没见过。”“
0: 没见过你听说过，梁山的好汉黑旋风李逵。”“
1: 来，
0: 这蔡姐姐好像没拉到裤子里头，那李逵的名太大了，杀人的祖宗。”“
1: 哎呦我的妈呀，够呛够呛够呛。”“
0: 啊啊啊，知道。”李逵站起了一抱拳：“这下有礼了，蔡姐姐，咱们认识认识，我随着柴的官人来拜会你了。”“
1: 不敢不敢，小人不敢呐。”“哎呀，李壮士声名远播呀，我耳朵磨出茧子来了，今日得见，三生有幸，欢迎到我家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柴进又给介绍：“看着这两位没，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都是我们梁山的好弟兄。”“
1: 哎呀，欢迎欢迎。”“我说柴大官人，咱们弯弓射箭，照直了崩吧，您来了有什么事儿？”“
0: 什么事儿我不说你也清楚，我们要拿大宁府抓梁世杰，这回他可跑不了了。前者他转危为安，这回转安为危，我们大军云集，要端掉大明啊。我们奉宋头领和军事所差，先一步进了城了。另外再告诉你，我们城里的便衣队老鼻子了，这回大明府可热闹了，不用举办上元节花灯盛会了，你就看火会吧。这战场多热闹！”“
1: 啊，是啊，好好啊，我知道老百姓啊都希望梁山的好汉攻打大明啊，我也是如此啊。梁山行仁义之事啊，老百姓双手赞成，我也双手欢迎。那神佛保佑，我希望这样，希望这样。”
0: 他是语无伦次，不知道怎么说好了。柴进说：“蔡姐姐，给你出个难题，一会儿你把我们几个领到你的监狱里去。”“
1: 上监狱干嘛？”“
0: 要见我们梁山的几位弟兄通风报信。”“
1: 我不去。”“
0: 你把这哥几个带进去。”“
1: 他们进我那监狱？”“
0: 对。”他 他们就等着攻打大明之时劫牢反狱，把我们里边人一块救出去。这个忙无论如何你得帮啊，你看怎么样？哎喂，蔡福一听要了命喽，这得担多大的风险呢？看来呀、啊，我要遭灭顶之灾。要说不同意，顿时掉脑袋；要同意，一旦走漏了风声，我这一家人还活得了吗？
1: 这，
0: 怎么？你为难？
1: 哎呀，柴大官人，我确实为难呢。不错，我是提劳阶级，那块我说了算。但是也不光我一个人说了算呢，光当头的七八个呀，人多了嘴杂呀。我领几个生人进监狱，那监狱可是重地呀，没有一定的手续进不去的。特别是要见卢俊义和梁山的几位好汉，那得梁中书亲自批示，梁中书没有批文，谁也进不去呀。我怕一旦认出来，误了梁山的大事。
0: 李逵一听，把眼睛就瞪圆了。怎么回事？你啰嗦什么？你装他妈什么蒜？看这意思，你打算不干了？不，我没那意思。我是咱想一个万全之策。
1: 柴进拍拍他肩膀，我说蔡姐姐，你在大明多年了，手眼通天，我相信你会有主意的。我把这四位弟兄交给你，你要确保他们平安无事。你想想，一旦要出了事儿，你能好得了吗？
0: 是啊是啊，我明白。
1: 我呢哪儿也不去，就住在你家，烦劳你呢给我找个方便的住处，你看好吗？
0: 行。
1: 到了蔡阶阶的里屋了，他老爹老妈孩子都在里屋呢。柴进一看挺好，就在外屋给我搭张床，我就住在这儿了。我静候佳音。
0: 咱书说简短吧，按着计划，逼得这蔡福没办法了，就得安排。
1: 蔡福心说，这帮人够狠的，那块一旦出事，我老爹我老妈孩子一个也活不了，拿他们做了人质了。哎呦，可苦了。这柴进逼得还挺紧，当天晚上就得行事。
0: 蔡福把牙一咬，心一横，去他妈的吧，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大明府也好不了了，大不了我也上梁山入伙，我也去当贼，这疲劳阶级我也不干了。想到这儿，心情就比较稳定了。
1: 柴大官人，您放心吧，把这几个人交给我了。但是这么近可不行，我现在就去，我找腰牌，找工服，让他们化妆改扮呢。我就说我手下的人领着他们查监，这个嘛还能避免怀疑。
0: 那一切你看着办吧，你去吧。
1: 那我一个人走你们放心？
0: 放心呐，你一家人孩子老婆都在这儿，我有啥不放心的？
1: 说的可也是。
0: 蔡福走了，饭也没吃，酒也没喝，去了半个时辰，一会儿拎个包回来了，往这一放，四套工服，就是监狱当差的穿的那衣服。李逵、燕青、杜迁送外，赶紧把衣服穿上，装束好了，加把身都带上，锁链铐子往袋子上一别，还真像真的。柴进满意的点点头，特别告诉李逵，我说李大哥，你性情刚烈，军事和宋头领要求的，你千千万万别惹事儿。
1: 我说你们怎么为我操心呢？我最老实不过了，哎，我都下了保证了，我肯定不能闹事儿。我听你们的，叫我打我就打，叫我杀我就杀，不叫打不叫杀，咱老老实实眯着不就得了吗？
0: 前者到大名府也是我来的，装聋作哑，那戏不演的跟真的一样。李大哥你真聪明，好好好，就依你。这蔡福就说，现在我把几个人就送进大牢，您在家里平信儿。小旋风柴进住到他们家里平信儿。那个说，柴进这么大胆子吗？啊，您放心，就在蔡福这周围有梁山好汉二三百，你看表面上都是看灯的，都是做小买卖的买卖人，其实暗藏利刃，身披细甲，确保柴进的安全。他怕什么？那么蔡福的老婆和家人那心都提着嗓子眼儿，这家里头有个瘟神，能不害怕吗？哎，按下他们咱暂且不提，单说蔡福把这四个人带到监狱里，监狱里他是一板，谁不听他的？一看当头的带着几个人来，谁敢查问呢？啊，哟，您怎么不歇着回来了？啊，回来了，我有点事儿，对你们我不太放心，我要查监，十年了。他要查监，谁敢拦着？然后领着人进了大牢，左拐右拐，最后把大铁门开开，他们到了里边了。李逵就一皱眉呀，他在江州也蹲监坐过狱，没这监狱厉害。这里边出来铁门就是铁门，监押犯人的笼子那铁条比鸭蛋还粗，那还有个出来吗？再看每个笼牢里头那人都挤着，坐都没地方，铁锁哗楞哗楞之响。蔡福在前面引路，

0: 太辛苦了，我不放心查查奸，你们二位先歇歇吧。哎，我让这几个弟兄先换换班。
1: 哟，那感情好。
0: 哎呀，太好了，我家正好有点事儿。这俩人乖乖就走了，他们走了之后钥匙留下，这蔡福拿着钥匙嘎嘣一声把大铁锁打开，把铁门拉开了。
1: 四位，你们看怎么办吧。
2: 嗯，行了，交给我们了。
0: 这李逵和宋万、杜迁仨人进去，燕青在外头跟蔡福把门，以防万一。
1: 三个人到里一看，不错呀，虽然是死囚牢，收拾的倍儿干净，三张床，往床上一看，嘿，石秀、杨雄、王英仨人俱在，弟兄才相见。
0: 黑旋风李逵、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这仨人进了死牢了。杨雄、石秀、王英就大吃了一惊，
1: 怎么你们仨也来了？哎，怎么还穿着这样的衣服？
0: 简直是疑惑不解，刚要动问，这三个人把手一摆，
1: 低声低声，
0: 给你们报喜来了，接你们出狱。
1: 啊，真的？哟，这仨人可乐坏了。什么时候走？
0: 李逵一晃手，别着急，现在还没到时候，现在一走全局就乱了套了。咱宋大哥和军师有令，是这么回事。
1: 啊，太好了。不过还得等两天，谁知有什么变化。
0: 你放心，万无一失，里里外外全是咱的人，我们哥几个留在这儿，一直陪着你们出去。这里边那个

心呐，这个悸动劲儿，咱不必细说。监狱安排好了，在此期间，梁山的英雄好汉陆续的进了大名府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一转眼吃不楞登。到了正月十五这天，这白天呢平安无事，城门都开着，老百姓陆陆续续进城逛灯、做买卖、串亲戚，街上是车水马龙，家家户户把灯全挂好了，五座灯山也摆好了，就等着晚上掌灯。等到了晚上的时候，华灯初上，再看大明府城楼上下、城关内外，到处是一片灯的海洋，人们都出来观灯，大街上人是拥挤不透啊，说说笑笑，车来人往。在此期间，这梁山的英雄好汉就夹杂在百姓当中，咱不必一一细说了，单说古上早时迁。这时迁负有特殊的使命，背着个兜子，拄着根杆，化妆成做小买卖的商贩。他来到大明已经两三天了，今儿个换个地儿，明儿个换个地儿，也许住到安观寺院的庙台上，也许在房顶上过夜。好不容易盼到正月十五的晚上了，他偷偷的来到翠云楼。这翠云楼是干嘛的？按现在新词儿说，好像一个大综合的商场。一楼分八个门，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底下是卖货的。你想吃什么东西，你可以随便采买，货物十分齐全。二楼是饭馆，你吃吧，南北大菜应有尽有，煎炒烹炸咕嘟炖，只要你能想到的，这就有卖的。三楼呢，三楼是个茶馆，你可以在这品茶，做做交易啊，亲友谈谈心呢、啊。那么四楼呢是仓库，再往上就没人了。在那个年月，三四层楼那就够高的了，尤其古代的建筑，那一层顶现在两层啊。所以说翠云楼是高耸入云。这石谦一开始假装买货，转来转去，转到二楼，转来转去，转到三楼，又登上四楼，这人几乎就没有了。他回头看看没人，一拐弯到了房檐的底下，心说行了，我得上房顶顶上去，到那居高临下好放信炮啊。他把周身上下归着的锦陈利落小包、斜背小片刀插好了，手上抹上点松香，鞋底儿也抹了点松香。他发把怕太滑，失手再摔下去，一切都准备平当，那真跟狸猫那么快，一提气噌窜上柱子，三把两把一翻身上了房顶了，再一翻身到了尖儿上。这个尖儿上有一个宝葫芦，就好像现在建筑物上的避雷针差不多，这没法再高了。石谦一只手挎住宝葫芦，两条腿一盘，盘到上面，这身子结结实实，以免发滑栽下去。石谦往下一看，底下就是灯海呀，吵嚷之声是不绝于耳。古上早一想，还早呢，我先忍他一觉，到了二更天我好点信炮，现在城里城外的人都听我这一声响，这是至关重要，要耽误了，军师说了就得要我这颗脑袋。你说石谦是个高人不？抱着楼顶上的宝葫芦，把眼一闭，在这闭目养神。说这话呀，离着点信炮还能差一小时左右，他就觉着肩膀上有人拍了他一下。石谦没睁眼，琢磨琢磨，谁呀、啊？
军师没派第二个人呢，这哪位明明拍了我一掌。想到这儿他有点紧张，睁开眼睛扭回头一看，身后站着一个陌生人，正瞅着自己狞笑，大牙呲呲着。把石谦吓得郝玄一松手从楼顶上摔下去，他一看就是个茬子。就见此人黑色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周身上下一身轻，腰里杀着板带勒着狮子畔，背后背着双刃的大宝剑。往脸上观瞧，黑惨惨的一张面皮，30左右岁吧，大抹子眉，三角眼，耙鼻子，鲶鱼嘴，留着两撇小黑胡，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努着，眼睛是倍儿亮，就说明人家功底深厚。还没等石谦说话呢，这个主用手一指石谦的鼻子，你选这地儿不错呀，你想干什么？哎，喂，快点！石谦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但是又不能不回答，说的是语无伦次。哎，底下太热了，我在这儿凉快凉快。现在正月十五，冷的嘎巴嘎巴的，你还跑这儿凉快了？你瞪眼骗谁？你跟我说，你是不是梁山的贼寇？你鬼鬼祟祟要干些什么？你一进城我对你就注上意了，你走哪儿我跟着你哪儿啊。哎，你要图谋不轨，你这兜子里装的什么？说。石谦一听坏了，犯案了。听这小子的语气，肯定是官府的人。我要有个三长两短，全局就乱了套了。我不是实际的总指挥，也是总指挥，都听我的信炮一起动手呢。也罢，到了现在稳住气儿，你就豁出去了。好在还没到时候。古上早时期凭借经验和胆识，把小脑瓜一拨了。嘿嘿嘿嘿，啊，朋友。你道个腕儿吧，难道说你是鹰爪孙不成？鹰爪孙是黑话，换句话说就是官人。你是官人吗？这个主点了点头。我告诉你，我是东京汴梁老太师蔡京派来的帮手，协助梁中书守卫大明，号称中州三杰之一。嘿嘿，我姓丁，我叫丁顺，江湖人称螳螂手。小子，这回你听明白没？识相的，跟我走，到案打官司，还能从轻发落。如果不听，我一脚把你踹到楼下，你就摔成了馅饼。两个人三说两说说茶了，石谦也豁出去了，一伸手把小片刀拽出来了。好的，小子，既然是冤家对头，你拿命来吧。那主往后一撤，把大宝剑拽出来了，一个小片刀，一个双刃剑，就在这楼金顶上，他俩交了手了。好在天黑，尤其底下的人都关灯了，所以谁也不愿意抬头往上看。他俩伸手，并没惊动其他人。那么高的楼顶上打仗，谁知道？这两个人可就玩了命了。等一交手，石谦发现了，这个自称叫丁顺的可是个茬子，功夫十分了得，比自己强的不是一点半点。这玩意儿一边打着，还得注意脚底下，那琉璃瓦多发滑呀，一脚蹬空，呲溜就得下去。那么老高下去，真就摔成馅饼了。因此双重的担心，石谦就冒了汗了，心说这可怎么办呢？军师啊，军师，你派我来应当给我派个帮手，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你看这多被动多被动。

0: 正在丁顺发威的这个时候，突然举着宝剑不动很，把石桥吓了一跳。石桥心说：“干嘛？这小子怎么不动很？这演的是哪一出戏？”他把小片刀晃了几晃，过来，哎，你过来，你，哎，真不动了，怎么个茬儿？龙目光一看，从丁顺的背后出来个老头。开始那会儿，这丁顺块头大，把这老头挡个溜烟，所以石谦没看见。现在看清了，这老者圆蓬脸，花白胡，笑眼，花白眉毛，也是绢帕罩头，周身上下一套黑色夜星衣，手里拎着一条拐棍。为什么丁顺不动了？这老头会点穴，点到丁顺背后的穴位上了，故此他不能动了。老头一转身出现在石谦的面前：“你就是古上早石谦吗？”“
1: 哎呦，哎，老爷子，哈哈哈哈，没想到咱爷俩又见着面了，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来了？老爷子，请上，受我一拜吧。”“
0: 你认识老朽？”“不是，不认识。”“废话，不认识说的这么近乎。咱俩见过面吧？”“嘿嘿，我就那么一说吧，我无缘跟你老人家见面，没见过。”“小子，你就会耍贫嘴呀。”“哼，今天晚上你遇上贵人了，要不是得遇老朽，焉有你的命在，就破坏了你们水泊梁山大事啊。”石谦一听，这老头未卜先知啊，看这意思，我们梁山伯的行动他了如指掌。老爷子，您是？“
2: 甭问，甭问呐，小子，往后办事多加留神，别觉着你聪明，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实不相瞒呢，有仨人盯着你，我制服了俩了，他是最后一个呀。”“
0: 哦。”“您都收拾俩了？”“
2: 对，还有一个叫张万年的，一个叫李勇的，中州三杰是仨人都跟着你呢。”“哎，那俩都被我点穴点住了，现在他是最后一个呀，我就怕你出事，故此暗中来帮忙。”“
0: 我说老爷子，您真是活菩萨，您真是活神仙，请您留下大名，我一定报答。”“
2: 算了吧，我施恩不忘报，我在大明府一走一过，我办点事儿，我要赶奔东京汴梁啊！你记住我的模样长相也就是了，你该办什么办什么。”
0: 老头说到这儿一转身，夹起丁顺，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飞檐走壁是如履平地，比那狸猫还快，把石谦给惊的舌头吐出来半天没缩回去啊。心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这老头真是个世外的高人，他是谁呀？虽然不知道名姓，老头的模样长相他印到脑海里了。书中代言老者是谁，为什么不报名啊？有原因，这老头就是《水浒传》当中著名的江南十老之一，姓周，叫周同，周光祖啊。这周同可了不得，一生之中收了几个弟子，大徒弟就是卢员外卢俊义，二徒弟神枪史文恭，三徒弟豹子头林冲，最后闭门收个老徒弟，就是京中大帅岳飞岳鹏举，名师出高徒，那几个徒弟一个赛着一个。老头儿办点私人的事情，路过大明府，遇上这个事儿，他发现中州三杰怎么跑到大明府来了，鬼头鬼脑的跟着谁呢？哦，仔细一看，跟着个小个。你看石谦不认得周大侠，老头可认识石谦。
2: 老头一看，哦，梁山的人，今天肯定有举动啊！我遇上了焉有不管之理，这才伸手帮忙捉拿住中州三杰，但是没杀他们，日后都给放了。因为跟老头井水不犯河水啊，帮忙是帮忙，他绝不能杀人。将来咱还要说这位老头的周通，现在暂且不提。再说事情是转危为安呐、啊，脑门子上全是冷汗呐、啊。他把汗擦净了，长出了一口气，回忆方才发生的事儿，真好像一场噩梦。哎，我的妈呀！我这叫吉人天相，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哈哈，冥冥之中真有菩萨保佑。又一琢磨，别胡思乱想了，办大事紧要，摘耳侧听，远处的桥楼上打过二更二点，那是报时的。哟，石谦想，好悬耽误我的大事，现在就准备吧，赶紧把身上背的包袱解开，硫磺焰硝火药全配置好了，把那信炮拿出来，用火扇子点着了，往空中一扔，中他！中他！三声信炮划破夜空，像人们头顶上打了三声雷相似，四面八方、城内城外都能听得见。大伙一想，是怎么回事？这是，还没等老百姓反应过来，再看大名府四面八方，水泊梁山的马步三军，各朝兵刃，杀呀冲啊！咚咚咚咚咚咚！便衣队抢占城门，大刀关胜、双鞭将胡延硕等等众人推动骑兵就冲进大明府，这下可乱了套了。街上那么多关灯的，老百姓一看，我娘哎，又要打仗了，跑吧，打仗了。哭爹叫娘，四散奔逃，往哪儿跑？哪儿都是梁山的军队了。眨眼之间，大明府的官军也出动了，就展开激烈的巷战。石谦这会儿从翠云楼上也下来了，迎面正好遇上花和尚鲁智深和行者武松。呀，二位，你们来了，
3: 来了，
2: 行行行。你这信炮点的真及时，来吧，跟我们一块干。我说各位啊，这么干可不行，咱得有点举动。这翠云楼给他留着没用，干脆一把火把他烧了就得了。鲁智深点点头，如此甚好，点火的事就交给你了。
1: 好嘞。
2: 石谦是专门放火呀，找到厨房，找着油了，这一泼，一把火给点着了，刹那之间是烈焰飞腾，火疙瘩乱飞，火球乱蹦，风借火势，火助风威，中国这古代建筑都是木质结构的，沾了火就着啊。这么高的翠云楼，这一着了不要紧，跟一座火山相似，把大明府照得通明啊。他一点火，义军纷纷效仿，把大佛寺、九天宫能点的地方全都点着了。大明府是陷入火海之中。话分两头，单说梁世杰，这位梁中书，今天晚上啊，他是心忙意乱的，眼皮嘣嘣嘣嘣直跳。入夜之后，他带着仆人和保镖，到了留守司衙门门外看了看登山， 觉

0: 上乱了套了。有人撒脚如飞跑进来，报中书大人可了不得了，梁山草寇杀进城来了，无计其数啊，也不知来了有多少，外头都打翻天了，请示中书大人怎么办啊？哎，怎么得了？怎么得了？快快快，去找文达和文成。时间不大，赵大鹏、洪大力二将来到了，一个个手中提着宝剑，是气喘吁吁。大人，大人，外面怎么回事？哎呀，大人可了不得了，梁山草寇乘虚而入，攻占了大名府，街上打乱了套了。中书大人呢、啊、看来留守司衙门保不住了，我二人保护大人，赶紧突围吧。哎呀呀呀呀，大名府守不住了，守不住了，城关都叫人家占领了，也只好如此了。快请夫人，夫人就是蔡京的女儿啊，他们惊慌慌上了马，想要突围。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金甲铜环两个人陪着秦琼来到大堂之上，罗王爷这一问，金甲铜环两个人说这个沛君沿途之上身染重病，现在大病未愈，请王爷您酌情减刑。罗毅罗彦超问了一句，他真有病吗？这句话把金甲铜环两个人给问的心里边撅拎一下子。为什么呀？这金甲铜环知道啊，这是作假呀，让秦琼装病啊。罗王爷说话这个声音，不光说包含着怀疑，而且还有一种威慑力量。老王爷一问这句话，金甲铜环当时没敢搭茬。金甲当时心里合计，怎么着，这老头知道秦大哥是装病啊？啊，他这一没搭茬，站在王爷旁边的中军官杜叉一副身子，王爷，我看这个人呐、啊、病不轻，您看他那脸色黄的什么样啊，您瞧那眼睛都散了神了，抬头纹都快开了，这您可千万别打，这个您要一打，不用说一百杀威棒，三五下就没气儿了。罗王爷很相信杜叉呀。罗毅看了看下边的秦琼，秦琼，你得的什么病啊？这秦琼心里边早合计好了，小人在店房里得的大概是伤寒病。嗯，这罗王爷啊，最讨厌得传染病，这伤寒据说是传染病。罗王爷一听伤寒病，别在大堂上久待了。罗王爷一拍桌案，既然如此，来呀，公文留下，暂且把他押在牢城营内，请先生给他查看病情，下堂去吧。罗王爷一声命令，秦琼又打到堂上边下来了。金甲铜环这哥两个手心里边汗都出来了，由打堂上下来之后，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3: 哎呦我的妈呀，
2: 秦大哥您不错，现在有点运气，这一关呐咱算是过来了。罗王爷这里一退堂，金甲铜环带着秦琼先到牢城营报了个号，报完了号之后，这张公瑾就到牢城营来了，跟牢城营的头一说，说这个是我们的朋友，案子并不太重，我想接到我们家里边招待招待。这牢城营的头一听，哎，那好那好，那您就接去吧，不过可有一样，张爷，万一有什么事您可得给我兜着。张公瑾说，还有什么事啊？今天刚过完了堂，我明天就把他还给你送回来。好嘞，张公瑾把秦琼又请到他的家中，这回张公瑾是正儿八经的要设宴再款待一回，其中也包括着庆贺。哎呦，杜叉呀，史德奈呀，

还有张公瑾的几个至近的朋友全都来了。金甲通环这两个人呢，按说本应该把公文领到手之后立即回去，但是来的时候善通善兄信对他有个嘱咐，你一定要把秦二哥这个事儿给我办到底，有了最终结果你再回来。所以金甲通环两个人在那还得盯着。在张公瑾的大厅里边，这桌丰盛的酒席摆上之后，让秦琼坐到正座，张公瑾举起杯来先向秦琼敬酒。秦大哥，看来这头一关咱们算过来了，今天您这个病汉装的也非常像，这样的话呢，明儿咱们得想辙，我找医生给您看病，看完了病让医生再开具证明送到罗王那儿去。这边呢，杜大哥，您找罗成，找罗少宝，找罗成啊，给走动这个人情。杜大哥，我这是暂时的，长久的得看您的。杜叉说，这个你放心吧。史德奈在旁边把酒碗也端起来了。哎，秦大哥，我再次对您表示感谢呀，来喝。这弟兄几个非常高兴，这就开喝，酒过三巡，这就聊起山东啊、山西啊、北平府啊各地方的情况来了。话一打开了，这头那可就说起来没完了。正在这说的热闹的时候，忽听见外边有人喊，哎，张爷，您快点来，快点来呀。张公瑾一听啊，是牢城营的那牢头。张公瑾赶忙就出来，怎么着，出什么事了？我说，张爷，您快点，这秦琼在您这儿呢。啊，在我这儿呢。我跟您说，刚才王爷派的传令官到这牢城营向我传令，说了王爷今天晚上晚饭之后就在他自己的私宅二堂又升了堂了，让把这个秦琼立即带到二堂，王爷要提审。啊，为什么？那我哪知道啊，王爷要提审，我哪知道为什么呀？您可快点，快把他带到二堂，王爷的私宅呀，二堂。哎，哎呦，立即去吗？立即去呀，人家说王爷就在那坐着等着呢。哎，好好好好，马上这牢城营的牢头转身回去了。张公瑾回来之后，满屋子的人都瞅着张公瑾，外边有人喊他，张公瑾出去了，大伙儿都要了解一下是什么事儿啊。一看张公瑾往里边一走，这脸变色了，就知道事情不妙。史德赖就问了一句，怎么的了，出什么事了？张公瑾说，诸位，咱这酒先别喝了，跟你们说，王爷派内府传令官到在牢城营提调秦大哥，让秦大哥到王爷的私宅二堂提审。你们说这怎么回事？杜叉在旁边一听，哎，这怪呀，二堂提审在王爷的私宅啊。咱们大伙分析分析，你们说出什么事了？杜叉说，我当中军官可是当了这么多年了，这罗王爷多咱办公都是大堂上说话，从来没在自己的私宅二堂问过案，今天在二堂问案，这说明事情严重啊。张公瑾说，是不是今儿白天让秦大哥装病，有人把咱们这事儿给捅了啊？王爷生了气了？杜叉说，就是捅了，生了气了，他也应该在大堂上审问呢。不家王爷着急呀，他不容过夜呀，所以说在二堂审问方便呢。杜叉说，不能啊，这事儿咱们做的比较保密，没有外人知道呀，可以跟着去，就在外边等着吧。好，张公瑾、白献道、屈土盖、屈土通还有杜叉、史奈这几个人就带着秦琼、秦叔宝奔王爷的二堂而来。秦琼在这身上还是穿的是醉衣醉裤，张公瑾特意上上下下看了看秦琼这穿着这打扮。哎呀，我说秦大哥，这个他趴在秦琼跟前闻了闻，闻闻有没有酒味儿，刚才喝了好几碗酒了，但能没有酒味儿吗？张公瑾马上吩咐，来，快点把这茶

0: 弄几碗过来。旁边有人端过几碗茶水来，秦大哥，这麻烦您把这茶水一气灌进去，把这个酒稀释一下，要不然的话，要是二堂审问，您跟王爷那个距离比较近，王爷在堂上要是一闻说您还有酒气，谁请你喝这酒？你这个充军发配的配军，居然有人敢请你喝酒，这还了得，把我们弟兄们就都拽出来了。秦琼说，好好好。秦琼说，早知道这个我就不喝这酒了。好，秦琼灌了好几碗茶水，哎呀，觉得这酒味能小点。哎，您呐，到那时候啊，见着王爷尽量的距离远一点。秦琼说，好，我明白我明白。就这样，他们一起带着秦琼就直接进到北平王府的后宅院。罗衣罗隐朝老王爷正在二堂升堂。现在这二堂当然这个大厅也很大，罗王爷的身子后边是圆月亮门两进的大厅，身子后边这个圆月亮门垂着竹帘子，这竹子帘是非常的细密，竹帘有时候微风摆动的情况下可以看见这竹帘里边套里间好像还有人，什么人谁也看不清楚。大厅的两边各有配房，配房里边都有罗王爷手下的亲信。罗王爷这阵没有穿戴王帽蟒袍，身着便服，就在这桌子后边一坐，两旁边有几个侍从的衙役。罗王爷在这等了好半天了，问了两三回了，这秦琼怎么还没带来？哎，还、哎、王爷，这您马上决定要调他，这得上牢城营里提呀、啊。您别忘了，秦琼他是个病人呢、啊，他走道都比较慢，有的人还跟着圆呢。秦琼来了，二堂之外停住脚步，张公瑾跟白县道瞧了瞧屈土盖、屈土通，哎，你两个搀着秦大哥往里走啊，可别忘了，秦大哥是病人，秦大哥。跟白天在大堂上得一样，您可别变样。秦琼说，我知道我知道。张公瑾进来了，这功夫杜叉和史德奈也跟着进来。杜叉一见王爷，王爷您怎么二堂升堂没告诉我一声啊？你们也知道了，好，既然知道了就站在旁边一块听着。哎，杜叉和史德奈两个人是一边一个站在这儿。秦琼带来没有？督察说，哎，带来了带来了，让他进来。屈土盖、屈土通两个人架着秦琼、秦叔宝由打外边就走进来。秦琼这阵拖拉着脚步，故意的二目无神，进来之后离着王爷还老远呢，扑通就跪在那儿。秦琼跪那之后心中在想啊，为什么突然间二堂审问，究竟出了什么事儿呢？心想，我听罗毅怎么问我吧，有问必答呀，我从他的问的话当中可以揣测出为什么对我二堂提问。罗毅罗隐超在上面往下瞧了瞧，张公瑾白县道他们在旁边站着瞧了瞧罗毅罗隐超这个面部表情，张公瑾想从罗王爷这个面部表情里边查看出罗王爷的喜怒哀乐，到底他现在是生着气生的糖啊，还是没生气生的糖。但是这罗王爷这脸上一扑死脸，没有春夏秋冬，什么也看不出来。罗毅就问了一句，秦琼，小人在，孤王问你，你姓秦名琼，有号吗？
1: 哎，有号，字叔宝。
0: 哦，你姓秦名琼，字叔宝，你在皂角林误伤人命，这个误伤人命是怎么伤的呢？秦琼就把皂角林误伤人命、吴广死了的经过向罗毅讲说了一遍。讲完了之后，罗毅就又问，秦琼，你祖籍是什么地方的人呢？
1: 哎，王爷，小人祖籍是山东济州的。
0: 哦，济州人。我问你，你爷爷叫什么呀？
1: 罗毅这一问，秦琼纳闷啊，

0: 秦琼心想，这哪跟哪儿啊，怎么在这盘问起祖孙三代来了，问我爷爷叫什么。
1: 王爷，我的祖父他老人家的名讳我先数个罪说，叫秦旭。
0: 什么
1: 叫秦旭？叫秦旭。来呀，让他站起来。
0: 带着秦琼在那跪着呢，罗毅一说让他站起来，
1: 两旁边有衙役过来一搀秦琼，
0: 哎，你站起来回话，把秦琼就给架起来。
1: 秦琼这一站起来，张公瑾、白千道在旁边心里合计，
0: 怎么着，你爷爷怎么回事？
1: 你爷爷叫秦旭，
0: 罗王爷认识啊？怎么让站起来，让站起来下一步就架出去，架出去接着打啊？有这种可能啊？
1: 所以他们两个在旁边瞧着也不敢说话。罗毅接着还问秦琼，我问你，你的父亲叫什么名字？秦琼说，我的父亲恕个罪说，他的名讳叫秦怡。
0: 秦怡？
1: 哦，叫秦怡。来呀，给他看座。
0: 哎，张公瑾、白仙道一看这怎么回事，没拽出去打，给看座。哎，今儿个这事儿可怪了啊，
1: 搬过椅子来了。张公瑾心里合计，
0: 他父亲秦怡，这秦怡罗王爷跟他认识啊，跟他没准儿瞅着。
1: 搬过一把椅子来让秦琼坐下。秦琼坐下之后，罗毅接着又问秦琼，孤王问你，你父亲秦怡和你祖父秦旭他们都是干什么的？
0: 这个秦琼到这儿这话可就不敢说了。
1: 为什么？因为秦琼的祖父秦旭是北齐王朝的丞相，秦琼的父亲秦怡是北齐王朝马明官的总镇。后来大隋朝灭北齐的时候，那个时候秦旭已经死了，秦琼的父亲秦怡就死在隋军之手。那么现在是隋朝的天下，镇边北平王罗毅做的是隋朝的官，所以秦琼就想，我要你说我父亲是北齐王朝的马明官总镇，给我会带来是吉呀、啊、是凶啊，他拿不准呢、啊、所以他打了个奔我祖父我父亲是干什么的，我祖父是做什么的，小人不知。 罗毅说，你祖父是干什么的你不知道，那么你父亲是干什么的你还不知道吗？
0: 我父亲是干什么的？
1: 秦琼吞吞吐吐不好回答，这罗毅接着就又问了一句，秦琼，我再问你，母亲娘家姓什么？
0: 张公瑾心想，哎呀，今儿个罗王爷问案新鲜的啊，还得问他母亲娘家姓什么呢。
1: 秦琼说，家母娘家姓宁。
0: 哦，姓宁。
1: 来呀，砍茶。
0: 哎，
1: 说了声砍茶，旁边有人一看，快点，赶忙把一壶好茶沏好了，搬过一张茶几来，就摆在了秦琼的跟前，把这茶壶茶碗放到那儿。罗毅接着又说，秦琼啊，你不要担惊害怕，本王问你父亲是干什么的，他是干什么的，你就与孤王明说，不要想这想那，孤王问的是你父亲他做什么的。
0: 秦琼说，我父亲他可能是在当年北齐王朝做过一个小官。
1: 多小啊？是什么官啊？
0: 他在马明官好像是当过一任官员，是什么官我也说不清楚。
1: 嗯，你父亲是什么官你怎么还说不清楚呢？难道说你不记事的话你母亲不跟你讲吗？我问你，你母亲现在还活着吗？
0: 秦琼说，我母亲还健在。
1: 是啊，你母亲既然健在，焉能不跟你讲述你们家的身世吗？
0: 秦琼一听，我乳名

0: 太平郎。秦琼一说乳名叫
1: 太太呀，
0: 一见罗毅，罗毅就跟老太太性格许配给罗毅。罗毅最早也是北齐王朝的一位名将，后来是跟杨林交战，跟杨林谈好了条件，这才归顺的大隋呀。那么他这个妻子嫁给罗毅之后呢，罗毅占领一方，而秦琼秦叔宝的父亲马明关的总镇秦仪占领了马明关。杨林攻打马明关的时候，把马明关取下来，随军一进关中，秦仪战死疆场，所以秦琼跟他的母亲就已经下落不明了。秦琼的姑母一直对自己这个娘家侄子还有嫂子悬挂在心，不得见面，为这个事情不知哭了多少回，娘家没人了。今天听罗毅这么一说，这才想起来要二堂审问。二堂这一审问，刚才一问这个乳名，因为这位秦圣珠就知道自己娘家侄子叫太平郎，所以由打后屋出来把秦琼就给抱住了，这叫二堂孤之会。北平王二堂因为这秦圣珠就知道他娘家侄子小名叫太平郎，说大名秦琼秦叔宝这都不知道，开始有点发愣。后来老太太就说了，孩儿啊，我是你姑母秦圣珠啊。秦琼可知道有这么一个姑母，因为听自己的母亲讲过，但是这姑母在这儿他不知道。秦琼一听说自己的亲姑母在这儿，扑通跪到了地下，姑母您好。哎呦，这一下子姑侄二人在这是抱头痛哭。老王爷罗毅呀，你别看平常老是面沉似水，有人说他叫白面阎罗，此时此刻也被这种姑侄相见的激情所感动，老头在旁边眼圈也红了。这个时候跟在老太太身后的他的儿子少王爷罗成在旁边站着呢，这娘两个哭了老半天，最后罗毅过来了，你们娘两个光在这抱头哭也没有什么用啊，快别哭了，见面是喜事，还哭什么，你还不给罗成指引指引。一说这句话，老太太这才转过身来把罗成叫过来，快点给你表兄见礼。这功夫罗毅才发现现在这个局面发生了变化，显得很不协调。为什么？这儿一家人认了亲了，成他们自个儿家的事了，旁边那么多站堂的，又有旗派又有中军，都在那干戳着。其实张公瑾、白献道、什么史德奈还有杜叉呀，他们这些个人心里边都高兴。哎呦，张公瑾心想，可解决了我心中一个大问题哟。闹了半天，这秦琼跟罗王爷他们有亲戚呀，这罗王爷是他姑父，呵，行了，这一百杀威棒啊，你让我们怎么落到那里的？秦琼当初马明关失守的时候，秦琼还不太记事儿呢，恍惚惚的记得一点，他也说不太清楚。听自个儿的母亲讲说，说当初隋军攻占了马明关之后，我们娘两个吓得由打府里边就逃出来了，幸亏有一个家人，他叫秦安，我现在管他叫大哥，所以说有的人呢管我叫秦老二，是从他那儿论的，但是一般人呢都管我叫秦大哥，其实秦安也是我的大哥。这秦安呢带着我们娘两个逃离了马明关，最后就落在了山东济南府啊，可以说是历经艰险呐。这秦安呢把我父亲所掌握的所会的熟通简的简的套路全都学会了，他把这个套路学会了又教给了我，所以我跟秦安学的武艺后来长大成人之后就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就当了这么一名公差，历城县里边的三班总仪马块头。罗毅罗彦超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啊，哎呀，你的姑母啊为想你们母子不知哭了多少，老说他们娘家没人了，怎么样，这回你娘家人来了？老太太这阵高兴了，秦琼啊，这是老天爷安排的，该着我们老秦家。

天团圆呐，秦琼啊，从今往后你就在我这儿住着吧。啊，秦琼说，姑母，我现在是从军发配的配军呐，我是个罪人呐。什么罪人呐？啊，我说老王爷，我这侄子还是罪人吗？罗毅说，谁说他是罪人啊？我说他不是罪人就不是罪人。来呀，马上给他找衣服，把这身罪衣罪裤立即换掉。老王爷一句话，旁边有人马上找出衣服来，就给秦琼把这身衣服给换下来了。换下来之后，老王爷说，你这个事情是造脚林误伤人命，我可以给你开脱罪责，从今往后呢，你就在我的府里边住着。如果有人要问的话，我就说你虽然是个配军，但是罪很轻，不应该充军发配。到在这里，我看你有一身本事，所以就把你留在我的府中，在我的府中留用。他们哪个敢说？老王爷这么说，那谁敢说不同意呀？罗毅一说这句话，秦琼这心里边可就敞开了两扇门。秦琼心想，这回也许我该着转运了，我这一段时间是一直倒霉呀、啊、从潞州天堂县荡捡卖马，最后得病晕倒，造脚林误伤人命，充军发配，又到在这里，我竟倒霉了，到今天可能是拨云见日了。秦琼说，姑父，我这回到这儿来是到这儿来了，由于我是充军的配军，所以我的那对书童简还有我一匹好马黄骠马，如今还寄押在潞州天堂县的衙门里。罗毅说，那不要紧，明天我就修写一道公文，派专人到的那里，告诉天堂县的县令，把你的书童简和黄骠马一起尽快的送到北平府来。秦琼说，那是再好没有了。一夜之间呢，这一家子是谈不完的话，一直唠到了过半夜，秦琼就住在这里了。转过天来，罗王爷吩咐手下人就在旁边一个东跨院给腾出来了，打扫干净，让秦琼就住在这东院里头。罗成呢，对这个表兄非常尊重，表兄弟又谈唠了一回。转过天来，秦琼特意向罗王爷请了一个假，说我得见见有关的几位朋友。秦琼就到了张公瑾、白献道他们那里，跟杜叉呀、史德奈呀这些人又讲述了一下昨天晚上的情况。秦琼说，众位弟兄，虽然我在这碰见了我的姑父、我的姑母，但是你们众位弟兄为我秦琼所做的努力，我得感恩戴德。告诉金甲同怀，现在你们两个可以回去了，回到潞州天堂县见了善从、善兄信，就如实向他禀报，就说我在这儿碰见我的姑父了。金甲同怀说，这就叫吉人自有天相，好人就有好报啊。秦大哥，我们哥两个跟你这一路上看明白了，秦大哥您是当今少有的好人，您说您是一个充军发配的罪犯，都到底什么份上，在路上碰见那个上官迪上吊，您还管那个闲事儿啊？在擂台上把史德奈都给打倒了，您愣说输了，天底下的人要都像您这样，我想这世界就好多了。金甲同怀说，您放心吧，我们两个回去一定把这件事儿告诉善二员外。这个时候秦琼让金甲同怀他们回去，秦叔宝转身又回到了王爷的府中。打这儿开始啊，秦琼就住在罗王爷府内，他跟罗成两个人过从甚密，由于两个人是表兄弟，所以经常在一起谈唠。同时罗王也告诉罗成了，说你呀，跟你这个表兄可要好好的学学。学什么呀？学他们秦家的双简。因为镇边北平王罗毅知道，当年在北齐王朝的时候，北齐家双简，打这之后，罗成跟秦琼两个人表兄弟二人就在后花园经常学他的秦家简。他跟秦琼学简呢，秦琼就跟罗成说了，说罗家枪很有名。罗成说，不要紧，我教给您罗家的枪。所以秦琼、罗成这叫后花园传枪递简，交换武艺。交换武艺可是交换武艺，

罗成小伙子别看很年轻，但是心计比别人重，他跟秦琼交枪没全交，老罗家有绝命的回马枪没交给秦琼，秦琼呢双锏倒是尽量的都交给罗成了。两个人由于在一起传枪递锏，表兄弟之间的感情就非常的融洽，这罗成很会来事儿，对这个表兄非常尊重。这一天吃完了上午饭，闲着没事，罗成说，表兄，我领着您在北平府街上咱们转悠转悠，让您看看北平府这个城市怎么样。秦琼说好啊，于是罗成跟秦琼两个人就上大街上走起来，在街上东走西逛，没有骑马，身上穿的便衣。罗成那是镇边北平王的少爷，应该说这是少王爷，在北平府这个地方那是人家家里说了算啊。所以罗成觉得在这大街上走谁敢惹我们呢？罗成跟秦琼两个人在街上走着走着，信步来到十字街上，发现远处十字街的旁边围着一帮人。哎，表兄看看这是干什么呢？秦琼跟罗成两人就来到了人群外，往里边一看，哎呦，感情这里边是个卖艺的。卖艺的这个小伙子看上去也就是在十七八岁，长不了，这个脸色呢也是黄的，但是小伙子体态很健壮，一看这把式场子里边撂着一对点铜锤，旁边还立着枪棍刀戟四件家伙事儿，一捆那叫刀枪把子在那立着。这个小伙子冲大伙正说呢，诸位，我是外乡人，走到这儿了，困到这里了，不是我困到这里，我是带着我老娘走，我老娘身染重病，现在病在了店房之内，我想在这儿呢打拳卖艺挣两个钱，给我娘好看病啊，我撑不起孝子，但是在我老娘跟前尽孝心，这是我应尽的职责。北平府是大地方，众位，不管是路过的也好，是本地救助的也好，请您大家给帮帮忙，兜里边有零钱，您给我扔下几个，对您来说算不得什么，对我来讲就算是帮了忙了，我空口说白话求您帮忙，这有点对不住各位，所以我在这儿呢给诸位就练趟拳，让大伙瞧瞧，您要觉得值您就扔俩钱，要不值您就转身一走，怎么样？这小伙子话说到这儿，马上就在这把式场子里边亮了一个事儿，插拳绕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了一趟拳。这趟拳一打，秦琼跟罗成那都是武林的高手啊，内行啊，一瞧，哎，秦琼说这拳打得不错呀。罗成说就是，要根据他这个年龄，他能练到这样，他是正经下过点真功夫的。秦琼说是，这小伙子瞅他这模样，我看着有点面熟，好像他像谁呢？可能我跟他没见过。罗成说您认识？秦琼说不会，北平府这个地方不会有我认识的人。秦琼说了这么句话，小伙子一趟全打完了。打完了之后，这小伙子又说了，诸位，请您商量商量，外围看热闹的人有的就一文钱两文钱，最多的三五文钱往里边扔，他往里边这一扔呢，罗成觉得这小伙子练得不错，那是少王爷。罗成一伸手掏出来有一块小银子，够半两，叭扔进去了。这半两银子扔到地下可很显眼，然后冲着罗成一抱腕，这别太，我得谢谢您，您是天底下少有的好人，您这块银子给我扔进来可就给我解决了大难题了，冲您给我扔进来这块银子，我得给您再练一趟，让您多指教。各位，这回我练什么？我练拳吗？刚才打完了拳了，再练拳您看着就没意思了，这回我给您练这对锤。说着话，这小伙子一伸手就把地下那

对点铜锤提起来，使锤的、使躺的、使棍的，这都得是有力量的人。他把这个锤一拿起来，罗成心想，看看他这锤怎么样。这个小伙子把这对锤拿起来之后，当时抡动双锤，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这对锤这一练，秦琼和罗成同时都感到惊讶。为什么？一看这个锤呀、啊，比刚才那趟拳还好。拳谁都会打，这锤可不是谁都会练。尤其像锤这种兵器，他一看那个锤头大小，可以推断这小伙子力量大小。这小伙子有力气，这锤头可不小。秦琼暗身大指，这锤可是受过名人指点，高人传授。是是啊，两个人正议论到这儿，小伙子这个锤练完了，把锤势一收，双锤一并，夸往地下一撂，又作了一个罗圈衣。大家伙这就开始又往里边扔钱。就在这个功夫，顺着大街来了几十匹马，为首的一个人一边骑着马往前走，一边喊：“闪开啦，闪道！他妈的，那谁呀？啊，弄一帮人在这围着干什么呢？”骑马来的这些人是谁呀？哎呦，这可不是一般的人。骑马的这个人，为首的姓武，叫武胜。这武胜是谁呢？这武胜是大隋朝派到北平府的监军武魁的儿子武少爷。什么叫监军？咱说过，这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是投降了大隋了，跟大隋朝讲好的条件，三个条件：听调不听选，军队自己管理，自己掌握生杀大权，同时还讲他在镇边北平王这个爵位上是世袭的。尽管如此，大隋朝还给他派来俩人，一个叫武魁，一个叫武亮。派来这两人是奉隋文帝的旨意，名曰叫做北平府的监军参谋。监军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给他派了俩特务，高在这罗毅旁边盯着罗毅，你不降了隋了吗？隋朝派俩官来。所以说这个武魁、武亮这两个人到在北平之后，跟罗毅经常在一起商量事情。罗毅也知道这是派俩人看着我，你看着我，我也不会做为非作歹的事儿。可是这个武魁有个儿子叫武胜，这位武的少爷在北平这个地方称霸一方，他心里想，你镇边北平王厉害，我爸爸是监督你的，你也不敢把我爸爸怎么样，我爸爸身背后是皇上，是大隋王朝，你镇边北平王罗毅不得是吃隋朝的俸禄吗？所以这个小子仗着他爹的这个势力，经常在北平府大街上行凶作恶。这武胜今天带着一伙子恶奴家丁又到街上来遛马来了。所谓的遛马，就在大街上把这马跑开赛马。你说有在街上赛马的吗？那街上只要他们一赛马呀，旁边摆小摊的、做买卖的全都收摊往胡同里边躲，因为这帮小子踢倒了不管。尤其这个武胜手底下有一个恶奴家丁，这名叫的也好，他姓武，他叫六。这五六是最坏的这么一个坏蛋，每回都是他在头前开路。今天这一伙的恶奴骑着马顺着大街就又来了，这五六在前边催马走着，一看那十字街那个地方有一伙子人在那围着。这卖艺的小伙子已经卖了这么半天了，刚才练拳，这又练锤，所以围观的人是越聚越多，把这个道就挡上了。这一挡上，这五六就先催马过来，那是谁啊？啊，快躲开！他这一吵吵一喊，围观的这些群众呼啦往两旁边一散，大伙散开了。像那个散开了之后，你这马就过去就得了，拨去。这五六那是欺负人欺负惯了呀，他以欺负人为乐事，所以他这马来到这个靶子场的跟前一带江声，源于这马停住了。

这小子又打上面腾跳下来了，跳下来之后倒背着手走过来了，瞧了瞧这卖艺的，哎，我说你他妈在这干什么呀？好狗还不在当道上卧呢，你在这个地方戳那么几个破枪杆子干嘛呀？啊，卖艺的这个小伙子一瞧这位来势汹汹，肯定啊，人家是有势力的人呢。这卖艺的就说了，您稍等，我这就收拾东西，我就走。你这就收拾，你他妈的挡了老子的道了，你来不及了。他哗啦拿手一爬了，把他支的那个兵器架子就给扒拉倒了，兵器架子扒拉倒了，当的一脚把那俩锤就踢旁边去了，这踢旁边把他脚趾头给胳膊折了，说是折了，其实不是把那骨头给拧断了，是这一拧给他拧脱臼了，错环了。这五六哪吃过这个亏呀、啊、好家伙，那是监军老爷五魁的长子武胜的大管家，到哪都是说上句，张口就骂，抬手就打，竟打别人了。谁敢打他呀？别说打他，就是敢捅他一手指头的人都没有。今天碰上了这么一个撂地摊儿卖艺的小伙子，竟然把他的胳膊给拧断了，拧错环了。这小子那哪能饶得了他呀？但是他饶不了人家，他自个儿动不了手了，这胳膊不能动了。这五六冲着旁边这几个恶奴家丁一喊，你们他妈都站着干嘛呀？干什么还不上啊？这一句话，他旁边六七个恶奴家丁呼啦的一下子就全都过来了，拳脚相加，就朝着卖艺的这个小伙子就下了手了。卖艺的这个小伙子此时此刻那也真叫急了眼了。这小伙子别看长得那个身况不是人高马大，但是动起手来非常的矫健利落，屁就啪啪啪啪咣咣啪啪啪，打了那么半天，这卖艺的小伙子没被打倒。站在旁边看热闹的秦琼和罗成瞅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秦琼这心里不平静了。秦琼那是什么人？那是见义勇为的人，好管闲事儿，一向是路不平旁人踩，大丈夫高出矮垫，饥困扶危呀。秦琼一看就这么一个小伙子让你们三十来人围着打，这简直不像话了。北平府还有没有讲王法讲公理的地方？尤其这阵周围看热闹的老百姓老远的围着一个圈，大伙都瞧着，刚才是看卖艺的，这阵是看打架的。秦琼瞧了瞧罗成，表弟，这个事儿我可不能袖手旁观。罗成说，表兄咱们管管。秦琼说，就是。秦琼在旁边喊了一声，你们这叫干什么？打群架吗？没有这么欺负人的，岂有此理。秦琼一说这句话，尤大后边就上手了，和秦琼一块罗成也动了手了。秦琼尤大后边上来之后，就把他那恶奴家丁有的抓住脖领子往旁边一拽，有的照着那屁股蛋子光就一脚，有的时候给他来个扫堂腿。罗成这一动手跟秦琼可就不一样，罗成这小伙子精明强干，尖刻狡牙，他在后边一上来，啪一个大波溜，那个下巴就掉了，这边帮到腰这边一捅，那就岔气了，薅住脖领子一滴喽，扔出去一丈多远，那一下子胯骨就摔裂了。哎呀，他俩这一上手，这三十来个恶奴家丁啊，不够这二位打的，再加上当中间还有一个卖艺的小伙子呢，这卖艺的小伙子不白给，身手利落，噼里啪啦三个人把这三十来个人最后打得东倒西歪，有几个不敢上了，拉着架子攥着拳头围着他们转，干嘛呀？他们心里想，我假装的吓唬吓唬你，我们要是上啊，非他妈让他还打躺下不可。你看周围那些位呲牙咧嘴的，捂着腰的，拖着腮帮子的，都不敢往上上了。这个功夫站在旁边的这五公子武

0: 看到眼前发生的这一切，这武生心里合计，哎呀，这俩拉横车的是干嘛的？有两下子，我三十来个人没够他俩忙活的。嘿，北平府还真有敢管这个闲事的，我得过去，我得报个字号，让他们知道知道我是监军老爷的儿子。他们听着我这名字之后，他们就不敢再张罗了。所以这武生在两三个亲随家丁的陪同下就走过来了。哎，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他立朝着别打了，旁边那些恶奴们也不往上上了。秦琼跟罗成两人也就停住了。秦琼看了看面前过来这位公子，一瞧这位公子头上戴着一顶扎花钻金，两边高卷着云字头，后边有两根飘带，身上穿着花袍，上绣三篮牡丹花，足下蹬着薄底儿的对儿靴，一瞧这就是阔家主的纨绔子弟。这武圣过来先看了看秦琼，一瞧这个黄脸大汉身高个大，体态魁梧，他问了一句，哎，我说你哪儿的，姓什么叫什么，报个名我听听。秦琼说，你问我吗？我是山东济南的，姓秦名琼，字叔宝。什么？秦琼？秦叔宝？没听说过。秦琼说，是啊，你耳朵长得太短。嗯，哎，武生一听，这他妈什么话，耳朵长得太短，我耳朵长长了不成兔子了吗？这小子骂人不吐胡来。哦，小子你说话可够难听的。好听的留着跟别人说。嘿，小子，今儿个你在这儿敢伸出拳头来在这打我手下的人，你知道我是谁吗？啊？秦琼说，我不知道你是谁，你报个名我听听。
1: 你想听听？小子捂住了后脑勺，抱住了肚子，俩腿绷足了劲，别等着我把名说出来把你吓蹲下。
0: 秦琼说，不至于，你是说名也不是打雷。
1: 跟你说，这是北平府，你知道吗？我的老爹爹那是当今皇上隋文帝御笔钦派到北平府的监军，数个罪说他叫武魁，我是他的独生的大儿子，我叫武圣，武的公子，我有个外号叫镇北平。他把这话一说出来之后，罗成在旁边不爱听了。罗成一听，什么？你叫镇北平？罗成也听清楚了，哦，这是那监军武魁的儿子。罗成想，我在北平府待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没听说有一个外号叫镇北平的呢。罗成就到旁边就过来了，哎，我说你叫什么？
2: 我叫武圣，镇北平。
1: 哦，你叫镇北平，没听说过这么个镇北平。
2: 你是谁呀？这小白脸，你报个名我听听。
1: 罗成说，我这名字不像你似的，让大伙儿还得捂住后脑勺，抱住了肚子。我这个名报完了，我就怕你听完了就把我忘了，你最好让你们手下人拿张纸把它记下来。
2: 我用不着。你说你叫什么名？
1: 我呀，姓罗，单字名成。罗成，这名听着好耳熟啊。
0: 是啊，我的老爹爹，我也得跟您说一说，就是北平府的镇边北平王，数个罪说罗毅，罗彦超。
1: 啊，这武圣一听他爹是罗毅，罗彦超是镇边北平王，当时这武圣的威风就缩了一半，当时那个气势就减了66.6%，心想，哎呦，今儿个他妈倒霉呀，我碰上镇边北平王罗毅的儿子了。
2: 罗成，是我听说过，这罗成厉害，听说罗家枪出名啊。这武圣也知道，想当初

征服镇边北平王的时候，那是靠山王杨林跟罗毅激战了三天三夜，最后是有条件投降。这镇边北平王在这虽然是降了隋了，但是还保持了一份独立，所以才把他爹这五魁给派来当监军，其实就是监视罗毅的行动。虽然是监视罗毅的行动，他爹也经常跟他儿子讲说，罗毅这个老家伙不是好惹的，咱们即使监视他，又得跟他搞好团结，搞好关系。所以这个武圣今天在这耍横，没想到碰见罗毅的儿子罗成了。这武圣这阵把这嘴一撇，看了看罗成，哎呦，要照那么说，站在我面前的您是少王爷了。罗成说不敢当，您是监军老爷的大公子啊。正是，好了，今儿个看来呀，咱们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咱们这叫不打不相交。罗成说是，咱们这叫不打不认识。哈哈，照那么说，那咱们就改日再见。罗成说好啊，后会有期。小子们，撤！这武圣冲着手下这帮恶奴家丁一使眼色，说了一声撤。这些恶奴家丁瘸着腿的，捂着腰的，拖着下巴的，擦着血的，稀里呼噜像一帮残兵败将，跟着这位武公子顺着大街牵着马走了。他们这一走，这武公子可没有就此了结呀，一边走着一边跟这五六在这商量。五六这胳膊还搓着环呢，心想，哎呦，我这公子，我这胳膊怎么办？回去，回去，我

儿呢，秦琼一看这伙的人走了，总算是给这个打把式卖艺的小伙子解了围了。秦琼瞧了瞧这小伙子，小伙子，你还在这站着愣着干什么呀？你还不快走？如果你再不快走，我们俩走了之后，一会儿他说不定带更多的人回来到这来找寻你呀。到那个时候，你想跑也跑不了了。我们俩可不能老在这儿给你帮忙。这小伙子看着秦琼，您不认识我了啊？你是谁呀？怎么您不认识我了呢？扑腾，这小伙子给秦琼跪下，干爹，我是您干儿子。啊，哎呦，他一说这句话，秦琼想起来了，这小伙子一报他的名字，他也姓秦，告诉秦琼，我叫秦用啊。秦琼一想，哎呦，可不是嘛，感情那个秦用啊，他的父亲就在秦琼山东济南府住家那个砖猪巷巷口旁边开一个开水铺，那年头啊，这开水都卖钱，弄三口大锅，架柴火整天烧，老百姓家里边用热水滴溜着壶上那儿打去，开这么一个开水铺。秦用的父亲呢叫什么名字，秦琼都没有细问过，大伙儿都管他叫秦老四。这个秦老四是个忠厚老实厚的人，秦琼的家中有时候经常到他这儿也打热水来，一来二去的呢，这秦琼跟这个秦用的父亲，也就是秦老四就认识了。这秦老四对秦琼有一份尊重，知道秦琼在山东济南府赫赫有名，大家都说秦琼是屈指可数的少有的好人。这么这个秦老四呢，有这么一个孩子，那年才十岁，这孩子光有小名没有大号，小名呢又得是小孩长得干瘦干瘦的，像毛桃酸杏一样，他爹也会给他儿子起名叫毛桃。秦琼呢那天就跟他说了，说你看你给这孩子起的名怎么叫毛桃啊。秦老四就说了，我这个人呢这辈子就是没用的，这孩子长大也是个没用的，起大号干什么，我就叫毛桃，长大了就让他叫秦桃。秦琼说，这叫什么名啊，我给你起个名吧，你不说他没用吗，我认为他长大了有用，就叫秦用。是秦琼给起的这个名，他一起名叫秦用，这秦老四当时就告诉那孩子，还不跪下，干脆就认个干爹吧，给你起了个名能白起吗？这小孩当时还真挺聪明，跪在地下给秦琼就磕俩头，就叫干爹了。打那儿之后，秦琼跟那个秦用呢有时候碰上面，这秦用就管他叫干爹。秦琼并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到自己的心里，虽然知道这么个事儿，好邻居呗。秦琼跟这个秦老四呢也经常有往来，一孩子在街上去讨要去了，我给你出钱。秦琼回到家里边给拿过来20两银子，这20两之后，这秦用这个孩子从小还喜欢伸胳膊踢腿，喜欢练武，回到他古北口的娘家呢，他们这娘家旁边有一个青云寺，青云寺里边有一个老和尚，这老和尚有一身好武艺，所以秦用就经常到这寺院里边跟老和尚学练武艺。老和尚一看秦用，便看孩子长得干瘦，但是有把子力气，这力气超出常人，所以这老和尚就教给他练一对八楞点铜锤。这秦用练锤练成了，一身好武艺。老和尚曾经跟秦用说过，学会文武艺卖于帝王家，帝王不买卖于石家，石家没有才卖到旧地下，你应该带着这身武艺去投军入伍，创一番事业。说到哪投军入伍，最近的地方就是北平，说那你到北平府去找镇边北平王罗艺，你到罗艺那里去投军入伍，哪怕当一个普通士卒，征战疆场，建立功勋，将来说不定你就可以紫袍金带，战力超高。秦用就带着这样一个理想和抱负，辞别了自己的母亲，家里边穷，没有钱。老和尚说了，你身上带着钱呢。秦用说，我带着什么钱？老和尚说，你这身武艺就是钱，到哪儿没有钱你就打拳卖艺。

0: 此为生，所以秦用就这样来到了北平府。到了北平府，想着投军入伍，那镇边北平王罗艺罗彦超这个时候不是招兵的时候，你单崩一个去投军入伍，人家也不收，怎么办呢？秦用住在店房里边，没有钱付店饭账了，就在大街上卖艺，已经卖了两三天了，没想到今天碰上这位武大少了，又没有想到在这儿能碰见他的义父秦琼秦叔宝。秦用跪下这一磕头，一叫干爹，秦琼马上想起来了，秦用这名是他给起的。秦琼说，哎呀，秦用啊，你长这么高了，你出了成一个大小伙子了，我怎么会认识你呀？干爹，这真是啊，咱们爷俩有缘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这儿能碰到您呢，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哎呀，秦琼说，一言难尽呐，我到这里来呀也是神差鬼使。罗成说，表兄怎么回事？秦琼说，过来见过你的罗叔叔。这秦用过来给罗成见礼。秦用今年才18岁。秦琼把这大致情况跟罗成这么一讲，罗成点了点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这小伙子，看你刚才在这打拳卖艺，这武艺不错呀。秦用说，差远了差远了。干爹，罗叔叔，没有别的，今天见着您二位了，我怎么也得尽点义子之情啊，咱们找个地方吃点饭，我请您吃顿饭，要没有您二位，今天说不定我就让他们把我给打坏了。秦琼一听就笑了，孩子，你现在多艰难呐，我们还用你请我们吃饭吗？这样吧，跟我走吧，跟我回到府中，咱们好好的谈唠谈唠。哎，这秦用倒也不客气，收拾起自己的兵器靶子，扛着跟着秦琼罗成就回到了镇边北平王罗艺罗彦超的府中。秦琼自个儿有个小跨院啊，就来到他这个小跨院里，倒在小跨院里头，倒在客厅里边坐下。秦用把那个兵器靶子往旁边一戳一立，秦琼坐下之后就问秦用，你怎么回事？秦用把详细经过跟秦琼这么一说这么一讲，而最后提到了，我这回到北平府来，我是投军来的，我要当兵参军入伍，可是现在人家没到招军的时候，我只好在街头卖艺，今儿碰见您了，您能不能给我帮帮忙，跟这位镇边北平王老王爷说说，让他收我当个兵。秦琼听到这里就看了看罗成，孩儿啊，他冲着秦用说，你要想当兵的话，你得找你的罗叔叔，你罗叔叔他的父亲就是镇边北平王啊。秦用一听，啊，是啊，乌登给罗成跪下了，罗叔叔，您看看您能不能跟老王爷说说，让我就当一个不得点的芝麻粒那么大的一个小兵就行，就给我口饭吃。罗成一听，当那么点的兵干嘛呀，凭你这身武艺，我跟我父王说说，咱不当兵，咱得当官。秦用向罗成提出要求要当兵，罗成跟秦用说，咱呐不当兵，咱当官。秦用一听，哎呦，罗叔叔，那我怎么能当官呢？罗成说，秦用啊，能不能当官啊，就看你这武艺怎么样，能不能取得老王爷的赏识和重看。
1: 那怎么才能取得呢？
0: 罗成说，这你就不用管了，你就先住在这儿吧。于是当天晚上，秦用就跟秦琼住在了一起。罗成跟秦琼两个人一商量，转过天来早饭以后，秦琼跟罗成两个人给镇边北平王罗毅前来问安。罗成对他爹罗毅呀，应该说是心里边有几分畏惧，因为这位老王爷罗毅向来是一心秉政，做事磊落，不徇私情， 对子女管教也甚严，跟罗成说话的时候笑模样都少，所以罗成见罗毅呀、多少都有点怵头。但是秦琼见罗毅呢，这姑父对这秦琼应该说还是不错的，这罗毅对秦琼有几分赏识，所以今天秦琼跟罗成两个人过来一给罗毅见礼问安，罗毅顺便就问了一句，秦琼啊，最近这两天你跟罗成你们两个干什么呢？秦琼说，我们两个除了在花园当中传枪递简，再就有时候上街上溜达溜达。这话一说到这儿，那罗成透机灵，马上把话头接过来了。啊，昨儿我们上街上逛了一圈，我领着我表哥呀，看看这个北平府的这个市井风情，让他见识见识。他说这北平府很有意思。一边说着，拿着眼睛直瞪秦琼，那意思在街上打架那事可千万别说。秦琼就明白了，顺口答应啊，是，昨天我们还上趟街。
2: 啊、
0: 罗毅说，你们今天到这儿来找我有什么事吗？罗毅一问这句话，秦琼就说了，说昨儿我们在街上碰上一个卖艺的，是当初我的义子。秦琼就把秦用这个事儿，当年跟他怎么认识的，怎么是邻居，以及如今怎么到在这里，他想要投军说了一遍，就是没说跟武德少打架的事儿，因为他看出罗成不愿意让他说。罗毅听完之后，
2: 哦，这个秦用现在在哪儿呢？
0: 秦琼说，就在后院，我住的那小院里，他等着呢，等着您要有时间的话，您看看他这武艺怎么样，能不能收他当兵。
2: 哦，秦琼啊，在北平府的大街上看见你们济南府的老邻居还是你干儿子，这应该说是三生有幸的缘分呐。
0: 好，此时此刻孤王正闲暇无事，到后边我看看你的干儿子武艺如何。哎，今天老王爷兴致挺好。罗毅说着话站起身来，跟着秦琼和罗成两人就来到了后院。到了后院，到秦琼这院子里头，秦琼跟罗成赶忙的把这桌子椅子搬到院子外头来，往这一撂，让老王爷坐那儿给沏上茶水，摆到桌子上。秦琼把这秦用叫过来，告诉他，这是老王爷给老王爷见礼，你应该叫爷爷。秦琼就这么一指引，说你得给老王爷见礼，应该叫爷爷，也没告诉秦用啊应该怎么称呼。这秦用来得更快，哭腾往地一跪，王爷爷爷你好。他把王爷跟爷爷脸回一块儿了。他这一叫，这罗毅还头一回听见管他叫爷爷的。罗毅一看这个小伙子长得挺招人喜欢，罗毅就笑了，
2: 哈哈哈哈哈哈！孩子，起来起来起来！
0: 秦用就站起来了。罗王爷顺便问了几句话，问了问他的身世，问了问他跟谁学的武艺。一听说是跟庙里一个老和尚学的，这老和尚俗家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罗王爷就说了，说那你把你的武艺练一练我看看，先打趟拳吧。于是秦用就在罗王爷面前啪啪啪啪啪啪打了一趟拳。这一趟拳打完了之后，王爷就又问他，
2: 秦用
0: 开始是一招一式，后来这锤越练越快，越练越猛，耳畔边只听见是锤风震耳，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穿蹦跳跃，闪展腾挪，双锤飞舞，上下翻飞。后来这锤练的光看见吹风震动，几乎都看不见他的身体如何动转了。这小伙子这锤练的是正经不错。老王爷罗毅那是武术大家，从小就练武，可以说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今天看秦用把这锤耍到这个份上，老王爷一高兴脱口喊了一声，
3: 好。

0: 让罗毅罗彦超喊个好可不容易，这老头很深沉，平常很少对人加以赞赏，今天这一个好喊出了口。罗成瞧了瞧秦琼，罗成心想，行了，在我爹嘴里边讨出一好来，这孩子那就兵当成了。秦勇把这个锤练完了之后，锤势一收，来到罗毅的跟前，扑腾跪倒，王爷爷爷您多指教。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孩子，这锤练得不错呀。哎呀，不行不行，差远了。看起来你这个老师也是一位世外高人呐。你想要当兵啊？
1: 是，我想要给您当个不得点儿的一个小兵。
0: 呵呵呵，不得点儿个小兵，我这兵还有大有小吗？
1: 是，我觉得我当不了大兵，我本来岁数就小。
0: 十几啦？
1: 十八了。
0: 嗯，是小点儿。这样吧，我看我就把你收下了，从现在开始你就可以吃粮当兵了。不过有一样，你这个兵啊不在大营当中，不在队列之内，你就给本王当一名亲兵吧。
1: 亲兵啊，就是跟随王爷左右保护王驾的，这叫亲兵。王爷一说这句话，秦琼听明白了，冲着秦勇一使眼色，还不快谢谢王爷。这秦勇赶忙扑腾就跪在这儿了，谢谢王爷爷爷。
0: 好啦，今后记住，在人前大众可不许叫王爷爷爷，叫王爷就行了啊。没人的时候就咱们爷俩叫王爷爷爷，这倒可以。
1: 那好，我记住了，多谢王爷。
0: 好好，起来起来。
1: 这罗毅有爱将之癖，一看见秦用这对锤练得这么好，有打心里往外这么喜欢，扭转回头看了看秦琼。
0: 秦琼啊，看来你这干儿子真不错呀。
1: 啊，
0: 哎，孤王手下从今往后多了一个称心如意的亲兵。嗯，秦琼，
1: 我忽然想起来，我看他练锤呀，是我联想到你们秦家的双简呐。
0: 当年你爹爹马明官总镇秦仪号称双简大将，老秦家双简那是独具一格，与众不同的武艺呀。秦琼，听说你的简练得也不错，今天我也闲暇无事，把你的简给我耍上一趟，让我看看如何呀。
1: 秦琼一听今天老王爷有兴致要让他练练简，秦琼过来一抱腕，姑父，让我练简可以，只是我那对熟铜简没在这儿。
0: 我让你练简，自然就有简。来呀，把秦琼的简拿来。
1: 这一吩咐下去，一会儿有人就把秦琼的一对熟铜双简给拿过来了。秦琼当时就愣了，哎，这熟铜简怎么倒在北平府了？
0: 罗毅就乐了，秦琼啊，从二堂孤之会之后，你不说了吗？你的马和你的简寄押在山西潞州天堂县，我已经派专人到天堂县把马和简一起都给你取来了，所以今天我要看看你练简。秦琼一看自己的熟铜简应手兵器拿来了，所以秦琼心里边非常高兴，多谢姑父。
1: 好吧，把你的简练来我看。秦琼当时就在罗毅罗彦超老王爷的跟前练了一个架势，舞动熟铜简。这对熟铜简那是老秦家祖传的招数，别人家没有，练简的人家是不少，但是像老秦家这样把这个简练得这么到位，练得这么出奇，可以说绝无仅有。罗毅呀，看着秦琼练简跟刚才看秦用练锤，那可是两种。

0: 秦俑练锤呢，那是个年轻后生，锤练得不错，耍得很快，但是充满了青春活力，还不够老成练打。而看秦琼练剪，不但觉得秦琼的武艺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同时还引发出对往事的联想。罗毅罗彦超就想起来马明关总镇秦仪了，双剪大将秦仪。当年他那个双剪，罗毅看他练的时候留下深刻印象，今天一看秦琼练剪，他又想起秦仪来了。罗毅心想，瓦罐难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秦仪那对双剪那是何等的英勇，何等的奥妙，居然竟败在隋军的手下。唉，看来呀，北齐王朝气数已尽，非是隋朝攻破，乃是天意不存呐。所以罗王爷很有感慨，秦琼这双剪练完了之后，把剪势一收，罗王爷是连连点头，半晌无言，陷入了沉思。秦琼站在那儿，姑父，您多多指教。好啊，好啊，秦琼啊，我一看你练剪，就想起你爹爹来了。你爹爹那剪，可以说打遍天下无敌手啊！虽然是他败将阵亡，那也是英雄，就像项羽一样，乌江自刎之后，他仍然是英雄。你父亲那也是英雄。秦琼一看老爷子今儿怎么的了，怎么这么激动啊？然后老王爷一捋胡须，看了看秦琼，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番，叔宝，就凭你这身武艺，你要在我这府里就这么闲置着待着，是不是有点浪费人才呀？姑父，您说这话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啊？我想给你找个差事当一当。
0: 秦琼心想，那我求之不得呢。但是马上又一转念，姑父，侄儿我这次来是充军发配来的配军呐，你要给我安排一个差事，这能行吗？我罪期未满呢。
1: 哎，什么罪期不罪期的，你不就是误伤人命吗？
0: 我说皂角林那个开店的掌柜的，他呀该死，他自己半去拉夜的上那屋干什么去，生心行抢，你为了保护自己一撵他，他倒了还不该死吗？对你这个充军发配判重了，姑王我就说量刑过重，现在就开始无罪释放，念你有一身武艺就地重用，他哪个敢管？罗成在旁边一听，嘿，爹呀，您这话说的太对了，我早就琢磨着我表兄就应该在这给您当差，给您这一当差这多好啊。
1: 就是嘛，不过话又说回来啦，我要让你当差，不能像秦俑似的当一个什么随身的亲军，一个随身的士卒，
0: 你在济南府不还是三班总一马块头吗？什么，你还有个官职啊，在这儿也得当个官，
1: 太小了呢，你姑姑就不能愿意呀。我看这样吧，我想让你呀在我的大帐之中当一个车骑校尉。
0: 车骑校尉啊，那就是马队的总兵一样，马队的首领，
1: 你看如何呀？
0: 秦琼说，姑父，这件事情您不用问我呀，您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1: 是啊，当个车骑校尉呢，这可得要上报给大隋王朝，到时候你要领俸禄银子，领官饷啊。这个事儿呢，我现在把话说到这儿了，我还得跟一个人打个招呼，因为咱们北平府还有当今朝廷派

来一个监军，他叫武魁，还有他的弟弟叫武亮。这哥两个到这儿来，秦琼啊，这咱们爷们儿关上门说话，这是来监督我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职务，当要任命的时候，我得跟他说一声，要不然他要挑理了，最后你得上报给大隋王朝啊，啊，你得领俸禄银子。秦琼说：“行啊，您给我任命这个职务和不任这个职务都可以。”秦明王爷，监军武魁武亮来府上拜访，啊。罗毅一听，什么武魁武亮来我府上拜访？罗毅心想，这事儿奇怪呀、啊。这武魁武亮自从巴水长安来到北平府之后，除了第一次见面上府里礼节性的拜访过一次之外，再没来过。今天怎么突然来了？啊，罗毅说：“好吧，后堂见他。”这罗毅站起身来，就往后堂走。这一说武魁武亮来拜访罗毅，罗成看了看秦琼，罗成那比什么人都灵啊，那是机灵鬼透灵奔，小金豆子不吃亏，拍拍脑袋瓜脚底板都动弹，都灵透了腔了。罗成心想：坏了，武魁武亮这一来肯定是为我们大街上打架那事儿。他看了看秦琼，秦琼瞧了瞧罗成，两个人谁也不说什么。说这表兄弟两个人一看王爷往前走，考虑不好是跟着还是不跟着呢，但是罗王爷走出十来步一回头：“你们两个在这愣着干什么呀？跟着我一块儿，武魁武亮来了，正好我跟他们说说你这事儿。”秦琼一听：“好吧，跟着吧。”这表兄弟两个人就跟着过来了。表兄弟两个人跟着老王爷来到二堂，这个时候武魁武亮已经在二堂王爷的待客厅在那儿坐着。罗王爷往里这么一走，武魁武亮站起身来，深深施礼：“哎呦，王家千岁，您上哪里去了？”“啊，上后边溜达溜达。二位监军今天怎么这么闲在呀？到此有何贵干呢？”“王爷，有点小事向您赔罪来了。”“嗯？”王爷一听说向我赔罪来了，罗毅罗彦超感觉到有点意外。枕边北平王就在正座上坐下了。“这武魁武亮怎么来了？怎么来了？他那宝贝儿子回去了，能拉倒吧？那武胜还有挨打的那五六，再加上那帮恶奴家丁，一个个打的都像伤兵一样，回去之后这武胜领着这伙的人就找他爹去了，跟他爹就说了，说在北平府咱们不是监军吗？您不是监督罗毅吗？啊，罗毅他儿子罗成在街上跟我们打起来了，把我们这些个家丁都打得头破血流，胳膊折腿断，简直是把您的脸都给丢尽了。跟您说吧，他打的是我们，实际上是打的您。您不是北平府的监军吗？罗毅他儿子把我们打了，包括我都给打了，那就是给您点颜色看看。您说这事儿怎么办？这武魁武亮不知道详情啊，他也没说前边有打拳卖艺他们踢场子那个事儿啊。武魁武亮一听，这心里边就老大的不痛快，尤其是一看这些个家丁一个个全都带了伤了。哎呦，武魁武亮心想：罗毅呀、啊、你这是有意的啊，要想把我们哥两个由北平府骑走。你罗毅你也配？我是奉皇王圣旨来的，我是北平府的监军，大小不计，我这叫受皇封而来，我身背后是大隋王朝，你罗毅怎么着？你无法无天了啊？哎呀，这事怎么办呢？武魁武亮又一想，我也不能兴师问罪，到那只问罗毅呀。他知道罗毅的脾气不好，我要是硬碰硬的一指责他，这罗毅他肯定跟我急眼，

0: 罗毅这个老家伙什么也不怕呀，当年他跟靠山王杨林两个人激战了三天三夜，那才还是有条件相随呀。我去了，我要指责他，说他儿子打了我儿子了，那罗毅肯定不给我这面子。哎，我呀，我这么来，我给你赔不是，我给你认罪。我就说你的儿子把我的儿子打了，我指责我儿子有过错，我给你登门请罪，我看你罗毅怎么对待你的这儿子。所以就这样，五魁领他的儿子还有他兄弟武亮一块儿跟着到这儿了。今天罗毅一问是什么原因呢，五魁就说了，罗王爷，我的犬子在大街之上碰见了贵公子，两人动起手来，我的犬子把贵公子给气着了，所以我今天携带犬子以及一干家奴到此登门前来赔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监军武魁向北平王罗毅说，领着他儿子和这伙子家丁特意登门赔罪。这下子给罗王爷来一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罗王爷不知道这事儿，老王爷听到这里当时就一愣，就在他一愣这功夫，这武魁马上吩咐，来呀，让他们都进来给王爷赔罪。说了声让他们都进来，二堂之外感情来了那么十来个，这十来个都是挑选的受重伤的，有的脑袋上缠着布的，有的挎着胳膊的，有着扶着腰的，呲牙咧嘴，还有脸上带着血嘎巴的。最后在大少爷武胜率领之下一起都进来了。没来之前呢，这五魁都跟他们说好了，说到那宝贝儿子武胜，其实这武胜啊根本没挨着打，一手指头都没捅他，可是武胜呢脸上也弄块青，也不知是画的还是别人现做的。这武胜进来之后带头往里一跪，武魁就说了，武胜，上面就是罗王爷给王爷见礼。这武胜进来，王爷，我给您见礼了，我是我爸爸的儿子。他往旁边一指武魁，我叫武胜，我带领着我们这伙的家丁在街上呢骑着马走，碰上您的儿子罗成，他呢看见我们也不哪儿别扭了，我们话不投机，他就动了手了。这一动手，你可把我都打成这样了。王爷，我们知道您是镇边北平王，您管辖北平地带，所以我呢知道不敢得罪您老人家，也不知我们什么地方得罪了您的少爷公子，所以呢弄不明白，特意登门来到府上，请王爷您多多原谅，您多多海涵，您多多担待，我来给您赔罪了。这下罗王爷哪经过这个，这不是好脾气那罗王爷。罗毅看到这里，这脸刷的一下子就沉起来，往旁边看了看罗成，罗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罗成跟秦琼两人同时一看，嘿，心想这五魁这壶筛的热火啊，你给来个登门赔罪。罗成就过来，罗成一抱腕，老爹爹，这个事情他是这样，昨天我们上街吧，罗成心想事到如今是蒙不住盖不住了，干脆那就实话实说吧。昨天我们上街呢，正碰上秦用在那儿打拳卖艺，是武少爷带着这一伙的家丁在大街上纵马横行。您想大街上两旁边都是摆摊的做买卖的，他们在那骑马飞奔，老百姓没人敢说话，没人敢招惹，可是看到卖艺的这个场子那儿，他的手底下那个家丁叫五六过来抓住那卖艺的，他就要动手打卖艺的呢，不服，所以那个

就跟他们打到了一起。他们十几个人上去打群架，也没把秦勇打倒。后来他们30多个人一起上去，说我在旁边看事不公，所以我就过去，我拉了个横车，管了个闲事儿，我就帮着打了一架。开始我不知道这是武少爷，打完了之后武少爷报出名号我才知道。他报出名号之后，我也说出我的名字，所以我们就分道扬镳了。老弟弟，就是这么个经过。罗成把这个事情从头至尾都给说清楚了，但是罗成可没挂上秦琼，他说他是自个儿打的。罗毅听到这里，这个脸色还算稍微缓解了一点。罗成，你是王府中人，平素当中孤王是怎样嘱咐你的？我告诉你，要深居简出，细心练武，苦读诗书。昨天你到街上闲逛倒也罢了，为什么跟人打架斗殴，成何体统？尤其是你打架斗殴的对手乃是监军武大人的公子，让北平府的百姓众人一看，监军大人和镇边北平王的公子双方打斗起来，不了解内情者岂不是会产生很多的误会？罗成，你枉读诗书，不晓礼仪，还不跪下，给我罗成这一个人把你手下这一伙人给打成这般模样，简直就太不像话了。罗成这话说的，说我一个人把你们这一帮人打成这模样，太不像话了，也不知道是道歉呐，也不知道是玄月，这意思我一个人把你们打一帮，你们这帮小子怎么那么废物那么饭桶呢？潜台词没说出来。罗成把话说到这儿，把这话锋一转，今天既然他们都来了，武大人，我罗成向您认错，我向您赔礼，我向您道歉，也向贵公子赔礼道歉。武公子，从今往后你我二人要多亲多近，今后走在大街上，您再要骑马溜大街的时候，您就早跟我打个招呼，我跟您一块儿去，好不好？公子，我这下有礼了。罗成冲着武魁施了一礼，又冲着公子也施了一礼。这个时候武魁在旁边看着，心里也想，他娘的，这事儿也不太对啊！你说罗成他一个人打我们府中打了一帮啊，我们还跑人家府上赔罪来了，最后让他把我们多少有点连挖苦带损啊。武魁觉得这个气没出来，但是现在又找不着什么茬再发泄这个气了，只好说了：“罗公子，从今往后，你们小弟兄要多亲多近呐！啊，北平府除了镇边北平王，除了我这个监军之外，还有谁呀？”罗成说：“是啊，是啊，从今往后，我跟他一定要多亲多近。”罗成嘴里这么说，心里在想：“兔崽子，你不给我使这个粘毒损招吗？咱们走着瞧。”不定哪天我把你收拾了。罗成这个人可是记仇的人，心想，你让我爹当着面把我好顿训斥，行，我早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所以罗成这一见完了礼之后，秦琼在旁边，本来罗成把秦琼都摘出去了，秦琼呢在旁边主动的过来了，王爷，这件事情昨天跟着也有我，我也应该给监军大人赔礼。说这话，秦琼过来也给赔礼来了。监军一看，哦，和他俩干的。秦琼赔完礼就往旁边一站。这个时候武魁就说了：“王爷，算了算了算了，这个事情呢您知道了也就得了，我看出来这完全是一场误会。”罗毅说：“这样吧，你府中这些个家奴院工，他们看病治伤所有的费用。”

用，都由我王府中出去。罗王爷心想，不都挨打了吗？这个时候罗王爷转身看了看五魁和五亮，二位千军，今天你们二位就是专为这件事情来的吗？五魁五亮说，就是为这件事情，我生怕和王爷之间产生误会呀。王爷您不要忘记呀，这大隋国朝在北平府一带，你我二人也要多亲多近呐！啊，罗毅说：“是啊，是啊。”罗毅从心里边特烦这五魁和五亮，但是又不得不跟他合作。二位千军，今天既然到此，孤王正好有件事情和您二位商议。哦，王爷，有什么事情，请讲当面。罗毅说是这样，有一个从山西潞州天堂县充军发配来的配军叫秦琼秦叔宝，罗毅可没说这是他的妻侄，没讲这个。这个秦琼呢来到这里，我阅看了一下他的案卷，此人有些背屈含冤呐，造礁林误伤人命。其实这赵九林所谓的误伤人命，乃是一个开黑店的掌柜的对他要行劫，他一声呐喊，掌柜的自己跌倒，头碰在门墩上死了。这个天堂县对秦琼判得过重，居然判他充军发配来到北平。孤王见到这个秦琼有一身颇好的武艺，是一个人才，所以我想把他这个罪名抹掉，一笔勾销，在此启用。不知二位监军对此事有何看法呢？罗王爷说这话意思就是我把这个事通知你们俩一声，给你们个点儿，你们知道也就得了。这五魁呢心里边对罗王爷是产生着记恨，还有股子气。五魁听到这儿，哦，王爷，这个秦琼您打算给他安排什么职务呢？罗王说，我打算安排这个秦琼为车骑校尉。哦，车骑校尉，王爷，据我所知，王爷勇冠三军，乃是武术大家，王爷看中的人才那绝无差错呀。这个秦琼秦叔宝既然能得到王爷如此赏识，我想绝非等闲之辈。而今我大隋王朝正是缺乏人才的时候，王爷要提拔他，这也理所应当。不过王爷是这样，您这一说秦琼的事儿啊，我也有件事情。我的这个营中呢有一个人，原来是给我护院的，没有什么官职，此人姓彭，叫彭良。最近呢还有跟他一起的一个人姓马，叫马顺。这彭良和马顺两个人跟随我多年，我想终不能让他一辈子给我老护院吧，也想给他安排一个官职。可是现在呢我们军营之中所缺的官职，除了王爷您说的这个车骑校尉，我呢还有一个空缺，空缺一个参军副将。王爷，我想这样好不好？我让这个彭良和马顺和您说的这个秦琼，让他们三个人在教军场比武较量一下，谁要是占了上风，谁就当这个参军副将，谁要是占了下风，谁就当这个车骑校尉。那么第三名的呢，那就让他当一个一般的小官也就可以了。王爷，这样的话咱们叫量才而用，同时呢提拔一个人才，全军将士上上下下让他们也都明白，他们是靠本事提拔上来的，而不是靠什么啊？这个人际之。

0: 这个亲叔来提拔上来的，你说好不好啊？这句话一说，罗王爷抻心了。为什么？他说不是靠什么人际关系亲叔。罗王爷心想，难道说他知道秦琼秦叔宝，何不有千见？哦，你五魁这叫旁敲侧击，你想着要通过比武再提拔秦琼。罗王爷心想，要通过比武，我就不信你那个护院的什么彭良什么马顺，他们能比秦琼秦叔宝武艺高强吗？啊，既然是这样，好吧，真要是比武，说不定秦琼啊不当车骑校尉了，就当参军副将了，我更重用了。罗王爷听到这里，表面上带着笑，这心里边带着气。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就三日后在教军场让他们比武较量，嗯，看看谁能当这个参军副将。王爷，好好好，就这样吧。好，就按你说的办。这五魁五亮当时就在罗王府里边告辞了。五魁五亮告辞走了之后，回到府里边干什么？嘱咐那个彭良还那马顺。五魁五亮已经从侧面了解到，充军来的这个沛军跟这罗王爷二堂认姑亲了，这是他媳妇的娘家侄子。五魁五亮心想，你的娘家侄子到这儿来，你就想给他弄个什么车骑校尉啊？大隋朝这官也太好当了，这个钱粮也太好吃了，这回呀、啊，我让我手底下护院的教师爷跟你比试比试，较量较量。教军场当着马步三军的面，让我的教师爷把你那娘家侄子打落马下，我看你罗毅罗彦超这脸往哪搁。他是这么想的，所以回到府里嘱咐那个彭良还有马顺。这彭良马顺是他府家看家护院的吗？其实不是，是他们府中的教师，就连他那儿子武胜会的那点武艺都是跟他们学的。所以回去之后嘱咐这彭良和马顺，比武较量的时候你们这么办。三天之后，北平王罗毅罗彦超还有五魁五亮他们一齐聚集在教军场点将台上，两旁边马步三军队伍都拉好了，开始是操演队伍。操演队伍完了之后，在点将台上一坐，这五魁跟五亮跟罗王爷就说了，让他们下场比赛吧。罗王说好吧。罗王爷已经告诉秦琼了，这天罗成也跟着来了。罗成说，表兄，我给你官兵调阵，我看这个五魁五亮没安好心。秦琼说，他不安好心又岂奈我何呢？罗成说，就是，表兄，比武的事儿你别跟他客气。秦琼说，看事再说吧。当时秦琼秦叔宝跨骑自己的黄骠马，身背这对书童简，就在这个点将台旁，在下边等着呢。那边马顺胯下一骑白龙马，手中一对亮银鞭，也是双家伙，也在这站好了。五魁当时就在点将台上传下命令，让马顺下场与秦琼比武较量。这马顺那是五魁手下的教师爷，在他府下当教师的时候，从来都是说上句，教个这个这个样，教给那个那个样，谁对他都尊称一个老师，他都告诉人家这招怎么使，那招怎么用，从来没听过别人说过他，所以一直是狂傲以及不可一世。马顺一催马过来，把这一对亮银鞭左右一分，秦叔宝一催黄骠马也来在了教场之中。秦琼一报万，请问您就是马顺吗？
1: 啊，我就是马顺。你是秦琼吗？
0: 正是秦琼。
1: 今天要让咱们两个比武较量啊，有多的本事都使出来，你可别客气啊。
0: 秦琼说，愿在您的

0: 前领教。
1: 客气，三马过来。
2: 秦琼已随黄表马，手中摆开熟通双锏，奔着他脑袋上唰，虚打双锏砸下来了。怎么叫虚打双锏？说是往下打，其实不是实着的打，这是试探一下。这马顺摆亮银鞭往外一架，秦琼的双锏往回撤。两人刚打了没有三四个回合，这马顺一拨马来到点将台下，吁，腾，挪到马上跳下来，扑腾往这一跪。他往下边一跪，罗王也愣了，心想怎么回事，这没分胜败呢，他怎么过来了？
0: 点将台上的五魁故意的问了一句，马顺，你怎么不跟秦琼比武了？
3: 吴将军，小人我颇有顾虑。
0: 哦，有什么顾虑？
3: 吴将军，您想啊，校军场中我跟秦琼我们两个人比武较量，我们比的可不是拳脚，是马上，而且又是手使兵器。兵器这个东西，这个都是真的，我这堆亮银鞭这是铁家伙，万一我跟秦琼我们两个比武较量，征战之中我稍不留神，要是一失有闪失，要伤着秦琼，碰着秦琼，打伤喽，打残喽，说句不好听的话，要是给打死喽，嘿嘿，小人我担罪不起呀。吴奎一听这儿，他往旁边看了看罗王爷，王爷，你说他说这个话可也有道理呀、啊、万一要是伤了残喽，打死喽，这怎么办呢？
0: 罗毅在旁边一听这意思就明白了，罗毅说，马顺，我来问你，要是你们两个立下生死文书，打死无论，你下如何呢？马顺说，那倒可以。罗毅说，好，你们两个就立下生死文书。
4: 在教军场啊，马顺提出来和秦琼比武，要立下生死文书。虽然说这个话不是从他嘴里边说出来的，但是由罗王爷引出来的。马顺一听罗王爷一说，说你们两个立生死文书吧。马顺点了点头。这马顺生性狂傲，他觉得自己那武艺天下第一了，他以为跟秦琼比武较量，指定能把秦琼弄了，那得在全国所向无敌才好使呢。喂，还有罗王爷手下的十二名棋牌官，他们是张公瑾、白献道、屈土盖、屈土通、上池山、下岐山、毛公随、吕公旦、唐果人、唐果义、党事人、党事杰，还有中军官杜叉、史德奈，再加上少千岁罗成。这罗成跟这十二家棋牌官和杜叉、史德奈他们都比较熟，尤其是

这时候秦琼已催黄骠马往上一来，就看这马顺把亮银鞭左右一分，喊了一声解鞭，这鞭照着秦琼就打下来了。秦琼摆熟铜锏往外招架，两人马打盘桓，马来马往，鞭锏齐举，站在了一处。征战当中，秦琼偶尔这个熟铜锏要出了一个巧妙的招数，那边十二架旗牌官还有他们带领的那些官军们就跟着喊好，好，好剪法，好剪法，好嘛，这还有一支拉拉队儿。这些人在这给秦琼一助阵，这马顺这心里就不是滋味。马顺心里想：嘿，看来呀，这罗毅手下的这个人，听说是他的亲戚，跟着罗毅手下的这个官军们都弄得不错，要不然的话，他们不会给他站脚助威。两人打斗十几个回合的时候，这马顺左手的单鞭往下一砸，秦琼熟铜锏十字架往上一架，他这个鞭正搭到这十字架当中，啪，搭到这儿了。秦琼这双锏在这架住了，马顺呢，他右手这鞭抽着空照着秦琼的太阳穴，这一鞭就砸起来了。马顺心想：你两柄锏架住我一支鞭，我右手这鞭打你的太阳穴，我看你怎么躲闪。唰，这一鞭往下一打，秦琼秦叔宝在架他那单鞭的时候，已经顾及到了他右手这支鞭了。看他右手这个鞭奔着他太阳穴往这一打，秦琼心想：这个小子心够狠的，手够黑的，这一鞭如果打在我的太阳穴上，那是必死无疑呀。秦琼他这个锏不是架着他左手这鞭吗？看他右手鞭往这一打的功夫，秦琼右脚尖一领蹬，这匹黄骠马往外怀里这么一闪，自然就躲开了一半。然后他把这个熟铜锏又往旁边一推，往左边一架，带着他的左手鞭拦着他的右手鞭，嗨，这功夫秦琼使劲往上一推，秦琼这对熟铜锏刚才虽然架着他那鞭，但是没有使十足的力量，这次往外一推，这劲儿才使足，唰往外一推的时候，内涵的爆发力往外这么一冲，这时马顺为之一惊。马顺心想：哎呀，这秦琼好大的劲儿！秦琼这个锏往外一推的功夫，这时间两匹马正好错蹬，秦琼左手锏也照他的太阳穴啪就砸过来了。左手锏往太阳穴砸过来，这可是个虚招，但是马顺把它当成实招了，他也把双鞭一合，十字架往上一架，可是秦琼右手的锏照着他的后脊背十扑的就给打上了。这一锏正打到他后背的护心镜上，啪的，这一锏的护心镜按说那是铜的，把那个护心镜愣给砸塌是一溜圈，啪的一下子，这小子就觉得后背这一针脑袋嗡的一声，眼前金灯换银灯，脖子后边冒凉风，眼前那么一阵发黑，他双手一抱马鞍桥这个铁骨梁，哎呦，这马虽然过去了，但是马顺自觉的心口窝里一发热，嗓子眼里一发咸，一口鲜血吐在了马鞍桥上，这一剪给打吐了血了。这一打吐了血，像那个十二家棋牌官，你们大伙儿就看着就看着吧。这大肚子天王史德奈一看吐了血了，他在这跟着叫好，好剑法。这马顺吐完血之后，心里就骂，心想：呵，我吐了血了，你们在旁边叫好，恨我没死是不是？但是马顺不能再跟秦琼打了，马顺之后催坐马往阵脚下而来。马顺往下边这一来，点将台上的五魁马上命令那彭良：彭良还不出马？五魁脸上挂不住了，五魁原

想今天在教军场当中，让他手下这两位武艺高强的教师爷，要把罗毅的这个侄子给打败了。万没想到第一位让人家给打吐了血了，他希望彭良出马能够战胜秦琼，他把希望寄托在彭良身上。这个彭良也真不辜负他主子对他的这一片期望。彭良手中提着一条化杆冰铁戟，他这匹马往上一上的时候，这彭良就来了个觉的。什么觉的？蹬里藏身。他这个右脚啊，在这马蹬着蹬着，左脚并没有在那个马蹬上蹬着，左脚是甩蹬下来，左手抓住这个马的铁骨梁，整个的身子贴到这个马的右面藏着，右手单手提起。这匹马往上一跑的时候，是斜着奔着秦琼就跑过去了，他为什么来这蹬里藏身呢？这是彭良自个儿练的绝艺。彭良这蹬里藏身，说实在的，光练这一招就练了七八年。蹬里藏身有个什么好处？两军阵上和敌军作战的时候，马往上一冲，敌军在远处一瞧，对过上来了一匹空马，马上没人，会使敌人发愣，觉得哎，这怎么回事？这怎么这马上没人呢？可是马到跟前，突然间翻身坐在马上，抖手三戟，使敌人猝不及防，这个时候可以置敌人于死地。所以这个彭良这蹬里藏身正经下过一番功夫。今天彭良一看马顺被打吐了血了，彭良心想，我就得出奇而制胜，所以把他这个绝招蹬里藏身就用上了。这马往上那么一来，秦琼在教场当中手中端这一对熟铜眼往对过一瞧，呀，秦琼还真愣了，一瞧这匹马怎么没有人呢？一匹空马跑上来了。秦琼这一愣的功夫，旁边咱不说有十二家棋牌官吗？还有罗成啊。罗成看了看史德奈，罗成是不敢带头喊什么闹什么，他怕他爹的罗毅呀、说他，他捅咕这史德奈和杜叉，哎，你们两个看看那马怎么回事？杜叉看见了，哎呦，这小子在这边藏着呢，他来个蹬里藏身呢。这功夫史德奈在旁边，史德奈不管那个，史德奈那是纸糊的马，大嗓门嗷嗷就喊了一嗓子。他喊这一嗓子也恰恰就是彭良这匹马跑得离他切近的时候，史德奈就来了一嗓子，好蹬里藏身。就这一声，坏了，怎么回事？把彭良那匹马给吓着了。彭良那匹马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没想到在旁边冒出这么一声打雷似的声音。史德奈嗷嗷这一嗓子，这匹马一声鸣叫，这匹马忽然间前蹄儿它起来了，前蹄儿这一起来，幸亏这彭良骑马的技术非常高啊，要不高的话能练蹬里藏身吗？这彭良抓住马的铁骨梁，这个右脚一脚蹬着蹬着一使劲绷住了，心想，嘿，你怎么站起来了？这马站起来之后，前蹄一落，后边又来一蹶子，梆的这一蹶子，这彭良脚往前一使劲，出溜，坏了，怎么回事？他这右脚啊，在这蹬里蹬穿了，就穿到蹬那边去了，这个马蹬套在脚脖子上了，他再想回这个脚回不来了。但是这个左脚再想骗到马身上蹬那个蹬，来不及了，这匹马已经惊了。忽然间这匹马加快的速度，四蹄蹬开，就在教军场里边就跑起来。这一跑起来，这彭良开始还能抓住这个铁骨梁，可是马这个速度突然这么一加快，这彭良手略微一松，咣当一撒手，人呢整个搭在地上呢，后脑海在地皮上拖着，这匹马这一跑，其实呢要在这个时候，像这十二家棋牌官大肚天王史德奈杜长

等人如果出来一个勇敢的人拦住这匹精马，可以救彭良一命。可是大肚子天王史奈奈跟杜叉他们这二类啊，没管，不但没管，还使劲吵吵，哎，这怎么的了啊？这马怎么越跑越快？他们越吵吵，那马就越害怕，那马就跑得更快。众官兵有的想着过去拦截，拦不住了，这匹马就在这教军场里边跑了两圈下来。再瞧这彭良啊，后边脑盖骨都露出来了，在地下给拉了的，生生的给拖死在这儿了。点将台上尽管五魁高声呐喊，让人们把这马给截住，可是截晚了，已经马跑了两圈，跑过了劲了，他也不跑了，站在那一打响鼻。再看那彭良也没气儿了。此时个秦琼、秦叔宝在教场当中看得真真切切呀。秦琼当时不知道怎么着好，他想过去拦这马，但是那匹马由于是受惊了，跑得特快，跟不上。秦琼只好由打马上下来之后，走到点将台前跪倒身躯，给罗王爷和监军见礼。秦琼就说了，请问今日的比试下一步该怎么办呢？罗王爷看了看五魁，五监军，你看这个事情怎么办好呢？五魁这心里边非常沮丧。五魁心想，嘿，今儿个我没看黄道吉日，我怎么派出这么两位教师爷，一个让人打吐血了，一个让马给拖死了，让马给拖死，你说这我怎么说？我赖谁？赖谁我也赖不着。哎，罗王爷，我看这样吧，既然是他已经死了，我们先张罗着给这彭良发丧出殡吧。至于说给这秦琼封官之事，我办完了丧事咱们再商量吧。罗王爷说，也好，就这样吧。于是这场比武就以这样个结果结束了。罗王爷回到府中之后，这秦琼跟罗成来见老王爷。秦琼啊，回到府中，秦琼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考虑什么问题？秦琼在想，我还在北平府里边当这个差吗？因为争夺这个参军副将的职位，双方比武，最后那位死了，一条人命，那个让我打伤啊，就是我在这当了这个差，那么监军五魁和五亮他们哥两个肯定也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相反他们会以种种理由给我的姑父找麻烦，他们直接不敢惹，可以上皇帝面前去参奏。秦琼想啊，他们完全可以编造这样的理由，说我是一个配军，本来是充军发配之人，到在北平府罗王爷寻私情攀亲戚，愣把他的这个亲戚啊给提拔成官员了，这将来都是事儿啊。所以秦琼想到这里之后，这一天就跟自己的姑父北平王罗毅说了，说老人家呀，我非常感谢您对我这一片知遇之情，我也感谢您对我的真心的提携和栽培，但是呢，我想啊，家母在家，我已经两年多没回家了，我应该回家探望老母亲。再者说，山东济南府我呢还算有一个职务，老人家，我就不在北平府当差了，我要再次当差，我怕会给您带来诸多的不方便，求老人家您让我回山东济南。秦琼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之后，镇边北平王罗毅听到这里，从心里边往外赞成秦琼。老王爷罗毅心想，秦琼这孩子那就叫太懂事了，他已经看出来我和监军五魁五亮不和，他怕由他的身上给我带来了麻烦。

0: 老王爷罗毅也佩服秦琼这一片孝心，秦琼的这个孝心可不是假的。秦琼想啊，父母在而不远游啊，哪能说我母亲在山东济南待着，我到北平府这儿来混个差事，这我母亲万一要是有个病有个灾，我往家里赶都来不及呀。所以秦琼把这话说出来之后，老王爷罗毅就答应了。罗毅跟自己的夫人一说，递减，秦琼把罗家腔应该说基本上学会了，那么罗成把秦家简也算是学会了。转过年来到了二月前了，秦琼该走了，眼瞅着这就春暖花开了。秦琼一说要走，秦琼的姑姑老太太三天两天的这眼泪就没断呐，舍不得自己的侄子离开，但是他也知道终归要走，留也留不住。老太太打点了很多的东西交给秦琼，让他带给他的母亲。镇边北平王罗毅给秦琼行了一道公文，这个公文首先是把秦琼的罪名全都赦免了，说秦琼作为一个配军，以误伤人命的罪名充军发配，来到北平府，到这里是表现甚好，而且屡立功勋。这个公文呢是写给山东济南府的总镇唐弼，写给他的。为什么不写给历城县？历城县那是个县令，跟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那不对等，不能把这公文写给他。罗毅跟秦琼说了，你就拿着我给你写的这道公文回到山东济南去见济南的总镇唐弼，那是一方的地方元帅，让唐弼给你安排一个差事。罗王说，我跟唐弼认识，唐弼跟我学过枪法，论着说他是我的门生。秦琼一听到这里那就好了，所以身上带着罗王爷给他写好了的公文，马入套里边放好了他的姑母带给他母亲的很多东西，秦琼就告辞了罗王爷，告辞了北平府的十二架棋牌官，还有杜叉使的奈等众位弟兄。秦琼和这些弟兄们这一段时期可以说待的是水乳交融，情同手足。一旦秦琼提出来要走的时候，众位弟兄们真有点依依不舍的心情，给秦琼摆酒赐行，摆了好几天。最后这天秦琼是登城上路了，众位弟兄包括罗成在内一直把秦琼秦叔宝送出了北平府。秦琼离开北平府，自己骑着黄骠马往前赶路。秦琼心想啊，自打当剪卖马之后到充军发配北平府这一段时间，应该说我是净倒霉了，到了北平府算是转了运了，这回回家可千千万万别再有倒霉事儿了，我琢磨我这霉倒的就差不多了。秦琼这天往前赶路，走来走去就走到了河北地界。秦琼以为这回不应该再出事儿了，他哪知道人生道路就是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65集。去逮捕圣域的教徒，警方上下异常的重视，甚至惊动了市政府。这次出动的警员有100多人，另外还有为数众多的防暴特警，这一路上声势浩荡，车队在公路上拉成了长龙。时间不长，警方抵达西郊的野狼旅馆，看着黑漆漆静悄悄没有任何灯光的小旅馆，这些警员们都紧张起来。霍斯特也睁大眼睛不自觉的，他走下车来环视着周围的动静，而谢文东呢并没有从车里出来，他脸上笑眯眯的，满面的轻松。

0: 果他的心情并不舒缓。即便是周围有这么多警察，再一次来到这家小旅馆，他仍然有一种冷飕飕的感觉。而且这一次动静闹得这么大，万一那莱恩出尔反尔，把旅馆里的人员和尸体撤得一干二净，那自己的处境可就麻烦了。他心里头七上八下，可是警方呢没有耽搁，先是全副武装的特警快速的冲到旅馆门前，紧接着站出来两名身材粗壮的汉子，手里提着撞门专用的铁桶，对着房门狠狠的砸了下去。随着一声巨响，房门开了，带着夜视镜、手持微型冲锋枪、身穿防弹衣的特警蜂拥而入，紧接着里边传来密集的枪声，还有人们的尖叫声。听到枪声传出来，谢文东提到嗓子眼的心总算是落回到原位，他长出一口气，看来莱恩并没有骗自己，他确实在旅馆里边留有人员呢。旅馆里交火异常激烈，而且长时间延续，很快进入其中的第一队特警就顶不住了，不停地呼叫外边增援。霍斯特手里的对讲机啊，除了密集的枪声，还不时传出一阵阵惨叫声。他趴在汽车后边，转回头大声的叫喊，让第二队、第三队特警一同进去。之后战斗也变得更加激烈，连续不断的枪声打破了郊外的死寂，在深夜当中显得格外的刺耳。正当警察们把注意力全部放在小旅馆的时候，他们身后破旧的居民楼里边突然走出了三名身穿黑衣、头戴黑色面罩的大汉。这三个人走出来之后，从黑袍里面抽出了三把自动步枪，对着毫无防备的警察展开了疯狂的扫射。只是那么一瞬间，五名警员被子弹扫中，惨叫着摔倒在地，没死的伤者直接疼得满地打滚。局长大吃一惊，他急忙叫着，后边有敌人。不用他招呼，众警员也看见了，警察探员齐齐的转回身，对着来人开枪还击。只是那么一眨眼的功夫，那三个人被无数的子弹打成了筛子。随着三人倒地身亡，居民楼的几扇窗户也伸出了枪口，与警察展开了对射，整个场面那是混乱的不得了。前边的旅馆有敌人，后边的居民楼也有敌人，而且还拿出了重武器。霍斯特不知道自己现在该往哪边躲了。他蹲在车旁，对里面的谢文东吼叫着，你不是说圣域只有几十个人吗？怎么现在看来他们像是一支部队呀？谢文东这时候趴在车的座椅上，他苦笑着说，我当时看见的只有几十个人，谁知道暗地里还藏着这么多圣域的教徒啊。斯斯文文的霍斯特说了一句妈的，他冒出脏话了。不过他骂的不是谢文东，而是在骂圣域，在骂圣域的那些教徒。特警们已经全部派进旅馆，只凭警员手里的轻武器很难与对方的重武器抗衡。无奈之下， 霍斯特拿出手机，再一次向特警部队请求支援。他刚把电话打完，突然车里的谢文东猛地钻出来，什么话都没说，拉住他的衣服向一旁滚过去。霍斯特没弄明白怎么回事，他在地上咕噜的满头的土，刚要起身质问谢文东，就在这个时候，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传过来，紧接着一团巨大的火球在车队当中腾空升起来，随后扑面而来是灼热的气浪，空气似乎要燃烧起来，吹在人的脸上，让人觉得自己的皮肤快要着火了。霍斯特紧紧地趴在地上，等气浪过去以后，他慢慢的抬起头来，定睛一看，只见自己坐的那辆汽车已经变成了一堆黑俊俊的铁架子，火把残破不堪的车体烧得噼啪作响。在汽车周围，到处都是受伤的警察和横七竖八的尸体。看完了以后，他傻眼了。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他这才意识到，如果不是谢文东在关键时刻把自己拉开，现在自己和那辆汽车一样也被烧成灰了。想到这儿，他的冷汗不自觉的就流了出来，他转头看向谢文东，不自觉的颤抖着说，谢谢。谢文东甩了一甩头上的土，看了霍斯特一眼，他说，你是警察而我不是，希望下一次你能救我脱险，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让我来救你。霍斯特老脸一红，尴尬的苦笑着连连点头。两个人慢慢的从地上爬起身来，霍斯特拍了一下衣服，随即大声对手下的警察下达命令，消灭居民楼里的敌人，立刻突击进去。在答应声中，有十几名身着便装的探员率先发起了冲锋，突入居民楼，与里面的圣域教徒展开了交火。看看面前的居民楼，再瞧瞧身后的旅馆，霍斯特摇摇头对谢文东说，真想不到啊，圣域竟然在阿姆斯特丹发展出了这么一股强劲的势力，他现在感到一阵后怕，如果不是谢文东把圣域的消息通知给自己，恐怕还会任由他们发展下去，那日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大乱子。过了20分钟左右，又有大批的特警加入战斗，随着他们的到来，警方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撑，终于控制住了场面，他们压制住了疯狂的圣域教徒，把他们分割开来，逐个击破。战斗又进行了半个小时，渐渐的接近尾声，密集的枪声也慢慢变成零星的枪响。这个时候，大批的记者也赶到现场，又是采访，又是拍照，闪光灯闪个不停，场面并没有因为圣域教徒的减少而感到冷却，而是变得更加的热闹起来。很快，战斗在警方的全力猛攻下结束了。清理现场的时候，抬出的圣域教徒尸体足有40多具，另外警方的死伤也超过20人。不仅如此，在旅馆的地下密室还找到了20多具残缺不全的尸体，那些都是惨死在圣域教徒手里的被害者。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

0: www.听85.com。
1: 作为这次警方行动的主导，警局局长霍斯特自然备受瞩目，被无数的记者包围，长短不一的麦克风一起堆到他的面前，霍斯特显得有些应接不暇。见媒体越聚越多，市里面的官员也到了，谢文东悄悄地溜出人群，退到场外。他刚出来，场外看热闹的人群里立即走出几个人把他围住，来的这几位正是他的贴身保镖五行兄弟。看着他衣服上都是尘土，金眼紧张地问他：东哥，你没事吧？
2: 没事，我很好。
1: 看起来这霍斯特的感觉也很好嘛。日后我们在阿姆斯特丹的发展自然一定会很好的。成功的消灭圣域组织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处据点，霍斯特可谓是大出风头。不过他还是在电视上公开的向全体市民道歉，同时也向已经死在圣域教徒手中的那些无辜的受害者们表示哀悼。而对于谢文东，霍斯特是万分感谢的，不仅因为他提供了圣域的线索，而且在行动的过程当中，谢文东还救了他的性命。因此他主动邀请谢文东去酒吧喝酒，并向他表示了自己的谢意。在酒吧闲聊的时候，谢文东觉得霍斯特的为人十分的直率，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属于那种豪爽热情的人。同时啊，霍斯特对谢文东的印象也大为改观，觉得他的言谈举止温文尔雅，身上丝毫没有像其他黑帮大哥那样的桀骜和飞扬跋扈。经过一次合作，大忙啊，我总是要有所表示的。这个就当是谢文东啊，他有一个你和谢文东就扯不开关系了，他想拒绝可是不出去，毕竟听到数字和真拿在手里边，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当谢文东提出要给他200万美金的时候，他能干脆的一口回绝。但是呢，现在把钱塞到他手里了，他反而开始犹豫不决了。对于世界上任何人来说，拒绝200万美金的勇气并不比向自己的太阳穴扣动扳机的勇气要小，霍斯特也不例外。谢文东阅人无数，这样的经历也太多了，只看霍斯特的表情就把他的心思猜出了个大概。他微微的一笑，轻轻地抓住霍斯特的手腕，控制他的手掌，把支票揣进他的上衣口袋，然后笑眯眯地说：局长先生，请放心吧，没有紧急的事情，我是不会麻烦局长先生的。霍斯特直勾勾地看了谢文东半晌，过了一会儿，他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沫，抓起酒杯，咕咚一声，把酒杯里的酒全部灌进肚子。当然了，揣进他口袋里的那张支票，他再也没有往外边掏。谢文东的心里暗笑啊，哼，真是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呀，国外的乌鸦也并不比中国的白。混黑道的，如果不能把站住。

0: 来抢夺荷兰红门的地盘，想趁着这个动乱的时机捞到好处。那这样一来啊，谢文东等人不仅要对付荷兰红门的残余势力，同时还要应付其他黑帮的掠夺，真是应接不暇，举步维艰。晚上的时候，谢文东、唐一鹏、刘天刚、宋卓开了一次碰头会，参加会议的除了他们四个的心腹手下之外，还有一名叫杨春正的青年。这个杨春正是荷兰红门的人，自从赵岩两个人身亡之后，荷兰红门第一个向谢文东等四家分会投降的高级干部就是他了。会议当中，唐一鹏等人都是眉头深锁，对目前混乱的形势一筹莫展。他们原本以为杀掉赵成杰，接下来的事情就会变得简单，可是哪儿知道会有目前的这种结果呀。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儿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66集。唐一鹏等人都是眉头深锁，对目前混乱的形势他们一筹莫展，原本以为杀掉赵成杰，接下来的事情就会变得简单，可是哪儿知道会有目前这样的结果呢？宋卓看向谢文东，苦笑着问他：
1: 谢先生，你有什么办法呀？
0: 他明白自己和唐刘二人的头脑即便是捆在一起，也未必能赶得上谢文东。如果连他都没有解决目前困境的方法，那几方恐怕又得重蹈覆辙，带着手下兄弟被迫退出荷兰了。谢文东环视三人，满面轻松的悠然一笑：攘外必先安内，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在最短的时间收服整个荷兰红门，消灭异己，至于其他的就不要再管了。
1: 谢先生，可是其他的黑帮在抢夺荷兰红门的地盘啊，我们现在不阻止，就算收复了荷兰红门，恐怕地盘也剩不了多少了呀。
0: 唐鹏急声说着，众人纷纷点头，认为他的话有道理，尤其是杨春正，他连声附和：
2: 谢先生，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应该守住地盘，然后再谋其他的。
0: 守住地盘可以帮我们消除荷兰红门里面的异己，使我们的吞并进程大大的加快。等我们把荷兰红门彻底吞并，在荷兰站稳了脚跟儿，到那个时候，谁拿了我们的，我们不仅让他吐出来，还会让他加倍偿还的。
1: 谢先生，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0: 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做，静观其变。不过呢，加派人手还是要继续的，无论到什么时候，人力是基础，想做成大事没有人手是不行的。听了谢文东的话，三位老大都是点点头。这时候杨春正可是急了，他腾地站起身来：
2: 谢先生，那我的地盘你可不能不管呐，我已经投靠了你们了。
0: 唐刘宋三人齐刷刷的把头看向谢文东，看他怎么表态。杨春正可是己方收拢的

0: 个荷兰红门的干部，如果连他都拢不住，更别谈去收拢其他的干部了。管，当然会管了，我会保证你的地盘一片太平。
1: 啊，谢先生，你凭什么做出这样的保证啊？
0: 日后你自然会明白的。
2: 谢文东这话并不是搪塞杨春正，而事实确实如此。
0: 杨春正的地盘上始终没有发生过械斗，更没有黑帮前来抢夺。这并不是荷兰黑帮都听从谢文东的话，而是警方在杨春正的地盘上巡逻的太密集，一天24小时不间断，总是有大批的警察在那里的街头巷尾巡视，黑帮根本就找不到下手。谢文东说很满意，不过一下子让贵教损失这么多教徒，我实在是很过意不去呀。
2: 谢先生不用过意不去，只要你能好好的履行当初的承诺就好。按照谢先生的要求，教主已经抵达阿姆斯特丹了。告诉我你住在哪里，我会派人过去接你。
0: 圣域的教主还真敢冒险到阿姆斯特丹来见自己了。
2: 由此可见，圣域对于自己为他们提供安置之所是异常重视，也能够看出来圣域在欧洲的处境确实很艰难。他微微的一笑，
0: 直接告诉我贵教主在哪里即可，我可以亲自去找他。
2: 不行，那样风险太高了。
0: 莱恩的意思很明显，圣域啊，并没有100%的信任谢文东，生怕把教主的安身之地告诉他以后，会引来警方的围剿。谢文东呢，也不介意，他淡然的笑了笑，
3: 哈哈，好吧，半个小时以后，你们到希尔顿酒店的门口等我。
2: 莱恩答应一声，随即把电话挂断。圣域在提防谢文东，而谢文东呢，也在提防着圣域。这次去见圣域的教主，谢文东丝毫不敢大意，除了要带上五行兄弟格桑、袁天仲随自己一同前往，他还交代江森和刘波在暗中随行进行保护。一番交代之后，再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在谢文东等人的车后，汽车沿着阿姆斯特尔河一路南行，渐渐远离市中心。向路边看，高楼大厦消失了，两旁都是田园美景，碧草茵茵，仿佛在地面上覆盖了一张巨大的红色地毯。慢慢转动的风车，偶尔可见的农庄，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安详和优美。荷兰的绿化程度是许多国家远远比不上的。汽车行驶了足足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总算到达了目的地。那是一处不大的小农舍，两层楼高，占地面积不到100平。农舍似乎已经有些年头，显得破旧。在外边站着几名农夫打扮的青年，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悠闲地聊着天。汽车的到来似乎没有影响他们几个的兴致，不过他们的手都已经下意识地放在了后腰上。
4: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TV

0: www.radio5.com。
1: 汽车在农舍的门口缓缓停下，车门一开，副驾驶座位的青年走下车，到了那几名青年近前，低声说了几句，其中有人点点头，转头瞄了瞄坐在车里的谢文东，然后快步走进农舍里边。时间不长，他回来身后还跟着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孩，她正是莱恩。看到他以后，谢文东推开车门也走了下来，脸上带着灿烂又善意的微笑。莱恩小姐你好。莱恩目光转动，先看看谢文东，再瞧瞧他身后的五行等人，随后面无表情地说，你还带来了手下人呢。莱恩小姐可没告诉过我不可以带呀。你可以叫我圣女，跟我来吧。说着话，他向农舍里边走去。对方行事的古怪，谢文东已经司空见惯，他耸耸肩，没有再多说什么，迈着四方步，闲庭信步一般的跟在莱恩的身后。到了农舍的门口，莱恩突然停下，头也没回的就说，你的手下不能进去，他们必须得留在外面。谢文东沉吟片刻，他笑眯眯地说，我只带一个人应该可以吧，毕竟有些事情我也需要和兄弟们商量。莱恩皱皱眉头，不满地看着谢文东。过了一会儿，他不耐烦地说，只能带一个。谢文东笑了笑，回头向五行等人使个眼色，你们在门口等我，田中你跟我进去。五行兄弟满脸戒备，扫视左右，东哥你小心点，这儿看起来怎么这么诡异啊。其实啊，这个装设很寻常，他并不诡异，但是和圣域搭上了关系，立刻就变得阴森恐怖，让人从骨子里生出一股寒气。谢文东悠然的笑了，他说没事儿。打外边看，这装设很破旧，进入其中也好不到哪儿去，不过里面收拾得很干净，除了桌椅别无他物。莱恩在前面引路，穿过客厅，直接走向楼上。到了二楼，他来到一间房门的门前，轻轻地敲了几下。房间里面传来一个男人低沉的声音，请进。莱恩深吸口气，慢慢地把房门推开。顿时，一股烟雾从房间里面迎面就扑了出来。站在莱恩身后的谢文东眉头皱起来，他差点被呛得咳出来，他急忙捂住鼻子，定睛向房间里边观瞧。这房间不是很大，一张大床几乎要占了三分之二的面积，两扇本来就不大的窗户上挡着厚厚的黑布，使房间里的光线异常的昏暗。透过缭绕的烟雾再往床上看，正中躺着一名40多岁的中年人，金发蓝眼，五官深刻，看起来模样倒也算得十分英俊，只是一张脸白得吓人，没有半点血色。这时候他正侧卧在床上吞烟吐雾，拿着锡箔纸在酒精灯上烤来烤去，吸食着上面的白粉。在他左右呢，各有一名年轻貌美的女郎，年岁都不大，看起来和莱恩差不多，不超过20，浑身上下寸丝未挂呀。他们赤裸裸的躺在床上，不，虽然跟随谢文东的时间已经不短了，但是这样香艳的场面，他还是

0: 第一次见到，好像没有见到谢文东和袁天仲这两个人似的。白面的中年人还有他身边的两名女郎依然在贪婪地吸食着白粉。莱恩轻轻地清了一下喉咙，教主，谢先生已经到了。白面中年人闭着眼睛答应一声，足足过了两分钟以后，他才慢慢的坐起身来，睁开眼睛打量着谢文东。只看了片刻，他呵呵的笑了起来，摇摇头，又伏下身子。你看起来怎么还像个孩子？听了他的话以后，谢文东差点气笑了。想不到对方的开场白竟然是一句这样的狗屁话。他笑眯眯地说，教主先生看起来和街头的瘾君子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吗？此言一出，莱恩还有床上的两名赤裸女郎脸色都是一变，他们眼中都射出骇人的金光。袁天仲的心里一震，暗叫一声糟糕，下意识的把手提到了腰上。只一句话顿时让房间里的空气紧张了起来，谢文东就有这样的本事。然而想不到的是啊，白面中年人倒是丝毫没有动怒，反而哈哈大笑，摆了摆手说，谢先生请进来坐。谢文东是进来了，可是看了一圈以后啊，没找到自己能坐的地方，他无奈的叹口气，走到墙边依墙而站，笑呵呵的看着白面中年人。
1: 我听伊兰娜说，你能在安格拉安排一处安全的住所。
0: 是的，那是我的承诺。白面中年人缓缓地从床上走下来，他上身赤裸。

0: 谢先生，什么时候能安排好啊？
1: 三个月以后吧。
0: 三个月以后，谢先生，你的资料我已经看过，我知道你在安哥拉很有实力，我希望现在就走，谢先生，你帮我安排吧。
1: 这么快？谢文东吃了一惊，听说圣域在欧洲各地的信徒很多，大规模的迁移少说也得几个月的时间，对方现在就要去安哥拉，让谢文东很意外。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67集。听了中年人的话以后，谢文东吃了一惊，听说圣域在欧洲各地的信徒极多，大规模的迁移少说也得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对方现在就要去安哥拉，让谢文东很感意外。想了一会儿，他说，
3: 我虽然在安哥拉有些门路，但是短时间还是无法找到那么大的地方来安置贵教的。
0: 谢先生，只需要为我找一座像样的别墅就可以了。
3: 哦，难道教主先生打算一个人去安哥拉吗？
0: 是的，谢先生以为我会把我教的所有教徒都带走吗？
2: 谢文东苦笑着点点头，那个白面中年人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似的。
0: 那谢先生是误会了，去安哥拉只有我以及一些教里的高级干部，至于我教的众多教徒们还会继续的留在欧洲，我会在安哥拉那边进行遥控指挥的。
2: 谢文东这才彻底的明白，他暗暗的笑了，这样一来事情就更简单了，只安置这个瘾君子的教主可比安置圣域所有的教徒要方便多了。他点头说，
3: 这没有问题，等一会儿我会向安哥拉那边的朋友打声招呼，让他们为教主先生准备好住的地方，并派出专人保护你的安全，教主先生可以随时前往安哥拉。
0: 嗯，很好。
2: 圣域的教主只打算带着心腹人员去安哥拉，其目的是为了避难。欧洲各国对圣域的打击力度太大，他如果继续留在欧洲，处境将会十分的危险，也很艰难。即便是逃到欧洲之外的其他国家，仍然会受到制裁和被逮捕的危险。这也是为什么要找上谢文东的原因了。他知道谢文东收购了安哥拉国家银行，在那里的势力非常大，甚至政府都谦让他三分，自己受到他的庇护，在安哥拉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不过他不打算把教徒全部带走，首先圣域的教徒众多，他们的死活教主并没有放在心上，其次啊，如果把教徒全部带走，那么圣域在欧洲的势力就没有了，那也将失去影响力，想在欧洲再一次招收新教徒就困难了。如果没有新的教徒，他的财路也就彻底的断了。

0: 这也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得到谢文东满意的答复，教主显得十分高兴，他招了招手，半卧在床上的两名女郎立刻走过来，小心翼翼地帮他整理衣服。谢文东在一旁看着，暗笑不已。这位教主的处境可谓是危险至极，不过他的派头可不小。穿上笔挺的高级西装，中年人展开手臂，拍了拍身旁两名赤裸的女郎，他笑着说：“她们都是我教的圣女，谢先生如果喜欢，可以任选其一。”谢文东本来就不热衷女色，对于别人的女人就更加的不感兴趣。他含笑摇摇头：“多谢教主先生的美意，我心领了。不过贵教的圣女，还是跟随教主先生去安格拉的好。”见谢文东婉言谢绝，教主仰面笑了。他沉吟片刻，指了一下莱恩说：“老弟呢，就留在谢先生的身边吧。一是他的能力出众，可以帮得上谢先生的忙；再者呢，也方便你我之间的联系和沟通。谢先生，就不要再一次拒绝了。”听完这话，谢文东总算是明白了。对方并不是好心的把身边的女人让给自己，而是想在自己身边安插一个眼线。说的好听点啊，是帮自己做事；说的难听一点，就是监视自己。他眯缝着眼睛，眼珠乱转，仔仔细细想了一番，觉得莱恩在自己身边利大于弊，随即他点头说：“既然教主先生这么盛情，我如果拒绝的话，就显得太矫情了。”教主满意的加拉容身。东尼听完以后，很恰恰就是他。大卫布加拉到达安哥拉以后，交上的第一个朋友就是他，东尼维克多。东尼和大卫这两位可算是臭味相投，一拍即合，两个人都有同样的喜好。女人、毒品、痊愈，凑到一起去，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在安哥拉为所欲为，无法无天。当然了，这都是后话。大卫布加拉在荷兰没有多做耽搁，当天晚上便启程直奔安哥拉。他走了以后，那位圣域的圣女莱恩也就顺理成章地跟上了谢文东，在他左右片刻不离，生怕谢文东会突然消失了似的。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对于这位圣女，谢文东身边的人都是敬而远之，毕竟她是圣域出身，即便年轻漂亮，可是众人呢总觉得她身上带着一股邪气。当她的目光看向自己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想到旅馆地下冷库里那些残缺不全的尸体，毛骨悚然的感觉油然而生。谢文东之所以要留下莱恩，也有他的考虑。圣域在欧洲属于一支黑暗的势力，遍布的区域极广，他感觉日后自己肯定有用得上圣域的地方。有这位圣女在自己身边，利用圣域的教徒将变得更加方便。送走圣域教主之后，谢文东带领众人返回酒店，回到自己房间之后，见莱恩也跟了进来，他挑起眉毛笑着问：“莱恩小姐，你不是想和我一起

0: 睡觉吧。
1: 教主，让我跟随谢先生。
0: 你倒是很听你们教主的话呀。那既然如此，是不是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呀？
1: 是的。莱恩想了一会儿，点头说：“
0: 你们在阿姆斯特丹还有教徒吗？”“
1: 还有。”“
0: 知识已经不多了。为了满足谢先生的条件，已经损失了我们在这里的大多数的教徒。
1: 那具体还有多少人呢？”“
0: 还有20多人左右吧。”
1: 谢文东点点头，没等他继续发问，手机突然响了。他把手机掏出来，低头一看，眉头立刻皱了起来。
0: 唉，麻烦来了。打来电话的不是旁人，正是向问天呢。
1: 这个时候向问天给自己打来电话，肯定是为了鸿天集团股份的事情。谢文东眯缝着眼睛走到窗边，把电话接通了。
2: 谢兄弟，你现在在哪儿啊？
0: 我在荷兰。
2: 荷兰？姜维涛在荷兰被人挟持，对方逼他交出鸿天集团的股份。
0: 谢先生应该很清楚这件事吧，以及退居在欧洲各地长老们纷纷遇袭，被迫交出手中鸿天集团股份的事情，又是谁做的呢？
1: 哦，有这样的事啊。向兄不要着急，我会帮你调查这件事情的。
2: 不用了，多谢谢兄弟的好意。有人想打鸿天集团的主意，背地里下黑手，强取豪夺我鸿天集团的股份，企图得到集团的控制权。只怕到最后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
1: 说完话以后，向问天把电话给挂了。
0: 谢文东吸了一口气，暗暗的皱眉。向问天果然还是知道了这件事情。不用问，问题肯定是出在姜维涛的身上。现在自己所能控制的股份还没超过50%，而且向问天又知道了这件事情，他肯定会和自己争抢散股，这样只会把鸿天集团的股票市值越抬越高，自己即便是最后占了上风，所付出的代价也会不小。他背着手低着头，在房间里来回的徘徊。过了好一会儿，他走到房前，拉开房门，对守在门口的金眼说：“把宋桌那三位老大请过来，我有事情跟他们商量。”金眼答应一声，快步走开。时间不长，唐一鹏、刘天刚、宋桌相继来到谢文东的房间，突然看到房间里面还有一个陌生的洋人女孩，三个人都是一愣，打量片刻，暗道一声漂亮。刘天刚笑着说：“
3: 谢先生，这位小姐是……”
1: 如果他知道莱恩是圣域的圣女，肯定笑不出来，也肯定不敢在他的身上乱看。自己和圣域之间的关系那是高度的机密，一旦泄露出去，自己在欧洲也就寸步难行了。谢文东一笑，轻描淡写的随口说：“是我的朋友。”刘天刚答应一声，也就没有继续追问。谢文东年轻又有钱有势，现在到了荷兰，身边多一个洋人女

0: 孩也算不了什么。宋卓就问他：“谢先生，你找我们过来有什么事吗？”各位老大，荷兰红门的事情我们必须得及早的解决，不然的话夜长梦多，恐怕会生出变故。三个人听完以后都是已经互相看看，异口同声的说：“谢先生是不是听到什么消息了？”谢文东没有听到消息，而是要打算回国了。他原本打算放任荷兰当地的黑帮与荷兰红门的残余势力去争斗，他们鹬蚌相争，自己坐收渔翁之利，最后可兵不血刃的吞并荷兰红门。可惜向问天已经知道自己争夺红田集团股份的事情，这就彻底的打乱了他的计划。谢文东也担心向问天先自己一步转移红田集团的资金，等自己掌握到足够多的股份可以控制红田集团的时候，红田集团只剩下一个空架子，自己先前所付出的种种努力都成了无用功，所以他现在别无选择，必须得及早回国，加快收购的步伐，不给向问天过多的时间。但是现在己方在荷兰还没打开局面，就这样回国他放心不下也不甘心，出于种种的考虑，他只能改变计划，立刻对荷兰红门动手。他正色说：“现在荷兰红门有两股势力最强，其一是以杨明为首的一系，其二是以孙开为首的一系。只要我们能收服这两个派系，荷兰红门就基本在我们的掌控当中了。现在他们这两个派系各自为政，谁也不服谁，这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机会。如果等的时间太长，两个派系迫于形势合并到一处，我们再想收服就要多费许多的手脚了。”“那谢先生打算怎么办呢？”“我们干掉了赵成杰和严学文，使荷兰红门群龙无首，四分五裂，收复这两个派系也可以用同样的手段，杀掉杨明和孙开。直接干掉对方势力的头目是最直接、最有效、最省事省时的手段，不过做起来也相对比较难。”“谢先生啊，这个杨明为人很嚣张高调，干掉他倒是很容易，可是想杀孙开就不那么简单了。宋卓以前与荷兰红门有许多的接触，对他们的主要干部也都很了解。”他忧心忡忡的继续说：“孙开为人谨慎，头脑精明冷静，颇有心计，很是难缠呢。那就拿杨明开刀，先把杨明派系吞并，剩下孙开一系也难有大的作为了。”“是啊，谢先生所言极是啊。”三位老大点头同意。杨明、孙开、杨春正三个人都是荷兰红门的堂主，每个人的势力都不小，有自己的地盘和手下。自从赵岩二人死了以后，荷兰红门立刻陷入混乱，三位堂主各自为政，谁都不听谁的指挥，内部混乱，外部由以谢文东为首四家红门分会大兵压境，虎视眈眈，还有荷兰当地的大黑帮落井下石抢夺地盘，形势危机。杨春正第一个受不了目前的困境，站出来主动向谢文东投降，虽然名声难听，面子难看，不过却成功的保住了自己的势力。而杨明、孙开二人还在苦苦的支撑着。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68集。杨明、孙开、杨春正这三个人都是荷兰红门的堂主，每个人的势力都不小，有着自己的地盘和手下。自从赵岩二人死了以后，那么荷兰红门立刻陷入混乱当中，这三位堂主各自为政，谁都不听谁的指挥。内部混乱，外部由以谢文东为首四家红门分会的大兵压境，虎视眈眈，还有荷兰当地的大黑帮落井下石，抢夺地盘，形势危机。杨春正他第一个受不了目前的困境，站出来主动向谢文东投降。虽然名声难听一点，面子难看一些，不过却成功的保住了自己的势力，而杨明、孙开两个人还在苦苦的支撑着。通过一番商议，谢文东他们四个很快就定下一个暗杀的计划。第二天凌晨2点左右的时候，以杨春正为首的上百号荷兰红门的黑帮分子对杨明的地盘突然发起猛攻。这些人手持刀枪棍棒等利器涌入杨明的场子，对他们看场的人员猛打猛杀。杨明的手下寡不敌众，很快就被打得四散奔逃。听到这个消息，杨明立刻派出大批的人手前来增援。深夜当中，双方是互不相让，针锋对上麦芒，在一条小巷里边展开了激烈血腥的厮杀。五行兄弟埋伏在暗中，手持狙击步枪，静等杨明出现，择机把他射杀。结果呢，他们始终也没见到杨明的身影。原来啊，这个杨明是非常狡猾的，他一直躲在住所里面对争斗进行遥控指挥。最后由于警方赶到，双方这才草草罢手，争斗也随着双方各自撤退而收场。这场火并杨春正占了一些便宜，不过对杨明的暗杀行动却没有成功，谢文东等人也只好从长计议。杨明住所里的守卫人员不少，而且都是他手下的精锐人员，战斗力很强，想直接冲杀进去把他干掉那很难。可是杨明呢又很狡猾，想引他出来也不容易，谢文东、唐一鹏等人都是一筹莫展。归心似箭的谢文东要比其他人焦急得多，荷兰这边的事情不能解决，拖得越久对自己呢就越不利。看出他烦心，众人互相使个眼色，默不作声的退出了房间。一夜无话，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白浩拿着报纸从外面走了进来。他环视一周没看到谢文东，凑到灵敏的旁边坐下来，他一声问着，东哥不来吃早餐吗？他们这一大群人几乎把酒店早餐餐厅的一半都给占下了，放眼看去都是红门的人。灵敏看了他一眼，摇了摇头，他说东哥睡得很晚，现在还没起床呢。白浩答应一声，无奈的苦笑，嘟囔着，想不到干掉这个杨明比干掉赵成杰还难呢。坐在对面的宋卓摇头说，我们干掉赵成杰那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对方毫无防备当然很容易了，可是现在杨明已经是惊弓之鸟，时刻小心提防，再想杀他自然很难办。大家伙都是点点头，心事重重的叹口气。白浩啊，他这个人是属于乐天派的，他看看左右众人，笑呵呵的说，反正啊，车到山前必有路， 总会有办法解决的。说着，他一边吃着点心，一边看起报纸。荷兰的报纸啊，大多都是荷兰文，白浩看不懂，不过他能看懂图。他买的报纸是娱乐性质的，里面有许多明星的彩照，他倒也能看得兴致勃勃，不时指着上面的性感女明星与身边的众人品头论足。翻着翻着，他眼睛忽然一亮，哟，在荷兰还有华人的女明星呢。哎呀，哎，怎么样？我说小敏，这个女人很漂亮吧？你看看，你看看。林敏低头看了眼，耸了耸肩。坐在对面的宋卓伸长了脖子，他仔细瞧了两眼。哈，她呀，她叫燕月，确实是华裔的，以前的时候我见过。你见过？我说宋大哥，你开玩笑呢吧？没开玩笑，她呀，充其量啊，也就是个三流的女性，不值一提。听说她是杨明的情妇，在荷兰能小有名气，也是这个杨明花钱呢捧出来的。啊，宋大哥，你怎么知道的？以前呢，我在荷兰参加红门举办的宴会的时候，见过他和杨明在一起，亲密的很呐。哦，原来是这样。那现在呢？现在他跟杨明的关系怎么样了？现在，鬼知道啊。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白浩觉得这倒是个好机会，或许这个女人还能值得利用呢。吃完饭以后，白浩找到袁天仲，把他拉到一旁。袁天仲很奇怪，他和白浩的关系不熟，不知道他找自己要干什么。看着他脸上的莫名其妙，白浩拿出报纸，直指上面燕月的照片。哎，袁兄，你觉得这个女的怎么样啊？不错，很漂亮。我们把她抓住，怎么样？抓她？抓她干什么？你没听到宋卓说的吗？他是杨明的情妇，把他弄到手，就有办法置杨明于死地了。我看呢，还是算了吧，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像杨明那样的黑道人物，那不都是花心的很呐？谁知道他现在是不是早就另有新欢了呢？更何况他现在即便还是杨明的情妇，抓到他能有什么用啊？你认为杨明能为了他肯牺牲自己啊？袁大哥，这个他当然不会了。不过我们可以逼这个燕月给我们做事吗？说得轻巧，怎么逼啊？别忘了，她可是女明星啊。明星最看重的，袁大哥，你知道是什么吗？是脸面。袁天仲眨巴眨巴眼睛，仍然没有明白白浩的意思。白浩叹口气，暗道一声，这个人看起来挺机灵的，怎么到这儿就这么笨呢？他伏在袁天仲的耳边低声细语了一阵，袁天仲听完以后脸色变了。这样行吗？肯定行。白浩，
1: 我看咱们还是先和东哥商量商量吧。
0: 哎呀，这个不用啊，袁大哥，我们自己先去做，失败了没什么，也不会受人责备，成功了还能给东哥一个惊喜呢。
1: 不过呀，我们还需要找一个人帮忙。
0: 谁呀？刘波，刘大哥呀。
1: 那个，你跟他的关系比较熟啊，比我好说话。袁大哥，你去找刘大哥帮帮忙，让他呢为我们提供情报。
0: 白浩喜欢表现，袁天仲也是这样的人，他们俩凑到一起可以算是天作之合。白浩和袁天仲悄悄找上刘波，邀请他帮忙提供情报，协助他们俩抓住燕月。刘波听完以后笑了，他对袁天仲说：
1: 天仲啊，你们可不能乱来啊，万一闹出乱子来，东哥怪罪下来，咱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刘兄，你尽管放心吧，对方只不过是一个女人，不会出什么事儿的。
0: 刘波想了想，觉得他说的也对，没有再多说什么，点头同意了。咱们大家都知道，刘波有一个好习惯，那就是无论他走到哪儿，就会把案组的情报网络发展到哪儿。这次到荷兰也不例外。通过一番秘密调查，很快刘波联系上一名娱乐记者线人。这一类线人是专门把有关明星的各种内幕消息贩卖给记者换取报酬的一类人，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对明星的动态了如指掌。通过他，刘波知道燕月家的住址，另外呢还知道他会在今天下午去卡尔福尔大街购物。得到这个消息，白浩和袁天仲喜出望外，这简直就是天赐的良机呀！如果不下手，还等何时？他们两个谢过刘波，回去准备。等到中午的时候，他们俩连午饭都没吃，直接坐车去了卡尔福尔大街。到达之后呢，两个人下车看了一眼，都傻了。这条大街是阿姆斯特丹最有名气的购物大街，街道两旁都是大大小小的商店，商店林立，街道上繁华热闹，人潮汹涌，熙熙攘攘。就凭他们俩想从中找到燕月，那无疑是大海捞针。白浩咽了一口唾沫，他转头看向袁天仲。
1: 袁大哥，怎么样啊？
0: 什么怎么样啊？
1: 多亏咱们明智，先来一步探明情况。
0: 哼，不然的话，咱们今天可都什么也干不成了。
1: 哎，快给刘大哥打电话，让他派案组的兄弟过来，帮咱们找燕月。
0: 袁天仲点点头，暗说一声有理，他拿出手机给刘波打去电话。但是啊，刘波并没有派人过来。那么大的一条购物街，又有那么多的行人，即便是现在把他全部的手下都派过去，也未必能找到燕月。他派了两个人，直接到燕月的家门口去蹲坑，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到下午三点左右的时候，燕月这才出了家门，在一名女助理的陪同下坐车直奔卡尔福尔大街。案组人员立刻开车跟上，把燕月的行程源源不断的汇报给刘波，然后再由他转告给白猿二人。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白浩和袁天仲只站在原地，并对燕月的所处方位了解得清清楚楚。白浩轻松地笑着说，咱们暗组的兄弟可真厉害，有了他们做起事来可是方便多了。对于暗组的妙用，袁天仲是早有体会，他苦笑着说，让暗组的兄弟追踪一个女人，那实在是大材小用了。白浩两眼放光，袁大哥，也许这个女人真能帮我们立大功呢。时间不长，燕月抵达卡尔福尔大街，通过暗组人员，他们俩轻松地找到他，并在他身后不远处的地方悄悄地跟随，寻找下手的机会。街道上的行人太多，他们两个根本无从下手，只好耐着性子跟下去。燕月和他的助理倒是耐性十足，逛完商场，逛专卖店，出来之后呢，再继续逛商场，就这样一直溜达到傍晚七点多，天色已经渐黑了。白浩和袁天仲的耐性也都被磨得所剩无几。袁天仲脸色阴沉，握握拳头，你我直接冲上去把他抓走算了。不不，这可不行，这里人太多了，万一失手那就糟了，就算让路人看到我们的样子，那也是大大的不妙。那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就陪他们俩这么一直逛下去？袁兄你别着急嘛，再等等，我们有动手的机会呢。这就得等到什么时候？他们俩呀不会逛一辈子的，终究是要回家的嘛。在他们俩去开车的时候，那就是我们下手的时候。袁天仲深吸口气，只好再耐着性子继续等下去。晚上八点，白燕和女助理疯狂购物终于告一段落，可是他们俩没有要回家的意思，拎着十多只时装袋子又去了一家法国餐厅开始吃晚饭。这顿饭呢，他们俩吃了快两个多小时，将近十点的时候才从餐厅里出来，边走边聊，嘻嘻哈哈的去停车场开车。这个时候无精打采的白浩和袁天仲都是精神大振，两眼放光，知道下手的机会终于到了。他们俩跟随着燕月也向停车场的方向走。当燕月和助理打开车锁，正准备坐上汽车的时候，白浩急忙上前两步，请问你是燕月燕小姐吗？这名叫燕月的女郎很漂亮，大概有25、26岁的样子，皮肤白净，五官精致，身材修长，再配上高跟鞋和迷你裙，显得性感迷人。闻言他一愣，转头看向白浩，见走过来的是一位斯斯文文、衣着考究的亚裔青年，他微微的一笑，我是。白浩脸上露出了惊喜之色，他含笑走到燕月的近前，
1: 啊，你好燕小姐，我是你的影迷，能不能帮我签个名啊？
0: 他的这个搭讪是任何一个三流女星都无法拒绝的，当红女星把签名当成累赘，而三流女星却是签名为荣誉的象征。听了白浩的话，燕月十分的高兴，脸上露出了甜美的笑容，
1: 哦，当然可以了。
0: 白浩低下头在自己身上摸了摸，他遗憾地说，
1: 哎呀，我身上没带笔
2: 啊，我这儿有。
0: 燕月毫无

0: 无防备，拿起随身携带的手提包，从里边找笔。就在这个时候，白浩眼中寒光一闪，侧头向自己身后的袁天仲使个眼色，后者会意，身形如电，只是两个箭步就窜上前来，猛然一拳直接打在燕月身旁那个女助理的肚子上。他这一拳的力道那是恰到好处，不给对方造成太大伤害，刚好把他打晕了。女助理两眼翻白，直挺挺的倒下去，袁天仲一把把他接住，随后毫不停顿的拉开一旁的车门，把他推了进去。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69集。燕月的女助理两眼翻白，直挺挺的倒下去，而袁天仲呢，一把把她接住，然后毫不停顿的拉开一旁的车门，把她推了进去。这个时候，燕月刚好找出笔来，见自己的助理被人打晕了，她张开嘴巴刚要惊叫，白浩跨前一步，一把把她的嘴给捂住。同时另一只手亮出匕首抵在燕月的肚子上面，语气冰冷的低声说，
1: 如果你不想死的话，就给我老实点。
0: 看到匕首，燕月的脸色瞬间就变得惨白，本来就不小的眼睛瞪得又圆又大，眼睛当中满是惊恐之色。白浩不等他反应过来，按着他的脑袋把他硬塞进车里，随后向四下望了望，对袁天仲一甩头，走。他们两个挟持着燕月和女助理，开着他们的车扬长而去。他们两个早就知会过杨春正了，让他为自己安排好一处僻静的小房间，两个人开车直向那里过去。开了有半个多钟头，到了目的地。这是一处犯罪率很高的落后的贫民窟，白天的时候还能看到一些行人，等到晚上路上就罕见行人了。他们把车停好，还没等下车，路旁黑暗的角落突然跑出来几个人，带头的一位正是杨春正。到了近前以后，他俯身向车里看了看，
2: 白兄弟怎么这么晚才到啊？啊！
0: 说着话，他目光转动，看向被袁天仲死死制住的燕月，咧开大嘴嘿嘿的笑了。
2: 房间已经安排好了，快把他带过去吧。
0: 白浩答应一声，跟袁天仲拉着燕月下了车，在杨春正的带领下面钻进一座破旧的小楼。在走廊的最里端，杨春正把房门推开，众人鱼贯而入。燕月和那名昏迷的助理被扔到地上，前者猛然看到杨春正，像是看到救星了似的，急忙上前拉着他的胳膊。
3: 杨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杨春正哈哈大笑，伸出手来在燕月的脸上摸了一把，皮笑肉不笑的说，
2: 等一会儿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啊。
0: 一直以来，杨春正对杨明的这位漂亮的情妇，他是眼馋不已。只可惜呀，他是有非分之想，却不敢付之于行动。毕竟杨明那是不好惹的角色，在荷兰红门，他算是势力最强的堂主了。现在听说白浩和袁天仲要对燕月下手， 要以他来要挟杨明。杨春正那是喜出望外，想也没想就同意协助他们俩，一是给谢文东面子，二呢也是自己可以得偿所愿。想不到平日里对自己客客气气，嘴里大嫂长大嫂短的杨春正敢对自己轻薄无礼，燕月大吃一惊，他连退好几步，看看白浩、袁天仲，再瞧瞧杨春正，一切都明白了。
3: 你们是一伙的？
0: 嘿嘿嘿，没错。杨春正笑嘻嘻的点点头，目光在燕月的身上上一眼下一眼的看个不停。在他赤裸裸的目光下，燕月觉得自己好像被扒光了衣服似的，他又连续倒退几步，直退到墙角。
3: 你们要干什么？
0: 我们想请燕小姐帮个忙。
3: 帮什么忙？
0: 这个对你来说嘛，其实呢很简单，就是帮我们杀掉杨明。白浩说的那是轻描淡写，可是燕月听完他的话以后，脸色顿时就变了，他身子哆嗦个不停，吓得说不出话来。见他满脸的呆相，白浩笑着问他，不知道燕小姐意下如何呀？
3: 我做不到。
0: 怎么会呢？你是杨明的女人，他会提防所有人，但是却不会提防你。你下手的机会多的是呢。
3: 不行。
0: 燕月执意不肯合作，白浩也没办法。他转过头来看向杨春正，笑着问他，杨兄，让你准备的东西准备好了吗？杨春正一笑，他说当然了，说着向手下人员一招手，马上跑过来一名小弟，把一台高像素的相机递到他的手上。他接过来，边在手中把玩，边笑嘻嘻地说，2000万的像素，拍起来那是绝对的清晰的。好啊，杨兄，那就动手吧。杨春正向手下人员甩头示意，顿时他那几名手下的混混一拥而上，就像老虎扑食一样，发了疯似的撕扯燕月身上的衣服。燕月尖叫连连，不停的闪躲和挣扎，可是在这狭小的房间里，他哪能逃得过五六名壮汉的魔掌啊？而且他身上的衣服又少又薄，在一阵撕扯声里边，只见眨眼的功夫，他身上的衣服就被几名壮汉扒得干干净净。看着燕月的身体，房间里所有人的眼睛都直了，包括白浩和袁天仲在内。最终呢，还是白浩先反应过来，他下意识的清清喉咙，转头一瞧，只见杨春正正拿着相机，两眼直勾勾的看着如同羔羊似的燕月，他的两只眼睛几乎要飞出来，他的嘴巴张着，口水往外流淌着。 白浩

0: 翻翻白眼儿，没好气的捅了一下杨春正的胳膊。杨兄，还等什么呢？杨春正这才惊醒过来，他看了一眼白浩，不好意思的干笑两声，随后拿起相机对着燕月一个劲儿的按动快门，闪光灯再闪个不停，燕月的尖叫声也是变得更加的凄惨。他很清楚自己现在这副模样，如果被拍照一旦流传出去，那下场是不堪设想的。他挣扎着跑上前去想抢夺相机，可是他哪能抢得到啊？周围的几名混混把他抓得死死的，无论他怎么挣扎都是难以移动分毫的。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照了好一会儿，杨春正收起相机，对白浩笑着说：“
2: 白兄，照的差不多了。”
0: 嗯，白浩两眼放光的点点头。直到这个时候，几名大汉才把燕月放开，他退到墙角，蹲在地上，身子缩成了一团，人呢已经哭得泣不成声。白浩走到他的近前，弯下腰来，轻轻地扶了一下他的肩膀。燕小姐，只要你肯帮我们解决麻烦，我可以保证，我保证这些照片永远的消失。
3: 我杀不了杨明，杨明已经好久没找过我了。
0: 是吗？你不是他的情妇吗？
3: 他的女人多了去了，根本不止我一个。
0: 白浩面带疑问，回头看向杨春正。杨春正耸了一下肩，表示燕月的话说的没错，杨明的女人确实有不少。白浩叹了口气，如果真是这样，那自己抓住燕月拍她的裸照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了。他眉头深锁，两眼射出寒光来。看他满脸杀机的样子，把燕月吓了一跳。他急声说：“
3: 不过我知道杨明的一个秘密，或许对你们能有帮助。”“
0: 哦，什么秘密？快说。”“
3: 我如果说了，你们不能杀我，也要把刚才拍的那些照片给我。”“
0: 这个没问题，如果你说的那些真的有价值的话。”“
3: 嗯，我知道杨明的毒品仓库。”“
0: 啊？”听他这么一说，白浩、袁天仲、杨春正都是一惊。要知道杨明最主要的收入就是贩卖毒品，他的毒品仓库对他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白浩一把抓住燕月的手腕，急声问他在哪儿。“
3: 在市区西南的斯洛腾区。”“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是以前我和杨明在一起的时候无意当中听到的。”
0: 白浩的眼珠子滴溜乱转，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来哈哈大笑。杨春正上前：“
2: 哎，兄弟啊，我们现在怎么做呀？” 当然是去见东哥了，这个消息很重要，必须得马上通知东哥。
0: 嗯，对。杨春正点下头，顿了一下，他看向燕月。
4: 白兄弟，那他呢？
2: 既然已经抓来了，就好好的享受享受嘛，不然的话，岂不是太浪费了吗？
0: 白浩的话立刻引来房间里的一片笑声。晚上12点左右，白浩、袁天仲、杨春正坐车回到酒店，三个人直接上楼，来到谢文东的房门前边。只见五行兄弟中的木子和土山正守在门口，他们快步上前，低声问：“东哥休息了没有？”木子点点头，环视三人：“
2: 怎么，你们有事儿？”“
5: 是的，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得通知东哥。”“
2: 哦。”
0: 木子面露难色。谢文东有低血糖的毛病，他休息的时候最讨厌别人打扰。不过现在看白浩、袁天仲他们三个的脸色，又确实像有紧急的事情。想了一会儿，木子点点头，硬着头皮去敲谢文东的房门。

0: 的那只锤捡起来，一个虎跳把窜到坟前来了。哟，呆，我他妈不管你是鬼是神，拿命来。轮锤变大，使的这招啊是流星赶月，锤也砸下去了。再找对面那个怪人是踪迹不见，是鬼，怎么给砸没了？莫非他会土遁跑地里去了？正在这时，就听坟头顶上又出来那种声音，丁猛回头一看，闹了半天那个主站到坟头顶上，你说这身子有多快，两颗眼睛正盯着丁猛。傻英雄还没反应过来，这东西跟魂灵一样轻飘飘就跳下来，光轻还不说，太快了，急如闪电一般，还撑就到了丁猛的面前，把左手一扬往下便打。你说怪不，掌还没到呢，冷风先到了。他掌里头带着这个冷风，使人浑身上下不带劲儿。丁猛一哆嗦，是鬼儿。都说这鬼呀、浑身冰凉，没热乎气儿。今天我算知道这是真的。他闭着眼睛拿大锤往外一拨了，再睁眼看，那个鬼魂踪迹不见。哪儿去了？你又躲在哪儿去了？他四外正学摸着，冷不丁抬头一看，上了树了，离着挺远呢，就露着一张白脸，呲着牙盯着丁猛。丁猛一看，我的妈呀，我赶紧快跑吧，我呀，我别在这等着挨枪，陌身要走。刚一转身，没想到那个鬼魂居然站在面前，把道路喊，随着声音人就到了。丁猛甩脸一看，正是老师独把山东铁罗汉窦尔敦。在窦尔敦身后正是闪电昆仑子大师兄华文龙，再往后看傅春宝、童桂山、王德成、张大猛、丁奎都来了。
1: 哎呦，师傅，我遇上鬼儿啊，快来救我。
0: 闪退一旁。那要说窦尔敦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啊，这有道理的。您还记得前文书吗？丁猛睡不着觉，要上李家林看个究竟，人家老王家有看门的老头，他逼着人家把角门开开，他走了。把门这老头啊，在王府干了多少年了，很负责，很负责的。老头把门关上去琢磨，哎呀，不好，这么晚了上李家林，非出事不可呀，我得禀报东家，我要不说我得负责任。就这么，他拎着钥匙到里边找金刀王顺去了。跟王顺一说，王顺害怕了，心说这是窦大侠的徒弟，出了事儿我能负得了责任吗？他又跑到东跨院唤起窦尔敦，把这经过一说。是吗？窦尔敦赶紧起来把衣服穿好，四外一学嘛，果然没有丁猛。这么一吵吵，人全起来了，华文龙、傅春宝、石宽、王德成等人全都凑在一块儿了。大家猜测他为什么上李家林。春宝说，甭问，你看这傻子还挺好奇，肯定说有鬼他不相信。

要看个究竟，要真出了事儿怎么办呢？是吧？您甭着急，我们哥几个去找他去。窦尔敦说我也去，要去咱师徒一块儿去。这是为什么呢？说明大侠窦尔敦对丁猛特殊的爱。他一想，丁猛这孩子是苦孩子出身，那是老剑客迟乐天教给我的，一旦有个闪失，我对不起老剑客呀。尤其他缺个心眼儿，万一受了暗算怎么办呢？所以窦大侠着急，率人拿着火把，后头就追下来了。那么前后有段距离，有个经过，所以晚到了一步，幸好来得及时，再晚来一会儿，傻英雄这条命还真就交代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窦尔敦和华文龙来在前面，一看就是一愣。这时候那个所谓的假鬼魂站在供桌的旁边，一句话不说，两臂低垂，站个鼻管调直，面无表情，两只闪着鬼火的眼睛盯着窦尔敦、华文龙以及来的众人。这阵儿借着蜡烛灯的光和大伙的火把光辉，看得清清的。窦尔敦厉声断喝：“呆！”面前这个人，你是人，你是鬼？这一句话你就听出来了。古人呢重迷信，你说没鬼呀、他从心往外不信。那个窦尔敦那么高的身份，有的时候也信这个。你说这都多吓人的呢？但是连问三声，对面这个主一语皆无。不仅如此，就见他晃着脑袋，连叫了三声之后，冷不丁往前一窜，是直扑窦尔敦，快劲就甭提了。幸亏窦大侠助生意了，身子一拧往旁边一躲，唰，他在面前掠过。窦尔敦往下一塌腰，拉开作战的姿势。华文龙在旁边呢，华文龙不信邪呀，师傅，把他交给我了，管他是人是鬼，我会会他。再看华文龙，塌腰晃双臂，跟这鬼魂就站在一处，其他的人站到远处看着。哎呦，这个假鬼魂可真吓人啊，七快如飞呀、刷刷刷刷身形转动，神龙见首不见尾。华文龙多高的身份，打不着人家。二十来个回合，华文龙就冒了汗了，但是闪电昆仑子也不善，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出手如电，身形转动，也够那鬼魂招架的。打去打来，打来打去，就见这个鬼魂身子冷不丁一撞个，离着华文龙还有五尺远呢。他把两手一扬，嘴张开了，这回是一声。这声音听出多远去，掌心对着华文龙，就见闪电昆仑子哎呀一声是仰面摔倒。那么老远没打着啊，他怎么倒下了呢？正在这时候，就见这个鬼魂毫不犹豫往前一窜，以最快的速度把双手张开，干什么？要掐死华文龙。还没等他下手，窦尔敦从后头就扑上来了。

0: 一掌猛击鬼魂的后腰，这鬼魂耳朵挺好使，肉往前一窜，窦尔敦一掌击空，但是可救了华文龙。石宽丁猛跑上去把大师兄架起来，发现闪电昆仑子牙关紧咬，二目闭着，跟死人一般不二，
1: 就死了一样。
0: 哎呦，师傅坏了，我大师兄没气儿了。师傅您看这怎么办？窦尔敦也傻眼了，他治不了啊。可正在这时候，那鬼魂又扑上来了。窦尔敦是全力以赴啊，他想力在速战，然后再救大徒弟。窦尔敦一伸手使出螳螂十六式，他们家家传的绝顶功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咱这么说，窦尔敦打出世以来没卖过这么大的气力，没使过这么大的劲儿，也没这么认真过，今天晚上豁出去了。哎呦，他这一着急，那鬼魂可招架不住了，躲躲闪闪的。尽管他身法快，窦尔敦也不慢，一招几次，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双拳好像流星相似，不给对方留喘气的机会。丁猛看着看着想起来了，师傅注意呀、啊，离着远了他也能打着你，他会邪门气儿。一句话把窦尔敦提醒了。窦尔敦心说可不是吗，方才看得清清楚楚，我大徒弟吃亏就吃到这上了。哦，这还有一排灯，莫非他练的是百步神拳无影掌，大概是这么回事，我可真得留神呢。正在这时，就见那个鬼魂冷不丁一转身，面对铁罗汉，把双掌一合，掌心对着铁罗汉哼了一声，就要发毒招下绝擒。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窦尔敦大战鬼魂。说到这儿，咱得解释解释，哪有什么鬼魂呢？这要落实到文字上啊，这鬼魂俩字是带引号的。所谓的鬼魂，那么古人都迷信，再看着这特殊的情况，特殊的打扮，不容你不信。其实啊，在交手的时候，窦尔敦彻底打消这种想法，可以断言对面根本不是鬼魂，乃是一位了不起的武林高手。他跟毕凤莲相似，就这种特殊的打扮故意吓唬人的，或者有什么隐情。窦尔敦发现这个人出掌如电，动作太快了，那么自己也会过不少高人，从来没费过这么大的劲儿，一招不慎被他打上就得骨断筋折，而且他这个掌法里透着风，这种风刮在身上使人骨酥肉麻，这股冷气往骨头缝里头钻。窦尔敦不明白他练的这是什么掌法。正在这时，那个所谓的鬼魂双掌一立就要下绝情，可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喊了一声，老伙计住手，别打。夜半三更，这一嗓子听出多远去，这声音是怪声怪气的。 这个鬼魂身子一震，飞身形跳出圈外，和双掌甩脸观瞧。道尔敦撤步闪身，定睛瞧看，喊话这个主来到近前了，一看谁呀？真没想到，正是魔山老母毕凤莲。大伙一看熟人来了，窦尔敦赶紧施礼：“前辈，您怎么来了？”“
1: 哎呀，一言难尽呐！咱们长话短说吧。你这个人啊，也够古怪的。我说你呀、啊，多找几个帮手，你说什么也不同意。”那有什么办法呀？你前脚一走，我跟老猴头一商量啊，我们不放心呐，因此我尾随而来。你不住到老王家了吗？我就住到你斜对门，你们那儿发生的一切逃不开我的眼睛啊。今天晚上啊，你们到李家林来，我就在后边跟着。嘿嘿，幸亏我来了。我说窦大侠呀，我要不来呀、啊、你非栽跟头不可了。行行行，一会儿啊我给你们介绍介绍。
0: 您听他说话这叫什么味儿？窦尔敦点头，心里热乎乎的，感觉到毕凤莲这人很可爱。那会儿跟自己兵戎相见，解不开的愁疙瘩，没想到说好啊，就这么好。窦尔敦从内心对他是无限感激。单说毕凤莲来到那个鬼魂的近前，冷笑了几声，
1: 哈哈哈哈。我说老伙计，你倒学好人嘛，怎么跟我学呀？人不人鬼不鬼的什么样啊？我来了，你还有什么恐惧不成吗？
0: 再看那个鬼魂也变了样了，跟刚才是截然不同，把散发往后头一甩，脸上也露出笑容来，对着毕凤莲施礼：“师姐，是您呐？
1: 叫师姐。”
0: 听这个称呼，两个人不外。毕凤莲点点头，拉着他的手：“
1: 我说妹子，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跟你交手的这位。”就是独霸山东铁罗汉窦尔敦呐、啊，窦大侠。我说窦大侠呀，来来过来过来，别怕，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的铁哥们儿，好姐妹呀、啊，我们比亲的还要亲呐。此人姓沈，叫沈春燕。有个小小的绰号叫鬼影神魔。窦尔敦还真就没听说。哦，沈春燕，既然是毕凤莲介绍的，窦尔敦一躬扫地，闹了半天也是前辈。这一称呼啊，沈春燕有点抹不开了，赶紧还礼：“窦大侠不要如此，恕我冒昧多有得罪了。”“
0: 不，您可没招着我们，是我的小徒前来找事儿，要不是他，咱们能交手吗？怪还是怪我们师徒，怪我窦尔敦对徒弟管束不严。
1: 师父，快过来看看，大师兄不行了。”
0: 一句话把窦尔敦提醒了。花文龙受了伤了，人事不醒，方才光顾交手把这茬忘了。听石宽这一喊，窦尔敦转身赶紧过来，一瞅花文龙直挺挺跟死人相似。
1: 这文龙，这
0: 沈春燕一看也想起来了，窦大侠不必担忧，他中了我的太阴掌了，我这有解药，吃上就好。说着他把那小木箱打开了，这小木箱啊就像那小棺材差不多少，一头高一头低，一头大一头小，您这玩意儿瞅着多别扭。木箱打开往里一看，瓶子罐子什么样的都有。沈春燕拿出不大一个小葫芦，这小葫芦也不知使了多少年了，磨的是锃明刷亮，把葫芦塞拔下去，倒出三粒丹药，也不知道是什么药，在掌中一托是清香扑鼻。沈春燕亲自动手给华文龙的嘴撬开，三粒丹药放到嘴里，一会儿就化了。哎，你说这样邪门不？真够上神仙一把抓了。转眼之间这种药力就发作了，走五关通七窍，就听华文龙这肚子里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前后不到三分钟，华文龙把眼睁开了。哎呀，像做了一场梦一样，睁眼一看，师傅等人都在，一看那鬼魂也在旁边站着。华文龙不知道怎么回事，窦尔敦简单的向他介绍了经过。文龙啊，都是一家人，方才实属误会，你中了前辈的太阴掌，是前辈拿出丹药把你给救过来了。
1: 哦，
0: 华文龙多明白，站起身来活动活动，跟好人一样，就没事了。窦尔敦用手一指，华文龙明白，赶紧谢过沈春燕救命之恩。这位鬼影神魔呀，真怪事儿！你说方才瞅着他那么可怕，那么烦他，跟个活鬼相似，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再看他比方才顺眼多了，也不可怕了，看来是思想作怪。这人还挺和气，一个劲儿的还礼，少侠客对不起呀，方才是我一招失手，望多加谅解。没说的，没说的。窦尔敦就问毕凤莲老人家，这下一步我应该如何呢？
1: 交朋友啊，我的朋友就是你的朋友，我跟他不外，你跟他能远得了吗？今后这不认识了吗？不打不相识，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你说是吗？
0: 窦尔敦点了点头，前辈说的是。说到这儿，咱还得介绍介绍，说平白无故蹦出来个沈春燕，跑到这儿又吹蜡灯，又这么折腾，装神弄鬼，他图个什么呢？他有病吗？不是，一点病都没有。为什么？其中有隐情啊。咱们单说这个沈春燕，他今年呢，70来岁的人，

但是你看上去不像，除了那个可怕的劲儿之外，你怎么瞅怎么像40多岁的人，皮肤还挺细腻，其实年过古稀了。你看跟毕凤莲是姐妹，岁数小得了吗？原来这沈春燕是陕西潼关人，很苦很苦的，自幼父母不在了，他是个孤儿，沿街乞讨，是个小要饭的。后来逐渐长大了，模样长得还不错，让人贩子发现了，先把他卖到马戏班子里，那个罪受的就甭提了。您可也别说，坏事变好事，他这个基本功就是从马戏班子里头学来的，围腰、折腿、爬杆、跳绳，哎，那会儿就有基础。后来啊，他实在受不了虐待，从马戏班子跑出来了，结果又遇上了人贩子，又把他卖到妓院，让他迎宾接客，他能干吗？那么点个孩子，结果将人打的是遍体鳞伤，死去活来呀。就这么说吧，他做过妓女，后来在妓院他把老鸨子给掐死了，他跑出来人命关天，不敢在街面待着，他就钻进大山。什么山呢？钻进华山，就跟个野人相似，不食人间的烟火，吃一些野果子，野果子没了吃树叶子，历尽艰辛，他到底活下来了。说来呀、也巧，有位采药的道姑，这道姑姓谢，叫谢文君，有个绰号叫个，详细问他，孩子你叫什么名？为什么躲到深山老林呢？你跟我说吧，一点关系也没有。沈春燕哭着把自己的身世讲述一遍，说到伤心之处泣不成声啊。谢文君老剑客也掉了眼泪了，哎，人这一生难呐，做女人就更难呐。此后他就把沈春燕给收留了，而且收他为徒，师徒二人相依为命。谢文君就把他领到观音洞，这观音洞啊，您听这名是个山洞，哎不，山洞的里边带庙，不知道的人根本找不着这儿。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师徒待了10年，这10年沈春燕也长大了，功夫也增强了不少。谢老剑客呢就跟他说，说我身上有一本玄经秘籍，什么年代留下的我不清楚，这里边有一种掌法叫太阴掌，换个名字说叫百步神拳无影掌，隔山打老牛。要练好了这种功夫，那咱的武艺压盖武林那是头一号的。你说武宗13派81门户那么多的侠剑客，没有一个会百步神拳无影掌的，咱师徒没事一定把这功学到身上。打那之后，他们按着玄经秘籍练太阴掌。这个著书的人不知道是谁，传闻是明朝的大武术家张三丰留下的，到底是还不是无凭可考。练这个太阴掌啊，要求的非常严格，咱比方说

0: 必须是童男或者童女，没有结过婚的，这是一；没生过孩子的，二；第三，不准炖荤香，吃鸡鸭鱼肉不好吃，冲了；第四，性情得孤僻，专心致志的人才能练，而且练之前首先拜佛。哎呀，等等等等，有那么几十条规定，这师徒二人呢也只好如此，就按着这全经一条一条执行。光阴似箭呢，他们在观音洞一待就是几十年。后来谢文君老剑客死了，临死之前把所有的东西给了徒弟沈春燕，告诉他没练完的事情接茬练，别因为我不在了你荒废了，你要能练好，我在九泉之下也闭了眼了。老剑客死了之后，沈春燕果然听老师的话，照样练着太阴掌，都练磨了，都跟一般的人截然不同，越练性情越孤僻，越练性情越古怪，他就成了个怪人。另外他一个人光在观音洞待着吗？说吃素他也得吃啊，缺粮少米也不行，所以啊他有时候出去洞，到寺外弄粮食去，经常跟人接触，一伸手对方就趴下，你就有多少人也逮不住他，所以有人就说闹鬼了，遇上个鬼影神魔，哎呦，像魂灵似的刷刷刷，一转身就见不着了。他这绰号就这么来的。但是呢，他跟武术界的人极少极少接触，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遇上魔山老母毕凤莲，我这俩鬼一见着互不相让啊，大战了三天三夜难分胜负，后来俩人全打累了，躺到山坡上开始谈心。哎，这一谈心命运的还差不多少，女人怜悯女人，打那之后化敌为友，成了好姐妹。毕凤莲比她大，所以是姐姐，沈春燕成了妹子。也他们这交情您说得多少年了。那么毕凤莲对此事守口如瓶，从来不对外人讲，他知道沈春燕这人很孤僻，不愿意接触人，他的最高目标就学好太阴掌，这个毕凤莲全清楚。有道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没有，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哎，后来巧了，让大头剑客夏侯山发现了沈春燕，一开始也打，两人打得难解难分，后来化敌为友，也成了朋友了。夏侯山就问他，你练的这是什么呢？啊，太阴掌，又叫隔山打老牛，或者说百步神拳无影掌。哎呦，武林中居然有人还真练这种掌法，我光听说过我没练过。沈春燕提出来要求保密，打那之后夏侯山经常上这送米送面送所需的东西，所以他们成了好朋友了。这夏侯山呢就知道这沈春燕他这能耐特殊，绝非一般人所能比得了的，但这事儿他也保守秘密，跟谁也不讲。前文书咱说了，神眼既全， 献了三计。头一计，动员官府杀窦敦，被黄三泰给否了。第三条计策就是下策，整出个杀手把窦敦一杀，事儿完了。黄三泰也不同意，黄三泰执意采取中策，并在三月初三在李家林比武较量。由于黄三泰的固执，夏侯山不敢说旁的，但他心里早盘算好了。他心说，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为了保险起见，最好找一个杀手把窦敦给杀了。那么这个杀手谁合适呢？他忽然就想到沈春燕，心说这个人是个怪人，出手无电，会打太阴掌，他要出了头，窦敦是准死无疑啊。所以夏侯山到观音洞还请出了鬼影神魔。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2: 上文书说到，寇准背靴访六郎，杨六郎真没死，藏在天波杨府的花轿里。八王说，玉梅帐啊，你怎么装起死了呢？怪丧气的。哎，你不嫌倒霉呀？寇准说，那有什么，一咒十年旺，没事儿没事儿。六郎脸呐，跟巴掌乖那么红啊。这都是我娘的意思，我娘，哎，别说了，我明白了。我说玉梅帐，你知道不知道，现在老太君被困，朝中派不出二路元帅呀，这回你出来正好领兵出战吧。寇准说，那可去不得，六郎要是出来非死不可。怎么还怎么，杨六郎杀了庞仁美，万岁至今怒气未消，他在诈辞瞒明，皇上非怪罪不可呀，去就得掉脑袋。八王一想，可不是吗，皇上不能完呢。寇爱卿啊，那可得该当怎么办呢？微臣有一主意，可以两全其美，保住杨六郎的命。哦，快讲，不过我可得问问你，我君城打赌击掌的事儿还算不算呢？八王一想，他还得忘这茬呢。算呢？怎么不算呢？不就是我这一年八大王的俸禄归你吗？那太好了，这孔考无凭啊，得给我个字据才行呢。八王想，都说老心儿不爱财，今天这是怎么了呢？嗨，能救我妹夫，我拿俩钱算个什么呢？好，我给你立个字据。八王当时写个字据，按上的指纹递给了寇准。寇准说，多谢王家千岁拨银子，这笔钱我不要，我是替夏寇县老百姓来化缘来了。当初我在夏寇县当县官，深知当地老百姓太穷了，您这俸银拿去救济灾民吧，全仗您了人家积恩得了。八王听完佩服寇准，嗨，你爱给谁给谁，我就不管了，你快说怎么能免去我妹夫欺君之罪。王家千岁呀，在京都就别让杨舅妈露面了，他不能见皇上，皇上了那不行，我不放心呢。我说王家千岁呀，打赌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你不是说听微臣我的吗？哎哎，对对对对对，好好，听你的听你的，我再听一回，就这么地吧。一看天光都亮了，我说杨九平对谁也不准说杨六郎没有私，听见没有？哎，我记住了。八王回南庆宫换朝服去了，寇准和双王没走，从天波杨府奔到武朝门。等群臣到了八宝金殿之后，参王拜驾已毕，文东武西两相站立。皇上问群臣，谁能挂帅去救杨门女将？文武还是没人。

0: 茬。八王看着寇准，意思怎么办呢？看你的了。六郎在半道可等着呢。那寇准跪倒磕头，万岁，微臣保举一人，可挂二路元帅。哦，寇爱卿啊，但不知你保举何人呢？我保举霸王千岁挂印为帅，到前敌就可以配了杭朝的兵马。霸王一听，吓得腾就站起来了。心的话，寇儿故动，哎，你这不是叫我送死去吗？我什么也不会呀。皇上也不让啊。哎，寇爱卿，今殿无戏言，不许开玩笑。我皇侄是个文人，他哪能挂帅呢？我说万岁呀，我不是开玩笑啊，我说的是真的。你老人家是不知道啊，霸王枪罪是文武全才，人家是整人不露相，露相不整人啊。哦，我皇侄还会武艺？当然会了。有一次我到纳庆宫去找千岁办事，没用人统兵，我进去了就看见八王爷在花园练将呢。嘿，那个将亮得太好了，将法惊奇，只见将光不见人影，我都看呆了。他老人家有能耐，那是喝了魔导水了，有内秀啊。八王听了一咧嘴，心的话，老心儿，哎，你瞪了眼编瞎话，哪有这么回事啊？真把皇上给唬住了。哦，皇侄啊，你还有这两个架子的，怪孤王不知，你自己看看挂帅行不行。八王想说，你别听老心儿的，我什么也不会。可是他一看寇准呢，寇准冲他直点头，那意思你快答应。哦，对呀，我得听他的，他叫我答应那我就答应呗。啊，行行行，万岁，我是有两下子，我正要逃旨呢。哎呀，太好啊，皇侄，我赵家又出了一位文武奇才之人，那么先锋官选谁合适呢？八王一想，寇准呢，你叫我当元帅，你在京城待着那可不行，咱们两个是一个啥拴俩蚂蚱，蹦不了你，跑不了我，你叫我答应的当元帅，没别的我保举你。万岁，小王保举双天官寇准做先锋最为合适。皇上也愣了，心的话，这都怎么回事啊？武将不出战，怎么叫文官出征啊？哎呀，皇侄，他是个文职官员，哪会打仗呢？哎，万岁，您不知道天官武艺高强啊，您没听他刚才说吗？上次我在南庆宫练剑，正好寇准来了，非要跟我比试比试不可。寇准亮出宝剑，我们两个对打，大战了300个照面，不分输赢胜败，打了个平手。那还是啊，他让着我呢，其实啊，他比我强多了。皇上啊，要说不信吧，八王爷从来不开玩笑，要说信，可从来没听说寇准会武艺。哦，寇大人，那你可乐意挂先锋？微臣正要投职呢，那我乐意前往。这些武将们呢，都憋不住的乐，心的话，这是哪一阵风啊？这不是找倒霉吗？嗨，人家乐意散滚，那干什么？皇上病的也是勉强支持，哎，有个人出战就好。哦，那么皇侄啊，你看压粮官谁最合适？八王心的话，我知道谁合适啊，我也没领兵带队过。寇大人，那就你派吧。寇准笑了笑，那就派铁扁王胡牙发最合适。哦，好，胡老爱卿，那就你辛苦一趟吧，你给二路元帅加粮运草，不得有误。胡延赞听了一咧嘴呀，什么叫我跟两个饭桶出去？他们会带兵吗？因为双王胡皮简没回家，没和他父亲说呀六郎没死的事儿，胡王爷暗暗着急呀。心的话， 今天不知道怎么八王和寇准来的哪阵风，非要领兵不可，叫我押粮运草，还不得一切事都压在我身上啊，我要倒霉。有心说不去吧，皇上已经把话说出口了，不能抗旨，没办法，只可点头，就这么定下了。天子又给了精兵十万，准备三日后起兵。这几天呐，八王爷天天埋怨寇准。哎，老七儿啊，你出的主意叫我挂帅，我可告诉你啊，我什么都不懂，一切都归你。王家千岁，我和你一样，我也什么都不懂，什么不懂，咱俩怎么出去打仗啊？那不要紧呐、啊，那半路不是有杨六郎吗？有他走着呢。那杨六郎出京等候，京城这事儿怎么办呢？嘿呦，胡王爷呢，都给他就算了。好好好，我告诉你啊，都推给你，我什么都不管。到了第三天，到了教军场点兵，八王爷也换上了元帅的这身盔甲，怀抱着兵旗令箭往点将台上一坐，旁边陪着双天官寇准，寇准也没换呢那身先锋的衣服。为什么？那盔铠甲胄弄身上他受得了吗？他还是文职官的打扮。八王往台上一坐，往下边看了看，等到点兵呢，他哪会呀、啊，一看下边人山人海的，哎呦，看着都眼晕呐，黑压压一片呐，不知道怎么点兵啊，这怎么办呢？八王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先锋官末将哉，替本帅点兵。寇准乐了，心的话，八王爷你难不住我，我说亚良光何在？胡王爷一听怎么着，又叫我了，末将哉，替冯相方讲兵。寇准也不会，胡王爷说，哎，你们俩一个元帅一个先锋，怎么不点兵呢？叫我点，我可是押粮运草官呢。寇准说，我们得会点兵，不会点兵，你们俩一个当元帅一个当先锋，嘿，要不是我们两个人当元帅先锋，能要你这么个押粮光吗？哦，何算就指望我干呢？你不告谁告啊？你敢抗拒元帅和教头的命令吗？哎，好好，你有理，你有理，我替你们点兵，看我算倒了霉了。胡王爷领过兵，带过队，人家明白呀、啊，点齐了五营四哨十万人马，粮草齐备，响炮出兵。文武官员相送到十里长亭啊，八王爷出征能不送吗？大家送到十里长亭，王袍、赵普、郑印等人再三的嘱咐，多加注意。不过心里也很难过，心的话，就这几个人出马临敌呀、啊，够呛。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往北进，这是旌旗招展，浩带飘扬，趟起尘土，遮住了日月，走出有二十来里地了。寇准哪着急了，坐在马上东瞧瞧西看看，看什么呢？他找杨六郎，心想叫杨六郎在二十里地的地方等我呢，怎么还没来呢？也该到了，他要再不来呀、啊，够呛。这么多人马呢，搁我和八王那管得了吗？胡王爷粗鲁也不行啊。哎呀，怎么还没露面呢？哦，大概是还在前边呢，因为这块离京城近，他不敢露面，怕皇上知道。别着急，沉住气，我要沉不住气呀、啊，八王爷就更不行了。这一天走出六十里，天晚就地安下临时的营盘歇兵。军卒们呢、啊，调好了战壕啊，铡草喂马，吃战饭。杨六郎还没到，八王说：“哎，寇天官呐、啊，我妹夫怎么还没来呢？您不要着急，明天准来。”一夜无事。到了第二天，天刚一放亮，又起兵了，人马拖拖往前走。哎，前边是一座高山，山高林密，山上有战墙，插着大旗，大旗被风一吹，是行卷就竖。探马兰旗官急忙来到八王的眼前，报启禀王下千岁，得知前边是座高山，有占山为王的，咱们是过山还是不过山？八王心的话呀，我哪知道啊，请问寇先锋。 寇大人，咱们从不从这条山道路过呢？
1: 快去问牙良光。
0: 探马也不敢笑，一个元帅，一个先锋，纯属是配字。他们来到胡王爷的马前，王家千岁，前边有占山的，咱们过不过去？王爷说：“我看看。”一提战马，到了近前，抬头瞧了瞧，不大的一座山，看见了山上有楼兵。占山的不敢接官兵，况且我们十万大兵，借他个胆子也不敢动。我们这是有急事，要没急事啊，一走一过就把这山给平了。先别管，等回来再抄山灭战。来呀，队伍通过。
1: 是，
0: 蓝旗官到前边告诉了，队伍从山下过。哪知道刚到山下，就听着山上是一棒锣声响亮，紧接着从山上呼啦啦下来足有300多名喽啰兵。这些喽啰兵全是酱紫色的绢帕缠头，一身土布的裤褂，腰系着大带，花里布打着裹腿，斑尖鱼鳞洒鞋，前后胸黑月瓜绣白字，前面写着楼，后边写着兵。这些喽兵20往上30往下，血气方刚，正在年轻，手拿双手带斩马刀，还有的拿着短枪横住了去路。当中窜出2匹战马，这是两家寨主。这两个人个子又高又魁梧，像显道神一样，又如哼哼二将。左边之人头戴火红缎子的扎巾，迎门高打三叉四股叶，鬓边戴碗口大美容球，英雄胆微微的乱颤，身穿火红缎子的箭袖袍，腰扎4指宽的丝鸾大带，胸勒10字帕，双打蝴蝶扣，下边是大红中衣，足蹬香牛皮的战靴，肋下配口腰刀，胯下压旗，玉顶火焰驹，掌中擎着车轮板斧，挺大的脸盘子，一道红一道白，是个红花子脸，两道红眉毛斜如鬓角，一对大目道薄分明，真是白如粉殿，黑如漆脸，急了咕噜来回乱转，压耳毫毛压在抓鼻，连鬓红胡子像刷子一般，舔着大肚子，咧着嘴，还真威风。右边的寨主长了黑花花脸，两道皂鼠眉，一对钢铃眼，狮子鼻，大嘴叉，连鼻乐腮的黑胡子茬，头戴豆青色的扎巾，身穿豆青色的箭袖，青中衣，足蹬乌悠靴，胯下艾叶青松马，手停浑铁造鹰枪。这两个人一边一个这么一站，吓得官兵往后之退。就看红花花脸使斧子这个寨主，把大斧子一横，呆爷爷生来在高山，不怕王法，不怕天，行人叫他何路过，必须留下埋路钱，把东西放下带走，没有东西把脑袋给我留下。队伍停下来了，有人来到八王的眼前，王家千岁，前边山贼下来劫道了。哦，八王吓一哆嗦，心的话这可够呛，要是不打仗，我们这些人长驱直入往北进兵倒可以，要打仗，我和寇准都白给呀。速调先锋官。寇准吱声：
1: 我来了。王家千岁，怎么叫我打仗啊？用不着你我，杀鸡何用贼牛刀，我是来人啊，叫牙良用曹光前去出战。
0: 胡王爷早来了。哎，我是寇大人呐，动不动你往我身上推，你这个先锋官管干什么的？
1: 我是胡王爷，我是有身份的人了，打个伤贼用不着我，你就去就得了。
0: 怎么非着我去？
1: 不去就斩。
0: 胡王一想，别和他开玩笑了，他俩真不行，我过去了。老王爷到队前一看，两家寨主，山贼呀，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们敢接官军？你们长几个脑袋？哎，快躲开，让官兵过去。红脸的山寨主哈哈一乐，嘿嘿，老百姓我们还不接呢，少废话，把东西放下。胡王爷火了，你是不是给我找麻烦？你们知道不知道是谁带的队伍？

0: 眼人。
1: 老王爷一听这什么招，劈脑门扎眼人，急忙撤枪往前一压，哪知道斧子抽回来，唰，拦腰斩来。山大王还在喊替一排骨，虎王爷手忙脚乱，忙把枪立起来一颗斧子，哪知道斧子招又变了，反背唰就这一斧子，嘴里在喊砍肉锤。斧子来太快，也就打色认真的功夫，斧子唰就下来。老王爷一看不行了，香躲躲来不及了，撒手趟浪，扔了大枪，来个虎豹头，是滚鞍落马。官兵刚想过去救人，哪知道黑花花脸的寨主冲到近前拦住了官兵。喽啰兵过来把呼王爷妈肩头龙二背给捆上，随后红脸的寨主把大斧在空中一举，哎，弟兄们给我冲，要活擒赵德芳。再看喽啰兵往上一悠其上，抓寇准，抓八王，要这二人生死如何，明天接着说。
2: 上文书讲到啊，劝劝两位寨主放他们走。就在这阵，使浑铁造营枪的黑脸寨主冲过来，冲着寇准高喊，哎，你赶紧下马投降，饶而不死，要不然枪家夺魁。说完颤枪就扎。
1: 寇准一看不好，拨马便跑。
3: 别看这拿口刀啊，那是个样子，他什么不会呀、啊？寨主一提战马，赶到寇准的近前，扒一学战马，横住了道路。寇准真急了，举起刀来，唰就是一下。那寨主用枪一扒了，老徐的刀扔就飞了。随后寨主用枪杆拦腰一扫，给我下去吧！再看寇准呐、啊，扑通的一声掉到马下。喽啰兵过来给捆上，也被活捉了。八王一看呢、啊、全完呐，快跑吧，提逍遥马领军卒往下就拜。官兵乱喽，你别看十万大兵啊，人多呀也耽误事，队伍老长老长的，前边打起来了，后边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前边一败，后边还不明白呢，两下里互相撞击，人踩马呀，连喊带叫，损伤不少人。八王正跑呢，使斧子的红脸寨主赶到了近前，往前一探身，一伸手，砰，把八王爷的袄领子给薅住了。双方叫足力气，往怀里扒着一带给走马活擒。将校们想上前抢回八王，喽啰兵也冲上来了，双方打开交手战了。红脸的寨主学战马奔高山，等来到了山寨一下，把八王一扔，军兵给捆上了。八王爷、寇准、呼延赞都被押上山寨，然后他又冲下山坡，杀入官军的人群。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一点都不假。元帅和先锋都没了，这些官兵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乱撞啊！尤其是山上的喽兵，竟是些不怕死的主啊，拼命的厮杀。那两位寨主更是天不怕地不怕，脑袋掖在了裤带上往前冲。他们正冲呢，瞧见粮草车了，哎呀，红脸的寨主乐喽，一边冲一边喊，哎，喽啰兵给我冲，杀退官军，截下粮车，回到山寨，每人二斤酒一斤肉啊，给我冲啊。喽兵往上一兜，把粮草车给圈住了20多辆，呼啦啦全赶上了高山。紧跟着苍啷啷一棒锣响，人家收兵回山了，寨门关闭不出来了。再说逃跑的将官一看没人追了，才止住了脚步，军卒也站下了，你看我我瞅你，面面相关，全傻了。地下扔的兵刃、盔头、帐篷、锣鼓，哎呀，狼狈不堪。这伙人呐，你埋怨我，我埋怨你，最后都埋怨八王不会带兵。胡王爷是一勇之夫，没布置好啊，一出

城被人一打就乱了，现在这些副将牙将都直眼了，怎么办呢？还不敢攻山，怕山上的大王一怒之下把八王寇准、胡王也给杀了。回京城吧，见着皇上怎么说呀？哦，我们到前敌走的中途半路，将占山的给打散了，进不得，退不得，是一点主意都没有。大家正在束手无策，突然远处一阵马挂銮铃，从远处飞奔一骑战马由远而近，马上的将官急得浑身是汗。他瞧见这边败下不少的军卒，急忙带出了坐骑。哎，军兵，你们是哪的军队呀？军卒看了看他，我们是随八王出朝的，你是干什么的？哦，你们是八王爷带的军队啊？其中有认识六郎的。哟，这不是杨六郎吗？这六郎死了，我们活见鬼了，大概是刚才被山大王把我们打死，魂见鬼了。哎，打鬼！六郎乐了，哪来鬼，净胡说，你们怎么了？怎么这么狼狈呢？八王千岁呢？寇准呢？军兵吓得直哆嗦。是啊，大白天这不能来鬼呀。我说您是不是杨骏马？是我呀。那您不是？别怕，我没死，今天我是要随八王出战的，我找八王千岁。军兵一听是杨骏马来了，哎呀，可算开马呀，你怎么不早来呢？你要是早来，八王寇天官、铁鞭王也不至于被人抓走啊，您快去救人吧。啊，六郎听了吓一跳，八王被谁抓去了？刚才是这么回事情，前面这座山下来两个寨主，一个红脸的，一个黑脸的，太厉害了，尤其那个使斧子的把八王给抓去了，你快想办法救人吧。哦，哎，来迟了一步。六郎恨自己呀，我怎么就来晚了呢？那么六郎为什么这阵儿才到呢？寇准飞靴访出六郎，六郎不敢在京城出头露面呢，因为皇上知道他死了，不知道是假死，这叫诈死瞒名，有欺君之罪，杀头之过。寇准给出了个主意，说你还得到前敌解围，还得呢不让皇上知道，你在中途半路等着，等大队人马一出朝，我们两下一合兵，你跟我们出征去，有功之日再奏明圣上。六郎一想，此计甚妙，他已经打听明白了寇准他们什么时候起兵，他提前一个时辰出的城，他是担心人儿，要提前一个时辰呢，先撩出个30里、20里地等着，满赶趟。哪知道啊，刚出了京城，走在中途半路，碰见一家失火，五间房子全着了，大火封门，火呀都要快把房子烧趴下了，里边还有位老人没出来呢。六郎是热心肠啊，看到这个情况哪能不管呢？他顶着浓烟烈火闯到屋里背出老人，等把火扑灭了，也耽误了半天。六郎一想，坏了，大军准过去了，快点追吧。他骑马就追，从京城奔前敌有两条道，一条是东道，一条是西道。本来向北发兵都走东道，可是八王爷不懂，胡王爷呢也不常带兵，走的是西道。杨六郎怎么追也追不上，追了一天多也没看见军队的影子。六郎一想，那么多队伍呢，不是一会儿半会儿能过去的，我这么追怎么没追上呢？我得打听打听。一打听啊，才知道走的不是一条道，那上哪追去？没办法，驳回马来，又到东道去追，又这么就晚了。八王他们都被抓到山上了，六郎才到。军卒看见六郎，觉得有主心骨了，杨骏马呀，快救人吧。别着急，这么多人也乱，你们看

0: 块是树林子，就在这林子里临时的歇兵，埋锅造饭，铡草喂马，你们在这等着，我到山上去救八王。
1: 哎呦，不行啊，那山上的寨主太凶了，您自己怎么能行呢？得带兵。
0: 你们知道不知道这座山叫什么地方？
1: 不知道。
0: 把香岛找来。
1: 哎，
0: 把香岛找过来一问，香岛说这个山叫八角寨，山上有多少寨主我们可不知道，就是我们常看见有两个人，一个红脸的，一个黑脸的，楼兵都管他们俩叫二寨主三寨主。他们虽然经常啊也拦路抢劫，可是不在附近作案，也不下山骚扰周围的百姓。
1: 哦，原来是这个。
0: 柳郎心里有底儿了。好吧，你下去。又点了500军卒奔八九寨，来到山下告诉军兵，冲着上面喊，叫他们寨主下山。军兵站在下边扯着嗓子喊，楼罗兵给你们贼头送信，我们来平山灭寨的喽。楼罗兵早就看见了，山上戒备森严呢，王林一回禀时辰不大，山上锣声响亮，苍啷啷锣声一响，寨门开放，冲出200多人。六郎领着军卒花往下退了退，闪出块空地来，楼兵亮队了，当中窜出一匹昏红战马。
2: 官兵一看吓得直躲，六爷，就是这个小子，这个石斧子的，他把八王抓去了，他太厉害了。
0: 六郎心的话，干嘛呀，都吓得这样，真是那句话了，一年被蛇咬，山上的二寨主，要问名字嘛，叫二太爷，还有个三寨主，那是我的兄弟，你有什么事儿？六郎一皱眉，哎，朋友，看你外表倒也是英雄气概，为何口出不逊的？
1: 嗨，这还是说好的呢，不然我还要骂大街呢。哎，小白脸，你也糊涂，有占山杀人的报真名的吗？
0: 嗯，你说你有什么事儿吧，你来干什么来的就得了，偷给他。柳郎一想啊，这是个浑人，不怕横的，动硬的不好使，我呀、好好劝劝他。朋友，是你把八王抓上山的吗？
1: 哦，对呀、明人不做暗事，
0: 对，
1: 正是二太爷。
0: 怎么的？柳郎说，哎，朋友啊，劫道的都劫，商旅行人，你敢劫官兵，就不怕有灭门之罪？你还把八王抓住了，难道不怕人家抄山灭寨吗？红脸的寨主哈哈一乐，
1: 告诉你，二太爷斗的就是官，大宋朝的官没一个好东西，碰上一个宰一个。
0: 哦，大宋朝的官怎么把你得罪的这么寒心？
1: 嗨，这你就管不着了，少说废话。哎，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来救八王的。
1: 呀，小白脸，你有什么能耐敢说救赵德芳？
0: 我没什么能耐，无非是叫你不要站在高山之上骚扰当地的百姓，改恶向善。
1: 废话，杀官兵乃为善念。小白脸，你今天要赢了爷爷的斧子，我不但放人还领罪，如果赢不了，我连你都宰。
0: 你说话可算话？
1: 嗨，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呀。
0: 咱们一言为定，就这么着了。
1: 好吧，你进扎吧。哎，二的太爷打仗从来不先伸手，我叫君子，让你先进扎。
0: 好，那我可不客气了。六郎抬腿摘下了盘龙金枪，砰，掌住我们六郎的面门，就听二寨主喊，
1: 嗨，扎眼人。六郎刚一闪身，斧子一握，奔两肋，踢排骨，一反手刷奔六郎的脑袋砍肉腿。
0: 这一马几招来得太快了，打闪认真的功夫，这一马几招就都出去，把六郎忙活的眼花缭乱，吓得锁梗藏头，把斧子躲过去了。六郎吓坏了，好嘛，拿脑袋当肉锤砍下去不就完了吗？哎呀呀呀，占山之人有这么大的本领，可了不得呀，真是那句话了，

0: 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强中自有强中手，英雄背后有能人。只要是把他收降了，归到朝廷，可是员虎将。六郎特别爱惜他。石斧子寨主一看这几招没好使，他也乐了。耶，
1: 小子，你有两下子啊，谁也躲不开我这几招，你躲开了。哎，来，再来！马望天冲，高喊：劈脑门，扎眼睛，劈排骨，砍肉锤。
0: 六郎说：哎，你怎么就会这几招啊？
1: 谁说的？
0: 还有一招呢，砍马腿。
1: 大斧子奔马腿砍来，
0: 六郎吓得一带战马窜出多远，心中害怕，怪不得胡王爷败在他手啊！这山贼果有本领，这几招来得太快了，这叫什么招呢？看来不可轻敌，我得往里进招了，别挺着了。想到这儿，把枪一拧，双脚点蹬，战马冲锋，来到了近前，扑棱一声，来了一招叫黄龙出动，直奔寨主的前胸扎来。六郎一进招，寨主有点害怕了，
1: 呀，真扎呀！
0: 用斧子往外磕，六郎还没等他斧子碰到枪上呢，叭，把枪撤回来，随后呜的一声，涮过枪杆，够奔二寨主打来。二寨主刚一歇身，呀，好厉害！六郎的盘龙金枪奔着小肚子呜的一声又扎来，寨主一闪，枪刺楞走空了。六郎就是用着枪杆往下一招，嗨，给我下去！寨主真听话，下去就下去，咣，从马上摔到了地下，块大深沉呢，把地下都砸了个大坑，斧子也扔掉了。六郎立马鸣枪，别动，动我就扎死你，哎，不动就不动。二寨主把眼睛一闭，等着死。六郎啊，心里好乐，这个人有意思，怎么憨脸皮厚呢？朋友，你输了，把八王爷放了吧。这个二寨主等了一会儿，一看没扎他，他有能耐了。哎，有种的，你往太爷嗓子上扎，扎扎扎！刘郎说：“咱俩一无仇，二无恨，我不要你命，我也不是来抄山灭寨的，你就把八王放了。”咱就算拉倒，行不行？
1: 放人呢？
0: 对呀。
1: 凭什么叫我放人？
0: 因为你输了。咱俩打仗的时候有言在先，你要输了就放人呢。
1: 谁说我输了？
0: 你掉下马来还不算输啊？
1: 他这个这招不算，刚才我没进招，就叫你把我从马上扑了下来了，我没注意。算吧，咱再来回行不行？
0: 六郎说好啊，你要不服气，你上马，咱俩再战。
1: 行，就这么定了。
0: 六郎撤回大枪，这位山寨主起来了，大萝卜脸不红不白的拍着拍着身上土，提起斧子飞身上马。喽啰兵也乐，官军也乐，心的话这位算干什么的呢？憨脸皮厚。六郎说，你不服气不要紧，我今天非把你打个心服口服不可，你有什么本领你都拿出来我见识见识，你进招吧。
1: 嗨，你放心吧，这回把我箱子底儿抖了抖了，绝招拿出来。
0: 嗨，
1: 劈脑门了。
0: 又那几下子，这回六郎有防备了，不费力就都躲过去了。哎，朋友，你怎么就这两招呢？
1: 谁说的？
0: 那你都换换样了，
1: 他我不还没学呢吗？
0: 六郎这个乐呀，这位脸能有一尺厚也不在乎呀。行了，我还得把他抓住。眼看着斧子到了，六郎一歪头躲开。山大王刚想撤斧子，没等撤呢，六郎马往前提，让过斧头，伸出左手一下子，砰，就把斧杆给抓住了，往怀里扒了一弹，右手大枪刺楞的一下，顺着斧杆一爪山大王的手腕，吓他赶紧松手，兵刃就扔了。
1: 啊，好厉害！
0: 他拨马要跑，六郎一扬手扔，把斧子扔了，把大枪灌好，双脚点蹬，马望千川。六郎一探针，砰，抓住了山大王的腰中大带，轻舒原背，哇
1: 放怀里扒一带，是走马活捉，给他摁在铁锅梁上。朋友，这回你算输不算输呢？
0: 哎呀呵，我小白脸你有两下子啊，这能为快赶上我了。行行行，太爷佩服你，我算输了。
1: 六郎看他服软了，忙说，那你把八王放了吧？
0: 哎，放都行，我得问问你。我说小白脸啊，你抓我两回了，你怎么不杀我呢？
1: 六郎说，我爱惜你是英雄，你有胆量，这么大的能耐何必占山呢？要是保了朝廷该有多好啊。哎，占山小名叫贼呀，上落贼父贼母，下落贼子贼妻，终身为贼，何日能成正果呢？你要是能把八王爷他们三个人都放回来，我保举你在朝为官，怎么样？
0: 嘿，我就不爱听这话，我跟你说实话，我就不爱当官，我就恨宋朝的官。
1: 那你不当官，你愿意占山呢？我们不抄山灭寨，你缺粮饷，给你送粮饷还不行吗？
0: 真的，真的。那好，那你先回粮盘吧，你把我放了，我回山寨去，一会儿我就把八王他们给你送来，怎么样？
1: 行啊，当他一言为定，我在营盘等着。你看，就在远处树林里，那是临时的营盘，你记住没有？
0: 记住了，咱哪不认得，就这么地吧。
1: 六郎轻轻一松手，把他放到地下。就看这二寨主捡起了斧子，上了马，一摆手，老兵走。
2: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1: 上文书讲到，六郎一扬手扔，把斧子扔了，把大枪挂好，双脚点灯，马望千川。六郎一探身，砰，抓住了山大王的腰中大带，轻舒原背，往怀里扒了一带，是走马活捉，给他摁在铁锅梁上。朋友，这回你算输不算输呢？
0: 哎呀呵，我小白脸你有两下子啊，这能为快赶上我了。行行行，太爷佩服你，我算输了。
1: 六郎看他服软了，忙说，那你把八王放了吧？
0: 哎，放都行，我得问问你。我说小白脸啊，你抓我两回了，你怎么不杀我呢？
1: 六郎说，我爱惜你是英雄，你有胆量，这么大的能耐何必占山呢？要是保了朝廷该有多好啊。哎，占山小名叫贼呀，上落贼父贼母，下落贼子贼妻，终身为贼，何日能成正果呢？你要是能把八王爷他们三个人都放回来，我保举你在朝为官，怎么样？
0: 嘿，我就不爱听这话，我跟你说实话，我就不爱当官，我就恨宋朝的官。
1: 那你不当官，你愿意占山呢？我们不抄山灭寨，你缺粮饷，给你送粮饷还不行吗？
0: 真的，真的。那好，那你先回羊盘吧，你把我放了，我回山寨去，一会儿我就把八王他们给你送来，怎么样？
1: 行啊，当他一言为定，我在营盘等着。你看，就在远处树林里，那是临时的营盘，你记住没有？
0: 记住了，咱哪不认得，就这么地吧。
1: 六郎轻轻一松手，把他放到地下。就看这二寨主捡起了斧子，上了马，一摆手，
0: 老兵走。哎，小白脸，你等着啊，我们走了。
1: 他领人回山了。来到了山上，叫军兵把寨门关好，多准备弩弓要箭，挥平报子，防备官军攻山。六郎也先回营盘了。随后这二寨主问，
3: 哎，我喽啰兵啊，我三弟呢？
4: 二寨主，三寨主在大厅里问案呢。
3: 嗯，二寨主腾腾腾来到分赃聚厅，到里边一瞧，三寨主坐在虎皮金交椅上，拍桌子，吹胡子，瞪眼，名著上绑着八王寇准胡延赞。二寨主一进来，这三寨主腾就起来了，
5: 哟，二哥回来了，我正准备把他们三个人开汤摘心，给你做人心汤喝呢， 山上谁来了？抓住没有？
1: 抓住没有？我叫人家抓住了。
5: 那你怎么回来的？
1: 我答应放着仨人。
5: 不能放啊！
1: 谁说放？
5: 不放怎么办呢？
1: 我这叫稳军纪，在今夜三更天，我领人偷营劫寨，把那小白脸一宰，官军杀二更。再看这二寨主，把浑身的衣服脱下，青布罩头，浑身穿青，遍体挂造，脚下换着薄底靴子，背插单刀，点了300名喽啰兵。
5: 哎，三弟啊，你准备好大车，把八王他们三个人放在车上，在门口等着。我杀完那个小白脸，咱们放火烧山，一块儿投大哥去。你要回不来呢，
1: 那我就是死了。你把这三个人一宰，替我报仇，也找总条骂去。
5: 那你去吧。
1: 二寨主领着300人偷偷下山，这300人摸着黑，口中衔煤，哪黑走哪，哪暗走哪，前面是一片烂风营岗子，止住了脚步，留下200名喽兵在这打接应。另外这100人都是身体灵便的，手擎单刀，直奔树林。树林里是临时的营盘，今天是17，大标月亮如同水洗一样。二寨主领人趴在地上往林内观看，就看林子里有几处帐篷，隐隐约约有灯光，官兵东倒西歪全睡了，呼声如雷，有的靠在大树上，有的倒在石头上，还有3-5个挤在一块儿，站岗的也抱着兵人睡着了。二寨主乐的，嘿，该着我露脸儿。他冲着后边一摆手，噌噌噌，喽兵全进树林了，在里边绕。怎么？他找白天鹤的交战的那个白脸将军。前面有3-4个帐篷，其中有一个帐篷灯光明亮，因为天热，帐篷门半开着。二寨主一摆手，100多人呼啦一下子把帐篷给围了。他趴着门缝往里一看，帐篷里放张桌子，桌上有蜡烛，灯前坐着一人，浑身穿白，遍体挂素，面如冠玉，剑眉阔目，鼻直口方，正在灯前看书。哟，正是白天和我打仗那个人呐！嘿，这回你可活不了了，明着我打不过你，咱来个暗下毒手。哼哼，这叫金风未动弹前脚，暗算无常死不知。二寨主探背膀套挽手，暗箭是推门狂，咯咯苍啷啷，两出单刀，抖身躯窜进帐内，奔着六郎唰就是一刀。杨六郎啪脚一蹬桌子，嘎巴一声，身子窜出能有几尺远。二寨主脚下一软，呼隆的一声，身子掉进炫马坑，坑底下全是石灰面子，噗！石灰面子一飞起，把他眼睛全迷了。这阵外边有人高喊：“抓住了，抓住了！”就看官兵用挠钩扒着一搭，把二寨主搭上来。这个时候，六郎已经站起来了，命令军兵把翻板盖好，把贼人带上来。六郎一看，要是这个红脸的寨主，可真火了。哎，山贼，你为什么又失信，除儿防儿？二寨主口眼一闭，不吱声。六郎看他那样啊，又生气是又可乐，真杀他吧，怕八王有闪烁。他压了压火，哎，朋友，这回你是想活是想死？
5: 想活怎么样？
1: 想死怎么说？想死就杀你，要想活，你把八王给我放回来。
5: 怎么？你还能放我回山呢？
1: 你要能回心转意，答应放八王，我就放你走。
5: 你还信得过我吗？
1: 我可靠反夫啊！哎呀，你也是男子汉大丈夫，哪能老说了不算呢？人有脸，树有皮呀。二寨主乐了，
5: 哎，朋友，你真够意思。行，看来你是我的知己。
1: 我这个人呢，最讲外面，你把我三擒三放，我还没领教你贵姓大名呢。
5: 你是谁呀？
1: 六郎一报名，二寨主吃惊非角。
5: 哟，

0: 你是杨六爷？
1: 是我呀。
0: 哎呀，六哥呀，你早报名啊！六哥呀，小弟有罪。你看他叫的这个劲呢、啊，六郎都愣了。你认识我吗？
1: 什么叫认识不认识啊？
0: 人的名儿，树的影儿，老杨家人谁不知道？好样的，早听说了。哎呀，我说嘛，别人没那么大能耐，我给您磕头了。六郎叫军兵给他松绑。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孟良。
0: 我们磕头大排行我在二，我兄弟老三叫焦赞。
1: 我们两个人呢，从小没父母，爹娘都故去了，什么人也没有。我八岁，他六岁，咱俩就凑到一块的要饭。
0: 哎，说起来那阵啊，六哥也不怕你笑话呢。我们俩那个日子，撑一顿饿一顿，碰上好心人收下我们供几顿饭吃。我们两个肚子太大了，谁供得起呀？后来遇上个打把式卖艺的，就把我们领走了，跟他们走江湖打把式卖艺。咱们俩也太笨了，就是有把笨力气，学了几招能耐也不怎么地，待了好几年觉得没意思，偷偷就跑了。我们两个没家没口的往哪儿去呢？哪有占山的，咱就在哪待几天。咱们也是大的边小到眼，打闷棍套白狼什么的都干点。可有样啊，咱们良心可搁得正，不结穷哥们儿，专结有钱的当官的，弄点就够活些日子。后来就碰上咱大哥了，咱大哥给帮忙就占据这所八角寨，这几年我们哥们儿混好喽。没想到碰见六哥您了，我长这么大呀，也没碰上像您这样的人。您大仁大义，对我太好了，从今后我听您的，您是我的亲哥哥。说到这个地方，孟良掉下两滴眼泪。六郎挺喜欢他，兄弟，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快把八王放了吧，你也别占山了，跟我到前敌，将来也弄个一官半职的。
1: 六哥，咱把话说明白啊，我教你可不是为了当官，不是冲你那官教的，我是冲你的人格，乐意和你在一块儿，冲我着我还不干呢。
0: 对，冲着愚兄，那就把八王放了吧。
1: 行，我这就回山放人去。
0: 那你走吧。
1: 你不跟我去啊？
0: 你自己去吧，我在山下等着。孟良一想，人家信任我，把我拿当人看，我也别玩鬼了。这阵杨六郎大仁大义三收孟良，到后来孟良交赞威六郎，舍死忘生，舍命全交。杨六郎叫当兵的打点水，叫孟良洗了洗脸，又漱漱口，弄点点心都吃完了。孟良出大帐一看，同来的楼兵被抓住的不少，杨六郎传令叫把人都放了。孟良领着人回八角寨，等路过坟地的时候，他来找方才留下那一部分喽啰兵，哪知道啊，一个人也没了。原来孟良一被擒，那些喽兵就得着信儿了，吓得全跑了，气得孟良哇哇直叫。等来到山寨前，
1: 哎，开寨门！
0: 喊了半天也没人，孟良急了，
1: 我说怎么回事？里边都死定是怎么的？开门，开门！
0: 半天的功夫，吱呀呀呀，寨门开放，打里边哆里哆嗦的出来有十几个人，是当喽啰兵。
2: 哟，孟二爷，是你呀？哎呀，我们还以为攻山的来了。二爷您回来了。
1: 废话，不回还死在外头是怎么的？
2: 哎呀，不听说您被人抓去了吗？合计您回不来了。
1: 嗨，二太爷死不了。
0: 我三弟呢？
2: 走了。
1: 上哪去了？
2: 投奔总瓢把子去了。
1: 那八王赵德芳呢？
0: 真唠嗑，带吃带喝的，我早点回来呗。他追到后山，登高一望，连个人影都没有。

0: 孟良哭，
1: 哎，完喽，我失信喽。第一次跟六哥办事儿就没信啊。
0: 孟良这个人呢，热心肠，胆子大，为朋友可两肋插刀。今天被六郎的行动感化了，他一看八王没了，真着急。
1: 人呢，把我绑上。
0: 把您绑上干什么呢？
1: 去见我六哥去，咱也来个负荆请罪。
2: 哎呀，那不行啊，二寨主啊，
0: 您和官兵是冰火不同炉啊，你要是绑着去见他，杨六郎翻脸宰你可怎么办呢？
1: 杀我认可呀，你们管不着，快绑上。
0: 哎，好。孟良叫楼兵用绳子把他捆上来见六郎。杨景一看孟良五花大绑的，忙问贤弟呀，这是何意？
3: 大哥，我又失信了，八王高准胡王爷被我三弟焦赞给押走了，你杀我吧。
0: 六郎过来亲解绑绳，兄弟啊，我相信你说的是实话，这个事儿不算你失信，是焦赞押走的，怎么能怪你呢？但不知押到什么地方，你能不能帮我找回来？押到八卦山去了，
3: 找不回来了。
0: 怎么找不回来了？
3: 我临上您这偷营劫寨的时候，我告诉焦赞，我要不回来呀、啊，就是死了，把那丧人宰了替我报仇。你想想他能不杀吗？就是没杀，到八卦山也活不了。
0: 八卦山在哪？离这30多里地，山上什么人把守？有两家寨主，大寨主是我们的盟兄，又是方圆百里占山的总家大寨主，此人有个外号叫花刀太岁，姓岳名胜，字景龙。二寨主叫杨兴，外号叫打虎太保，大排行他是老四，是我们的老疙瘩，到那还好得了吗？六郎一听真着急了，哎呀，贤弟呀、啊，岳景龙为人如何？孟良一竖大拇哥，
1: 要说我岳哥哥那可是这份的，不怕六哥你不爱听啊，比你的为人还好呢。
0: 你别看占山小名叫贼，人家可不干偷鸡毛鸭子的事儿，不像我，从不骚扰老百姓，杀富济贫，谁有难处没钱没饭找我大哥，那是好吃好喝好招待，临走还拿路费钱，为人忠厚老实，对待手下弟兄很和气，文能安邦，武能定国，我们哥几个都怕他又尊敬他，
1: 就是有一样啊，
0: 他最恨宋朝的官员，和官兵是死对的，只要叫他碰上当官的是非杀不可。他说了，宋朝当官的全是当官污吏，刮进民脂民膏，没好人。
1: 哎，刘哥你例外啊。
0: 我四弟打虎太保杨兴心狠手黑，你想想八王落在他们手能活吗？
3: 八王死是我的罪过，那干脆你把我脑袋拿下来进京请罪就得了。
0: 六郎可急坏了，贤弟呀，我把你杀了有什么用？八王爷真要有了闪错，我就活不了了，你快带着我找岳胜要人去。
1: 不行啊，那岳胜可太厉害了，胯下马掌中刀，那个刀使得太高了，我都叫不上什么招出来，打我这样的得让我八个。六哥，我怕你吃亏。
0: 刘郎说，那岳胜就是象长三头尖生六背，我也得去。八王爷这次挂帅前敌解围，是为了国也为了救太君，我能看着不管吗？兄弟啊，你要能念起咱们一面之交，帮我到八卦山去要人，如果不乐意去，不用勉强，我自己全亡。
1: 哥哥，这叫什么话呀？
0: 今天我舍命陪君子，走吧。杨六郎叫军兵随后拔营起寨，喽啰兵给孟良牵来战马，然后两个人奔八卦山。30多里地儿，战马一撒欢就到了。等来到山下，带出坐骑，闪目一看，哟，好座八卦山，那可真是

0: 好坐高山，直冲霄汉，抱月仙环，崎岖蜿蜒，山连山，山靠山，青松翠柏，树木交杂，榆柳当怀，甩手无边。一层层，一溜溜，一浪浪，一行行，都是些升天了色彩。孟良止住了脚步，六哥，你等着啊，我先到山上问出来。
1: 哦，兄弟，你费心了，只是那乐圣能听你的吗？
0: 六哥，要说那乐圣啊，嘿嘿，专门听我的，我和乐大哥多头之后，别人去指定不行，我去也是一说就妥。好好好，贤弟，你可快去快回来。哎，好嘞。孟良啪打马上山道，李远捞兵就看见了。哎，下边是孟二爷吗？
2: 啊，是我呀，来找我大哥来了。
0: 哎呦，孟二爷你可回来了，大伙都急死了，少废话，快开寨门吧。寨门一开，孟良进去，随后寨门关闭。孟良下马，有人接过马的缰绳，他够分分赃居于大厅。离着大厅不太远了，就听里边有呜呜的哭声。嗯，孟良止住脚步，就听里边有人说，啊，孟良贤弟，你死的好惨呐。孟良一听，这多丧气呀，我没死，这边报上庙了。
3: 怎么回事啊？
0: 原来孟良昨天晚上去偷营劫寨杀六郎，掉进了炫马坑，吓得喽啰兵急忙跑回送信儿。那焦赞一听当时就哭了。焦赞和孟良啊亲如手足啊，人家都说焦不离孟，孟不离焦，他以为孟良非死不可，就想要杀八王杀寇准，手下的大头目给拦住了，先别杀。虽然说是孟寨主被祸遭擒，还不知道是死是活，你要是把八王给宰了，孟良是没个活了，你留着活口还许孟将军有救。就这么焦赞带着八王领着喽啰兵奔拔栅山去找乐圣。焦赞带着八王领着喽啰兵奔拔栅山去找乐圣。到了拔栅山，先把八王等三个人压起来了，燕州乐圣是放声吐哭，诉说八角寨孟良抓八王和偷营劫寨的事儿，从头至尾讲了一遍。
2: 大哥耶，我二哥是没命了，你可一定给他报仇啊。
0: 花刀太子乐圣、打虎太保杨兴听了也哭了。你别看孟良那个样，人缘还挺好，他们交情过命啊。
4: 乐圣岳景龙说，别哭，派人先打听打听，孟良要没死，咱们来个走马换将，跟他们换，要是死了，就把这三个人都宰了。
0: 焦赞说，
2: 不用打听了，这准没命了，他昨天晚上走的，到现在还没回来，还能有人吗？够呛啊。
0: 说完迈步进了聚义大厅，大家都愣了。焦赞一看，
2: 二哥回来，回来了。
1: 乐圣也高兴了，孟贤弟呀，哎呀，你都把我吓死了，快坐下，你是怎么脱险的啊？
2: 大哥，
0: 咱福大命大造化大，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2: 嘿嘿，
0: 死不了吧。
2: 给我弄点水喝吧，我渴了。
0: 哎，好，有人给孟良倒上水。孟良啊，你怎么回来的？
1: 哎，我先问问八王杀没杀。
0: 没有啊。
1: 哎，太好了，你快快把他放了。
0: 为什么？孟良一想，我岳大哥和杨六哥都有能耐，我得使个激将法，叫他们俩打一仗，我看看谁的能耐大。

0: 我看看热闹。
1: 对，孟良眼珠一转，就出了坏主意了。
2: 为什么？
1: 我告诉你，杨六郎来了。
2: 月胜说：“杨六郎是谁？怎么，你连六郎都不知道？
1: 那不是大宋朝天伯杨府金刀令公杨继业之子，太君佘赛花所生，排行在六，姓杨名景，字彦昭，当朝的骏马吗？
2: 我可告诉你，那是皇亲呐。
1: 他来干什么？
2: 来救八王来了，人家要抄山灭寨呢。多亏我从中说和，要不然要杀上高山。他说了，要杀个鸡犬不留，鹅牙不剩，耗子窟窿，要掏三把。
1: 孟良的几句话气得月胜哼了一声，他敢，
0: 大哥，
2: 他敢。
1: 别看你在我们面前吹胡子瞪眼睛，咱们怕你，杨六郎可不怕你。
2: 我算领教过了，那能耐也太大了。
1: 我怕你吃亏，先给你送个信儿，你赶紧的传将令，放三声大炮，吹三通，打三通，开开寨门，亮开队伍，迎接六郎上山，然后跪倒磕头请罪。
2: 不这么办，这座八炸山保不住了，多年的心血就要付之于流水呀。
1: 月胜杨兴听了这两句话，腾全站起来了。哎，孟良，你少长杨六郎的威风，灭我们的锐气，就冲这个非道德的不可。哎呀，两队出兵。
2: 哎，大哥，你打不过他不行。
1: 胡说。哎，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呐。什么？我说错了。
2: 大哥呀，你真要能打败杨六郎，那更好喽，不给我出出气吗？
1: 好，你是好样的，你等着啊，我先给六郎送个信儿去。他把火拱起来，下山走了。杨六郎等着正着急呢，看孟良回来，急忙问：
2: 贤弟呀，八王他们怎么样？
1: 嗨，死了。
2: 啊，
1: 六郎吓得差点没背过气去，死了，
2: 还差一头发丝儿。哎呀，你好吓人，到底怎么回事？
1: 哎，别提了，我去一看呢，那月胜正要杀八王了。我就告诉月胜，放人，我六哥来了。
2: 我岳大哥说，为什么叫我放人呢？
1: 我一说你来了，你看我岳大哥说什么
2: 啊？他说什么？
1: 他说冲你孟良我应当放，因为八王是你抓的，你说放我就应该放，可是冲那杨六郎登门找来了就不能放，我非道德他不可，要抓住杨六郎，叫他跪在我的面前，叫三声大太爷，再把他扒皮剜眼摘心，方解心头之恨。你说这月胜缺德不缺德？
2: 六郎一听啊，腾的一下子火就起来了。孟贤弟啊，那月胜为什么这么恨我呢？我跟他没仇没恨呢。
1: 哎，你看你这明白人怎么说糊涂话呢？跟你没仇没恨，你不是大宋朝的官员吗？他恨大宋朝当官的，他说了，杀赃官无力为民除害，大宋朝的官都是赃官。
2: 六哥耶，你快跑吧，我在这盯着。我跑什么？
1: 跑什么？月胜心狠手黑呀，气死独头钻，不让小辣椒。他要是把你抓住，非一点一点撕碎了不可。您抓我三次没杀，我得报恩。你快走吧，把我留在这。
2: 哦，
1: 月胜他这么狂，就冲这个，我非斗他一斗不可。孟良一听，嘿，火拱起来了。好，狗英雄，大哥，你不走，我奉陪到底。月胜也太不是物了，我给你帮忙揍他。 你说他多坏吧，非要看热闹不可。这阵儿山上响了三声炮，亮队了。六郎把战马退到平川地带，定睛往山上观瞧。从山上下来五六百喽啰兵，左边高挑绛紫色大旗，周围黄火焰白月光绣黑字斗大的月字，右边是淡青色大旗粉红火焰黑月光绣白字斗大的羊字，其脚下两如三国的关云长在世，真有八面的威风。六郎一竖大拇哥呀，嘿，好员虎将，这可和孟良大不相同。右边的大将穿青挂皂，胯下乌骓马，德胜沟鸟船挂着冰铁七枚棍，身上背着弯弓走兽壶，插有凋零剑。孟良对六郎说，哎，看见没有，红脸的是月胜，黑脸的是杨兴。六郎点点头，双脚点凳，一提马的丝缰，来到了近前，抱拳拱手。哦，二位寨主辛苦辛苦了。花刀太岁月升月顶龙告诉杨青，兄弟给我关机料阵，我会会这个杨六郎。说完马到近前，他仔细的瞧了瞧，这六郎头戴银灰色的风帽，身披银灰色的斗篷，内衬素白缎的箭袖花袍，红中衣儿，足蹬薄底造靴，肋虾配剑，胯下追风赶月伏龙驹，德胜沟鸟船挂着盘龙金枪，五官端正，二目有神，海下三流的短髯，举止大方，一团的正气，真有百步的威风。哦，怪不得孟良赞成他呀，外表长得可真不错，可惜他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小瞧我山寨，岂能容他。想到这儿，他开口搭话，对面可是骏马杨六郎。哦，是我，那么您是岳寨主了？嗯，听说你来超山灭寨来了。六郎一摆手，哎呀，不敢，我是来要八王千岁来了。岳寨主，八王此番挂帅到前敌平外患救太君，不想被你们抓去了，看在我杨景的份上放了，如果哪点得罪阁下，请原谅。岳生说，叫我放八王行，可得领教领教您的枪法，听说杨家枪法招数惊奇，所向无敌，你今天把我打败了，那就放人，战不败你也别自讨无趣。哎呀，不敢不敢，我杨某的能耐怎么和寨主相比呢，只求你看在我杨门女将被困在前敌，辽军进犯，边民受害，国家危在旦夕，以国事为重，放了八王千岁。呸，杨六郎啊，你跟着我说这话是一窍不通，我是占山的，我管你大宋江山危在旦夕不危在旦夕啊，我还打他呢，这些事儿我不管，只是你想要救人不行，得看你的真实能耐。孟良一看这好活攻起来了，对，我说岳大哥耶，不能放，那人是我抓的，你要放了就给拔炸山丢人。一转脸又冲着六郎说，六哥耶，说好的是不行啊，他是怕横的不怕软的，跟他比划比划，你说他是哪头的吧，两头拱火，杨六郎火也上来了，心的话我登山。

另外，不准加害村长。两件事情你要做不到，我叫你活不到明天。我知道，我一定不输。去吧，马英，你推他。王秃子比兔子跑得还快啊！蹭蹭蹭，三下就没影儿。马英的心一动，他给他报告去了吧？对这种人是不能相信的。他利用这个机会，赶紧迈步到了院里头，一合身就窜上了院墙，再一片腿就跳到王德成那院去了。王德成的儿媳妇正在院里，一看墙上跳起一个人来，开始把他吓了一跳。等仔细一看是马英，王德成的儿媳妇就乐了：“马村长，赶紧到屋。”我爹正悼念你呢。马英跟着进了屋，时间不大，王德成也进屋，能看出马英的心意来。局长，说什么我不能叫你走，让我儿媳妇给您准备点吃的，你好好休息休息，再换套衣服。王德成把草垛拔开，让马英钻在里面，又把自己的一套衣裳拿出来给马英换上，他儿媳妇又拿过几个馍来交给马英。马队长也饿极了，狼吞虎咽就把这东西都吃了。这阵就觉着脑袋一阵的昏迷，上眼皮下眼皮直打仗。马英在草垛里昏昏沉沉就睡着了。这一觉睡的日子往西转了，王德成把他叫醒：“局长，休息的怎么样？晚饭给你做好了，吃点吧。”“什么时候？”“眼看快黑了。”“不，我得走。”“你上哪去？”“我得找同志们。”马英一想，哪能在这久待？敌人要再回来搜查，那不整个连王大成都连来了吗？王大成一看留也留不住，问马英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大伯，如果我们有13的同志来了，告诉他们我活得很好，我们有见面的机会，另外这支空枪先藏在你这儿，交给我，交给我吧。你可注意啊，四外都是鬼子。我知道。王德成把空枪藏起来，在头前给马英探道，他俩儿媳妇在后头断后给掩护，一直把马英送出小陈家店。他们分别咱不必细说，马英一个人顺着公路还往前走，他认为天已经快黑了，不会遇上鬼子和汉奸了。呵，还没等到大王庄呢，在对面开了一对鬼子的汽车，滴滴滴滴，啊！鬼子！马英一闪身，躲到旁边树林的边上，心说：“我不能让鬼子遇上我，我先到树林里头躲躲，等鬼子过去，我再出来。”他光顾往公路上看鬼子了，没想到身子刚一进树林，就被两把明晃晃的刺刀给逼住了。站住！什么？你看我啊！马英回头一看，呵，树林里边全都住满了鬼子，围得一个圈一个圈的，好像吃晚饭。他是被站岗的两个鬼子抓住了。这鬼子瞪着眼睛，呲着牙看着他，喧哗，什么的干活啊？老百姓的干活。什么老百姓？过来个鬼子，把浑身上下毛了毛，没发现别的，跑到人圈里头，大概见官汇报去了。时间不大，过来个老鬼子，这家个不高，一点罗圈腿儿。

0: 上着穿着汗衫，端着个饭盒，里边是紫菜大米饭团子。他一边吃着一边看马英，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嗯，您的什么干活啊？买卖人。什么买卖干活？卖香烟的。香烟的打八个干活，对对，打八个干活。那个打八个什么地方？没有啊，啊，我现在就取货去。鬼子翻了翻了眼睛，有点不相信，蹲在地下照样吃饭。马英就装着没事的，旁边拴着手等着。要没有五六分钟，这鬼子冷不丁蹦起来了，笑话，你得拿一团。这是鬼子对马英的突然戏计，也是对他测验一下。如果这个人是正规部队，很快就说出来我是哪一团，那不就露馅了吗？马英一个不能上当，二一个自己不是正规部队，当然不会那么回答了。他一笑，太君，我们什么团呢？我们谱子里头有反共自卫团。鬼子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然后把眼睛又一瞪，今天几号？今天几号我不知道，农历4月26。这鬼子连问两句也没僵住，他把眼睛眨巴眨巴，你的手得伸出来。马英把两只手往前一举，鬼子看看，啊，你的八路了。说着话拽出战刀，是
1: 要砍马英。
0: 马队长把眼一闭，在这等死吧。谁知道这个鬼子没砍，把刀收住，他乐了。八路的不是开玩笑的啊，开路开路。哎，他把马英放，心噔噔噔噔噔噔跳啊，还不敢快走，又怕鬼子后反梢把他叫回去。一直冒着汗走出来5里地，天已经就黑下来。马英长出了一口气，上哪去呢？哎，不如上大东庄找常云秀去，那爷俩倒是很好的同志。就这么办，迈步的摸到大东庄，咱书不重叙，等到后半夜见着常云秀，这爷俩这个气热呀，又给马英做饭，又给倒洗脚水。常云秀这姑娘就把最近敌人扫荡的情况向马英汇报了一次。马英听完挺高兴，常云秀还告诉他，队长，你就住在我们这儿吧，我有前一次的教训了，我在这后院挖了个小地洞，虽然不大，装个4-5个人都可以，你到后边看看。马英走过窗户，到了后院一看，可不是吗？这个小地洞挖的还挺严实，上面用东西一盖，根本就看不出来。最后马英跟常云秀商议，我打算在你家做个联络点，你们妇女同意吗？行啊，那太好了，再报告队长一个好消息，你们有个二排长叫赵振江啊，他在哪？昨天就在我家住的。是啊，马英一想到赵振江，心里热乎乎的，那可真是个好同志，打起仗来跟猛虎一样，枪头子又准，这人心里又有数。

0: 好好培养培养，不难成为一个指挥员。前文书咱们说了，这王二虎从小楼上下来，在一个伪军身上拿枪，那伪军一扎我敌人开的枪，把他和马英冲散了。王二虎到底这枪也没撒手啊，愣抓了一支三八枪抢的子弹袋，一口气跑出去有五里地。王二虎坐在地哈哧哈哧正喘呢，后头有脚步的声音，吓得王二虎把枪一蹲，嘿，我表哥是我。王二虎一听是小董，小董跑上来，时间不大，二愣子大年小顺，哎，也都陆续的来了。哎呀，几个人把二虎围住，单单的不见了马英，小董就哭了，队长能不能出，他刚想说能不能出事儿，王二虎就不爱听这样的事儿。我你哭什么鼻子，队长他一点事儿都没有。你想咱们大队长身经百战，那个人叫文有文，叫武有武，能出事儿？你别老哭鼻子，没事也叫你哭出事儿。吓得小董不敢哭了。现在唯一的领导就是王二虎，二虎也觉得身上的担子很重。哎呀，怎么办？下一步上哪去？哎，怎么办吧？我把你们领到我姨娘家去。我姨娘离着西河店二里小黄家村的，我娘就在那住着。那行啊。同志们一想，唯一的办法是找个落脚地，得有吃有喝才能革命。王二虎在头前开路，这些人跟着，就摸到小黄村。等到王二虎姨娘家的后院，搭着软梯，他们跳到院里。王二虎在前迈着大步，轻轻的一敲窗户，哒哒哒，哒哒哒。娘啊，娘哎！他母亲一听，谁呀？胡子！哎呀，我的儿！可把他娘吓坏了。这就叫儿行千里母担忧啊！当娘的疼儿子一点假都没有。老太太把鞋蹬着油灯点上，下地开开门。王二虎高大的身躯一闪就进来了。娘，儿哎，你别这么东跑西颠，娘为你心都是碎了，快把枪藏起来，往后咱不干了，就守在娘的身边。娘，你说些什么呢？乱七八糟，您就为想我就不让我革命了啊？你还要干呢？你再干你还有命吗？
1: 怎么没命？现在不活得挺好吗？不但我干，同志们都干。进来
0: 啊！还有谁？
1: 老太太一声好，进来四五个年轻的都背着枪，把王二虎的娘吓得眼睛瞪多大。他们这一说话，把一家子人都吵起来了。王二虎的姨娘衣服都出来了，这老黄头端着油灯一看，胡子，这都是什么人？这都是我们的同志。义父，县大队叫人家赶散了，我们无处投奔，到你家来了。义父，找个地方我们就住下不走了。
0: 啊，
1: 胡子，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离着西河店才二里地，就在敌人眼皮底下，鬼子汉奸经常来呀、啊。那炮楼那个队长于老寿厉害的邪乎，如果要发现你们，全家抄斩，户灭九族啊！小子，不是我不认亲。

0: 太危险了，你得马上走。王二虎不但没走，拉了把椅子坐这儿，哪儿走？我姨夫，你别不认亲，也慢说到亲属家，就到老乡家，他也不能往外撵我们。跟你这么说吧，叫走也不走，注定了。王二虎把大枪戳在炕沿这儿，要躺下。哎呀，我的姨夫急得都要哭了，这个虎子。你怎么能这么干？你就看着你姨夫一家子都完了。你看你娘在我这儿住了一年多，你姨夫连个不字都不提。老太太没事儿，你领着这么些人，这怎么能行？正在说的时候，旁边进来个女人，这女人是个小媳妇，眼圈都哭红了。看了看王二虎，瞅瞅这一家人，爹，您说的叫什么话？外边天都阴了，半夜三更的，您往哪儿撵他们？还是让他们住下吧。你想想，拴柱是怎么死的？
1: 听众朋友们，下面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平原枪声》。
0: 王二虎把大枪戳在炕沿这儿，要躺下。哎呀，我的姨夫急得都要哭了。这个，正在说的时候，旁边进来个女人。这女人是个小媳妇，眼圈都哭红了。看了看王二虎，瞅瞅这一家人，爹，您说的叫什么话？外边天都阴了，半夜三更的，你往哪儿撵他们？还是让他们住下吧。你想想，拴柱是怎么死的？这女人哭开了，这一句话，屋子的空气当时沉闷起来。拴柱是谁呀？就老黄头的儿子。进来这媳妇儿叫桂枝，是拴柱的媳妇儿，前两天叫于老寿把拴柱给抓去了，不容分说，一顿胖揍就死到胖楼里了。现在这个丧事刚办完嘛，叫桂枝这一句话把老黄头提醒了，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哎，鬼子汉奸，缺德透了。姨父，你既然知道他们缺德，你怎么还撵我们呢？留下我们打鬼子给拴柱报仇有什么不好？好吧，那你们就住在这儿，活活的一起，死咱们死在一起。桂枝啊，你去给同志们做饭。王二虎这才高兴，大家喝了点小米粥，吃了点热馍馍，喝着心这舒服。好几个人住在哪儿，这成问题。一共北屋有两间房，一间屋桂枝住着，现在守寡；另一间屋王二虎他娘住着，剩下这屋老黄头老夫妻住着。王二虎这些人安排到哪儿呢？二虎晃着四棱子脑袋，东屋看看，西屋瞅瞅，最后桂枝说话：这么办吧，让我二虎哥就住在我那屋，我挪个屋跟娘住在一起去。二虎一瞅，人家小屋收拾挺干净，你说这帮大小伙子住着多不方便，但是桂枝出于热诚，非这么安排不可。二虎看了看那院里头，还一间小仓库，房子虽然不怎么好，倒挺宽大。开个门进去一瞅，屋里搁的破东烂西，大盆炉筒子，煤块劈着绊子，什么都有。要不我们就住这屋得了？不行，二虎哥这屋太脏了，还是住到我那屋去。如果有事儿，你们再进这小屋。
2: 哎，行喽，那也行。
0: 王二虎领着这

0: 就住到桂枝这屋里，他们躺下可睡了，人家这一家子可没敢睡觉。老头站到房子给打惊，桂枝坐在院里给守夜，俩老太太也没闲着，耳朵就直拼了。小总把他拦住，哎呀表哥，你怎么这么虎啊，你这一拼不把咱们自己都暴露了，走到小屋里去。这几名同志钻到那小仓库去了，和在小仓库里这个憋屈呀、啊，王二虎叫他站着也矮，蹲着也别扭，晃着脑袋老想冲出去，被小董他们把他拽住。可这时候小董往屋看看，这屋挺宽敞，就是没收拾好。表哥，你回头看看，如果在这屋收拾收拾，咱们砌起一道夹皮墙，咱们藏在墙里头，是不是就发现不了了？
1: 哎，对，行行行，要那么咱就修一道墙。
0: 于老寿领着人翻腾了翻腾，没到老黄家来，就回了炮楼了。所以王二虎他们家平安无事，利用这一晚上的功夫，他们几个人齐下手就砌了一道假皮墙，靠着旁边这留了个空门，外边用一张床一挡，上面放着破烂，谁还发现不了。这假皮墙里边有20宽的地方，这五六个人往那一站，哎，还真行啊。王二虎这心更踏实了。一日两，两日三，过了一个星期，同志们呆的是满嘴大泡啊。虽然有吃的有喝的，也比较太平，毕竟大家不是逃难来的，要革命啊。王二虎首先头一个待不住了，
2: 我再这么待十天就把咱们待废了，别看咱们没领导了，咱们还得革命。大队长没说剩下一个人也要各自为战，杀死一个汉奸够本，咱俩咱就赚一半，怎么样？
0: 同意同意。大家摩拳擦掌，都想跟敌人拼命。王二虎为了谨慎起见，叫小董出去侦查侦查。小董这一天跑回来满头大汗，排长，你刚是怎么回事？刚才我出去侦查，发现一溜有100多人都扛着家伙奔这儿来了，是不是鬼子又有围剿啊？你看准了？看出来，大概扛着机关枪。王二虎一算计，难道说铁壁合围又回来了，敌人又要扫荡？不可能啊。你们几个等着，我跟小董出去看看。王二虎背着大片刀，拎着盒子炮，跟小董往外就走。他娘正在院里给放哨，过来伸手把二虎抓住了。虎子，你又上哪儿去？
3: 娘，
0: 听说来了敌人，我看看究竟有多少。
3: 哎呦，你就老实在家待着吧，一旦有事可怎么办？
0: 娘，革命能在屋待着吗？待着能革命吗？我们又不是逃难的，你躲了吧你。他用手一拨了，老太太好像没趴呢。
3: 你个宁种哦，老王家怎么出来你这么个家伙？怎么办吧？你愿意打仗，远点打去，越远越好。我看不见就省心喽。
0: 老太太在院里又哭又捣鼓，王二虎自装没有听见，领着小董到了街上。一只小董领着出了村子，用手一指，
3: 表哥你看。
0: 王二虎登个高地方拢目光一看，呵，什么军队，这回看清楚。

百姓，肩头有扛着扁担的，有扛着锹镐的。王二虎照小董怼了一拳头，哼，什么侦察员你是？这叫机关枪啊！小董也好悬没乐了，刚才离得远，我没看清楚，没清楚你就报告，好悬误事。王二虎说着，拉着小董到了老百姓的前边。老百姓一看，在对面来俩人，一个背大刀拎着枪的，还有一个背着大枪的，看那意思就知道是八路将相，修了炮楼干什么？还不是镇压老百姓？咱们怎么能自己扣分，把自己埋在里头呢？乡亲们，不给他干，大家回去吧。有人一皱眉，王排长，话好说，事儿难做呀。你想想，我们都拉家带口的，谁敢不去呀？明心里不乐意也不行啊。你说今天要不去，于老寿一瞪眼还活得了吗？排长，让我们去对付对付。不行，都是中国人，我们得有点中国人的骨气，他叫怎么就怎么的。不行，他叫东咱偏西，他叫南咱往偏北，绝不行。人群之中还有那王大成，王大成认得二虎。王排长，话是这么讲，我们惹不起那于老寿啊。你说大家已经都到齐了，你就让我们过去干一会儿，我们慢慢的修还不行吗？不行，哪个也不能过去。王二虎就在这拦着，有的老百姓挺不高兴，其实你看你这个人，你光这么拦着我们一家子怎么办？没停歇就过去了，后不少人都跟着。王二虎可急眼了，把盒子炮往空中一举，啪啪！我看你们哪个敢走？老百姓吓得都不敢走了，有的小声嘀咕：“怎么的？抗日还抗到老百姓头上来了？你这样做能行吗？”王大成恐怕事儿闹僵了。好，好，好，王排长你别生气。我们不修了，好不好？乡亲们，大家回去吧，回去吧。呼噜呼噜，这一百多人都走了。王二虎觉着自己干这事还挺对呢，高高兴兴领着小董回去。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炮楼上于老寿等着，老百姓说来了又回去了。把于老寿气得气急败坏，马上领人出来。这小子又抓人又放火呀，老百姓是哭声一片。王大成把这个事儿就向常云秀说了，常云秀现在是吉祥区扶救会的主任，他一说你看来个王排长，你这人在房价横着不让过去修炮楼，结果惹出这么大的麻烦来，这事儿怎么办呢？咱说也不能说，劝也不能劝。谁？王排长王二虎。他在哪儿？在小黄村住着呢，我们在那街口方上。常云秀马上把这事儿向马英汇报。马英一听说王二虎，心花怒放。那王二虎是冤虎将，打起仗来天不怕地不怕，那是马英的左膀右臂。当天晚上叫常云秀领着马英去找王二虎。当他们一叫门的时候，王二虎的娘在院就听见了，认为又是来搜捕来了，吓得赶紧给王二虎送了信儿，人们都跑到夹皮墙里头去了。二虎在最后一个摘耳朵听着，一直等大门开了，就听有人说话：“大娘，是我，我是英子。”嗯，二虎被眼瞪，英子，这不马

开门他出来了，一眼看着马英，过来把马英就抱住了。队长，你还活着。马英把二虎也抱住了。夹子墙里的人一听大队长来了，呵，乐的连小董、小顺、大年、二愣子都出来了，几个同志热烈拥抱，都哭了。这时候二虎的娘把同志们让到屋里，让那桂枝在外边站着岗，老头仍然上房给放哨。王二虎拉着马英到屋，就把这些日子分别的情况汇报了一遍。马英最后把脸往下一沉啊，胡子，你的性情什么时候能改？谁让你把老乡给撵回去啊？你知道这么做后果是什么？二虎把眼一瞪，什么？队长，我这么干还有错？怎么不错？你应当让老百姓去干，干的时候可以磨蹭，不给敌人真干，这才能行呢。你硬逼着回去，现在我们又没有力量保护老乡，那不就造成脱离群众吗？你听听，外边又哭又喊，还不是你造成的。二虎子有点不服啊，马英一直把他领出小黄村，到了小王庄。二虎一看烈焰飞腾，火光冲天，老百姓正在那哭喊着救火，二虎就有点傻眼。等他们俩进了村子里头一瞅，有个老的娘正在那火场旁边坐着，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哎呀，房子也被烧了，儿子也被抓走了，这日子可怎么过呀？翻来覆去自己想，于老寿。

0: 胡八一、许立阳和王胖子进入遮龙山，他们用竹子捆扎了一只竹排，在漆黑幽深的山洞中顺流穿行在忽急忽缓的河道里。沿途中他们又看到了大量的食人俑，这些食人俑全部倒背双手，呈现被捆绑的姿势，被铜链悬挂在两岸，令人看了心惊肉跳。
1: 雪莉阳对我和胖子说，看来不是心脏梗，但是可以肯定这些人俑都是用活人做的，而且一定跟献王有关。这应该就是献王时期在滇南古老邪恶而要臭名昭著的藤树。这里出了百余具人俑与锁链之外，就全是洞中嶙峋突兀的异形的山岩了，没有再发现多余的东西。于是雪莉阳回到了竹筏上，我们继续顺着山洞中的河道慢慢的前进。我边控制竹筏行驶，边问雪莉阳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这些人俑是用活人做的呢？又怎么能够确定和献王的藤树有关呢？在来云南的路上，为了多掌握一些情报，雪莉阳也没有少下功夫。出发前，在北京把凡是能够找到的历史资料都找了个遍，一路上不停地看。欧洲有一位学者曾经说过，每一个墓碑下都是一部长篇小说，而在一些历史上重要的人物的墓中，更是包含了大量当时的历史信息。王墓可以说是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结晶体。对这些历史资料了解的越多，抖起斗来便越是得心应手。所以历史上最出类拔萃的盗墓贼都无一例外，那是博古通今的人。献王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位，不过并不是同一时代。除了滇国的献王，其余的几位献王都不在云南。

0: 甚至连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军，在天国建京之后，也曾封过一个县王。在战国以及五代等时期，都有过县王的称号，就像历史上的中山称号，也曾在历史上作为国号和王号分别出现过。而那些县王，并非相互之间有什么联系。 我们准备下手的这位献王，是古典时期的一个巫王。他的藤树是用死者的亡灵为媒介，而且冤魂的数量越多，这种藤树的威力也就越大。用死者制藤的过程和手段，那是非常繁多的。 从山洞中的这些活人俑用水路运输，那应当是最适当的捷径了。洞里头这些被制造成人俑模样的内脏，就全部成了幼虫的养分，而取而代之，填充进去。由于是在短时间内快速失去水分的，人皮呢就会迅速的干枯，硬如树皮。 和石壳，但虫卵呢不见空气，就不会变成幼虫，始终保持着冬眠的状态。在阴凉的环境中，可以维持千年以上。所以直到今天，切破了人皮，里面仍然可以立刻出现像无数条的废墟一样的活藤引的幼虫。 但是根据保存程度的不同，也有可能里面都是早已经干枯的虫卵。藤树由于在各种典籍，包括野史中的记载都比较少了，所以雪莉杨这些天也只查到了这些信息。至于将活人当作虫俑是为了什么，这些虫子有什么用途，这一切都无从得知。 不仅在遮龙山里有大量的人俑，在附近的山区也应该还有几处。我们在江畔的崖路上遇到的那具人俑，可能就是由于雨水的冲刷，使山岩坍塌，掉落在公路上的。虽说县王统辖不过是南疆的一隅，却从这大批被制成人俑的奴隶的身上。 可以窥见到古时滇西地区在献王统治下的残忍无情。听了雪莉杨的分析，我和胖子都觉得身上长了一层鸡皮疙瘩。初时，还以为是兵马俑一样的泥陶造像呢，原来都是真人做的，忍不住回头望了两眼。
1: 那些吊死鬼一样的人，他中间的胖子正在摆弄头盔上灭了的射灯，他拍了两下，总算是又恢复正常了。捧着脚喊：“拿我祭天吧，我最适合点天灯了。”我听得大怒，这胖子嘴也太缺德了。我对他说：“你住嘴吧你，我又没你那么多膘。” 我怎么会适合点天灯？啊！雪莉杨打断了我和胖子的话，说：“行了行了，你们俩有完没完呢？怎么说着说着又拌上嘴了？哎，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啊？咱们走的这条水路，那可完全不像彩云客栈老板娘所描述的呀。”胖子说。
0: 那老板娘没亲自进来过，她也不是听采石头的工人们说的嘛，难免就有点误差。我觉得咱们用不着疑神疑鬼的。我对雪莉杨跟胖子说：“不见得是老板娘说错了，咱们先前经过的一段河道水流很急，可能是和这几天连降大雨有关。” 河道很宽，也许把两条河道连在了一起。咱们只顾着掌握竹筏的平衡。

0: 角灯的照射角度很小，视野上也有局限，有可能咱们走入了岔道。
1: 哎呦，胖子急着说，那可麻烦了，那掉头回去找道啊，可别跟上回咱们在猪猪洞似的钻进迷宫到最后走不出去了。哎，我说咱们带的干粮可不多。哎，
0: 我对胖子说，如果真的只是河道的岔口倒不用担心，这些水流那都是朝着一个方向流淌，最后都会穿过折龙山汇入蛇河的溪谷的，所以绝对不会错。渭水为不流，从这简短的两句中，你们就可以想象当年始皇陵工程的庞大啊！由于运送石料把渭水河都给堵住了，却听到河中有一阵哗啦哗啦，为了胆仓装填着钢珠，我也觉得后边肯定是有异常的状况，便转回头去看。然而竹筏早已经驶离了悬挂人俑的那段河道，后面又一片漆黑，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在这种地方根本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理论上15米的照射的距离，再把光圈聚集到极限，顶多能够照到6米之内，因为在绝对黑暗的场所，单人用战术射灯的光线是很难有所作为的。坐在竹筏最后的雪莉杨回头望了两眼，也看不清楚，急声对我和胖子说，
2: 好了，别管后边是什么了，咱们使出全力尽快向前，争取在被追上之前冲出这段河道。
0: 我答应了一声，好嘞，
1: 全速前进。
0: 我说着打开了前端的探照灯，我抄起竹竿准备用竹竿撑着岩壁给竹筏增加前进的动力，不料强光探照灯凝固般的光柱一照出去，把前方笔直的河道照了个通明。前边100余米远的地方也有一段用铁链着悬挂着100余具人俑的地方，探照灯的光线太强太亮了，照在那灰褐色的人皮上非常的恐怖。那些人俑像无数的吊死鬼儿，在河道狭窄的半空中摇摇晃晃，愈发使人觉得毛骨悚然。河道中的声音再次响起了，在空旷的山洞中激起了一连串，只是暂时还不能确定把那些作为藤壳的人俑放进水中到底是什么名堂。这回真是出师不利呀、啊，还没进蛇河的溪谷就已经先是误入了歧途。这条河道恐怕从汉代之后就没人走过，偏偏赶上这些天降水量很大，把我们的竹筏给冲到这儿来了，反而与那条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路线失之交臂了。我心里头不停地咒骂着，然而竹筏还在继续的前进，前方的河水静悄悄的，甚至都没有半点波澜，好像那些人俑掉在水里头就都沉到了底儿，再也没有任何动静，就连物体坠入水中产生的涟漪似乎都已经不存在。曾经参加战争的经验告诉我，越是这样的平静，其中越是酝酿着巨大的危险和风波。

我下意识地把工兵铲给抽出来了。这把工兵铲是大金牙在北京淘换来的宝贝，是当年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时候缴获的美军海军陆战队一师的装备，被完好的收藏至今。这绝对是顶级工具中的极品，上边还有纪念挂岛战役的标志。它的价格之高，以至于我都有点舍不得用它。但是这时候顾不得许多了，我心中打定了主意，不管一会儿从水里冒出什么来，我先呸他一铲子。时候竹筏已经飘到半空都是锁链的河道中了，头上那绿迹斑驳的粗大的链沉在水底的人俑身上，

0: 和王胖子顺流穿行在山洞中的河道里，他们又看到了大量的食人蛹被吊在两岸。突然，随着一阵扑通通的声响，三个人发现一具具人蛹落入河水中。一阵短暂的平静之后，河水像开锅一样冒出了一串串的气泡。
1: 按照灯的光柱照射到一具半沉在水底的人蛹的身上，那人蛹干枯的表皮被河水一泡，那灰褐色的

0: 手都有些发抖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恐怖的情形。那些出现在人勇身体上的裂纹正在逐渐的扩大，肿胀慢慢的变成了裂缝，从人勇的眼、口、鼻、耳还有身体开裂的地方不断的冒出气泡，很多干枯的虫卵从中冒出来。这些虫卵见水就活，就像是干海绵吸收了水分，然后迅速的膨胀，他们的身体变成了白色的手指肚大小的水蛭。他们两侧长出了小枝干一样的鳍状物，那游动的速度极快，全都飞速的向着竹筏子游过来了。我们大惊失色，这就是在云南令人谈虎色变的筏子给搞翻了。忙对他说，
1: 没事儿，胖子不用太紧张，
0: 这些水蛭蜂咬起人类虽然厉害，但是它飞不出水，只要咱们在竹筏子的上边不落入水里边，就不用担心。这个时候眼瞅着这些白花花的水蛭蜂越聚越多，层层叠叠的贴在竹筏子底下，那数量多的根本数不清楚，远处还不停的有更多的水蛭蜂加入进来，虽然数量多，却暂时对竹筏上的人构不成什么威胁。胖子说，
1: 怎么这么多呀？啊，这都是那些人皮里钻出来的吧？哎呦，这虫子还是鱼啊？这个，
0: 我告诉胖子，这是一种水生的虫子。胖子稍觉安心说，
1: 哎呦，那还好，我寻常只听人说呀，这水里的吃人鱼那厉害呀，要只是虫子的这倒不算什么了，这虫子再厉害它吃不了人呢。它
0: 雪莉杨说，其实昆虫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物种，只不过是体型限制了它们的威力。昆虫的力量、生命力那都是地球上最强的，虫子多了一样可以咬死人，甚至有些带有剧毒的虫子，一只就可以解决到一头大象。我们不断的用工兵铲打落附在竹排前端的水蛭蜂，怎奈何水蛭蜂实在是太多，而且只能打掉竹筏侧面的，底部的呢，我们就束手无策了。我安慰胖子和雪莉杨说，咱们只要保持住竹筏的平衡就行，这种水蛭蜂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当年我在越南还吃过一锅呢，蛋白质那含量很高，比蚕蛹好吃多了，跟皮皮虾一个味儿。等竹筏驶出了这片河道，咱们呢就把这些水蛭蜂煮来吃了，哈，也好祭祭五脏腑。胖子说，
1: 要吃你自己吃，这些个都是从死人皮里爬出来的，就是他妈跟龙虾一个味儿，我一口不吃。我
0: 雪莉杨说，还是别先太乐观了，这么多的水蛭蜂既然是用藤树大费周折寄生在死尸中的，恐怕就没这么简单。经过最近一段时间接触到各种藤树的资料，我发现了这藤树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我手中不停一边拍打靠近竹筏的水蛭蜂，一边把竹筏向前滑动着，想尽快的驶出折龙山。这时候听了雪莉杨的话，我忽然心中一动，回

起石碑殿棺材铺中的情景，忍不住说：“你所说的特点，难道是转换？”正是，谢天阳说。藤树好像就是以死者的灵魂作为媒介，把怨魂转嫁到其余的生物身上，使无毒无害的生物变成致人死命的武器或者是毒药。当然，这只是咱们接触到的冰山的一角，这些养在人尸中的水蛭蜂，它绝不会普通的水蛭蜂这么简单的，只是咱们掌握的信息有限，还搞不清楚真正的奥秘。不过这葫芦里不知道究竟卖的是什么药。胖子听我们如此说，免不了焦躁起来，说：“我看这献王这老粽子，他这也太笨了。就算再增加一倍的水之风，也不会使诸法完全沉默的。献王的藤树的厉害之处，就是让人永远预想不到后面的一招究竟是什么。从我们进入河道，乘坐竹筏开始漂流的时间开始估算，在遮龙山下的路程已经过了三分之二了。只要再坚持坚持，出了山一上岸，就不用担心这水里的东西了。刚才拼尽了全力，用竹竿划了半天，手酸脚麻，再也施展不动了，只好慢下来。雪莉杨把一个带气压计的浮标扔进了水里，测了一下水的深度，水很深，大约13米。哎，这可是一个不太吉祥的深度啊！前方的出口又是和先前一样，是条经过人力加工过的直行的水道。从那里顺流而下，不用太长的时间，应该就可以顺利的从遮龙山的内部出去了。然而，就在竹筏载着我们三个人在这巨大的山洞中行进了一半的时候，却听见山洞角落中一阵碎石响起，黑暗中好像有某个庞然大物在山洞边缘的岩石间快速的移动着。雪莉杨提醒我说：“走，快把探头灯。”这简直就是一条没有爪子的青色的巨龙。那身上的鳞片在探照灯的照射下闪烁着不祥的光芒，想必它是生长于崇古的森林之中，由于大蟒贪恋阴凉的环境，才把这个大山洞当做了老窝，平时除了外出捕食就堵在这里睡觉，却不知怎么的被我们给惊动了。这青鳞巨蟒稍稍的做了一个停顿，突然它刮起了一股山星的旋风，蛇形游下了蘑菇岩，而巨大充满野性的力量的躯体把经过处的白色的蘑菇岩撞出了无数的细碎的粉末，更加像是白色尘雾中裹了一条巨龙携迅风而驰，以极快的速度游进了水里边。青鳞巨蟒入水之后，被它卷起的蘑菇岩的粉尘还没有完全的落下，它早已经从水深处如疾风般游向了我们的竹筏。由于事出突然，胖子都没有顾得上开枪，不过以剑威的口径，就算是变成了机关枪，恐怕也不会给这么大的躯体的蟒蛇造成什么伤害。事到如今，自然不能在这束手待毙啊，我和胖

雪莉杨三个人同时发了一声喊，抡起了胳膊，用手中的竹竿、枪托拼命的滑动着竹筏。不料这只竹筏下面挂了无数只的水蛭蜂，怕不下百十斤重，竹筏吃水太深，根本起不来。只要那条全身金鳞密布的怪蟒用身体卷碎了竹筏，我们要是掉入河，那就没有任何逃生的可能了。我们三个人像疯了一样的用竹竿划水，然而太过慌乱了，使用的力量既不平衡均匀，也不协调。那只竹筏子原本还是缓缓地向前漂流的，这时候却被三道互相抵消的力量的作用，在水面上原地打起了转。我忽然想起，听人说，一个人如果连吃了十头大蒜，老虎巨蟒就都不会再来咬他了。我忙动手，在斜行道里乱摸，我明明记得带着两头防蚊虫的大蒜呢，这个时候怎么就找不着了呢？说时迟那时快，还不等我们有所动作，忽然间脚下一震，整个竹筏从水面上凌空就飞起来了。原来那条青鳞巨蟒用他那米斗般大小的三角脑袋把竹筏给顶起来了。竹筏被蟒头顶得向前窜出去十一米，又重重地落在水面上。你要不是胖子死死地把住中间，这竹筏早已经翻过去了。饶是如此，也在水中剧烈地来回地摆动着，我全身都湿透了，也不知道是被水淋的还是出的冷汗。这时候也忘了害怕了，心里却只有一个念头，这云南竹子还真结实。还这条青鳞闪动的巨蟒，它顶了竹筏一下之后攻起了躯，它只需要用蟒身卷住竹筏，我们哪儿有命在呀。这个时候，雪莉杨醒悟过来了。他说：“对了，这条蟒是想吞吃船下的水蛭子，是奔着他们来的。那些像肥虫一样的水蛭蜂，那呀，营养价值是极高的，是水蛇、水蟒最喜欢的零食。不过。”吃完了零食，肯定也会拿我们仨人当正餐的。这只怪蟒是如此的硕大，恐怕我雪莉杨再加上胖子，也就刚好够他吃一顿的。水下幽暗无比，根本看不清楚有些什么状况。只见水花开处，竹筏第二次被顶得飞起来了。我们这次吸取了经验，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牢牢地把持住竹筏的平衡。纵然如此，等再次落到水面上的时候，仍然险些翻了过去。我脑子里忽然闪现了一个念头，也许河道中的那些人蛹根本不是什么机关埋伏，而是被献王用来喂养这种巨蟒的奴隶，否则只吃普通的动物，这个蟒蛇怎么会长得如此的巨大呢？不过已经隔了将近2000年了，蟒蛇不可能有这么长的寿命啊。也许现在这条只是献王当年所饲养怪蟒的后代，他的祖先还不知道要大上多少倍呢。我的个天哪，这回可真是进了龙潭虎穴了。这竹筏子就如同风摆荷叶，随时都可能散架，我们只能紧紧地抓住筏子，连腾

出手来划船逃命的余地都没有。竹筏下的水蛭蜂被那青鳞巨蟒连吞了两口，已经所剩无几了。而青鳞巨蟒显然是意犹未尽，他怪去一番，蟒头张开了血盆大口，径直朝竹筏后端的雪莉羊就吞咬过来了。我和胖子想去救他，根本来不及了。只见雪莉羊应变奇快，他不知道何时早把背后的金刚伞拿在了手里，见那青鳞的巨蟒大口正似流星般的速度从左侧袭进他，便撑开了金刚伞，尽力一挡。青鳞巨蟒的大口被圆弧形的金刚伞一挡，巨大的咬合力完全施展不出了，只把雪莉羊顶得像断线的风筝一样从竹筏上撞进了远处的水里。我回头一看，雪莉羊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在水中一闪，就此消失。雪莉羊，他好像已经沉下去了。

0: 拍案惊奇。
1: 胖子顺流穿行在山洞中的河道里，突然两岸的人俑落入水中，随后大量的水蛭风从开裂的人俑身上冒出，冲向竹排。三个人拼命划水，可一条体型巨大的蟒蛇正等在前面，巨蟒将竹筏顶起，雪莉杨站立不稳，落入水中。
2: 雪莉杨的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在水中一闪，就此消失了，好像它沉下去了。竹筏上除了固定着我们的装备和器材，就完全靠三个人的重量保持着平衡，而雪莉杨一掉进水里，整个竹筏就向前倾斜，缓缓地翘了起来。胖子平时虽然是毛毛躁躁的，但毕竟也是大风大浪历练过的，危急关头眼看竹筏就要翻转，急忙向后一倒，他平躺在竹筏的中后部，后面呢还拴着登山包，加上他的重量，原本向前倾斜翘起来的竹筏就又向后落了回去。胖子躺在竹筏上，百忙当中不仅没忘了破口大骂，竟然还对准水中的青鳞大蟒还开了一枪。剑威气枪的穿透力很强，打的又是中号的钢珠，这一枪正中巨蟒的左眼，只打得鲜血迸流。青鳞巨蟒的鲜血流进水里，老远就可以闻到一股腥乎乎的山臭味。那个蟒什么时候吃过这样的亏呀？他不由得暴怒如雷，一阵狂抖，卷起了无数的水花，整个蟒身打了横，大力的甩向我们的竹筏子。安装在竹筏子前的强光探照灯已经被撞灭了，四周更加黑暗。我见那巨蟒咬牙切齿的朝我们席卷而来，只好做困兽斗了。这个时候划水用的竹竿早已经不知去向了，我便用工兵铲拨水转向，让竹筏子尽可能的远离那条巨蟒。胖子手忙脚乱的给剑威重新装填着钢球。然而这条青鳞巨蟒的躯体是何等的庞大呀，就是给竹筏子装个马达也逃不出去了。他这次是打算一举得手了，他想用蟒身子卷碎这微不足道的竹筏子。我对胖子大声喊：“胖子，

0: 你还磨磨蹭蹭的，你再不开枪，咱俩就在这儿壮烈牺牲了。
1: 胖子咬着牙，瞪着眼，这才刚把钢珠装进剑威的弹仓。这种枪的理论射速其实不低，在受过严格训练的人的手中，每分钟可以射出22颗钢珠。不过在这种千钧一发、狂风扫败叶的混乱场面中，能够第二次重新装填，那已经是非常人所为的了。胖子不管三七二十一，举枪便打。然而这个竹筏子晃动的实在是太剧烈了，这一枪失了准头。这个时候顾不得再次装填，他顺手掏出了插在腰间的64式手枪，推保险，撸枪栓，瞄准击发，这一串动作几乎在不到一秒钟之内就同时完成了。啪啪啪啪啪，他把子弹全都对准蟒头就射出去了。黑暗中也分辨不出有没有击中目标，子弹是打光了，抡起胳膊就想把空枪给扔出去，但是转念一想，又有点舍不得花钱买来的手枪，正待要找别的家伙继续死斗，却见这条大蟒蟒身一翻，他掉头游向了远处了。这一来真是大出我和胖子所料了，我们俩已经走投无路了，都准备跳进水里肉搏了，怎么这个时候占有压倒优势的巨蟒他反倒转身要溜了？难道是怕了我们两个人这满身的英雄气概了？忽然听见在东面的水面中有无数的铁叶子的摩擦声传过来，这种锈铁的摩擦的声音听得人后脖子冒凉气，那就像是用两块泡沫塑料互相摩擦，那种声音那是一种最刺激人的脑神经的响动。突然竹筏边的水花一分，一个战术射灯的亮光冒出来了，原来是雪莉杨游回来了。只见他抹了一抹脸上的水，已经被阴冷的潭水冻得嘴唇发青，没等上竹筏他就说，你们俩是不是想把我扔在水里不管了？我跟胖子见雪莉杨死里逃生，也是长出了一口气，刚才太过紧张了，根本就顾不上多想，连忙对雪莉杨说，是怎么会呢？刚要派同志们去营救你，想不到你自己就游回来了，那根本还没有来得及给同志们表现的机会，不是吗？说完了，伸手就把雪莉杨给拽上了竹筏。刚才一番混战，雪莉杨外公传下来的那把金刚伞竟然没有失落在水里头，这个时候仍然在他的手里拿着。只听远处铁片的摩擦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密集了。青鳞巨蟒游开的方向，水如同煮沸了似的，似乎什么动物在那儿拼命的搏斗。由于探照灯被撞灭了，远处什么也看不见，但是用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可以看得见，那附近的河水都变成了暗红色，完全被大量的鲜血给染红了。我们不敢再多耽误一秒了，急忙用工兵铲划着水，把竹筏调转向蘑菇岩山洞的出口冲去。这个时候听到了身后的铁叶子的摩擦声越发的激烈起来，倘若不看明白了，他终究是不能够放心的。雪莉杨用信号枪对准了方向，大 出了一枚照明弹。远处的水面被白灯笼似的照明弹照的是雪地般的通明，只见无数手掌大小的金鳞鱼正把那条青鳞巨蟒团团的裹住了，那些鱼都长着两排刀具般锋利的牙齿，一口便能把蟒身上的肉连皮带血撕下一条。鱼群的数量非常的庞大，足以数千计，翻翻滚滚的卷住了青鳞大蟒在撕咬着，血流的越多，那些鱼就选得越兴奋，他们像疯了一样的乱咬。好虎难敌群狼啊，还不到半分钟，这条巨大的青鳞巨蟒就被像恶鬼一样的鱼群给啃了个精光，连骨头茬都没剩下。那些铁叶子摩擦的声音就是鱼群的牙齿发出的声音。雪地羊脸上骤然变了色，不住口的让我和胖子快滑。他说：快滑，快滑呀，快呀，这是刀齿魁鱼，刀齿魁鱼，对对，他们见了血就发疯。就是雪莉杨不说，我们也不敢稍微歇息。那青龙般的巨大的蟒蛇在这群刀齿魁鱼眼中，那就只不过是一盘火鸡大餐，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而且这群鱼的数量是如此的庞大，万万是难以抵挡。只有玩了命把竹筏子划到冲底，反正不是我们人类，我们在水中那只有逃命的份儿了。被那血肉模糊的场景所慑，胖子的脸都吓绿了，他抡圆了膀子用工兵铲划着水，快快快跑，快跑啊！哎呀，我他妈的就怕的这个，这不是划着划着，我们的话音还没有落地，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只听着铁叶子的摩擦声，像一波接一波的潮水不断地扑向我们，大批的刀齿魁鱼咬成碎片儿。但是竹筏的位置距离蘑菇岩大山洞的出口尚有十几米的距离，现在我们已经被刀齿魁鱼完全包围，根本就没法划水了。这最后的十几米，这如同地狱一样的漫长和遥远，恐怕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抵达了。胖子焦急地喊着：
0: 哎呦哎呦，我说这回可真玩完了。哎呦，我可不想当鱼食儿。我老胡，喂老胡，这手枪里还有没有子弹呢？我说你给我心窝子上来一枪吧，我宁可叫枪给打死。哎呦，也好过叫这群鱼啊给活活给吃了我。
1: 我这时候也有点麻爪了，我咬着牙对胖子说：好，就这么办，我先一枪打死你，然后再开枪自杀，咱们绝不能活着落到敌人的手里边。就在这生死几于一线的关头，雪莉杨忽然镇定自若地对我们说：看你们两个没出息的样子，平日里口若悬河，千般的凶恶，万种的强横，普天之下都没有能被你们放在眼里的事物。如今还没过遮龙山，遇到这么点困境，你们就想自杀，看你们回去之后还有什么面目同天下的人说长道短。现在你们全听我的指挥。说罢，雪莉杨举起了手枪， 对准了水中刀齿

0: 回鱼的密集处，连开了数枪，河水瞬间被鱼血染红了。四周的刀齿魁鱼见到了鲜血，根本不管是同类的还是什么的，狂扑过去撕咬受伤的刀齿魁鱼。竹筏即将被咬碎的危机稍稍得以缓解，雪莉杨顾不得再把手枪放回去，直接松手，任由那只六四式落入了水中。这时早把那飞虎爪远远的对准了山洞出口的白云蘑菇岩掷了出去。飞虎爪的钢索在蘑菇岩上绕了三圈，爪头紧紧的扣住了岩石。
1: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三人正在河中大战青鳞巨蟒，突然随着无数铁片的摩擦声传来，大量的刀齿魁鱼又冲了过来。这些鱼咬死巨蟒之后又冲向三个人，三个人逃向岸边，慌忙中装满装备的背包掉进了河里。胡八一掉在河面上，伸手去抓背包，
0: 背包被结结实实的抓到了我的手中，这颗心才算放下。可是没想到突然从水中窜出了一条刀齿魁鱼，张开它那锯齿尖刀般的大口，在半空中给我的手背狠狠的来了一口。我手背上的肉立刻被撕掉了一块，疼得我全身一抖，我险些掉在河里边。我虽然吃了一疼，也没把那背包撒手。又有数尾刀齿魁鱼使出那鲤鱼跃龙门的手段，纷纷从水中跳出来想要咬我。我身体悬空，又因为那背包太沉，所以根本没法躲闪。多亏了胖子忙地说：“
2: 哼，这点小伤算什么啊？
0: 我今天要是再不表现表现胡某人的手段，哼！”又要有人说我们无能了，哎，对不对啊，小胖？胖子笑着说：“
3: 老胡，你这两下子，你算得了什么本事你？投机不成，你丢把米，自己个儿让鱼给啃了一口。咱们大将压后阵啊，等会儿啊，到了献王墓里边，你呀、啊。”全看咱胖爷的本事，我让你开开眼啊，你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
0: 雪莉杨先用云南白药给我的手背止住了血，又用止血胶在外边糊了一层，然后再用防水胶带包住了伤口，以免进水感染发炎，最后还要给我打一针青霉素。我连忙摆手说：“别，我轻伤不下火线，而且我还有点晕针，这种抗生素咱们本来就没带多少，先留着。”雪莉杨不由分说，让胖子把我摁倒在地，强行打了一针，这才算罢休。测定了一下方位，见河道边上勉强可以通行，便背上了装备，准备开11号沿着这条地下运河走出去。我们沿着河道而行，见这条为修建王墓而开凿的水路，那规模的确是不凡。原以为献王是从古滇国中分立出来的一代草头天子，他的陵墓规模不会太大，但是仅从穿山而过的运河来看，这位擅长巫毒藤术的献王当真是权势熏天呢、啊、山壁对面的水声隆隆地响起来，但是明明听见了水流的声音，却是无路可绕。我们很多大大小小的窟窿，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能容一个人钻过去的石孔，便用

0: 登山绳，把背包拖在身后，按照顺序钻过去。我们终于见到了山中的一个巨大的瀑布。我们从石窟中钻出来的位置，正好在瀑布的下方。另有一条水流从对面汇进了瀑布下的河道，顺着水流的方向看，远远有些光亮，好像出口就在那边。雪莉昂对我说，这条汇进瀑布的水系大概才是当地人采石过程中发现的水路，看这附近的河床地貌也不会超过几十年，否则有这条水路，修献王墓的时候也不用在遮龙山中加工运河了。我对雪莉昂说，此类地貌就是常年被水冲刷形成的，我以前做工程兵的时候多少了解一些，像这样的地方整个山底下早已经被澜沧江的无数条的支流冲成了筛子了，有些地方积水的深度，但是这一路多利险恶呀，都想早些钻出这个山洞，于是便不再去理会那些遗迹，匆匆赶路。顺着水流走的尽头处，那河水依然在向前流淌着，但却是流入了地下。这个山洞要比山外的地平面低洼一块，所以在外面见不到这条山中的大河。我们又往上爬了一段山岩堆积的斜坡，眼前一亮，终于算是成功的穿过了遮龙山，来到了外边。回首观看，正是身处遮龙山的峻壁微风之下，头顶最高处云层厚重。再看前边，那四周全都是群山，中间则越来越低，全是大片的原始森林，茫茫苍苍，有很多根本叫不出名目的奇花异木，其中更散布着无数的沟壑深谷、溪流险滩，有些深谷在阳光下清晰的能看见里面的一草一花，然而越看越觉得深不可测，幽深欲绝，使人为之目眩。而有些地方则是云峰雾锁，一派朦胧而又神秘的景色。我取出了人皮地图，确认着进入重谷的路径。胖子举起了望远镜观看下边的丛林，他看着看着，突然一把拉住了我的胳膊，把望远镜塞到了我的手里，说，
1: 我说甭翻地图了，你走，那边有许多金色的大蝴蝶，那条山谷肯定它就在那边。
0: 听到胖子说发现那些花应该是蝴蝶兰，啊，想不到细与我们熟悉的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大不相同。长言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大兴安岭中树木树冠的高度都差不多，树与树相互之间可以协力抵御大风，而这里呢，地处两江三山环绕交加之地，中间的盆地山谷地势低洼，另外呢，云南是四季如一，没有季时的风，地势越低的地方越是潮气滋生，全年的气温维持在25到30度左右，一年到头都见不到刮上一次风，所以呢，各种植物都是尽情的在生长着。森林中后茎、藤本、木质和草质复生的植物，根据本身的特性不同，长得是高低有别，参差错落。最高的是云南有名的望天树，

原本这种大树是北回归线以南才有，但是这山坳里的环境独特，竟然也长了不少顶天立地的望天树。只有少数几处面积比较大的水潭子上面才没有植物覆盖，深幽处更有不少地方都是云雾缭绕，在远处难以窥其究竟。哎呀，那总不能凭着几群金色的大蝴蝶就贸然进入这森林吧，这里环境之复杂，难以用常理来揣摩呀。人皮地图呢，绘制于汉代，传到今天时隔2000年了，地图中标注的地形地貌特征早已经是面目全非了，除了一些特定的，有一段残墙，那是一处以人力在蛇河上修筑的古大小水路相互连通，那已经是变得非常的错综复杂了，甚至有可能改道流入了地下了。旧河道早已经被植物的泥土彻底的覆盖了，所以胖子所说的方法并不可行。三个人稍作商议，又看了看时间，这个时候已经是下午3:30了。我们从上午9点左右乘坐竹筏进入折龙山，到现在为止一直就没有休息了，所以决定就地作为中继点，先休息20分钟，然后向北，争取在日落前找到虫谷的入口，然后在那里扎营，明天一早进谷。我们找了一块稍微平整的山坡坐下，然后取出些饼啊、牛肉啊，稍稍的充饥。胖子说，我以前在地理杂志做摄影记者，曾经看过许多关于动物、植物的相关的资料。刀齿葵鱼在亚洲的印度、米支那、老挝以及美洲靠近北回归线附近及20度地区内的水域都有存在。每年中秋月圆的时候是刀齿葵鱼的产卵期，它们本身没法在太热的地区生存，但之所以生活在偏热的北回归线的附近，就是为了到水温高的地区去产卵。产卵之后呢，刀齿葵鱼就会立刻死亡，鱼卵在温度较高的水流中孵化，又回游到阴冷的水域继续生存。刀齿葵鱼奇特的生存环境使它们的数量稀少，生存空间非常的狭小。这个季节并不是产卵期，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它们游出山洞。不过我们回去的时候，那可需要小心谨慎了。由于大量降雨的原因，折龙山的水路全部变成了相互贯通的水网了。如果按原路返回，指不定在山洞的某段河道中还可能会碰到他们。听了雪莉杨对刀齿葵鱼的详尽的解释，我和胖子才略微放了心。胖子觉得自己刚才有点露怯，希望把面子找回来，于是对我和雪莉杨说，这些臭鱼烂虾能搞出多大动静？我之所以觉得他们有点那什么，是因为这战术上咱不是要重视敌人吗？是不是？雪莉杨说，这些鱼倒不足为虑，我只是反复在想，河道中倒悬着的人影，我在想，好像他们不会是用来喂蟒这么简单。但是藤树十分的

叫蛇河。按照常理呢，找这条蛇河并不算难，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这山下的植被不给他罩住，你根本就无处着手。绝壁下的丛林更是难以行走了，走进去之后一只蝴蝶也没有见到，竟是大小的蚊虫独蚁，而且没有路。在高处看着是一片绿，进去才发现藤萝蔓条长得太过茂密，几乎是无法立足，只好用工兵铲和砍刀硬生生地开出一条道路来，同时还要小心地回避着那些毒蛇，其中的艰苦真是不堪忍受啊。眼看着太阳已经落到了山后了，大地逐渐被黑暗吞没了，原始森林蒙上了一层漆黑的面纱，而我们并没有走出多远。本来想在天黑之前找到蛇河已经不可能了，只好先暂时找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过夜吧。森林中的夜晚是充满了危险的，而且这里又处于大山大川之间，气压的变化很大，所以我们必须找到一块没有太多的蚊虫而又稍微干燥的地方，点燃了萤火才可以过夜。最后在两棵大树下找到了一块十分平整的大青石，用手电照了照，附近没有什么蛇蝎之类的。三个人非常累，便匆匆地取出了燃料，生了个火堆，四周呢用小石头把它围住。由于空气过于潮湿，必须取一点火将青石烘干了，把石头缝隙里的苔藓和湿气烤干，然后再把睡袋铺上，免得睡觉的时候湿气入骨落下病根儿。雪莉杨去到附近的泉水边打了一些水，经过过滤就可以饮用了。我支起了小型的野营锅，烧了一些开水，把从彩云客栈中买的挂面用野营锅煮了，什么调料都没放，免得让食物的香气招来什么动物。在煮熟的挂面里边胡乱地泡上几块耳饼，就当做晚饭了。唉，还不知道要在这山谷里走多久呢，所以呢就没舍得把罐头拿出来吃。胖子呢，他不住地抱怨伙食太差，嘴里头都快淡出鸟了。说起了鸟，就顺手抓起那把剑威准备打点野味，可是天色已经全黑了，只好作罢，重又坐下来吃。胖子一边怪我煮的东西不好吃没滋味，可是一边吃了三大盆。吃完了饭，我们决定轮流睡觉，留下人放哨，毕竟这原始森林危机四伏，谁知道晚上跑出来什么毒虫猛兽啊。藕一半缸由我来支，我抱着剑威，把六四式的子弹也压满了，把火堆压成了暗火，然后坐在了离火堆不远的地方，一边哼哼着时下流行的小曲打发着困意，一边警惕着四周那黑暗的丛林。唉，我对面这两株大榕树，那生的是颇为壮观呢、啊。树身如同石柱般的粗大，树冠低垂，沉沉如盖。两只粗大的树身长得如同麻花一般，互相拧在一起，绕了有四五道，形成了罕见的夫妻树。树身上还是

0: 长了许多叫不出名称的巨大的花朵和寄生植物，好像是森林中色彩绚烂缤纷的大花篮。我正看得入神，却听见躺在睡袋中的雪莉杨突然开口对我说：这两棵树活不多久了，寄生在两株榕树身体上的植物太多了，老榕树吸收的养分入不敷出，现在这树的中间部分多半已经空了，最多再过三五年这个树便要枯死。是啊，有些事物到了最美丽的阶段反而就距离毁灭不远了。我听他话里有话呀，表面上说树，好像是在说我们背上从鬼洞中得到的诅咒。我不想提起这些扫兴的事儿，便对雪莉杨说：哎呦，也都这么深了，怎么还不睡觉啊？啊，是不是一闭眼就想到我那伟岸的身躯啊？所以辗转反侧睡不着了。雪莉杨说：要是我闭上眼睛想你就好了，现在我一合眼脑子里就是遮龙山山洞中的人影，越想越觉得恶心，连饭都不想吃，到现在也睡不着。对雪莉杨说：
1: 哎呦，既然你睡不着，那就发扬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了，把我的岗给替了，等你困了再把我叫起来。
0: 雪莉杨笑着说：想得挺美，你跟胖子 一睡起觉来打雷都叫不醒。我睡不着啊，也不跟你换，免得后半夜你装死不肯起来放哨。哎，反正睡不着，不如你陪我说说话吧。这个时候森林里静悄悄的，一丝风都没有，所有的动物睡过去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忽然被人轻轻地推醒了，我虽然困乏，心中却隐隐觉得有一丝不安。此刻被人一推，立刻就醒了过来。这个时候，天空上厚重的云层已经移开了，清冷的月光洒将下来，把我唤醒的人正是雪莉杨。雪莉杨见我睁开了眼，立刻把手指放在了自己的唇边，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示意我不要大声说话。我看了看四周，胖子仍然在睡袋里睡得跟死猪似的，我的身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张毯子。这个时候我的大脑刚刚从深度的睡眠中醒过来，还有点不大好使，但是随即明白有情况。只见雪莉杨已经把6.44的手枪握在了手里，用另一只手指了指那两株缠在一起的夫妻树，又指了指自己的耳朵，让我仔细听听那树中的声音。我立刻翻身坐起来，我侧耳去听，虽然我没有鹧鸪哨那种全手叶的顺风耳的功夫，但是在这寂静无比的森林里，离那树又那么近，我清楚地听到那树内传来的紧一阵慢一阵的轻轻的敲击的声音。那声音不大，但是在黑夜里却显得甚是诡秘，完全不成节奏。是什么东西发出来呢？不对不对，绝对不是啄木鸟，而且那声音是从上边的树干中传出来的。难道树里边有什么东西？想到这儿，我不免有些许的紧张。

这些东西就可以跟他斗上一斗。这个时候，这个声音微小怪异，而且没有规则。我开始也以为是动物发出来的，当时刚刚仔细一听，我听出了一小段摩斯通讯码儿的信号。然而这个信号只出现了一遍，后边就开始变得不太规律了。也许是因为信号的声音比较小，我极有可能漏听的一部分。我真是一头雾水了，但是我的心中不安更加强烈了。我小声的对雪莉杨说：“摩斯码，那就是那个只有长短两个信号的国际电码。”你听到的是什么内容啊？雪莉杨说：“三短，三长，三短，就是滴滴滴，哒哒哒，滴滴滴。那翻译出来便是国际通用的求救信号 SOS。”我对雪莉杨说：“我说啊。”别是自己在吓唬自己吧？啊，这摩斯码虽然在世界上普及的最广，但是毕竟是用英文压码的密电码啊！啊，这片林子，除了民国那阵子，哈、啊，瞎子等那帮人来过，再就是有几个采石头的工人来过呀。他们也只是出于好奇心穿过山洞进来，在森林边转了转就回去了。那当地人是非常迷信的，但是不敢来这遮龙山后的森林的，因为他们怕撞到鬼。鬼呀！我说到最后一个字儿的时候，自己觉得也不太吉利，就急忙啐了一口，心中默念道：“百无禁忌，催。”雪莉杨对我一摆手，让我不要说话，再仔细听。那声音又从树中传出来，这回听得真切，又短又长，果真是三短，三长，再加三短，短的急促，长的沉重。这个时候，雪莉杨已经把狼眼从包中取出来了。他说：“我到树上去看看。”我一把拉住他说：“去不得呀！你看，空中的月色泛红，林中妖物渐浓，树里必定有死人。这声音就是传说中的鬼信号。”雪莉杨说：“什么是鬼信号啊？我怎么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呢？”同在人间蒸发了似的，那些鬼魅般的信号也就随即消失不见了。所以这就是传说中的勾魂信号。这个时候，雪莉杨已经把登山头盔戴到了头上了，对我说：“这种捕风捉影的谣传，能够吓得住谁？这里已经进入了献王墓的范围，所以任何不寻常的状况都可能与献王墓有关。我们必须查个水落石出。再说，万一真是有被困住的人在求援，咱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啊。”雪莉杨说完，就用登山镐挂住了树干上的粗大的藤蔓，攀援而上。他的动作非常快，几下就爬到了一半的地方。这两棵纠缠在一起的夫妻老树，高有20来米，直径100余米的树冠遮住了月光。再加上树上的枝叶太过繁密，在树下用狼眼手电筒最多能看到10米之内的高度。我们的藤

0: 让胖子在树下接应，然后男孩我攀到雪莉杨的身边，这才看得清楚，在幽静如霜的月光下，有一段巨大飞机的机舱倒插在两树之间，机尾翼都不知去向了，机身上破了数个大洞，破洞里塞满了东西，无法看见里面的状况，舱门已经与机身脱离了，撞的是完全变了形，到处都是锈迹斑驳，长满了厚厚的苔藓和藤蔓，几乎已经同树干长为了一体，起落架卡在了树缝之中。我转头看了看另一端高大苍茫的遮龙山，我心里想，这飞机八成是撞到了山上，碎成了数段，这节机舱刚好落在了树冠上，这么大的冲击力，附近的树木也只有这两棵罕见的巨大的夫妻树可以承受了。雪莉杨指着用伞兵刀刮开的一大片覆盖住机身的绿色的植物泥，让我观看，那里赫然露出了一串编号。我不太懂，这儿离缅甸不远呢。看新闻上说，怒江大峡谷一带和离这儿很近的高黎贡山，已经先后发现了几十架美军运输机的残骸了。1942年到1945年这三年之中，美军在中缅边境和后期的驼峰航线上坠毁在中国西南境内的飞机，那不下600-700架呀！想不到，也有一架坠毁在这儿了。胖子在树下等的心焦，这个时候大声的喊起来：“
1: 我说，喂，老魏，嘿！”你们俩在树上干什么投机倒把的勾当呢？嘿，还让我在树底下给你们站岗。哎，那树上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啊？啊！
0: 我顺手折了一根树枝，从上边投向树下的胖子。
1: 下嚷嚷什么？
0: 我们在树上找到了一架美国运输机。等我谈明白了就下去。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刚才从树中发出的求救信号的敲击声，看了看这运输机的残骸，它撞成了这样，怎么可能还有人幸存下来呢？那信号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机组飞行员的亡灵？他阴魂不散，他还在不停地求着救。这个时候，天空中云层突然把月亮遮住了，树上立刻暗了下来。我屏住了气息，对雪莉杨打了个手势，与他一起把耳朵贴在机舱上，探听里边是否还有那个诡异的摩斯码的求救信号声。这一听不要紧，我刚把耳朵贴在机舱上，就听见里面当当当三声急促的敲击的声音，这声音来得十分的突然，我吃了一惊。要不是左手用登山镐牢牢的挂住，我险些从树冠上翻滚着掉到地上头去。我们自始至终就没敢发出太大的动静，除了我对树下的胖子喊了两句之外，我们都是低声说着话呀。从上树开始就没再听到那个鬼信号。这个时候，那声音突然从机舱里边传出来了，因为离得太近，声音异常的清晰，怎么能不叫人心惊呢？我和雪莉杨对着望了一眼，只见他也是满脸的疑惑的神情。真见鬼！莫非里面真有什么东西？我刚才看到机舱最上边有一块破铁板，咱们把它起开，看看里面的情况。
2: 这雪莉杨不怕，我自然。

也不能表现出恐惧啊，我便点头同意了。好，好。那里面如果还有美军飞行员的尸骨，咱们就设法把他们暂时给埋葬了，再把身份牌带回去。剩下的事儿呢，那就是通知美国领事馆了，让他们来取回遗骨。美国人不讲究青山处处埋忠骨那一套，他们肯定是要把他们盖上国旗，带回他们老家去的，对不对？薛良说：“我也是这么打算的。”动手吧。机舱里万一要是……哎，要是有什么东西，就用摸金校尉的黑驴蹄子对付他。我故作镇静的笑了笑。要人了，要什么也不用杵他。这是一架军用运输机，说不定里边还有什么军用物资呢，呵呵，最好有炸药之类的。到先王的斗，也许还能派上用场呢。我看准了一片可以落脚的树杈子，在树缝中装了个利用张力固定的岩钉，再把登山绳把自己和岩钉固定住了，以登山镐去撬机舱顶上那块变了形的烂铁板。雪莉杨在旁边用伞兵刀割断了缠在铁板上的植物藤蔓，协助我把那块铁板打开。由于隔了40多年，飞机毁坏的又比较严重，被不断生长况，那是足够了。我的心这时候悬到嗓子眼儿了，我慢慢的把头靠过去。这个时候，森林里异常的安静，机舱里边，腾腾腾，敲击的声音一下一下的传来，每响一声，我的心都跟着悬高了一截儿。头灯的光柱射入了漆黑一团的机舱的内部，首先看到的那就是一个驾驶员的头盔，好像这具飞行员的尸骨刚好挂在被我撬开的铁板下，不过他低着头，可能是飞机坠毁的时候颈椎摔折了，脑袋悬挂在胸前，机体变形比较严重，那缺口又狭窄，我一时看不清那头盔下尸体的好坏程度，但是可以肯定脑袋和身体呈现的角度是根本不可能是活人做出来的姿势的。太要伸手去把那头盔抬起来，谁想到那原本低垂着的飞行员的头盔突然轻轻的动了几下，似乎想用力把头抬起来，他每动一下就传来当一声撞击铁皮的响声。我此刻已经出了一身的白毛汗，我暗叫一声哭血，这回绝对是碰上僵尸了。我小时候最怕听的那就是僵尸在棺材里敲棺材板的那个故事，今天真碰着，也不知道摸金校尉自古用以克制僵尸的黑驴蹄子现在用起来他是否管用。我硬着头皮用登山镐揭掉了那只残破的飞行员的头盔。

另一只手举起了黑犁蹄子，我就塞过去了。然而是那头盔下忽然射出了一道金色的强光，头盔下出现的是一双金色的巨眼，这双眼睛发出了两道冷冰冰的凌厉的金光，似乎比我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还要刺眼。那如电一般的目光和我对视了一下，我的心里的正自骇意，这双眼睛那真是让人三魂满天飞，七魄着地滚呐、不过这绝不是美国飞行员变得僵直，就在这一瞬间，时间仿佛突然变慢了，黑暗中灯光闪烁不定，我虽然并未看清楚究竟是什么生物的眼睛，却瞧出来这是一只罕见的巨大的禽兽，它弯钩似的嘴中衔着半只绿色的树蜥，脚下还有血淋淋的另外半只，可能是它正从机舱的另一端的破洞飞进来，躲在里边享受着大餐，却被我们惊扰了。那奇怪的敲击的信号声，应该就是它多食树蜥的时候发出来的。还没有等我回过神来细看，那双金色巨眼的主人从机舱里腾空冲出，直扑我们的面门。雪莉杨在旁边虽然也没有看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突见一团黑色的事物从机舱中冲出来，急忙顺势用力推了我一把。我此刻也反应过来了，接着一推之力向后跃开，想不到没看清楚脚下踩了个空，便从树上笔直地掉下去了，被先前预设的保险绳悬挂在树腰。一大团褐色布片一样的事物裹挟着两道金光，像一阵风似的从我的头顶上掠过。那只巨大的猛兽扑了个空，展开了双翅，无声无息地滑入了夜色。我见这只大鸟飞走了，这一颗心才重新落了地。我用登山镐挂住老榕树上的藤蔓，重新爬回了树冠。徐良伸手把我拉上去，对我说：哦，上帝保佑，还好你没有出什么意外。哦，你看清那是什么凶禽了吗？哦，这么巨大，真是当真罕见呢。我爬回树干，喘了一口气，对雪莉杨说：没看清楚，只看那眼睛，倒像是雕鸮。这种林子里，到了晚上还活动的，也就说这种雕鸮最厉害了。它嘴尖爪利，我在东北的时候见过，一爪子下去能把黑瞎子的皮抓掉一大块。我要是被他扑上，那就真该光荣了。徐良说：原来是这种大型的猫头鹰，他们喜欢把窝设在悬崖的绝壁上。怎么跑到这机舱里来了？怎么，你确定你没受伤吗？我对雪莉杨说：哎呦，真是没受伤，汗毛都没碰着一根儿。哎，那机舱后面可能还有个大洞，咱们没看着，雕鸮可能是从那里进去抓小树蜥吃的，野兔、野鼠、刺猬、蛇没它不吃的。这一晚上啊，得吃好几十只才够。咱们听到的那些敲击信号是雕鸮。

0: 石树溪的时候发出的响动。偏偏您自作聪明，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说什么是什么什么什么密电码？哎呦，害得咱们多受了一番惊吓。徐亮对我说，哎，当时真的就像是密电码的信号声吗？ OK， 就算是我的失误，你也别得理不饶人了嘛。等我到机舱里看看还有什么东西。我知道，以雪莉杨的性格，虽然在这里见到了美国空军飞机的残骸，必定要把里边翻个干净，把遇难飞行员的遗体妥善的掩埋了，再拿着他那本圣经念上一通，那才肯罢休，拦也拦不住他。我对此倒是持肯定的态度，毕竟这些老美是二战的时候来帮他打日本鬼子的，虽然在战略上肯定有他们美国自身的利益和目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也算是牺牲在中国的境内了。把他们的遗体埋葬好，回去后再通知他们的政府，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胖子在树下听上边乱糟糟的，忍不住又扯开嗓门大声的喊起来了，
1: 哎，我说你们找着什么值钱东西了没有啊？啊，哎嘿，要不要我上去帮忙啊？
0: 说着话也不等我答应，就卷起了袖子，背着步枪就爬上来了。我满脸惊奇的问胖子，
1: 哎，嘿，你不是有恐高症啊？你怎么又突然敢爬树了？是不是哪根筋搭错了？
2: 胖子说，狗屁，这大晚上黑灯瞎火的，根本就看不出高低来。再说，这简阳老怎么少了我呀？哎，飞机在哪儿呢？
0: 我对胖子说：“你呀，还是小心点吧啊！你笨手笨脚的，跟狗熊似的，在这么高的树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先用保险带固定住了再说。还有啊，你离我远点啊！你这么重，还不把这个树杈子给压断了？刚才我就差点摔下去。”
3: 我嘱咐完了胖子，回头看雪莉杨已经上到了机舱破洞的上方，正准备下去。
0: 我急忙过去打算替他，却发现那个破口的空间有限，只有他才勉强进得去。雪莉杨为了能钻进机舱，把身上的便携袋和多余的东西都取下来了，包括和他形影不离的那枚金刚伞都交到了我的手里，然后用狼眼手电筒仔细地照了照机舱的深处，确定再也没有什么动物，便用双手撑住了缺口，下到了机舱残骸的里面。我和胖子在外边看着，我问雪莉杨，
3: 哎哎，里面有美国人的尸骨吗？
2: 哎，有的话呀，你就用绳子拴住，我们把它扯上来。
0: 只听见雪莉杨在里面答道：“
3: 没有，机头都被撞扁了，驾驶室里边没有尸体，只有两个飞行头盔，也许都在飞机坠毁前跳伞逃生了。”
0: 我对雪莉杨说。
2: 哦，要是没有你就赶紧上来吧。
1: 我感觉这两株老树它直颤悠，怕是受不住这么多的重量，它随时都可能会断。
0: 雪莉杨却没有立刻回答，只见他在机舱里翻着一团东西，隔了好一会儿才说，
3: 我想这有几个箱子装的是武器和弹药，我看看还有没有能用的。咱们很走运，很走运呢，有一小部分很完整的，想不到隔了40多年。
0: 我和胖子听说里面有军火，都很兴奋，还没进虫谷就碰见了这么多猛兽，

只恨进山前没有搞到更犀利的武器，那种打钢球的气枪在林子里真是没什么大用处，无法形成持续火力的枪械，用起来能把人活活的给急死。运输机机舱里的美式装备虽然都是旧式的，那总比拿着鸟枪进山要强上百倍了吧。我想问，都有什么枪支啊？却忽然觉得我身后不太对劲儿。这片林子从上到下从来就没有感觉到有风，这个时候却有一丝阴风掠过。那风虽然无声无息，但毕竟还是被我发觉了。出于本能，我立刻按动了金刚伞伞柄的崩簧，把那伞向后撑开来。

啥都愿意给啊。

转第二遭，遇见熟人不答应，走村串屯，我当游郎。

爷你快将我儿

马风吹乱，昨夜枯草挂屏边呐，脸上的皱纹风霜刻是满面，灰尘点点斑呐，头盖垂帘，两腮斜，两汪泪水，眼中含。

见破罗衫，是脚上布鞋，张着嘴走一步鞋底儿一呼扇，一步一颤声声唤，去要百家饭呐、啊，就去会唱解解口，怎奈无更寒呐、啊？眼见他身打颤，还想将我呼啊！眼见他站不稳，还敢把牙一拦呐、啊？眼见他伤心人，说出那欢心的话啊！眼见他想哭却笑，更让人心酸呐、啊。心一酸，想开口来把那个字儿来喊，只觉得有个面团儿，他在嗓子边儿作孽，我都没把亲娘还呐、啊。到此时好比那鸭子吃酱杆，直播难

0: 长百节，肝肠断。
1: 在一旁跪下我正堂堂无耻难呐、啊！哎呀，我的贤妻呀、啊，
2: 贤妻！
1: 叫贤妻莫忧愁，黄泉路途远，好摇起我做事，对起苍天呐、啊！妻死后我天天烧香，常祝愿呐、啊，年年为你画纸钱，吃饭时我为你摆下一双筷子一只碗，礼让三次我在餐呐、啊，得胜后我到你的坟前去祭奠呐、啊，天下的父老乡亲与咱心相连，贤妻你娶一成人西归去，送贤妻还有这潇潇落水巍巍山川呐、啊，哎呀我的贤妻呀、啊。

谁能含笑送你出营盘，临死前再让我看你一眼，不负

也别当害民官，害民官千人恨来万人怨，危机在九泉之下也跟你受牵。

别让我在九泉之下天挂牵，两军阵前要放冷箭，上阵之前你就莫叹，走路小心绊马索，走大路最好走中间，过河你要先试试水深浅，登山也别忘了把鞋穿，出汗时可千万别坐冲锋岗，酒醉别我那滴水烟，小心。

0: 全。
1: 我坐箭战袍，为你把孝。
0: 丁香长香，岂为丈夫守身如玉？剪莲花长香，盖苦花香甜。剪残剪长香，春蚕到死丝不断。珍珠檐下长香，高山作证的苦姻缘。倘若说人死，真有那灵魂在呀，我也能夜夜托梦到君前。想起时你把为妻还，两军阵前我保你平安。没事时你常回去把我看，别做了。

0: 看哪、啊。
1: 两关哪、啊、关、
0: 啊？你这白天抢嘞、啊！

是十样的紧呐、啊，可是大头啊。

是配歌手啊，十里香。

是仙人的掌啊。

0: 爬山的虎啦，啊虎哎，
1: 养个地的强
0: 虎啦，还有个养鱼缸啊，哎呀，
1: 五个池缸盛了水，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0: 这缸里装啊。双成对啊。

0: 那就添了过屋了。
1: 姑娘要是大了啊，
0: 难以找少郎啊。
1: 常言说这人过六十，
0: 都是这花家子啊。
1: 姑娘要是再大了啊，
0: 八成得找二房啊。
1: 这姑娘是再大了啊，还得找
0: 不好找啊。那边也有香啊，带领着姑娘我们往前了走，八宝啊
1: 停
0: 前了，前的香叶啊香啊，
1: 这个锁上的小红娘
0: 有
1: 香啊，那那
0: 小红娘在一旁搭上枪，这么眼看鼓打这三更后，这花园了哪有炉了哪有香啊，
1: 我们何不照着鼓打了地上去楼头的楼呀楼，
0: 茶草这味黄。

0: 旁急急忙忙啊，会见了小红娘来。刘平君啊，事儿我猜透，我得去向那个小蟑螂。这是你们两个没摆花灯，没入洞房，没吃着啊，子孙饺子叫长寿面，到下晚还没捞着啊，来碗宽心汤啊。
1: 你这话了说的样样面红过，丫鬟，你少发光啊！等我回到了北楼去，你报报那个花名给我听听。
2: 今天，
1: 啊，
2: 姑娘不高兴。
1: 哟，你说呀，这姑娘啊，还不高兴了？你别不高兴啊，远妈呀，就活到这么大岁数，一年四季开什么花就愣不知道呢。
2: 远妈您不知道？
1: 真不知道。
2: 把姑娘说给您听。远妈听。
1: 哎，
2: 花给四季皆应景，即使天上地造成。
1: 远

时半碗饭，我盛在了你的碗，为妻我背着你

繁华如同在肝胆呐、就好像我的儿女闺面前呐、看孩子好像两只小雏燕呐、来人间几春秋话刚说全呐、就好像刚出的小鸟羽毛还没满呐、怎忍心在我的刀下把

0: 眼睛，
1: 保险左右红花又露白干，喝上一口干口甜，有清酒有白酒，有啤酒绍兴酒，葡萄酒了味道鲜，你喝几坛提几坛，新娘楼上嘛酒名报，酒名多了报不全，
2: 要喝茶，
1: 哎要喝茶这更不难，就把茶名报一番，这个有红茶，这有绿茶，花茶品种样更全，有茉莉有灵界，月季对红八宝莲，君子来仙客玉，还有水仙和牡丹，浔阳楼上嘛茶名报，茶名多了报不全，
2: 吃汉菜，
1: 哎吃汉菜这更不难，就把汉菜报一番，金针木耳黄花菜，驼蹄胸掌鹿肉干，野鸡脖子红耳腿，核桃栗子鲜杏圆，牛羊肉这也不膻，刨鹿肉是分外鲜，浔阳楼上嘛汉菜报，汉菜多了报不全，
2: 吃大菜，
1: 哎吃大菜这更不难，就把大菜报一番，有个厨子刘老三，伸手拿过牛耳尖，猪脑瓜砍两半，削脖子添牙盼。

错，我早

转眼来到天地桌，一点栗子还有一点枣泥，头发粘前大葱两颗，聪明伶俐枣栗子，结发的小夫妻都要难得个说啊。

折腾了一天，你饿不饿？你要不吃你就喝，到底讹我红了脸啊！你们看。

骨一回放羊血，埋在当年的草庐前，渴了还能喝口清泉水，饿了还能把野菜饭，没事是你山山岭岭走一遍，生前死后心相连，肩并相长相，岂为丈夫守身如玉，剪莲花长香，甘苦花香甜，见残见长香，春蚕到死丝不断，珍珠眼下长香，高山作证的苦姻缘，倘若

霜客是满面灰尘点点斑呐、头盖垂帘两腮斜，两汪泪水眼中含呐、守住这乖闺儿啊，身打颤呐、马声急尖，破罗衫是脚上不鞋，张着嘴走一步鞋底一呼扇，一步一颤声声唤，去要百家饭呐、就去会唱姐姐空，怎奈无更寒呐、眼见他身打颤，还想将我扶啊，眼见他站不稳，还敢把牙一拦呐、眼见他伤心儿，说出那欢心的

块呀、啊，眼见他想哭却笑更让人心酸呐、啊。心一酸想抬头来把那个字儿来喊，只觉得有个面团他在嗓子边，多年我都没把新娘换呐、啊，到此时好比那鸭子吃酱肝，直播难回弯。

好的肚子鼓大包啊，赞扬你从见天日比啥都好，而甘愿留在这儿破瓦寒。

回皇宫睡炕头，干娘。

水河边一块烧锅

0: 敢见面，
1: 你黄就是
0: 好几年了、
1: 啊、没想到啊，没想到贤妹如今变成大嫂啊，
0: 距离我出阁这才二十八天哪、
1: 啊、再来提前帮助就好了。
0: 贤妹呀、啊、
1: 问贤妹你的婆家在哪住啊，改日登门去问安，
0: 为了

0: 在上一集讲到，袁绍与曹操的人才之争中，有很多人离开袁绍投奔曹操，其中有一位关键人物谋士郭嘉。郭嘉从小胸怀大志，在20岁时就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天下即将大乱，于是隐居以待时机。最初郭嘉投奔到在当时势力最强大的袁绍麾下，袁绍也对他极为敬重，并把他作为人才厚礼款待。然而郭嘉却在曹操招贤纳士之时神秘地离开袁绍，投奔曹操的帐下。郭嘉可以说是对袁绍和曹操都有独到的见解，那么郭嘉为什么要离开袁绍投奔曹操呢？这里面究竟有着怎样的玄机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为您细品曹操的用人之道。易中天品三国之天下归心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上一集我们讲到曹操前期的五位重要的谋士，荀彧、荀攸、程昱、郭嘉、贾诩，都是主动投奔曹操的。其中有4个来自曹操的对手的阵营。那么郭嘉和荀彧呢，是从袁绍那里投奔曹操的。郭嘉临走的时候啊，跟袁绍的谋士说了一番话，这番话呢很重要。郭嘉是这么说的，他说：“夫智者审于良知，故白举白权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图效周公之下士，而谓之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绝，欲共济天下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郭嘉的这段话呢，有3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一个智慧的人，尤其是一个准备做谋士的人啊，要能够善于为自己选择一个好老板。你要是老板选错了，那你这一肚子的学问知识谋略，那你就没有用武之地。如果你老板选对了，那你就可以功成名就。第二层意思呢，袁绍不是一个好老板。为什么呢？袁公图效周公之下士。那么周公是如何下士的呢？一木三卧放，一饭三吐哺。就是说他正在洗头，突然有人通报说有一个人才来了，马上停止洗头，把头发抓住去接见。他正在吃饭的时候，有人通报说人才求见，马上把嘴巴里的饭吐出来，然后出去接见。洗一次头他三卧放，洗吃一次三饭他三吐哺，非常的尊重的人才，求贤若渴。郭嘉说呢，这个样子袁绍是学会了，但是没有学到周公的精髓。所以袁绍的礼贤下士呢是靠不住的，何况你袁绍本人还有一些是什么毛病。所以袁绍不是好老板。还有第三层意思，所以郭嘉没有明说，我们可以猜出来，那就是曹操是个好老板。
0: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在谋士郭嘉的眼里，曹操才是一个能够成就大事的人，所以他才毅然决然地离开袁绍投奔曹操。 也就是说，人才都是得贤主而归附的。因为人才只有在一个好老板手底下，才会实现自己最大的人生价值。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做一个好老板呢？易中天先生又为什么认为曹操是一个好的老板呢？
1: 那么曹操怎么就是个好老板呢？也有以下几点表现。第一，是知人善任，为才所宜。为才所宜是荀彧和郭嘉这两个人对曹操用人之道的评价。为才所宜和知人善用啊，或者知人善任，它是统一的。什么叫知人善任？包括三个内容。第一是知道哪些人是人才。第二，知道这些人是哪方面的人才，或者哪种类型的人才。第三，知道把这些人放在什么位置上最合适。这个就叫做知人善任。知人善任，第一是知人，第二是善任，而善任就要为才所宜。比方说我们一再提到的崔琰和毛玠，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作风正派，清正廉明。曹操就让他们去主持组织部和干部部的工作，选拔官员。果然他们两个选拔推荐上来的那都是德才兼备的啊。再比方说早知和任峻这两个人，这两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任劳任怨。曹操就让他们去屯田，结果曹操的屯田制得到了贯彻的落实，曹操获得了丰厚的粮草和经济基础。这正是曹操用人的第一个特点，知人善任，为才所宜。这个特点呢，连最讨厌曹操的人，比方说写《容斋随笔》的洪迈，他也承认。洪迈对曹操的用人也有这么一个评价：至孝一官，全分一郡，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就说他不管安排什么人做什么事儿，都非常的合适，都非常的称职。这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推诚取信，用人不疑。这个呢是用人的一般原则。那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个会用人的人都是这么做的。但曹操这里有一点特殊，特殊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曹操啊，第一，他身处乱世。乱世的特点是什么呢？人心浮动，人际关系紧张，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和诚意。用曹操的话说，这叫做上下相宜之秋也。大家都不信任，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是曹操的双重角色。曹操这个人用周瑜的话说，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当然这个事情我们现在也不能肯定的说，那曹操到底是不是汉贼了。至少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曹操在前期那他还是想这个把汉王朝维护下去的。那他后期的个人野心膨胀，变成奸雄，想取而代之。但是即便在前期，曹操也未尝没有自己的小算盘。他名义上是为汉王朝招纳人才，实际上他是希望这些人才为他所用。但是这样一来，他有一个优势，他也有一个劣势，就是曹操的奉天子一定不成， 或者说挟天子以令诸侯，它有优有劣。优势是什么呢？它可以利用中央政府、大汉王朝、现任皇帝的名义以及这个政府的官位、爵位、俸禄来招揽人才，比刘备、比孙权要方便一些。他的劣势是什么呢？就是他弄不清楚他招来的是为谁服务的，是效忠皇帝的呢，还是效忠他的，他搞不清楚，这就难免会有猜疑。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曹操阵营复杂。那他这个阵营里面有原来东汉王朝的官员，有新招聘和新选拔的官员，有曹操自己带出来的人，也有别人的阵营里面投靠曹操、投降曹操、投奔曹操的。那么这些人之间他也是互相猜疑，也就是说对于曹操来说，信任和诚意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环境、在这个条件下格外的重要。而曹操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领导人，一定要表现出自己的宽容和诚意。我们前面一再讲曹操对那些啊，包括那些背叛他的人都那么宽容，他对张绣啊，对魏总、对毕诚，还有对曾经恶毒攻击他的人，比方说陈琳啊，对这些人这么样的宽容，他是为什么？他就是要向天下人表示，我曹操这个人确确实实是真心诚意的希望天下的人才都到这里来为国家效劳，我是非常诚恳的，哪怕你们背叛了我，我也不在乎，也不后悔，也不计较，甚至我也不惩罚，只要你再来。他就是为了表达这个诚意嘛。那么这样的一种信任和诚意，他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的是忠诚。比方说于禁是曹操自己亲手从行伍当中提拔起来的将领。曹操第一次南征张绣的时候，张绣不是投降了曹操，然后又反叛了吗？反叛的时候就打得曹操有点落花流水了，这是曹军呢是很混乱的，但是唯独于禁的这个队伍非常的整齐，一路整理着自己的队伍，一路敲着鼓，有秩序的撤退。撤退的路上呢，碰到几个其他人手下的士兵啊，衣衫不整，狼狈不堪的样子。于禁就问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们说我们被青州兵抢劫了。青州兵是什么呢？青州兵就是投降曹操的黄巾军。这个黄巾军投降曹操以后呢，曹操把他们收编为青州兵，曹操对他们呢特别宽容。这些人一看曹操打败了，他就起来作乱，就把曹操其他的队伍呢抢劫了。于禁看这还得了，既然都是曹公的队伍，怎么可以这样做？然后队伍开过去，把青州兵整治了一顿，然后再往回撤。这时候青州兵挨了于禁的整，就赶紧跑到曹操去告了于禁一刁状。等到于禁回到大本营的时候，这个上上下下已经是沸沸扬扬了。但是于禁呢，仍然首先整顿好自己的队伍，安下营寨，没有及时去见曹操。当时就有人跟于禁说，青州兵都告了你嘞，你还不去向曹公说清楚，你在安营扎寨干这些事干什么？于禁说，敌兵在后，说来就来，我们不做好准备怎么迎敌呢？攻势要放在前面，我于禁的个人的进退荣辱要放在后面。再说了，曹公是何等英明的人， 他怎么会去听信谗言呢？安顿好部队以后，做好了战斗准备以后，于禁才去见曹操，曹操大加表扬，说于将军你真是有古之良将的风度啊，太好了。这是什么？信任换忠诚。
0: 曹操在对待人才上能够量才而用，并以相互信任架起了人才沟通的最佳桥梁，因此曹操手下人才的能力得到了最大的发挥，所以曹操往往在失败的边缘能够与众将领齐心协力共度难关，尤其是在一个尔虞我诈的乱世，这更显示出了曹操的诚意与宽容。可是宽容只是表现了曹操的人情，有人情味的军队就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吗？曹操又是依靠什么样的用人之道来树立自己的权威的呢？
1: 曹操用人的第三个特点是令行禁止，赏罚分明。曹操治军是很严的，他多次下达和颁布各种命令，要求严明军纪。因为曹操很清楚，一支没有纪律的队伍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而且曹操还能够做到以身作则。有一个有名的故事，可能观众朋友们都很熟悉，就是有一次在行军的时候啊，曹操下达了一个命令，不得践踏农田，他要保护农民嘛。啊，谁的马如果踩了麦田，那是杀头的罪。所以曹操的那些骑兵呢，全部下马步行，啊，一只手牵着马，另外一只手用武器，啊，用戈啊什么东西，把这麦子护住，小心翼翼的走。曹操自己没有下马，结果马惊了，一家伙跳到麦田里面，曹操的马践踏了麦田，曹操马上下马，把这个军法官叫来说，该当何罪？军法官说，这个杀头。那曹操说，那就请你行刑吧。军法官说，那怎么可以呢？是吧？啊，这个反正古代也有这个传统嘛，这个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罚不施于尊者，统帅怎么能够杀头呢？曹操说，那没有办法，那就割一把头发吧，自己拔出剑来，把头发割了一片扔在地上，表示受过罚了。那这个故事是记载在一部对曹操很不友好的书里面，这个书的名字叫《曹满传》，用来说明什么呢？说明曹操虚伪奸诈。啊，说是你说你下到命令说踩了麦田就要杀头，那结果你弄个头发下来。其实不然呐，曹操这个也是受刑的，叫坤刑。坤刑就是把头发剃掉。因为古人认为啊，这个身体肤发受之父母，是不可以放弃的，而且这个坤刑呢，它是带有侮辱性的这样一个刑法，所以他还是受了刑呢，还是表现了曹操的这个执法严明。那么曹操罚得重，赏得也不含糊。曹操奖赏部下，他有一个特点，他就是不像某些豪帅那样凭一时的兴致。我们知道这个军阀混战的时候会有很多所谓豪帅，啊，一仗打下来以后，哎呀，他这一仗打赢了，来来来，割几个分了，啊，这个给你，这个给你，这个给你，啊，随便拿，好像很豪爽，其实没道理。曹操如果要奖赏一个人，肯定有两条。第一，这个人一定是立下了赫赫的功劳；第二个，曹操的奖励一定十分到位，就是曹操给你的奖励啊，一定超过你希望的那个份额。他加马， 他在奖励你的时候，他的考虑的周到呢，可能周到的人你自己都想不到。这曹操是一个非常会做人情的人，他不做则以人情，一定是做得足足的。曹操作为一个统帅，他一个过人之处，就是从来就不和部下争风头、争面子、抢功劳，他所有的功劳都归于部下。第二个呢，他的奖励绝不走过场，一定让你实实在在的得到好处。所以曹操是一个非常非常实在的人，正是这种实在的作风，使得大家觉得跟着曹操确实是跟对了。第四个特点呢，是虚怀若谷，见贤思齐。曹操不和部下争风头、争面子、抢功劳，这且不说，而且部下给他提意见，如果他没有采纳，犯了错误他一定检讨，他一定把过错都揽到自己的身上。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曹操是虚心纳谏的，那这也是吸引人才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作为一个人才来说，他固然希望通过自己的勤劳、智慧换取应得的报酬，这是他一个希望，但是他更希望的是自己能够施展才华，自己的建议策划能得到采纳。我们读史书呢，可以看到大量的这样的记载，太祖听之、从之、善之，当然也有不听的时候，也有太祖不听。如果不听而决策错误，曹操一定检讨。但有一次这个曹操打孙权的时候，曹操呢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把淮南的老百姓都迁移到北方去。当时有一个叫蒋济的人就不赞成，曹操说，你看上次我跟袁绍官渡之战的时候，我就把白马的老百姓迁移到延津嘛。蒋济说，曹公现在这个情况和你跟袁绍打白马的时候不一样了，再说呢，老百姓呢他都是恋土的、恋家的，谁愿意搬来搬去呢？不要迁移他们。而曹操不听，不听了以后，这些老百姓一听曹操要把他们迁移到北方去，呼呼啦啦的都跑到孙权那儿去了。所以后来蒋济去见曹操，曹操听说蒋济来了以后，马上出门迎接，然后呵呵呵的笑着拉着蒋济的手说，哎呀蒋济，你看你看，这事你看我弄的，你看我本来是想让他们躲避一下孙贼的，那谁知道把他们都赶到孙贼那去了，你看看、哎、你看我这事，你看我干的这事儿吧。检讨。而且我们还要学他一点，就是检讨也用不着老是哭丧着脸。我们现在一些当领导的犯的错误不愿意检讨的，就是因为一检讨好像就要痛哭流涕，要深刻解剖自己，检讨有各种表情，你也可以笑着检讨，笑着检讨你也不丢面子嘛。接受你检讨的人他也还是觉得你是有诚意的。这就是曹操在用人方面的四个特点。根据这四个特点呢，我们可以总结出八句话：真心诚意，以情感人；推心置腹，以诚待人；开诚布公，以理服人；言行一致，以信取人；令行禁止，以法治人；设身处地，以宽容人；扬人则己，以功归人；论功行赏，以奖励人。
0: 曹操作为一个好老板，是非常会用人的。他十分清楚，争天下必先争人。可是身处乱世，老板选择人才， 人才也选择老板，这就类似于今天的双向选择。因此争取人才必须先征服人才的心，而易中天先生认为曹操能够恩威并举，并善于自我批评和将心比心，这难道就是曹操争取人心的独家秘诀吗？那么曹操那么多用人之术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1: 其实重要的不是曹操怎么做，而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用人之术，而是用人之道。道是什么呢？道就是人性，就是人心。曹操的用人之道的核心就是洞察人性，洞悉人心。他太了解人是怎么回事，感情的。有时候感叛徒所计，把那些叛徒，把那些有二心的，把那些动摇分子都给我揪出来。曹操没有，曹操发现有这么一堆书信以后，看都不看，立即下令全部烧毁。曹操这个事情做的是太漂亮了。当时很多人不理解，就问曹操，你为什么要把这么重要的证据都毁掉了？曹操说，哎呀算了吧，说老实话，我和袁绍作战是以弱胜强，袁绍是强势，我是弱势，那个时候连我曹操自己老实说心里都没底，我都没有把握能不能打胜这一仗，何况大家呢，很正常嘛。曹操这一手做的实在是聪明。聪明在什么地方呢？他很清楚当时的形势就是他说的那个情况。那么既然是那样一个情况，当时秘密和源

0: 以前的时候我不知道，人性做到底了。曹操很清楚，在这样复杂的政治斗争当中，有些时候是要装糊涂的，装糊涂才能宽容人，宽容人才能得人心，得人心才能得天下。所以叫做老百姓有句话说，不哑不聋啊，不做阿公。有时候就是要装聋作哑，洞虚人心，洞察人性已经不容易，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就更不容易。更为难得的是，曹操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比方说他销毁这些证据，他奖励他手下的将领，他给自己的缺点错误做检讨，他感谢那些给他提意见的人，他做这些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他做的坦诚、大气、自然、实在，一点没有装腔作势的样子，这就太难了。
1: 曹操能够洞察人性，洞悉人心，也就掌握了用人之道。曹操掌握了用人之道，也就知道了手下的人才最需要什么。当曹操知道了人才的需求，也就知道了他能够给予人才什么。因此说到底，曹操的用人之道也就是他的做人之道。那么曹操的做人之道究竟是什么呢？
0: 可曹操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几个原因。第一点，曹操聪明，他知道一个搞政治斗争的人，一个在战场上作战的人，全讲真话是不可能的，全讲假话是行不通的。这样一个人必须把握什么时候说真话，什么时候说假话，对谁说真话，对谁说假话。这对敌人你肯定要说假话嘛，兵不厌诈嘛，你不能说实话。但是你对你自己的谋士，他们可都是聪明人呢，那你要说真话，你说真话你才能换取信任，你换取的信任他才会尽心竭力地为你出谋划策，你才能克敌制胜。曹操他能够把握这个真假之间的这个度，就叫做聪明。第二个原因呢，就是随和。这曹操这个人性格里面他有很好的一面，就是他是个性情中人。我们都知道曹操是个诗人，他身上既有这个军事将领的素质，他也有诗人的气质。他只要不是在正式办公啊、正式作战的时候，他为人是很随和的，他会跟大家说说笑话，开开玩笑，打打哈哈，这样他就有了一个亲和力。一个做领导的太严肃了不好，太严肃的觉得人家觉得你不可亲近，太随便的也不好，太随便的你没有威望。最好是像曹操这样，要需要威望的时候他是不怒而威，平时的时候呢他又亲切随和，这样就使自己的下属既尊敬他又爱戴他。这个分寸曹操也把握得很好，所以曹操经常把正经事用开玩笑的口气来说啊，比方说他有一个人在他敌人那边自己的父亲呢被曹操下了大狱，曹操就跟他写封信说，令尊大人在我的监狱里呢日子过得还不错，不过呢国家也不能老掏钱替人家的爸爸养老啊，你看着办吗？非常非常好玩。第三个原因呢，他的真诚。曹操是真心诚意实实在在希望有很多的人来帮助他，他确实感到自己一个人是孤单的，是势单力薄的，这是他的真话。

0: 曹操有一首诗叫《短歌行》，里面有这样的句子：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翻译过来就是：青青的是你的衣襟啊，悠悠的是我的爱心，只是由于你的原因啊，让我思念到如今。思念的谁？不是情人，不是小蜜，是能够帮助他成就一番事业的朋友。这个感情是真实的。所以第三个原因是他的真诚。第四个原因是深沉。就曹操是个很深沉。我们去看一下这首《短歌行》，它的开头的句子是什么呢？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多。就人生是很短的呀，我们应该利用这短暂的人生，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因此需要有大量的人才朋友来帮助我。所以他的用人之道是站在这样一个对宇宙人生的哲学思考的高度产生出来的，所以绝非一般意义上的用人之道。所以曹操这个人是很随和的，也是很深沉的。郭嘉对曹操就有这么一个评价：外简易而内机敏，就是表面上看到他随随便便，实际上里面内心深处很深很深。他可以和你握手言欢，他可以和你谈笑风生，他可以和你嘻嘻哈哈，他可以和你勾肩搭背，但是请你注意，当他和你握手言欢嘻嘻哈哈的时候，他在观察你，而且看人看得入木三分，他会把他对面的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烂在肚子里啊，然后他知道怎样来对待你，或者说怎样来对付你。曹操看人是很厉害的，袁绍那么气焰嚣张，袁术那么一不可一世，曹操都没有放在眼里，他唯独对于那个先前卖草鞋后来寄人篱下的刘备另眼相待。曹操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今天下英雄，唯使君操耳。这句话是很奇怪的，刘备是不是英雄？如果刘备是英雄，那么曹操说这句话等于明说争天下的就是我们俩啊，不该说啊，应该烂在肚子里啊。那么如果刘备不是英雄的话，那曹操说这个话干什么呢？所以我们就很想弄清楚曹操看刘备看得准不准。刘备是不是英雄？曹操有没有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句话？请看下集青梅煮酒。
1: 在三国时代众多的英雄人物中，刘备一直是一个谜，他为您精彩品三国之青梅煮酒。
0: 在上一集我们讲到曹操是非常会用人的，曹操会用人是因为他会识人，也就是因为他会看人，他看人可以达到入木三分的程度，所以对于不可一世的袁术、气焰嚣张的袁绍，他都不放在眼里，唯独对

0: 会另眼相看，而且说了，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句话。这个故事后来被《三国演义》演绎成一段非常精彩的小说情节，这就是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故事在《三国演义》里面大概是这样的：汉献帝的丈人车骑将军董承，受献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也就是汉献帝在衣带里面藏了一密诏给董承，要他把曹操干掉。那么从董承呢，就找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来搞这个宫廷政变，其中就找到了刘备。找到刘备以后，董承和刘备歃血会盟啊，就是弄一杯酒啊，然后呢把血搁进去喝血酒，然后呢力劝书名，写了一个这个义状，叫做大家都来签名啊，我们一定要保卫皇上，消灭曹贼啊，大家签名。车骑将军董承，左将军刘备。这事干完了以后呢，刘备就跟董承说，这个事情是很机密的，我们要小心一点，不要引起曹贼的怀疑。于是刘备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就开始种菜。
1: 刘备在三国的乱世中一直是东奔西走，到处寻找出头的机会，他怎么会和曹操同在朝廷中共事，并且还要参与宫廷政变杀掉曹操？原来刘备在镇压黄巾军起家后，受到当时一些诸侯的重视。徐州牧曹谦曾在危难时向刘备求救，后来曹谦在病毒前将徐州交给了刘备，但刘备又被袁术与护工打，刘备不能抵抗，于是被迫投奔曹操。
0: 那么这一天刘备正种菜呢，曹操派人来请他，那刘备只好跟着来人到了曹府。曹操一见刘备第一句话就是，将军在家干得好大事啊。当时吓得刘备啊，大惊失色啊。结果曹操说，那你为什么在家里面种菜呀？原来是这个事啊。刘备才放下心来，然后曹操把刘备带到花园里面，说我当年行军的时候啊，遇到过一件事儿，就是没有水喝，于是我就跟士兵们说，前面就有一片梅林，那里面有很多青梅可以止渴。所有的将士嘴巴里面都伸出唾液来了，这就是望梅止渴这个典故的来历。那么现在呢，梅子又成熟了，我想起这段往事，觉得这个青梅呢也正好用来做酒，我就用青梅煮了些酒，请你来和我一起喝酒。那喝着喝着呢，就天上开始起了乌云啊。曹操就说，你看这个龙从云，虎从风啊，有云呢它就必定有龙，有风呢就会有虎啊，老虎是和风在一起的，龙的这个云在一起的，你看这个天上这个云呢，都多像龙啊。龙它是什么特点呢？啊，龙它变化无常啊，雄心壮志，就像英雄一样。哎，我们是不是来讨论一下当今谁是英雄啊？那刘备说，你看我刘备哪有资格讨论英雄呢？我也认不得几个人嘛。曹操说，不要紧了，你不认识这些人，你听总听说过吧，你看看都是哪些人是英雄啊。啊，刘备说，比方说袁术啊。啊，曹操说，重中枯骨啊，袁绍啊，何足为虑啊。刘备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路数下来啊，曹操都说不是英雄。刘备说， 那刘备就不知道谁是英雄了。那么曹操用手指了一下刘备，又指了一下自己，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当时刘备正在吃饭，可能是一只手拿着筷子，一只手拿着勺子，啪嗒，筷子和勺子就掉地下了。曹操说：“你何至于此呢？”正好天上打雷，刘备说：“哎呀，你看这打雷呀、啊，这雷把我吓的。”那么刘备回到住处以后，就跟关羽和张飞说：“这个地方咱不能待了。”因为曹操这句话等于说，将来和他争天下的就是我呀，他能容得下我吗？我们得找个机会走。那么正好呢，曹操需要有人去拦截袁术，刘备就去了。这就是青梅煮酒论英雄大概的故事情节。三国演义这一段从文学的角度讲写得非常的精彩，从历史的角度讲呢，大体真实，因为他的所有的这些说法都是有来历的。比方说曹操说的那句话，这个是《三国志》里面有记载的啊，董承受献帝的一代密诏，《三国志》和《后汉书》都有记载。
1: 《三国演义》里写青梅煮酒论英雄，其中写道，刘备因为秘密参加了推翻曹操的一代诏事件，所以心里有鬼，听到曹操说今天下英雄，为使君与操耳这句话后，
0: 先主未发，就是刘备开始的时候没掺和这件事。事实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为使君与操耳。”碰巧这个时候呢，曹操不知道发了什么神经，莫名其妙跟刘备说了这句话。于是刘备怎么样呢？遂与臣等，他有遂与两个字，比如说于是刘备才和董承结盟了。碰巧刘备又被曹操派出去打袁绍未发，所以又没有掺和进去。这两个碰巧太巧，逻辑上有问题，所以《三国演义》就把这个次序颠倒了，是刘备先参加了董承的这个密谋，然后呢又曹操又说了一句话，所以刘备就跑了。那这样一来，从逻辑上讲呢是通了，但是刘备的人品就可疑了。你不是和董承赌咒发誓，歃血会盟，力劝书民，铁了心要干掉那曹贼吗？那怎么事情还没开始，你才见了一根锦绳，就像见了蛇一样的就溜之大吉了呢？你应该留在京城观望一会儿啊，看看有没有机会下手啊。那么对于刘备来说，是万岁爷的性命重要呢，还是你刘备的性命重要呢？你就是这样做忠臣的吗？忠臣不是应该为国献身吗？为国捐躯吗？为皇上分忧吗？你怎么拔腿就跑的呢？那么又有了问题。那这样一来，问题就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就是刘备去拦截袁术是他自己主动要求的，还是曹操派他去的？《三国志·先主传》的说法让我们感觉到是曹操派他去的，叫做会见使，这个会就是碰巧被派出去了。所以刘备呢不是贪生怕死啊，不是背信弃义，是身不由己。这是把为刘备做了个掩饰。 但是三国志

0: 的《陈玉传》的记载不一样。《陈玉传》怎么记载呢？就是刘备带兵去拦截袁术以后，陈玉和郭嘉得到消息，马上去找曹操。然后陈玉说了一句话，陈玉说什么呢？公前日不图备，欲等臣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异心。借之以兵，必有异心。这句话怎么理解？就是刘备不但主动地要求出去劫难袁术，因为当时袁术准备和袁绍会合，而且还向曹操借了兵，曹操还借了军队给他。陈玉说，这就是刘备有异心的证据。曹操听了以后后悔，派人再去追，追不回来了。然后刘备一到徐州，就把徐州刺史车胄杀了，自己占了徐州。当他运气出奇的好，碰巧这个时候袁术又死了。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来，刘备是主动要求去拦截袁术的，而他去拦截袁术是一个借口，实际上是要逃离曹操的控制。刘备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是一个英雄，既然是英雄，他就不会心甘情愿的寄人篱下，他迟早要走。直接原因则是曹操说了那句话，戳穿了他的心思，他觉得自己不可能再韬晦下去了。那么由此推出来的结论呢，应该是曹操说了这句话。但是曹操又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曹操说这句话等于挑明了争夺天下的就是我们俩。既然曹操是这样认为的，他就应该把刘备杀了，不是少一个争天下的吗？即便他不把刘备杀了，他也至少要把刘备扣起来，软禁起来。怎么把他放跑了呢？为什么放跑了他不说，还要借给他军队呢？你这叫做什么？放虎归山，还如虎添翼。以曹操之狡诈，或者说聪明，他不该干这个蠢事。这样一推论下来，我们反过来又觉得整个的事件都可疑，整个事件都是可疑。
1: 事件的可疑之处在于，曹操青梅煮酒，认为普天之下只有他和刘备才算得上是英雄。但刘备既然参加了推翻曹操的一代诏密谋，却在消灭曹操的阴谋展开之前先行灭口，这算得上是英雄的所作所为吗？其次，曹操在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时候，竟然当着刘备的面暗示出对方是自己将来争夺天下的对手，以曹操的深谋远虑，他会说出这句话来吗？对于这两个问题，易中天先生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0: 我的结论呢，是第一，刘备是英雄；第二，曹操说了这句话。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刘备是不是英雄？说刘备是英雄呢，很多人难以接受，这也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啊。《三国演义》给我们的印象呢，刘备这人是一窝囊废，也就两大本事，第一是会哭，第二是会跑。说刘备哭荆州嘛，大家都知道嘛，啊，他借了荆州以后，这个鲁肃来讨还荆州，刘备就问诸葛亮怎么办的，诸葛亮说很简单，你就哭啊，你一哭呢，鲁肃不就没主张了吗？其实呢，这个这是不真实的啊。第一呢，刘备呢也不是只会哭和跑，他还会别的。第二呢， 哭和跑呢也不丢人，也不能证明他窝囊，证明他不是英雄。因为我们要看他为什么哭，为什么跑。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这很正常嘛。啊，打不赢我不跑，我等死啊，那当然公平嘛。但是怎么说你都觉得刘备这个人不像英雄。好，第一点，刘备没有强大的军，现在咱借个钱还真不好意思开口，没有什么像样的军队。我们知道那是一个乱，没有基本，基本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就是根据地。我刘备要是有一块根据地呀、啊，现在那些人哪里是我的对手。第三点，刘备也没有像样的战功，什么三英战吕布啊，温酒斩华雄啊，这些赫赫有名的战绩那是罗贯中帮他打的。而我们看三国志正史的记载，经常看到是四个字，先主败绩，打败了。那当然他也打过一些胜仗，小仗，没有什么有名的仗。前期军阀割据，诸侯混战的时候，荡平天下的是谁？是曹操啊。哪一个军阀，比方说吕布也好，袁术也好，袁绍也好，哪一个是刘备干掉的？而且刘备打仗也是不行的。那刘备从曹操那儿逃走以后，那得到了徐州，听到得到消息说曹操要打他，刘备还不相信，说曹操要跟袁绍打仗，怎么会来打我呢？啊，等到他出门一看，看见曹操的旗子亮出来了，开过来了，自己吓得掉头就跑，所有人都顾不上，这怎么像英雄呢？第四，刘备也没有太大的名气。袁术就曾经非常蔑视的说，数生年以来不知有刘备，就是我袁术活了一辈子没听说什么刘备的。还有个事情可以证明刘备没有名，就是刘备当平原相的时候，孔融当北海相，孔融被黄巾军包围了，没有办法，派太史慈突围出来找刘备，请刘备去救援。这个太史慈找到刘备，刘备的反应是什么呢？《后汉书》的记载是惊悦，很吃惊的说：“恐北海复知天下有刘备耶？”啊，孔融还知道天下有个叫刘备的。这个情节在《三国志》的描述是刘备脸容悦。脸容的就是很严肃的。那么这两个记录哪一个更真实呢？我认为是《后汉书》的更真实。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这两种表情。那太史慈来说，我们孔北海被黄巾军包围了，请刘将军派兵救援，肃然起敬说：“哦，孔北海还知道有刘备啊。”这是一种表情。惊悦是什么呢？啊，孔北海还知道天下有刘备啊，可见没有名吗？而且希望有人知道吗？所以刘备是没有强大的队伍，没有稳固的地盘，没有像样的战功，没有太大的名气。可是这样一个人所到之处却备受欢迎和尊敬。举两个人就可以了，一个是曹操。刘备投奔曹操以后，曹操给他的待遇是什么呢？出则同御，坐则同席。

0: 就出去以后呢坐一辆车子，进来以后呢坐一个席位，
1: 待遇高吧。
0: 后来他去投奔袁绍，袁绍给他的待遇是什么呢？出城200里香银。那么为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这些人都认为刘备是英雄，除了袁术。
2: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刘备开始并没有自己的地盘，整日东奔西走，到处寄人篱下，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他在很多方面的表现看上去都不太像是一个英雄。到了小说《三国演义》中，更是把刘备描写得窝窝囊囊，除了一会哭二会跑，别的本事是一样没有。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刘备是英雄吗？
0: 是。有什么证据？四个证据。第一，刘备有英雄之志。刘备投奔刘表以后，有次和刘表一起重任天下英雄，有个许氏的人就发表一个议论，就说到一个叫陈登的人，陈登的字呢叫元龙。许氏说这个陈元龙这个人啊没有礼貌，他说我到下邳去见陈元龙，陈元龙半天不跟我说话，最后呢自顾自的跑到一个大床上去睡，让我睡小床。刘备就发表意见了，说许先生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素有国士之名，啊，大家都把你看作国士，在这样一个动乱的年代，正是需要你这样的国士出来为国家分忧，来平定天下的。可是你整天干什么呢？求田问舍，整天买地买房子，这样的人袁龙先生是看不起的呀，他怎么会跟你说话？实话说，你也是运气好碰上了袁龙先生。你要是碰到我刘备这样的小人，我恨不得自己睡在楼上，让你睡地下，还说什么大床小床？有英雄之志。而且这个例子还说明什么？说明刘备有英雄之气。刘备并不是我们想象的窝窝囊囊只会跑只会哭的窝囊废，他也是性情之中人。第三点，刘备有英雄之魂。我们知道刘备的前半生呢是很糟糕的，史书上的说法是八个字：五义其主，四失其子，不停地投靠他人，又不停地遭到挫折和失败。说实在，换了别人，尤其是一个以英雄自诩的人，不说是早就自杀了吧，至少也早就灰心丧气了，早就不耐烦了。但是我们看看史书上的记载，何曾见过刘备灰心丧气，只见他屡败屡战，他不甘心呢。这说明什么？说定义，说刘备这个人呢是很讲诚信和义气的。袁绍也还是会看人的啊，也不是那么差。那么这个评价是相反的，但是不矛盾。为什么不矛盾呢？很简单，看对谁。刘备是一个有英雄之志、英雄之气、英雄之魂的人，所以他绝不会心甘情愿的长时间的永远的寄人篱下，所以对于他的投靠对象他是反复难养。但作为一个英雄，他肯定要广纳人才，团结一批人来完成他的事业，所以他对于他的依靠对象他是弘雅有信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关羽和张飞。

0: 关羽和张飞跟了刘备以后，就跟了一辈子。关羽还来了两个兄弟，睡在一张床上了。这就是英雄之义，这就是兄弟情义。只不过呢，我有一点没弄明白，就是刘备和关羽、张飞都睡在一张床上的时候，他们的太太在哪里？刘备是英雄，关羽看出来了，张飞看出来了，后来诸葛亮也看出来了。那要说曹操看不出来，恐怕讲不通，应该说曹操也看出来。那么问题在于，曹操看出来不等于要说出来呀。
1: 曹操能够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在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先一步把汉献帝迁到自己的地盘许县，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这说明曹操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但为什么在青梅煮酒的时候，曹操就会当着刘备的面说只有自己和刘备才是当今天下的英雄？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对于这件事，易中天先生又是怎样分析的呢？
0: 他为什么要说出来呢？我们现在也只能提供几种猜测性的意见供大家参考，不能是定论。一种猜测性的意见，这曹操这个人还是不够稳重，因为他毕竟是性情中人嘛，有诗人气质嘛，可能哪天酒喝多了一点，一不小心就把不该说的话说出来了，是有这种可能。第二种可能也可以理解为火力增长，敲山震虎，那我就跟你说出来，看你认不认，看你怎么行动，且看他如何动作，这也可以解释。那意思就是说，咱俩谁也别装孙子，咱俩心里都明白，咱俩谁不比谁聪明，谁也不比谁傻啊，天下英雄就咱俩，你看着办。果然刘备孙子装不下去了，找个机会溜之大吉。那刘备逃走的是可以理解的，可我们也得逃啊，人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你还不走，等死啊？那曹操为什么要放呢？这个又想不通啊，也只能提出一点猜测性的意见。第一种可能呢，曹操现在还不是奸雄，他还不那么心狠手辣，等曹操到了晚年变成地地道道的奸雄的时候，他杀起人来真是不眨眼睛，包括杀掉了人品一流的崔琰和智慧一流的荀彧。第二种可能呢，是曹操这个时候还要做容人状，当时陈玉他们建议曹操杀掉刘备的时候，曹操的回答是这样的，说方今收天下英雄之时，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可现在正是收买人心的时候，刘备他又孙子装得很好是吧，你找不到他什么过错，大家又认为他是个英雄，你把他杀了，你失天下之心，这个不行。那么第三种可能呢，是我个人认为可能性最大的一种，就是曹操虽然看出了刘备有英雄之志、英雄之气、英雄之魂、英雄之意，是个英雄，但没有用武之地，没有地盘呢，没有军队，没有自己的军事集团呢。而一个没有用武之地的英雄，可以不算是英雄，可以不必太防范，可以等他将来像不像样。

0: 他是个英雄的时候，再收拾不迟。那我个人认为这一种可能性也许较大。反正不管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原因，总而言之，曹操是把刘备放走了。也不管曹操是怎么盘算的，人算都不如天算。曹操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甚至我们还可以肯定的说，不但曹操没有想到，就连刘备自己也没有想到，青梅煮酒八年之后，有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从山林中走出，成为刘备的总参谋长。这一下子刘备就咸鱼翻身了，因为正是这个人帮助刘备取得了用武之地。刘备不但有了自己的地盘，而且这个地盘还越做越大，最后和曹操、孙权形成了三国鼎足而立的事态。这个人的名字我们都知道，他叫诸葛亮。诸葛亮出山以后，命运的天平就开始向刘备倾斜。而更加让人想不到的是，同一年，曹操最重要的谋士郭嘉去世了。诸葛亮出山，郭嘉去世，曹刘两方的力量开始发现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那么诸葛亮的出山的重要，这是不言而喻的。那么郭嘉的去世有那么重要吗？郭嘉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请看下集《天生奇才》。
1: 公元207年，一直不走运的刘备终于从隆中请出了诸葛亮。诸葛亮出山后，帮助刘备取得了用武之地。刘备不但有了自己的地盘，而且地盘还越做越大，最后和曹操、孙权形成了三国鼎足而立的局面。而曹操集团却开始走下坡路，这和一个人的去世有关。诸葛亮出山后，刘备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这不难理解。但为什么曹操集团中一个人的英年早逝，竟然会使曹刘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的变化，使曹操实现统一中国的理想变得困难起来？这个人是谁？他对曹操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天生奇才。
0: 上一集我们讲青梅煮酒，讲到刘备这个人呢，有英雄之志，有英雄之气，有英雄之魂，有英雄之意，可就是没有英雄之地，也就是说他没有一个根据地，他是英雄无用武之地。那这样一个没有用武之地的英雄呢，那至少是一个打折扣的英雄，甚至可以说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个空头英雄，是个候补英雄。也许是由于这样一个原因，曹操一念之差就把他给放了。放了以后，那刘备能不能成气候，那就看他的运气了。刘备的运气如何？出奇的好。六年以后，也就是建安12年，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这一年的7月，曹操重要的谋士郭嘉因病去世。第二件事情就是在也在这一年，诸葛亮走出了隆中，来到了刘备的身边。这一下子刘备时来运转， 咸鱼翻身。有人会说，你这什么逻辑啊？啊，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这是刘备的运气啊，刘备从此走上了成功之路。这个郭嘉碰巧在这一年死了，有关系吗？有。我们知道刘备的竞争对手是谁呢？曹操，是吧？刘备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曹操的力量，也就是说刘备要战胜曹操，或者说他要摆脱困境，他们两个斗争的胜负在于他们力量，就是这两个人物的分量和量级，就是郭嘉的这个分量和量。是的，郭嘉对于曹操来说极为重要。我们看一看曹操的这个生平啊，他的这个事迹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是郭嘉来到他身边以后到去世，曹操基本上是一路凯歌，成功的平定和统一了中国的北部，一直到郭嘉参与的最后一次战争，就是曹操征乌丸，大获全胜，彻底消灭了袁绍家族的力量。那么这个时候曹操志得意满，率兵南下打荆州，打刘表也很顺利，一直最后曹操打到江陵，又接管了刘表的在江陵的舰船，顺江而东来到赤壁，结果怎么样？遭到迎头痛击，曹操是碰了钉子，船烧了，人撤了。这个时候曹操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他说如果郭嘉还在，郭嘉字奉孝，郭奉孝就是郭嘉了，郭嘉是在曹操北征乌丸的时候病逝的。所以曹操说：唉，如果郭奉孝还在的话，孤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那么曹操这一段话是记载在《三国志》的《郭嘉传》里边的。这句话到了《三国演义》里面呢，演绎了一下。在《三国演义》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说曹操在赤壁啊遭到失败以后啊，一路遁逃啊，走华容道，最后退到南郡。驻守南郡的曹仁设下盛宴为曹操接风，酒过三巡，曹操忽然哇的一声哭出来，当时所有人都很吃惊啊。曹仁就问曹操说：丞相，你在前方失利的时候那么危险，你一滴眼泪都没有掉，现在你已经回到后方来了，我们兵强马壮，正可以整顿军队，报仇雪恨，为什么要哭呢？他说：说我出郭奉孝，如果郭奉孝还在，我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接着曹操捶胸大哭，说：哀哉奉孝，痛哉奉孝，喜哉奉孝。三国演义的说法是众谋士默然，都很惭愧，都很郁闷。那么这个故事在毛宗刚父子的批语里面，就把曹操批得狗血喷头。毛宗刚父子怎么说呢？

毛宗岗父子把这件事和曹操宛城之战哭典韦联系起来了。就是曹操第一次南征张绣的时候，张绣举手投降，曹操兵不血刃就拿到了宛城，志得意满啊，然后呢忘乎所以，最后张绣呢突然反叛啊，杀得曹操措手不及。曹操的爱子啊，他的长子曹昂，他的侄子曹安民，他的爱将典韦都在这一次战争中牺牲了。那么战后呢，曹操呢举行了一个祭奠仪式，来祭奠他的爱将典韦。那么根据《三国演义》的描述，曹操祭奠典韦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说我儿子死了，我侄子死了，我都不心疼，我心疼典韦啊，这叫做哭典韦。前面讲的呢，哭郭嘉，毛丕就把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他说了一个什么话呢？他说曹操前哭典韦，后哭郭嘉。哭典韦是为了感动众将士，哭郭嘉是为了羞惭众谋士。前哭胜似赏，后哭胜似打。所以他说不畏奸雄眼泪，既可以做钱帛用，又可以做廷杖用，奸雄之间真是奸得可笑。这意思是说曹操哭典韦呢，是为了让其他的这些将士都给他卖命，曹操哭郭嘉呢，是嘲笑你这些谋士都没有用啊。这段话当然说的是很漂亮，这问题是无底放矢，因为在这里毛批批的是

0: 刘备和孙权的这个联盟早就有人预见到了，谁？陈玉。当时陈玉就断定，你打刘备，刘备往江东跑，孙权肯定跟他联合，预见到了。还有曹操占据了荆州以后，准备顺江东下再去打孙权，也有人劝阻，谁？贾诩。贾诩劝他休兵，不要再往东打，采取怀柔政策，把荆州这个地方治理好，他说江东地区可以不战而胜。曹操不听，才有这样一个失败。所以曹操的谋士在这次战争中是尽责的，是称职的。那么曹操有什么必要羞愧他们呢？没有。那好，既然曹操哭郭嘉不是为了羞愧他的那些谋士，那我们就要问曹操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曹操说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去读一下三国志，我们就可以看到曹操这个时候是仰天长叹，他是叹息，叹什么？叹自己命苦，我好容易有一个国家，而且我好容易统一了中国北方，我眼看就要统一全中国了，国家你怎么就走了呢？你怎么就离我而去了呢？我怎么这么命苦呢？如果郭嘉、郭奉孝你还在，虽然我们也会遇到困难，也会遇到挫折，但是你一定能够帮助我走出困境的。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曹操有那么多谋士，他为什么还要这样说呢？
1: 曹操有很多谋士，谋士们也都在尽心尽职地出谋划策，其中也不乏一些很好的建议和意见。曹操为什么还要哭郭嘉，并且说出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这句话？郭嘉和别的谋士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曹操为什么如此看重郭嘉呢？
0: 是因为郭嘉这个谋士很特别。郭嘉特别在什么地方呢？特别在他是一个军事天才。郭嘉的特点是神机妙算，当即就是现在咱们东北辽宁省的锦州市。这一些少数民族呢，在这个历史时期呢，是站在袁绍一边的。官渡之战，袁绍打败了，后来袁绍又病死了，他的这个权力，他的军队呢，就交给了他三个儿子，长子袁谭，中子袁熙，这个小儿子袁尚。而袁绍呢，是指定这个袁尚做接班人。那么曹操呢，就去打这三个人。后来呢，袁谭被曹操杀了，袁尚和袁熙就逃到了乌丸，准备和乌丸的这个力量结合起来对抗曹操。那么曹操要统一中国北方，必须消灭他们。要消灭袁熙和袁尚，就必须打乌丸。但是这个仗很难打，

我们可以看一下地图，曹操把汉献帝接到了哪里呢？许都，就是现在河南的许昌。他自己把自己的大本营设在哪里呢？设在邺城，也就是现在河北的临漳。那么乌丸在哪呢？在辽宁省的锦州。所以这个路途非常的遥远。当时很多人反对曹操打乌丸，事后曹操还特别奖励了这些反对他打乌丸的人，因为这仗打得太险了。那曹操说，你们刘备这个枭雄现在跑到刘表那儿去了，刘备肯定怂恿刘表来打我们，这也是后顾之忧啊。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但是郭嘉主张打。郭嘉主张打有三个理由。第一，他说乌丸是远，但是正因为乌丸远，所以他们绝对想不到我们会去打他，这叫做事远无备，他是没有准备的。如果我突然袭击一下，可以打他个措手不及，这叫做可以打。第二个理由呢，就是袁绍对乌丸是有恩的，袁绍的儿子跑到乌丸去以后，他们肯定会结合起来，他们一旦结合起来，不但是统一中国北方的目标不能实现，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占有的冀州和青州说不定都不是我们的了，这叫做应该打。第三点，刘表这个人来偷袭我们要不要担心？郭嘉说不用担心。为什么呢？郭嘉说刘表坐谈克耳。什么意思呢？这刘表这个家伙啊，他是个夸夸其谈的家伙，将来夺自己的地位，不信任他吧，刘备怎么肯跟他出力呢？所以郭嘉跟曹操说，明公放心，刘表肯定不会来袭击我们。这个就叫做料事如神啊。果然曹操的军队出发以后，刘备就建议刘表说，我们现在趁虚而入，赶快打到许昌，把皇上接到我们荆州来啊，就是襄阳，我们就携天子以令诸侯了。刘表说啊，等等吧，看看吧，想想吧。他不动弹，刘备是没有军队的，刘表不派兵，刘备就没有办法。等到曹操以迅雷不及掩耳把乌桓干掉了以后，班师回朝的时候，刘表才来找刘备说，哎呀兄弟啊，这个事儿好像是，你看这我错过一次机会了。这个刘备拿这个不争气的宗室，也都是他们刘家人嘛，没有办法，只好说也没有什么关系了，现在我们反正是个战争年代嘛，机会多得很，这个只要下回咱不错过了就行了哈。其实刘表哪里还有机会啊，建安十二年曹操平定了乌丸，十三年就来打刘表。曹操是建安十三年七月出兵打刘表的，八月份刘表就死了，他哪里有机会？没有机会。这就是郭嘉的料事如神。那么我们现在就知道郭嘉去世以后呢，曹操上表朝廷要表彰郭嘉，奖励郭嘉。曹操说了这样的话，他说每次重大行动之前，我曹操往往决定不下来，都是

0: 是国家当机立断。所以平定天下国家的功劳是最大的。也就是说，在每次重大的军事政治行动之前，都是国家替曹操出谋划策，而且做出决定。那么国家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把曹操看得很清楚，他知道曹操是一个能够接受采纳正确意见的人。如果是像袁绍那样刚愎自用，像袁绍那样嫉贤妒能，像袁绍那样犹豫不决，像袁绍那样自以为是，那国家的智慧又有什么用呢？你要知道国家出的是险招啊。啊，曹操和袁绍在官渡打仗的时候，孙策准备从南面袭击曹操，也是到许昌去抢皇帝，也是国家断定他不会来。
1: 现在我们知道，国家对于曹操来说确实非常重要。国家来到曹操身边后，曹操一路凯歌，伐吕布、战袁绍、征乌丸，一切都很顺利，成功的平定和统一了中国北方。这里面郭嘉的建议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按理说，像郭嘉这样聪明绝顶的人该不会看不透刘备。那么郭嘉对刘备是什么态度呢？
0: 在对待刘备的问题上，曹操集团是有两种意见的。一种意见主张杀了刘备，还一种意见认为不能杀刘备。郭嘉的态度记载在《三国志·郭嘉传·裴松之》的注里面，裴松之并列了两种郭嘉的意见。第一种是魏书上说的，说曹操去找郭嘉，说现在大家都说刘备这个家伙啊，那不是个什么善类，放在我这呢，肯定是要给我惹是非的，要我杀了他，你觉得怎么样？郭嘉说：“明公以手提三尺宝剑，起义兵，诛凶暴。你靠的是什么？诚信啊！你靠的是诚意待人，才有今天。现在刘备一个英雄走投无路来投奔我们，我们如果杀了他，天下人会怎么想呢？所以郭嘉说，以一人之患决四海之望，请明公慎之，不能随便杀。另一个记载呢是父子，父子这本书里面讲这个曹操放刘备，那么郭嘉赶快去找曹操说，刘备这个人放不得你，因为他是英雄，他放出去肯定他要闹出些动静来。郭嘉说，一日中敌，数世之患，宜早为之锁。把敌人放走了以后，后患无穷，明公你要早做安排。那也就是说，有人说要杀刘备，郭嘉说杀不得；有人说要放刘备，郭嘉说放不得。所以裴松之的著说呢，哎呦，这两个是相反的。其实不相反，是一致的。为什么这样说呢？郭嘉从来就没有说要杀刘备，郭嘉说的是宜早为之锁，就是刘备这个人呐、啊，你一定要早做安排，安排不等于杀呀。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周泽雄先生的观点。周泽雄先生说，郭嘉的主张是既不能杀，也不能放，怎么办？软禁。 把他软禁起来吧，既不丢失人心，又不放跑敌人。但是很奇怪的是，曹操这回怎么好像没领悟啊？这也可能呢，这个事情实在太敏感了，郭嘉呢不便说穿，没有把软禁这两个字说出来，只是说你早做安排。曹操也不知道一个什么原因，他就
1: 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诸葛亮的帮助下，刘备的事业越做越大，最终三分天下，建立了蜀国的基业。而郭嘉辅佐曹操，也使曹操的事业一帆风顺，成功的平定和统一了中国北方。所以诸葛亮和郭嘉对他们的辅佐对象来说都非常重要。那么在他们身上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0: 诸葛亮和郭嘉是三国史上非常难得的两个天才，他们有很多共同的地方。第一，他们都是少年天才。郭嘉初三的时候27岁，诸葛亮初三的时候26岁，而且一出来就表现得非常的成熟，对时局看得很清楚，而且每一个主张都能够实施。第二点，这两个人都审于亮主，就这两个人呢都会为自己选老板。郭嘉呢是先投靠了袁绍，然后改换门庭去找曹操，诸葛亮是坐在隆中不动，等着刘备出来。而且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给自己选老板呢？是普天下的人都认为袁绍是个绩优股的时候，郭嘉一眼就看出袁绍是垃圾股。是普天下的人都认为刘备是垃圾股的时候，诸葛亮一眼就看出他是绩优股。就这两个人现在要炒股票了，不得了，我们就别干了那事，那钱都被他们赚了。第三个呢，他们都谋功为高，就他们对各自的集团的贡献都非常之大。第四个呢，他们都忠心耿耿，那诸葛亮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郭嘉也是这样。后来曹操回忆郭嘉说啊，他说郭嘉呢这个人身体不好，就看来这个年轻人呢是比较弱的，体格不太好，而且呢生活呢也不太检点，可能酗酒之类的事情也是有的，所以38岁就去世了。他说郭嘉呢其实是知道自己的，他总说我身体不好，我不适合在南方生活，我如果到了南方我肯定要死。但是每次跟他讨论问题的时候，他都说要打荆州。曹操说这是拼了命来为我立功啊，说我虽然现在给他讨了封，讨了赏，写了很多文章来表彰他，可是对于一个死了的人又什么用啊？郭嘉呀，奉孝啊。所以他才痛哭流涕地说，痛哉奉孝，哀哉奉孝，喜哉奉孝。第五个相同之处呢，就是他们都与托以后事有关。诸葛亮这个没有问题，是刘备是托孤的，白帝城托孤，把刘禅托给了诸葛亮。而曹操自己说他也是准备自己百年之后把后事托付给郭嘉的，没想到郭嘉先我而去。所以郭嘉的去世啊，对曹操来说真是重大损失。由于他的提前去世，我们看不到曹操把后事托付给郭嘉的那一天，也由于他的提前去世。

0: 是我们没能看到这两个天才的斗志。如果郭嘉还在，他和诸葛亮肯定有一场智斗的戏好看，这个我们没看上。也由于他的过早去世，他的名气没有诸葛亮那么大，他的形象没有诸葛亮那么闪光。诸葛亮26岁出山，54岁病逝，为刘备集团服务了28年，其中有11年是大权独揽。而郭嘉呢，27岁出山，38岁去世，为曹操服务了11年，官职只是军师祭酒。军师祭酒就是参谋，连参谋长都不是。作为后来人，我们确实为郭嘉感到惋惜。郭嘉的不幸是曹操的不幸，是刘备的大幸。何况刘备现在已经有了诸葛亮了。奇怪的是，诸葛亮这个人在此之前，
1: 他几乎是中国人理想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美偶像。建安12年，26岁的诸葛亮结束了他多年的隐居生活，走出了山林。正如刘备是一个谜，诸葛亮也是一个谜。他似乎是上天专为刘备准备的人才，他也似乎一直在等待刘备的召唤。在众多的可供投靠报效的人群之中，诸葛亮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刘备，这是古往今来很多人都不能理解的一个问题。诸葛亮为什么会对刘备情有独钟？他在刘备身上究竟看到了什么？诸葛亮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诸葛亮出山的前前后后。易中天品三国之慧眼所见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我们这一集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当时《三国志》对诸葛亮有这样一个描述，陈寿呢，在写《三国志》之前，他把这个诸葛亮的文集上交给皇帝的时候，写了一篇表文，叫做《上诸葛亮集表》。在这个表文里面，陈寿是这样描述诸葛亮的：少有义群之才，英霸之气，身长8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诸葛亮啊，是一个少年天才，也是一个帅哥，身高1米84，而且容貌甚伟啊，不仅仅是个子高，当时人都觉得他很特别。他的身世呢，我们知道的不多，只知道他是一个孤儿，从小跟着叔父诸葛玄生长成人。诸葛玄来到荆州以后，诸葛亮也来到了荆州，住在隆中。这个诸葛亮到了隆中以后呢，过的是一个耕读生活。说耕读生活呢，就是一边种地啊，一边读书。后来诸葛亮在自己的出师，
2: 我没事儿，从小啊就在张府当丫鬟，这不是吗？我们老爷呀得罪了皇上，弄的是家破人亡啊，把我们这些丫鬟使女，这不都穿上一样的衣服，蒙上一样的盖头，蒙骗大家，到处变卖呀。你说我们府有个张三姐，才18呀，那长得才水灵呢。可惜她命不好啊，让一个老子。

吧，60多岁了，叫马红伦给买去了。你说这不坑人吗？哎呀，我这命可挺好，让一个小相公叫冯红伦给买了。可人孩子不干呢，也不怪人不干。你说就我这60多岁了，哪像买媳妇儿啊？这不买家去个妈吗？昨天半夜的时候啊，我在这小店后院看见张三姐要投井自尽呢。哎呀，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我就想了个招，一个损招。我让那小三姐啊跟那小相公冯红伦，你说那多般配呀。我呢60多岁去对付那老糟头子马红伦，趁着天还没亮，他也看不清楚，我赶紧把这张三姐衣服盖头蒙上，骗骗这老糟头子。对，哎呦，这鸡也快叫了，我赶紧呐打扮起来。

0: 谁？小奴张三姐呗。
1: 哎呀，小三姐这动静她就是好听啊。据我这一宿的功夫，她总算是想开了。哎呀，三姐呀，今儿个你怎么起得这么早啊？
0: 官人，待会儿啊，日头爷该出来了，该把小奴的桃花粉面呐、给晒黑了、那到了你们家，人家说你买个黑丫头回来，那小奴我该不好意思了。
1: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三姐呀、稍等片刻，我呀这就给你备驴去啊。哎呀，太好了。
2: 这回呀可有好戏看了。
1: 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哎哎哎，你咋踢我呢？真不够哥们儿意思。来来来，鱼鱼鱼鱼鱼鱼，哎，三姐啊，驴我给你备好了，你过去上驴，咱们好赶路啊。
0: 带我上驴。
1: 三姐，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0: 着如花似玉似玉如花的美娇娘转回家中啊，歪歪一对歪小三姐呀，从现在开始，你要天上的星星我都给你够去。哎，三姐呀，这个天挺热的，就别盖在盖头了，歇下来啊，多闷呐！
1: 官人呐！

0: 好好好，驴我不要了哦，你等着，我找着小三姐，我跟你没完。嘿，
1: 妈呀，吊底的包子要露馅了。咋回事？哎呀，哎呀，哎呀，这驴腿还瘸了，我赶紧骑着瘸驴撵上去了。

0: 来呀、啊。
1: 有。
0: 传击鼓人上堂回话。
1: 是。

0: 呀，今儿老爷开着大吉啊，一升堂只上来四个，都起来说话吧。
1: 谢大老爷。
0: 老爷，问问你们，你们谁是原告啊？
2: 我是原告，他是被告，我是原告，他是被告。
0: 你们都是原告，难道老爷我是被告不成？老爷问你们，你们都谁告谁呀？
3: 我
2: 告他。
3: 我告他们仨。
0: 你跟我玩扑克呢？啊？一会儿咱俩玩玩抽王吧。那么老爷问问你们，你们都叫什么名啊？
3: 小人马红门。
0: 你？
1: 迷糊没事儿。
0: 哦，没事没事，往这儿干什么？下去。
1: 老爷，我呀是姓梅的梅，梅花的梅，那也不是没有事的梅呀。
0: 哦，梅花的不是。你，
4: 老爷，民女叫张三姐。
0: 哦，民女张三姐。你，
5: 学生冯红伦。
0: 哦，那老爷问问你们，你们都谁先说呀？
1: 大老爷，我先说。大老爷，我先
0: 说。我先说。哎，站住！有点秩序好不好？这个乱像一群苍蝇。难道老爷我是臭肉吗？第一个说完一个再讲。这样老爷出个主意，咱们来个轮大筋儿啊。那个你，
3: 小人马红伦。
0: 我知道你叫马红伦，没问你名字，你先说。
3: 谢大老爷。荣禀啊，大老爷，你明镜高悬是青天，快给小的诉诉冤。我花钱买了这个张三姐儿，姓冯的一见就眼馋，他们仨串通一气拐跑了我的张三姐儿，半夜三更奔了正南，我骑驴撵到了荒郊外，抓他们来到堂前。这就是三三见酒实情话，大老爷，我的老清官，快把三姐还给咱，还给咱。

0: 听话语之下，强抢民女，我说来呀、
1: 啊！哟，
0: 把方光团拉去，打四十大板。
2: 干嘛？干嘛？
0: 干干啥呀？
2: 你说话咋不算数呢？
0: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
2: 你刚才不是说轮大姐讲吗？
0: 啊，
2: 这轮大姐了，现在该轮到我了。对，
0: 我没事啊。那个俗话说得好，死尸不离寸地，那地方是我的，下去吗？好，没事儿，你讲。
2: 大老爷呀，大老爷在上，听我把冤审呐，别请他边把造谣胡乱云呐，他把民妇买到他的手啊，高高兴兴领我回家度光阴呐，哪曾想他看见美貌上三姐，五了八里去了外姓呐，甩掉了民妇，他要强上三姐啊，大老爷管教管教这个不义的人呐。
0: 真的拿出来。

0: 卫生好不好？都几天没洗脚了。
1: 老爷，时间不长，
0: 哦，
1: 不到一个月。
0: 哎呀，讲讲看吧。马红伦埋赵府丫鬟，没事为妻，空口无凭，立字为证，老马头。还有什么说的啊？
2: 不对呀，老爷。
0: 嗯，
2: 不对呀。
3: 哎，老爷
0: 啊，
3: 给换了。
0: 谁换了？
3: 你看，
0: 嗯，
3: 怎么缝

0: 这俩点儿给抠下去了。
1: 对，
0: 你看
1: 这俩窟窿眼儿，嗯，哎，一点把俩点儿给。
2: 大老爷，大老爷，我问问你，这京城离这儿有多远呢？
0: 45里。
2: 那不就得了吗？我想起来了，那天呐，我是在驴身上骑着，
0: 哦，
2: 他呢是在地上走着。这个文约呀，就放在他的鞋壳里。你说走了45里，那抹俩窟窿有啥大惊小怪的？没都磨碎呀，就不错了。
1: 不对呀，没磨碎就不错了。你还啥说的？他那人能听吗？听老爷我宣判，来呀！
0: 啊，
3: 我还有人证呢。
1: 人证，
3: 老爷。昨天晚上我们在周家小店住了一宿，你把店家传来，一问谁跟谁是一家的，那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0: 哦，跟谁是一家？
3: 啊，那估计就该你了。完了，
1: 哦，明白明白明白。老爷，他和他。
0: 是一家的，
1: 不是一家的。老爷，他和他
0: 是一家的，
1: 也不是一家的。
3: 哦，你这么一说，本老爷我就清楚了，请老爷我宣判。
4: 冯红伦、张三姐
5: 在。
4: 老爷看你们俩年貌相当地道的一双，你们俩赶紧收拾收拾行李回家拜堂成亲去吧。
5: 谢老爷。
4: 拿红轮没事儿。
5: 在。
6: 跟俩商量商量啊，这个你看你们俩的年岁是吧，差不多少啊，这个又都长得那么难看是吧，干脆老爷出个主意，你俩呀对面对面过。
2: 我这老头子，走，咱俩将就将就过得了啊！
4: 我不要你，
2: 我还不跟你去。
7: 不要，我要，我们要。
5: 大妈，跟我们去吧，我们两个一定好好待你，像亲妈一样。
7: 跟我们绝绝，大妈，您还是到我那去吧。我呀，从小就没爹没有妈，您到我那去吧，我自己开了一家店，还不容易。你要到我那儿啊，又当妈又当家，您说行吗，大妈？
2: 行，我就跟你去了。
7: 哎，
4: 好，
7: 大妈，
4: 好。你们说说，老爷这案子判的怎么样？
2: 哎呀，老爷真是清官呐！
4: 不敢当，不敢当，
1: 不敢。
4: 我不服，冤枉！我要上上边告你去了。
1: 什么？
4: 你是荒官？
0: 你刚才说什么？说老爷我是荒官？
4: 是乎啊，
0: 你要是上边告我去，
4: 告你，
0: 嗯，好好，
4: 冤枉，点子。20两纹银算白搭，屁股差点打开花。
0: 是。
4: 老爷断案没有差。
8: 美满夫妻转回家，
2: 巧计换亲成人美。
4: 店家我白捡一。

0: 有情啊，
1: 包

0: 途路上
1: 各奔西东啊，
0: 将军你催马呀，照着溜溜溜溜去了不是吗？撇下了围棋我呀转回山上啊，转回大营啊，
1: 孤苦伶仃啊，
0: 冷冷清清
1: 孤守严等啊，

苦一把汗。

0: 卖的，卖给孙富了。
1: 当真卖了？
0: 当真卖了。
1: 果然卖了。
0: 果然卖了。
1: 天哪！
0: 师娘。

0: 叹，我满怀希望成空想，这天地虽大难容我
1: 不失良。
0: 进五路来退五路，强人悲愤换里郎啊，你既怕父母把你怪罪，区区小事何必心伤啊，快去临船去找孙父，你把那千两银子抬回船舱啊，
1: 离家取回银两一旁担，
0: 师娘心里痛断肠啊，一夜无话天放亮，苍中起来杜十娘啊，双手捧出菱花镜，浓妆艳抹含泪梳妆。
2: 师娘啊，快天色不早了，赶紧打扮打扮，快过去吧啊！您孙父啊，等着还着急呢，快去吧啊！
3: 哎呀，人家娶回来，快去吧啊！

想跟随你。

0: 王，难道就没有我杜十娘的容身之地吗？手拿起陪伴我多年的菱花宝镜，最后再陪我梳妆一回吧。
1: 打扮打扮，快过去吧，十娘，孙夫等着呢啊。
0: 十娘，我梳洗完毕，忙开口啊，叫声李郎听衷肠啊，快去临船去找孙夫，你把那千两银子抬回船舱啊，
2: 离家我取回银两穿仓房。
0: 十娘出仓细打量啊，见孙父满面带笑，一副
2: 叫强哪里不害怕呀。
0: 我与你孙父啊，搬配不搬配呀？
1: 哪还搬配了？
2: 就好像秃尾巴公鸡配你鸡凤凰，爱哪里不害怕呀？
0: 孙大公子，你看十娘我美吗？
1: 哎妈，太美！
0: 那我与你孙父般配吗？
1: 哎妈，特别般配！
0: 当真般配？
1: 当真般配！
0: 果然般配！
1: 果然般配！
0: 配！骂孙父啊！哎呀，世上的禽兽千千万，猪狗也比你孙父我强啊！只曾想今日从良出苦海，哪曾想遇见你这黑心的狼啊！你千金能买李公子，怎能买去我杜十娘啊？十娘心怀刻骨恨，我恨你是一个浪荡公子薄情啊狼啊！
2: 李家一见事不好啊，急忙过来去见杜十娘啊！
0: 一见李家我心欲碎，可叹我看错你这负心的狼啊！你把那千两银子看得比山重，你怎知人心岂能用到我两金山银座和足链？你正眼看看我这白宝啊香啊！上前打开三黄锁，满箱珠宝放好啊光啊！我视这珠宝如粪土，一样一样的跑入大江啊！
1: 你要别的白瞎了。
2: 李家一见事不好啊，急忙过来劝劝杜十娘啊，早知道身边有白宝啊，哪能卖你杜十娘？又有三心病二意，前来接兵叫我一命亡啊！
0: 是这样，咱们还是听了多少？任凭你花言巧语难动我十娘啊，手捧珠宝我热泪淌，莫怪十娘。

八戒鼻子疼啊。

0: 亲人呐、啊，
1: 雪花晒干
0: 要酒粮。

花呗。

0: 最恨这路人呐、
1: 啊！太君为什么这么恨呐、啊？
0: 我恨他是个贪花恋草，老有少心，一大呀小仗势欺人，没脸没皮没羞没臊。

0: 时间短，毕业文凭给大专，毕业文凭啊是大专啊，是了是大专。
1: 啥玩意儿？你说我不能开武术馆？那你说我干什么呢？取经？取完了，这是取经以后发生的事儿。跟你师说吧，啊，那个我二师兄沙和尚啊，去搞旅游开发去了。那白龙马呢，去承包大海养鱼苗去了。我师傅去当翻译去的，学计算机。唯有我猴哥，猴哥能耐，他倒腾服装，如今成大款了。那你说我干啥不行？你说我开武术馆不行啊？啊，没人来学，主技猴拳，嗯，啊，乱七八糟。那我能干什么？我呀，我。

的我不会干，吃喝数着咱开个小饭店，挣钱又解馋，对耙子卖给文物店，换来现款做本钱，停薪留职一年半，营业执照包办全，说干咱就

0: 猪蹄小吃街，那个翻香菜美味到鲜，那个红焖肘子清炖肉，那个油炸里脊溜猪肝，那个烤肉炖肉红烧肉，那个猪蹄皮冻冰凉盘，白肉大肉清蒸肉，那个外加三样炒猪肝，扒肘子绞肉段，那个肥肠爆肚四喜丸子，清炒五香五须肉的煎炒膨炸样样全，得等顾客进饭店馋得我口水呀。三只三个羊，饭菜匆忙俺甩个大嘴造的欢，我自己先来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先来解解馋。
1: 阿姐，来客人了。
2: 还来啥？饿都吃没了。

0: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梁山好汉正月十五闹花灯，要端掉大名府，这下打乱套了。咱们正说梁中书梁世杰，一看四面跟火海相似，喊杀声不绝于耳啊，吓得是胆颤心惊，带着夫人蔡氏家眷四五十口子，哭哭咧咧，上车的上车，不行的不行。他在外边也上了马了，为了防范万一，他也拎着口宝剑。梁世杰心里清楚，我能叫他们抓俘虏吗？时不可解，这把宝剑就给我自己准备的，我就得抹脖子尽忠啊。他都做好了思想准备了。正这时候，两个出家人仇连瑞、冷连明左右也保护着，前面是洪大力、赵大鹏当先开路。刚到衙门门口，一看就过不去了，这都打在小手上。